0: 与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吉林东部、通化南部、白山、延边以及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最高气温东部是29到30度，其他的地区是23到33度。最低气温呢是中西部11到14度，其他的地区15到18度。长春市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4度，最低气温是14度。
3: 就不该继续往前走，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
4: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5: 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6: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7: 哇，太好吃了！
6: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吉林。

0: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1: 我是周航。
0: 嗯，早晨呢，我好像是六点多就看到是希望还是温馨啊，就已经在吃饺子了。
1: 对对
0: 啊，温馨
1: 啥日子？
0: 今天立秋啊！
1: 今天立秋啊！
0: 啊，
1: 立秋吃饺子 我想起来了，在咱东北啥事儿不得吃顿饺子呀？是不是？
0: 啊，立秋正经得吃饺子，
1: 立秋
0: 标。
1: 那不是应该，吃肉吗？
0: 吃
1: 肥、吃肥肉吗？
0: 一兜肉馅的饺子呀！
1: 哎呦，哎呀，
0: 饭都来了呀！
1: 这玩意儿真是，我还是那句话，真是，就是在咱东北，没有啥事不是一顿饺子能解决的。
0: 对呀，对呀。然后你看，昨天我们长春的最高气温是34度，
1: 哎，
0: 今天咔嚓就降到24度，
1: 就秒入秋吗？
0: 啊，这个你说这节气多厉害吧？
1: 就不热了吗？还有秋老虎呢吗？
0: 嗯，反正接下来我看了几天的天气预报，明天是23度。
1: 更冷了
0: 啊！后天呢就开始回升了，但是大概会连续几天维持到了27、8、9度，最多也就这样了
1: 啊，还挺舒服的
0: 啊，挺得劲儿。
1: 哎呀，但是我超喜欢过夏天，就是哪怕它到30好几度的时候，我依然喜欢过夏天。
0: 哎，说实话，我也是，
1: 对吧？
0: 啊，就想让这个夏天再稍微长一点点。
1: 就我跟你说，咱东北的夏天
0: 啊，
1: 就如同烟花一般绚烂且短暂。
0: 哎呀，浪漫上了呢？
1: 我不是浪漫啊，我是伤感上了。
0: 然后呢，看看山寨也说立秋吃饺子，麒麟柱一早吃的是韭菜鸡蛋的饺子。不行，如果要上节目的之前，我是绝对不敢吃韭菜的，因为在节目的过程当中会打嗝。
1: 我也是。然后如果说，比如说晚上要是上班或者怎么样的，那我就。就蒜啊什么的，就是就都不吃了
0: 啊，
1: 就是他研究再好吃的东西，他就是猪给端盘猪头肉上来，我也不吃了。
0: 哎，蜗牛说长豆角肉饺子吃完了才想起来拍照，那这照拍的像拿座机拍的似的，
1: 什么玩意儿？哎呀，座机拍的好啊！还真别说，是有座机的味道啊，是有座机的味道。
0: 就拿小灵通拍，
1: 是。你拿你哎，坐。

0: 座机比小灵通狠
1: 啊，对对对，
0: 座机比狠。
1: 大家其实可以继续发一发，今天那个有没有吃饺子，然后什么馅儿的？当然，很多朋友也不是说咱们一大早上就吃，有可能放到中午或者是晚上。
0: 可以的，可以的，晚上吃也比较踏实，哎、吃个蒜泥啥的，是不是？
1: 对呀、啊，你都打算包啥馅儿的呀？然后做点什么菜呀？今天咱都一起来说一说、啊。
0: 是的，是的，嗯，拌不拌个秋葵？
1: 哎，真行！
0: 如果你家就是有那个衣服埋汰了，你今天晚上就拌点秋葵。那个就是那个喜欢吃就吃，然后多少留点，留点洗衣裳用啊。
1: 哎呦天！
0: 你说这挺哎，你说说洗衣裳，然后说这不你拌点秋葵，因为晚上洗衣裳要用，这听着就不像句人话。
1: 对呀、啊，你要乍一听没有前因后果，没有固定的语境，你要这么一说，就是觉得这人干啥呢？
0: 对呀、啊，显然不是句人话吗？
1: 啊，
0: 对呀、啊。
1: 但是呢，我们要介绍介绍背景啊。为什么那个小杨哥要说这个事情呢？哎，是因为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先聊这样的一个新闻，
0: 哎，
1: 就是最近呢是在浙江宁波有一位女士哈、啊，就涂女士，她在吃酒席的时候呢，意外的发现秋葵的粘液，它有神奇的去污能力。
0: 哎呀，
1: 啊，当时啊，这个桌上呢是有一道那个葱油秋葵的，
0: 嗯
1: 啊，她夹菜的时候呢，那个粘液就滴落在沾有酱油的白布的那个桌布上，没有想到那个酱油的油渍竟然瞬间变淡。变白，就好像没发生过似的。
0: 对，这事儿也激起了涂女士的好奇，她就查阅资料发现哈，这个秋葵粘液富含果胶和多糖，能形成这个胶体网状的结构，通过物理吸附呢，将酱油中的色素微粒从布料纤维中剥离带走，对新鲜这个度新鲜轻度的这个酱油去渍的会有比较明显的这个效果。等会儿重新来一遍啊，重新跟大家说一下。
1: 捋明白了，
0: 说对这个新鲜的轻度的酱油渍啊，它的去除效果是比较明显的。
1: 哎，
0: 然后有网友就说了，说你这效果那比这个美白精华的广告就还厉害啊，还厉害。
1: 这不是我们在这儿就是胡说八道，是真事儿啊，是真事儿啊，是真事儿。然后科学家呢也发现了，说这个秋葵当中这个萃取物，它可以去除水中的微塑料。科学团队呢通过实验证实，从秋葵粘液当中提取的多糖和来自葫芦巴的多糖配比之后呢，对于海水当中的微塑料的去除效果是更不错的。而同样来自秋葵粘液的多糖，再搭配罗望子，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啊，罗望子的提取物，那么在淡水当中去污能力是表现很出色的。
0: 哎，你别说，
1: 嗯，
0: 就这个葫芦巴和这个罗望子，
1: 嗯，
0: 我一个都不认识。
1: 你这回是长知识了 这回就长知识了，
0: 都谁呀这是？
1: 哎，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一方面借着这样的一个新闻，真实的新闻，然后跟大家聊聊我们在生活当中怎么去去渍，因为你在生活当中会有，比如说什么那个，比如说蚊子，咱们拍一下，有血，对吧？
0: 对，
1: 沾到衣服上贼闹心
0: 啊，
1: 然后。
0: 还会有那什么、还会有蚊子尸体的残渣。
1: 哎，对对对，然后每当咱们出去说吃个面吃个米线整个麻辣烫必崩
0: 啊、哎，你还别说、就是你越穿浅色的
1: 越崩，
0: 它越崩
1: 啊，
0: 就跟吸上的似的
1: 啊，就你越在意越崩，你越不在意好像有时候还崩不上呢，
0: 就无所谓啊。
1: 对，
0: 这玩意儿
1: 这些油点子这些血渍还有包括什么锈渍烂糟的咱都怎么清除，
0: 这个好，这个好、
1: 对，
0: 这太好。
1: 包括这个秋葵，它到底有啥营养？咱们今天也一并给它说清楚了啊。
0: 后来大家记住一个事儿，说秋葵洗衣服干净，有啥营养忘了。
1: 行啊，我们一会儿来说呗、
0: 哎。
1: 先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好视力26周年大庆，今天面向咱们吉林全省，最后再发放2000份的加强版的中老年的蒸汽眼贴。不管大家是眼睛干涩流泪，还是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甚至走路干活都费劲儿的呢，大家只要打电话400-609-2166，通通都能够领到眼贴。特别是还没有用过的朋友，大家可以趁着今天的这个福利来体验试一试。电话记好，400-609-2166，400-609-2166。
0: 这人一上岁数啊，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儿。像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像隔层雾，手机上的字儿啊怎么瞅都费劲，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很多中老年朋友啊是节俭惯了，怕花钱啊，总想说忍一忍，但是到最后啊这个症状加重了，不得不花更多的钱了。所以建议啊，现在您就用上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里面特别

0: 添加了黄柏、丹参、蜜蒙花等十几种草本精华，覆盖20多处眼周穴位，贴完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亮，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特别清楚。
1: 嗯，好视力26周年庆的最后一波福利了，现在呢是只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直接就给大家78元的蒸汽眼贴。赶在前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朋友，再送一台能够插卡充电的豪华版的收音机，一台能够捏肩揉背的家用按摩仪，最后呢再送大家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最后一波福利了，大家可以现在就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谈笑也说，赵飞、周航，早上好啊！
0: 哎、
1: 周航，你可来了、
0: 哎呦，
1: 然后给我们发来了那个就是硬瓶的大连汽水的图片，
0: 硬瓶大连汽水
1: 啊、哦！我看这个瓶，我就感觉硬实。
0: 是的，它就有点像那个就是，比较普遍的那种这个碳酸饮料那个饮料瓶了
1: 啊、哦！对对对，
0: 那个谁那个确实软，
1: 豁然开朗那个特别软，
0: 豁然开朗那种软瓶的、
1: 哦。哎，但是其实这硬瓶的我很少见，
0: 我没见过、
1: 哦、
0: 你不拍的话我真的都没见过。
1: 对对，但是我跟你说，谭香苑就是他特别的执着，就是那个应该是找了2天，好像是昨天还是前天去超市了、
0: 啊、
1: 就发现有一个超市没有，应该是昨天又去了另外一个超市找到了。
0: 哎呀、
1: 啊、
0: 长见识了，长见识了，谢谢啊，谢谢
1: 对于科普的执着。
0: 啊
1: 啊，擎天柱说奶茶也喝完了，往上翻翻啊，秋天的，
0: 我看着了
1: 秋天的第一杯奶茶
0: 啊。哎，今天得喝奶茶、啊、是吗？
1: 对对对对，
0: 谁发明的呢？
1: 就是让你消费，
0: 对
1: 对对，
0: 制造各种理由让你好好的消消费，是不是
1: 啊？啊，行，我们来赶快说说这个各种字，
0: 对，
1: 怎么去？
0: 嗯、
1: 哎，那么这种基于物理作用的绿色吸附机制，不引入化学制剂，哎，对于环境肯定是更友好的。
0: 嗯，
1: 那么也为日常清洁提供了灵感，所以我们分享一些具体的这个小妙招。
0: 对，
1: 哎，
0: 啊、
1: 应对不同的污渍。
0: 没错，比如说就是经常会碰见的这种油渍啊，
1: 嗯、
0: 你就将这个洗涤剂直接涂抹在油渍上，然后用温水慢慢的这个搓洗。啊，慢慢搓，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用牙刷或者洗衣刷进行更彻底的清洁。
1: 嗯，
0: 啊，但是我真的发现我每次就是、嗯、发现崩上有点子，我就都第一就是尽可能的先处理它、
1: 嗯、
0: 然后基本上就是用洗洁精巨好使。
1: 哎，洗洁精是最好用，
0: 巨好使、啊、
1: 对对对对对对啊。另外呢就是咖啡渍，咖啡渍呢是立刻用冷水洗，然后在洗的过程当中呢、
0: 嗯、
1: 我们倒一点淡盐水或者是放点醋泡一泡，搓一搓，
0: 哎，这是咖啡啊，
1: 因为咖啡反正也总崩身上。
0: 对，尤其是就是上班族什么的，是吧？总拿这玩意续命的，是吧？
1: 哎，
0: 还有的是这个茶渍啊，
1: 嗯，
0: 茶渍呢，用冷水冲洗茶渍，然后在渍点上倒适量的醋，再倒一些盐啊，把它吸收啊，把它这个吸收掉之后，最后用温水和洗涤剂来清洗。
1: 嗯，
0: 哎，别说茶渍费点劲啊，
1: 茶渍对。第四个呢是口红渍。哎，把这个受渍部位朝下放在纸巾上，用这个清洁剂轻轻的拍打或者是擦拭，然后使用温肥皂水进行正常的清洗。肥皂水啊，
0: 嗯，都记好了吧？
1: 是是是，咋这么悠悠的说都记好了、嗯？
0: 没有，就是告诉大家哈，刚才他说那么多，你别听多了，你乱套了，我是这个意思。然后你要是蹭上这个墨水渍的话，这个听起来就很难洗了。你没发现吗？墨水要蹭在手上，你洗起来都不容易
1: 啊
0: 啊！如果蹭在衣服上就更难受了。那如果恰好你碰着了，那就将这个受渍的部位放在纸巾上，轻轻拍打或擦拭这个字点，然后使用清洁剂或者是酒精来进行清擦，最后进行正常的清洗。
1: 嗯，对。然后就是汗渍，在这个温水当中加点盐啊，你泡一泡。泡个30分钟左右去清洗就行了
0: 啊、哦！
1: 啊，汗渍反正一般就是脖领子、腋下，
0: 对
1: 啊，后背有的时候愿意出，
0: 还有那什么，
1: 啊啊、
0: 还有帽子沿儿
1: 啊，对对对对对对，那俩孤岛的上了。
0: 对呀、啊，尤其夏天的时候还戴帽子的话，啊、那块就渍可明显了，而且它会透
1: 啊
0: 对，
1: 对，
0: 它会从那个帽檐，你看里头挡着吧，但是你会慢慢发现它会透在外头，
1: 对、啊，
0: 然后就会形成就是很难清洗。
1: 因为汗渍它里边不仅有一些其他的这个物质之外哈，就是它不只是水嘛，对吧？它有很多的其他的物质、
0: 哎、
1: 啊，然后呢，还有就是它会混合着咱们身体出来的这个油脂，
0: 嗯，
1: 就很不好清洗。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这回明白了吗？加点盐。
1: 哎，我的世界不大，始终有你。刚才他说可拉倒吧，夏天可别回来了。啊

0: 啊，
1: 很痛恨的。
0: 夏天多得劲儿 啊！而且东北的冬天那么长，这还过不够吗？还。
1: 西部之远说：“立秋弹秋葵，吉林之声如秋色美，我们的生活更美美啊！长知识，还让我们以后去多多的注意观察生活，学会发现美，创造美。”
0: 哎，是的，这也是我喜欢这档节目的理由。
1: 美，很美是吗？
0: 啊，不是，人吗？
1: 蜗牛姨呢给我们分享了这个今天的话题的链接。哎，确实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话题呢，人民日报、新华社很多的主流媒体其实都发了。
0: 我跟你讲，信我，很快啊，很快你在网上就能找到什么那个秋葵粘液提取物的各种洗涤的东西。
1: 哎，对对对对，
0: 要不咱俩赶紧联系厂子，
1: 赶快注册商标。
0: 对，赶快注册商标，
1: 找代工厂，
0: 咱就注册这四个字，叫秋葵粘液。
1: 秋葵粘
0: 啊，你知道吧？就注册这个，剩下的谁敢用？谁？我跟你说，谁用都得提这几个字儿，
1: 是吗？
0: 啊，
1: 我感觉不应该注册点有点东北特色的感觉，
0: 不是？
1: 比如说葵叔这种的，葵哥是不是？
0: 你按照的是这个就传播的方式，我按照的是就是圈。圈钱的方式就前段时间咱买的那个什么零添加是牌子，但秋葵粘液是牌子。
1: 行，研究研究吧，
0: 研究研究研究，赶紧行动啊，赶紧行动啊，
1: 研究研究吧。
0: 朋友们，我们已经把发财致富的招式啊，在这个节目里给大家推荐了啊，你咋用你自己看着办。
1: 行行行，赶快来给大家说一说我们真材实料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好东西。
0: 这个是真材实料啊。
1: 对对对，那秋葵粘液啥的
0: 投机取巧的那玩意儿，而且不符合这个广告法啊。
1: 对对对对，那么给大家首先带来的是金门的一条根啊，记住啊，是一条根。
0: 哎，
1: 这个我们以前的总这个各种各样的叫法，一根筋一根条啊，是一条根啊。这个呢就是它是作用于咱们的肌肉和骨关节的，你哪儿不舒服就贴哪儿了。昨天我也跟大家说，其实我接触这个一条根是十几年前的时候在厦门
0: 啊，
1: 因为他那个离金门很近嘛，当时就买了这个一条根。后面大概过了十几年呢，就把这个东西给忘掉了，直到这个东西在咱们节目当中再次出现，
0: 你想起来了。
1: 然后就后来又更精深的了解了一下它真的特别有历史。不是说什么这一两年才出现的这个用着挺好的东西。
0: 没错没错，而且它是什么，它是这个老方子，就像刚才飞说的，其实它已经就是在这一方面啊，比如说这个你什么老寒腿啊，什么陈年腰酸腿疼啊，这一方面啊，就已经发挥了就是太多年作用，是有着悠久的历史啊。然后咱们呢给您带来的是台湾正宗的金门一条根的精油贴，老方子，还是老方子，就是您哪儿不舒服你就往哪儿贴，特别省心啊。不管您是像我刚才说的常年的这个腰酸腿疼啊，然后肩膀抬不起来，还是说脖子僵硬，膝盖关节这个胀痛，您贴上几个小时就会明显的感觉到有舒缓，然后浑身就都跟着轻松了。
1: 是的是的。然后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买两包送一包，三大包一共60贴，是139块钱，咱们自己用全家一起用的，其实都能用得够，都够用。然后今天因为是周五嘛，所以是咱们节目的这一周的最后一次直播。
0: 对，
1: 就等于说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今天就是最后一次，最后一天，大家如果想要就不要错过，咱们就打电话，打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666这三个数字，大家呢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
0: 没错啊，而且那个这个一条根的精油贴呢，平时一包得100多，然后你还得找代购，那就更贵了哈。所以今天这个福利给您送到啊，这个买两包送一包，三包60贴139啊，所以这个也是数量有限，大家赶紧行动，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然后您说想在吉林之声上直接下单的话也没问题，回复666直接整就完事了。
1: 大家回复666之后呢，还能收到我们这个万江美特级的这个新疆菌藻的这个链接。这个藻昨天给大家带来了，然后好多朋友都特别喜欢，包括好多朋友就是在咱们下了节目之后还在群里边问说这个现在还能不能买呀，是打电话呀，还是那个就是发链接呀。然后我昨天给大家发了那个这个藻的那个实拍图片了，它放到那个掌心上基本上是你就会发现是一个特别厚实 特别圆乎、特别胖不伦敦的一个枣放在你的掌心了，
0: 看着肉头
1: 啊，对，你一掂你是感觉有分量的。
0: 嗯，
1: 然后这个枣呢，大家我特别建议现在就去看一看，就是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呢，你回复666这三个数字，阿拉伯数字，然后你看一看它的那个中间的那个小活精细。
0: 啊，
1: 然后外边的那个肉贼厚实。
0: 哎，我真的是觉得就是这个枣啊，因为我其实是一个不太吃枣的人，但是就是吃到那种就是比较肉头的，又有口感又有嚼劲的这个，就特别喜欢。然后其实，但是你会发现啊，咱生活当中买的那些枣，就有好多都是就是它那个肉薄，
1: 有的别别瞎瞎的
0: 干，对。然后它就你就吃不出来这个枣就是好吃在哪儿这个事儿，你是不是、
1: 啊？
0: 所以。你要碰到这样的这个好枣，然后而且这个吃枣对人的这个气血啊什么的也好啊，您可以就准备一下，然后咱囤点，是不是？
1: 对啊，因为好枣其实我们吃的一方面是那个枣的自带的醇香的香气，另外一个就是它的那个肉的厚实和紧密感，就是还有点糯糯的那个感觉哈。这个枣就是这样的。关键枣呢，就是一个好枣里边它的营养是非常丰富的，你看像铁啊、维 C 啊。这些含量都是很高的，而且像新疆的这个菌枣呢，它更要远超于我们普通的内地的一些大红枣。
0: 没错，而且咱们这个大枣就是每一批次都会这个抽检品质，售后的保障给大家拉满啊，而且原产地直供省啊，去掉了中间的这个中间商的差价，所以今天给大家带到眼前的到手价比菜市场的劣质枣啊，比那些不好的枣那还便宜啊，还划算。然后但是品质反而是高出了一大截，所以喜欢吃枣的这个朋友，真这回放心入手啊，放心入手。然后包括像我这种，你比如说平时没有那么爱吃枣的，我跟你说这个你也值得试试啊。
1: 嗯，
0: 这个肉厚，味道好，尝一尝，也许你就爱上大枣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啊，
1: 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呢是，你看四袋的。然后还有八袋的，然后每一袋呢是500克，就是一斤呗。如果大家要是买四袋的，就是四斤，我们拿到手呢是119块钱。
0: 嗯，
1: 如果大家说想跟这个朋友亲戚一起分，或者咱们自己就挺愿意吃的，想多囤一点，我们就买那个八袋的。八袋的呢，就是我们再加100块钱就行了啊。那么是219块钱啊，八斤。
0: 嗯，
1: 然后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就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666这三个数字，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然后因为今天是周五，所以我们最后一天，
0: 给大家赶紧动手啊，
1: 哎，
0: 赶紧下手。
1: 哎。看看群里的朋友们的留言。豁然开朗说，立秋该吃点啥子？
0: 吃饺子。
1: 这不就是饺子吗？
0: 对呀，不用多问，就你但凡是发现就是特殊的日子不知道吃啥的时候，你就吃顿饺子，
1: 哎，
0: 不犯毛病。
1: 又喝大连汽水了，又喝上了，说先喝点大连汽水解解渴。
0: 这玩意儿劝不住，这玩意儿真是劝不住。
1: 哎，真的是。
0: 嗯，
1: 谭先生说，赵飞啊，昨天晚上真是凉快，而且又下了雨，终于睡了个好觉，听即时极品的节目呢都有精神头了。
0: 昨天晚上下雨最大的时候，我人在外面。
1: 昨天晚上几点下的最大呀？
0: 那个12:40左右。
1: 哎呦我的妈！
0: 然后那个时候是这样，就是我他好像有点分片的意思，但是我那个时候我在这个八一水库附近嘛，我那时候下的最大，就是这什么状态？就是你就别打伞。你打伞没有用，
1: 也没有用，
0: 一点用都没有，
1: 但是浪费感情
0: 啊。然后你还得就是一来风吧，你还得揪着伞
1: 啊，
0: 然后你揪着它，你也是全湿
1: 啊，
0: 因为那个时候还有风，然后雨又大
1: 啊。
0: 我当时都想了，我就是他下最大的时候都想，我说要不然今天晚上住车里吧。
1: 啊，
0: 都赖我。后来我一寻思，我说这不是土逼吗？浇湿就浇湿呗，我还能不好好睡觉？
1: 对呀、啊。你昨天就昨天不啊？昨天你没在。
0: 昨天我没。
1: 昨天给大家讲了去湿的这个知识，就是说我们除外湿啊，淋了雨之后呢，一定要马上去及时擦干洗干，啊。
0: 那我做到了，我做到了
1: 啊，
0: 我做到
1: 了，好，
0: 我回去就去冲了个热水澡
1: 啊。那你已经具备了即时极品的这个
0: 入门的那个，哎，好嘞，谢谢大家接纳我，我还是个新人啊，有什么不懂的还需要大家多多的告诉我。
1: 已经有了这种就是潜意识去引导你怎么做更健康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模式了。
0: 我还泡了脚
1: 啊，太好了。
0: 我主要是就是这两天我怕我自己睡不着，然后我就把这个泡脚的事儿捡起来了。
1: 哎呀，
0: 都是人上了年纪就开始进步了
1: 啊！所以你说这节气多准哈、啊，一场秋雨一场寒呀，
0: 真是
1: 这立秋了，首先马上气温就下来了，然后又开始下这个秋雨了，马上就凉下来了，
0: 让它别下了。
1: 行，赶快还有几个字，哎，怎么去除要跟大家说。 接下来要说到的就是铁锈。如果大家身上不小心蹭到了铁锈渍的话呢，我们可以用那个柠檬汁或者是白醋轻轻的搓洗啊，然后呢或者用点盐搓一搓也行，最后用清水涮一涮就没问题了。
0: 我跟你说，如果你是那个鞋

0: 就是在走路的时候就不小心碰到了这样的东西，蹭上的铁锈，其实可难处理了，
1: 很难。
0: 对，但是也可以使用这个招，让您在鞋上写反复的轻柔擦拭啊，尝试一下会有不错的效果。
1: 嗯，
0: 然后再有就是口香糖啊，口香糖，你先把这个受刺的部位啊用冰块冰冻，
1: 嗯，
0: 然后用刮刀或者铲子轻轻的刮除口香糖的这个残留，如果还有残留的话，您就可以用这个清洗剂来轻轻擦拭了，就相对来说就少了。
1: 对
0: 啊，
1: 接下来是一些污垢，哎，有一些污垢或者是泥渍，那我们要等它干燥，这个时候就不需要像其他的那个什么血渍之类的，
0: 嗯，
1: 你必须得马上去处理，你可以先等一等，让它干透了，然后呢，用刷子呀，轻轻的去刷掉干燥的渍点，接下来咱们再用洗涤剂或者是温水来正常的清洗就洗掉了。
0: 没错，
1: 嗯，
0: 然后还有呢，就是草渍啊，尤其是夏天的时候，这个咱出去玩啊什么的，蹭上来的话，在草渍上涂抹适当的牙膏，用牙膏啊，轻轻的揉搓，然后用温水一冲，如果就是你一次整不利索的话，你就反复几次啊，反复几次。
1: 最后一个呢，就是血渍。咱们把这个血渍部位浸泡到冷水当中，然后首先呢轻轻的去搓洗一下，哎，以帮助这个血液溶解和分散。如果血渍呢仍然是存在的，那么可以考虑将这个血渍的部位浸泡在稀释的氧化漂白剂的溶液当中，
0: 嗯，
1: 然后咱们去洗一洗就行了。
0: 哎，因为我那个什么，就是我姑娘她有那个过敏性鼻炎嘛，然后她的反应就是一到那个换季的时候她就流鼻血
1: 啊，
0: 对。对，
1: 他的鼻炎反应是流鼻血、啊，
0: 是流鼻血啊。然后他那个、
1: 啊、
0: 就总弄的他那个白校服上前面就有血渍什么的、
1: 啊啊。
0: 然后我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其实血渍，用洗洁精，然后多试几次、
1: 啊、
0: 也能，就多洗几次也能有不错的效果
1: 啊。洗洁精，
0: 对、
1: 啊，
0: 但前提是不能是哪儿呢？不能是、嗯、你比如说就是前襟上系扣那个地方，因为那个地方厚。
1: 哦
0: 啊，然后它就没有渗透那么强，但是一般的那个身上那个血渍都是还是能洗掉的。
1: 哦，明白明白、
0: 啊、
1: 哦。我天哪，他这么小就有过敏性鼻炎
0: 啊？就是下身就有，
1: 而且那个我一般就只知道，比如说什么鼻子不通气儿、流鼻涕，然后那个打喷嚏什么的，没有想到他是流鼻血。
0: 哎，对，他是流鼻血，而且有段时间就都还觉得他是其他的就吓人的毛病，但后来一查不是、
1: 哦，
0: 就是那个过敏以后，然后增加了他毛细血管的一个压力，鼻子里的，
1: 哦、
0: 然后就容易破，就很容易破。
1: 哦，
0: 这么个事儿啊？
1: 那这个东西能治愈吗？
0: 过敏反应其实也跟大家说，过敏反应会根据你整个人的那个就是免疫力什么的变化、
1: 嗯、
0: 然后有变化。你比如说你可能这五年查了你过敏源是比如说是鸡蛋呢是牛奶啊啥的、
1: 嗯嗯、
0: 过两年你可能这玩意儿就是免疫力上你这玩意儿不过敏了、
1: 嗯、
0: 然后又因为别的因素你可能鱼又过敏了，就是它是这样的
1: 啊、哦嗯、反正总而言之就是咱们提高自己的免疫力、
0: 哎、
1: 就确实能够规避掉很多。
0: 没错啊、
1: 嗯、
0: 就是好好生活，好好吃饭，好好锻炼。
1: 哎，行，我们赶快再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跟大家推荐一下一诺叶黄素。我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天天啊，都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保护眼睛，一定要来试一试这个不一样的叶黄素。其实呢，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的话，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咱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是的，叶黄素呢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一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的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啊，说一诺叶黄素喝了以后呢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在呢是只需要9.9元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的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那么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了，电话是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

0: 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吉林东部、通化南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最高气温东部29到30度，其他地区23到33度。最低气温中西部11到14度，其他地区15到18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4度。中西部有4级左右偏北风，瞬间风力可达6级，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偏北风。电视看看多少人，
1: 为什么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5: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4: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6: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4: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6: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身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5: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4: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7: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8: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9: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1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食即品，我是赵飞。
0: 哎，我是周航。
10: 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夏至的这个健康。夏天呢是咱们夏至静脉曲张的一个高发的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夏至的静脉曲张啊、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朋友们，我们可以了解一下啊。长春医科医院呢特别邀请了北京的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 引进了

0: 德国的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的治疗过程呢是只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安全无痛，不影响大家的工作和生活。专家的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据高任奇主任介绍呢，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节，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呢就比较明显，那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呢也就更好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呢即可参加。而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而且啊，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0: 换人开朗说：“我们这儿都39度了，一点都不凉快，那咱俩去那儿
1: 换换呢？”对，我也是这么寻思的。
0: 刚才我俩那个在播放宣传的间隙，我俩还聊了说，我俩都挺喜欢热天的。
1: 对啊，而且。被直接表达是桑拿天也挺得劲，哎，我也是这么觉得的
0: 啊。
1: 那有啥的呀？
0: 就是虽然那个，就前两天在那个沙发上坐着啥的，如果不开空调，确实那个后背啥的都捂淌汗。
1: 对，
0: 但我其实挺得劲儿的。
1: 我也没觉得，就是这个是多难过的事儿。
0: 哎呀妈，咋整啊？
1: 就是你知道我有段时间不是总跑杭州吗？就赶上那个热的时候，就我也觉得没啥呀。那就热点呗，热总比。冷强吧，
0: 那咱俩应该转移一下阵地，咱俩去这个热带生活
1: 啊！来换我，换我。
0: 希望说周航晒网回来了。
1: 哎，
0: 今天立秋呢，我家不吃饺子，吃肘子。
1: 这是贴秋膘，
0: 那这确实是抢秋膘啊、
1: 哎！
0: 关于说夏天我喜不喜欢呀？怎么着都热，冬天谁说很冷？但是你活动活动就好些了呀，进屋里边就暖和了。
1: 哎，我真不觉得，你知道我会觉得就是到冬天的时候、穿啥都不暖和。
0: 啊、
1: 就是你知道我最狠的时候捂着成什么样，因为那时候要上早班嘛，我会在那个就是贴身穿一个棉背心儿，然后再去穿厚毛衣，
0: 把棉背心掖到裤子里边，
1: 对对，
0: 防止肚子钻风，
1: 对，然后再穿羽绒服，然后那个就裤子，因为我这两年就开始穿挺肥的裤子嘛，我就把那个棉裤穿的厚厚的，但我出来的时候我依然觉得冷，就缩脖端腔的冷
0: 啊，我懂，
1: 我特不喜欢那样，
0: 我懂，而且到了那个冬天，你说穿左一层右一层贼闹心，
1: 对，然后去洗澡也麻烦
0: 啊，拖来拖去的，
1: 然后我还没车库。哎，你不会想象得到，就是大冬天的时候，你没车库，然后还要凌晨4点钟起来上班那种感觉，就是路出来的时候你缩脖端腔的，到车里的时候
0: 那家更是
1: 更冷。我跟你说，
0: 确实是
1: 啊，有种就像我们家冷藏格里的那块猪肉。
0: 完了，那我觉得你应该赶快珍惜一下。8月份和9月份，
1: 对
0: 呀、
1: 啊，就是我就很舍不得，就今天就20多度了，我心里咯噔一下。
0: 因为一旦到了11的时候，基本上咱们这就寒凉了。
1: 对，就不能穿短裤了。
0: 拿着，到时候我们多拥抱你，温暖你吧。
1: 应该啊。
0: 行，刚才不是跟大家分享了一些就是关于我们在生活当中的那个污渍怎么去除吗？
1: 是的，
0: 借由的是秋葵的这个事儿挑起来的。
1: 哎，
0: 那咱们就来说一说这个吃秋葵有啥好处。大家也可以说就是愿不愿意吃秋葵，因为我身边比如说我家里边人，我和我妈贼愿意吃秋葵，我爸就是巨烦秋葵。
1: 我过去不爱吃秋葵，而且我觉得它口感就是奇奇怪怪
0: 那样型的，黏糊抓的，
1: 就是你知道我当时形容我说就跟吃了一口
0: 大鼻涕似
1: 的。对，
0: 我感觉也不为过。
1: 但你别说，上了年纪以后还喜欢上了呢，还
0: 啊。但是呢，不管是大家喜不喜欢，如果大家就是冲着它的这个好处，我觉得也可以稍微的接受
1: 吃一些，吃一些啊。
0: 第一个，它降血糖，
1: 哎
0: 啊，因为它里边的那个粘液呀是非常好的东西，它里边含有水溶性的果胶和粘蛋白，能够减缓糖分的吸收，降低人体对于胰岛素的需求，抑制胆固醇的吸收，能够改善血脂。
1: 而且呢，秋葵当中还富含这个类胡萝卜素，可以维持胰岛素的正常分泌和作用，然后呢平衡血糖值，所以说有糖尿病的朋友们啊，不妨经常吃一些秋葵。
0: 哎，第二个，它可以保护肠胃，因为它里边含有果胶、牛乳聚糖，能够帮助消化，治疗胃炎和胃溃疡，护肠胃。它分泌的这个黏蛋白啊，

0: 今天吃啥？
1: 整点秋葵，
0: 整点秋葵吃，吃秋葵。
1: 谭先生说昨天买了点干煸蚕蛹，真好吃。
0: 哎呦我就这玩意儿我太喜欢了。
1: 你太喜欢这个大图，我是不敢点开的
0: 啊。对，他不行啊。哎，朋友们你们不知道吧？不知道吧？即时极品的主持人赵飞天天跟你说吃这吃那的，他
1: 整不了虫子，
0: 他吃不了虫
1: 啊。
0: 哎，
1: 这个我不太敢点开。
0: 他吃不了虫，
1: 那个老香了，
0: 老
1: 知道，因为我小的时候吃过，后来我就有点害怕了。
0: 行
1: 啊，
0: 今天晚上出了一道菜，
1: 干煸蚕蛹，
0: 吃个干煸蚕蛹，
1: 确实是高蛋白啊。
0: 吃个秋葵，就虫里头的那个蛋白，朋友们，虫里头的蛋白富含量很高，
1: 嗯，
0: 而且是很不错的蛋白。
1: 哎，但是你要把它磨成粉，我就能吃。
0: 你磨成粉，我就忍不了了
1: 啊？为啥呀？
0: 虫粉听起来不奇怪吗？
1: 哦，你要把它磨成粉，我就能吃、
0: 啊，
1: 就是我接受不了它的形态。
0: 可是这个问题啊，嗯、它磨成粉，它不香了呀。
1: 磨成粉的话，那就是粉质的香啊。
0: 我吃的就是它的这口香啊。
1: 啊，就是比如说那个干煸完之后的那个酥脆的口感。
0: 对呀、
1: 啊，
0: 而就是本身蚕蛹也有那个肉头的那感觉，尤其是干煸之后也有肉头的感觉。
1: 哦、
0: 你给我打成粉了，我吃啥呀？
1: 哦，我们哎呀，哎，原来我们的思维意识是这么不同啊。
0: 对呀、
1: 啊，因为我就是觉得说，那它里边高蛋白，我可能为了吸收它的
0: 整点
1: 蛋白、
0: 嗯，
1: 我就比如说在它这个情况之下，我不能接受，我就把它打成粉，我能接受。
0: 我开心的是，
1: 啊、
0: 嗯，我首先摆在第一位的是它，我喜欢吃
1: 啊、
0: 嗯，然后恰巧它是高蛋白，我知道吧？
1: 啊，
0: 是这个道理。
1: 我天哪，我们有这么多的差异性啊！
0: 啊，朋友们，我有次去那个贵州的时候，吃他们的那个就是小蠕虫啊，小肉虫，
1: 嗯，对对对，
0: 然后吃它那个就是为了炸的那个，就是特意养殖的那个小蜜蜂，
1: 嗯，
0: 哦，吃的我就是天昏地暗的，
1: 很酥脆，
0: 太好吃了，
1: 哦，
0: 太好吃了，你去没敢吃是吗？
1: 嗯，我肯定是不敢吃啊，肯定不敢吃啊。
0: 老好吃了，朋友们，太高蛋白了。
1: 行，
0: 今天是干煸蚕蛹配秋葵。
1: 行，完了再包个饺子，整个肘子，包个饺子，炖个肘子。
0: 哎，刚才那个谁，就是忽然开朗不问说阿立秋了吃点啥吗？哎，给我吃一样的，
1: 这不全出来了吗？
0: 再配颗大眼气水。
1: 哎呀妈，你看他要发这个干煸知了，我就是不敢打开。
0: 哎、
1: 我跟你说，这要是方方，就得把手机撇了。
0: 啊，知了猴吗？
1: 啊，你还能点开大图在那仔细的观赏？
0: 我必须得看看呢，这不是干煸知了猴吗？我没吃过，但我一直都想吃一次。
1: 哦，
0: 我没吃过，据说这玩意儿老好吃了，而且可贵了。
1: 哦，
0: 嗯，
1: 那你去找豁然开朗吧。
0: 然后我俩一边喝着大连鸡水，一边品着知了猴。
1: 对对对对，
0: 行。
1: 行啊，赶快来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个好的东西吧。这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次跟大家推荐了，而且呢，两样东西都是最后一天在咱们节目当中。首先给大家带来的是重力的金门一条根，这个金门一条根呢，它是草本的药香。我特别建议大家现在呢，就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666这三个数字，大家就能收到咱们这链接。然后你点进去看一看，
0: 哎，
1: 你看看它的这个膏药的配料表，
0: 嗯，
1: 它里边全都是那些特别好的食材。然后给它匹配到一起形成的这个一条根的这个膏药、
0: 哎、
1: 它对于咱们的比如说肌肉的酸疼啊，骨关节的不得劲儿啊，甚至咱们前一段吹空调吹得太狠了，有的地方像
0: 受风
1: 后脖颈、啊、然后那个膝盖就是它就钻风受风
0: 嗖嗖的冒着风啊，
1: 你就贴上一块老得劲儿了、
0: 哎、而且我想说啥呢，就它好在哪儿呢，你比如说你过去用这个黑膏药，你拿火烤半天才软和，好不容易贴上了就又紧又闷的，而且你最关键的是你觉得这皮肉都跟它收缩都紧到一块堆儿去了，
1: 嗯，
0: 然后它要么有的膏药就是晚上你动一动起皮卷边它就往下掉，
1: 嗯，
0: 要么就是你扯下去的时候就是一层，
1: 嗯，
0: 刺啦一下子是吧，
1: 对
0: 那这个就不会啊，这个就不会，
1: 对
0: 这些，因为它用的是高弹力的无纺布的材料，总之啥呢，它贴上去牢牢的，撕下来又不遭罪。
1: 哎，是的是的，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二送一，就是三大包，三大包呢、
0: 嗯、
1: 哎，我们也数量有限了啊，只有最后的100组了，那么大家如果想要就不要错过，我们现在打电话就行，400-999-0139，400-999-0139，或者是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666这三个数字，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
0: 哎，然后咱们来说说这个枣啊，
1: 枣、嗯，
0: 哎，这个特级的这个新疆菌枣啊。 哎，吃枣这个事儿还是非常好的啊，而且呢，就是补气血，而且就适用这个什么啊、体虚乏力啊，脾胃不适啊，哎，您每天嚼几颗大枣，您就会觉得这个气血充盈，精力充沛啊，这个还是很有效果的，很有效果的，而且咱们这个枣肉厚头啊，肉头好吃，
1: 对对对，
0: 嗯。

0: 那个中间的那个活就是是那个细长条的
1: 啊
0: 啊、嗯，然后贼窄，就有点像一根线儿似的那个感觉。
1: 明白明白
0: 啊。然后它那个外边包裹的是那种特别厚实的，我就感觉就是好像都得有比手指头还要厚的那种感觉，就是 啊贼厚实，
1: 肉头红胖子，
0: 贼肉头贼可爱啊！反正我喜欢像吃的这个东西，我喜欢肉的乎的这种感觉
1: 啊，明白
0: 啊，
1: 口感给到了。
0: 哎，大家那个可以去试一试。然后为什么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新疆菌枣？就希望大家如果喜欢枣，愿意吃枣啊、或者是能够接受枣的，咱们可以去拍一单呢。因为这个菌枣里边它的营养更足，
1: 嗯，
0: 你看像这个环磷、酸腺苷、植物铁、维 C 和红枣多糖，这些都要比普通的那个红枣还要多，
1: 对、
0: 就是它能补气养血，还能够安神健脾，再加上整个大枣它的那个气质啊，就是是性平和的，温润不燥，所以我们全年龄段的人群我们都吃它不会上火的，
1: 没错、而且也告诉大家一声，就您可能平时在这个外头买的时候乱码七糟的，还有就是看起来红彤彤的、我跟你说有的是用这个硫磺熏的，看起来色泽鲜亮，但其实吃起来就伤身了，你想拿硫去熏去，它能硫磺熏它能好吗，是不是、所以咱们要吃枣就整点好枣吃，
0: 对，我其实觉得回去咱们比如说一天干吃个一两个也行、我们煮汤什么的时候放个一两个也行，
1: 对，
0: 其实我比较建议大家，因为咱们每天都要喝水嘛，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喝1.5到2升的水，咱们就冲点这个枣水，
1: 那不比喝大连汽水健康多了吗？
0: 啊，对呀、你说你掰一两个枣，给它拧开，
1: 哎，
0: 然后放到水里边泡点茶也行，红枣茶，哎，或者再加一两个桂圆也不错呀。
1: 然后你要想就是甜点味儿好点、你可以尝试着少加两块小冰糖，
0: 可以，
1: 然后慢慢的往下减量，
0: 可以可以
1: 啊、
0: 没问题。
1: 我就是这么断的饮料
0: 啊，对对对、对，所以其实它在咱们生活当中非常。多的场景都能用得到，都能吃得到，
1: 对，
0: 带来很好的体验，
1: 没错。然后呢、也提醒大家赶快行动啊，咱们是什么呢，咱们是每袋一斤，到手4斤119，然后如果说呢这个您再添这个100块钱，再给您翻个番，直接让您到手的是这个8斤啊，8斤的、然后库存是少量的，所以就是想要的朋友们一定得抓紧时间了，咱吃枣吃点好枣，是不是？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您可以联系小管家给您锁定名额，咱们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您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那就是也可以在咱们吉林之声这个直接下单啊，回复666就可以看到咱们的大枣链接了。
0: 刚才跟大家分享了3个秋葵的非常好的好处，一个是降血糖，第二个是保护肠胃，第三个呢是美容养颜，还不止这些啊，一共它有7个好处。哎，第四个要跟大家说到的就是秋葵，它能够消除疲劳。就是还是因为它那个粘液，我跟你说，它那粘液老厉害了，
1: 是好东西
0: 啊。它这个粘液，它的那个粘液里边有阿拉伯聚糖，还有半乳聚糖、鼠李聚糖、蛋白质，还有草酸钙等等的营养物质，就是能帮咱们消化，能增强体力。
1: 而且这个吃秋葵呢，可以适当的补充体力，消除疲惫。如果说您是从事这个脑力劳动的朋友啊，不妨可以多吃一些秋葵。
0: 真厉害啊。第五个能减肥。
1: 哎，那就是
0: 它里边的高蛋白呀、钙呀、磷啊，哎，低脂肪，然后呢低热量，没有胆固醇，就是这些优势，咱们吃了就是减肥。
1: 还补钙。黄秋葵啊，不仅含钙量和鲜奶相当啊，而且以有机物的这个形式存在，有着相对于牛奶较高的这个吸收率，所以它是理想的钙源。比如说你乳糖这个牛奶这个方面啊、就不耐受的话，整点这个行。
0: 第七个呢是保护视力，因为这个秋葵当中含有维生素 A 和贝塔胡萝卜素等等，这些呢都有利于视网膜的养护。对于青少年来说，哎，咱们家里边有这个小孩的小宝贝的，咱们就给他多吃点秋葵啊，特别好，能够让他们的视力变得更好。哎，真不错呀，
1: 是真不错呀，
0: 真不错呀。
1: 哎，我就是刚才说这事儿的时候，咱们反复的提到说这个秋葵里这个粘液特别好嘛，我就想起来了，就是有段时间特别流行那个，就是被抽干的那个，就是各种叫蔬菜干儿。
0: 啊啊，什么冻干那个蔬菜，
1: 对对对对，
0: 冻干香菇，冻干秋葵，
1: 对，就那个，啊、然后就那个，然那我在想，他是不是就是把秋葵的那个大米不是大米，就把秋葵的粘液给整没了，那不就你其实你还少了好多的这个营养，而且他是不是本身就把这个蔬菜的这个纤维给破坏掉了
0: 啊？这个我们曾经做过科普，就是买那个冻干蔬菜冻干。

0: 水果的时候一定得注意，因为有的冻干它是油炸出来的冻干。
1: 你以为它是那个什么、其实它是那个什么。
0: 哎，所以咱们如果能吃那个新鲜的就最好就去吃新鲜的。
1: 就是啊、而且相对来讲还是新鲜的便宜。
0: 哎，可不嘛、
1: 你费那劲呢、还多少钱、
0: 这人挺贵呢。
1: 对啊。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大家记好这个电话，400-609-2166。那么如果大家是眼睛模糊、干涩、流泪、发痒呢，都可以打这个电话。好视力码26周年大庆马上就要结束了，面向咱们吉林省全省发放2000份的中老年的王牌眼贴。凡是大家眼睛干涩模糊，你比如说手机电视看不清啊，整天眼睛又干又涩的，都可以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大家打电话来订购就行了，都多给大家78元的眼贴。电话大家记好，400-609-2166。
1: 是的，尤其是呢，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是越来越差，手机上的字儿，你说调到最大了，还是觉得看不清。还有的呢，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所以建议啊，一定要早点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等草本精华，直接贴在眼皮上，就像无数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眼睛当时就很滋润、很舒服。坚持贴，感觉眼睛一天比一天清亮舒服，手机电视也能看清了，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通通缓解。
0: 好视力周年庆最后发放2000份的中老年的王牌眼贴，如果大家呢也想感受眼贴，就记好这个电话，400-609-2166，赶在10分钟内打400-609-2166来购买好视力啊！除了多送大家78元的中老年的蒸汽眼贴，额外呢再送给大家一套亲肤的夏凉被，一套一台豪华的收音机啊，还有一台智能的按摩仪，就是我们只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套的一全套的东西，
1: 哎，
0: 四重好礼啊！大家想要就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1: 哎，我刚才其实突然想起个事儿来，就是那做秋葵的时候，就是断生吗？
0: 当然了，要
1: 断生
0: 要打个水超啊。
1: 那个啥，不会流出去吗？
0: 不会啊，就是
1: 不会的呀。
0: 就是别那个给它切成块之后，咱们再去焯它。
1: 整根焯，
0: 整根焯，整根
1: 啊！明白了，明白了。
0: 但是如果你说那个比如说咱们整根焯完了之后，往上浇点汁儿的那种的、你就打个水超嘛。你要是说咱就那个清炒秋葵，那咱就不用焯了。
1: 啊，明白明白明白。
0: 比如说秋葵炒个鸡蛋了，或者炒点小辣椒啥的，咱就不用炒了。
1: 但你别说，我觉得秋葵还真就是淋汁儿好吃。
0: 好吃。
1: 就是断生打个水焯、然后就淋汁儿。
0: 我挺喜欢吃那个就是很整个的那种的。
1: 明白明白明白。
0: 对，一整个的那个。
1: 对，我就觉得那个就是淋汁儿的或者是那个捞汁儿的我觉得都好吃。
0: 哎、
1: 但是反而炒的时候我就觉得它有点。丧失他本来原来的那个就是黏糊的那个感觉、
0: 黏糊。谭先生说周好啊，干煸知了更好吃，网上有卖的，就是贵了一
1: 点。对，它贵，这些、就这些虫都不便宜
0: 啊、
1: 我就等谁安排我呢，反正就
0: 奶茶说我老爱吃了香菇干啊，越嚼越香，零食又消掉了一个，
1: 你看，对，消掉它
0: 啊，消掉它，
1: 又贵又那个啥的，又可能不争气。
0: 然后你买的时候，你还得仔细分辨它到底是这个纯烘干的，还是它靠油炸干的。
1: 哎呦，它要是油炸干的，那你这一口下去
0: 啊，
1: 你多少吃多少秋葵也救不回来了
0: 啊！完了，你说你这么吃，就是你吃，你正常吃，你有时候还吃不出来。
1: 而且它不占地方，它不像你吃蔬菜的时候，它那个纤维就粗纤维就把你那个就是有饱腹感，它没有饱腹感，你当零嘴吃，吃。你就变了、
0: 是的，省钱了，奶茶
1: 啊，省钱了，
0: 省钱又健康，
1: 恭喜你，
0: 哎，恭喜。行啊，又到一周了，我们这一周呢又跟大家聊了很多，那么接下来呢给大家做个总结啊、咱们进入到即时即品一周盘点。功能饮料的咖啡因含量并不低，过量摄入可能会引发焦虑、失眠甚至心血管的问题，更要注意的是有一些产品的糖含量很高，一罐就超过每天推荐的摄入量了，孕妇、儿童、服药的人群和饮酒者尤其要谨慎。
1: 我们身边呢还有很多看似健康实则伤身的生活习惯，比如说起床后立刻叠被子，会把睡眠中的湿气和汗液闷在这个被窝里，反而利于细菌的滋生。趁热吃饭喝汤容易损伤食道黏膜，在水龙头下冲洗生肉会让细菌四溅，扩大污染范围。用普通纸巾包食物，用毛巾擦干碗碟，用牙签剔牙，上厕所途中冲水，这些看似卫生的行为实际上都可能带来健康隐患。来改掉这些习惯，生活才能更健康。
0: 夏天喝饮料越喝越渴，问题出现在钠上，钠摄入过多会让细胞缺水引发口渴，选饮料的时候要记得看营养成分表，钠含量越低的越解渴。纯番茄汁、混合的蔬菜汁、椰子水、脱脂牛奶和无糖的豆浆都是低钠低糖低热量的好选择，补水又健康。
1: 桑拿天高温高湿，身体容易积攒湿气，那湿气困在脾胃会食欲不振，停在肝胆会暴躁易怒，影响心肺肾，也有这个不同产生会有症状啊，比如说咳嗽、尿频、心慌，然后这个口臭、腋下臭、脚臭，也可能是湿气的信号。饮食清淡，适当运动，充足的睡眠，配合红豆薏米粥，都是祛湿的好办法。
0: 这周还有一个有趣的小发现，秋葵的粘液竟然能去污，它里边富含果胶和多糖，可以吸附色素的微粒，甚至被科学家们用于去除水中的微塑料。除了降血糖、保护肠胃、美容养颜，秋葵呢还是补钙和补眼的好帮手。下次吃秋葵啊，别再嫌弃它黏黏糊糊的了，那个粘液就是它的精华。那么以上呢就是这一周即时极品的一周盘点，我是赵飞，
1: 我是周航，
0: 下周一的早八点我们不见不散。加吧，回到最初的美好。我们最后再看看大家的那个留言啊，平易近人说赵飞周航早上好，秋葵在超市真见过，真没吃过啊，没吃过呀、啊。说有人说这玩意儿不好吃，黏的糊的。
1: 他是有这个情况的，我早些年也不爱吃，我觉得奇奇怪怪的，但是后来就是。就你吃点做的好吃的秋葵，你就发现这玩意儿挺好吃
0: 啊
1: 啊！
0: 但是现在超市呢卖的是鹿茸菇，鹿茸菇在网上可常见呢，也没吃过，这玩意儿好不好啊？好吃，
1: 我不知道啥是鹿茸菇，但是他说完以后我就想起那个什么了，我就想起松茸了，我说啊，那松茸很好吃，
0: 就是菌菇类的我也都爱吃，
1: 是吧？
0: 好吃啊，鲜。
1: 哎，但我不喜欢吃那个，
0: 嗯，
1: 我不喜欢吃那个，就是烧烤里总要的那个
0: 金针菇，
1: 不是
0: 烧烤里
1: 就是会煮出水的那个，
0: 煮出
1: 白色的，白色的不是。
0: 嗯、啊，哎呀，我好想知道啊！
1: 就是咱烧烤的时候会吃的那种，啊、就是给它背过来，然后烤烤烤，它会出水，然后
0: 啊，口蘑
1: 啊，对对，口蘑
0: 啊，你不喜欢吃口蘑、啊？
1: 我不喜欢口蘑，而且我格外不喜欢那个水的味道，我觉得有股草味儿。
0: 啊，我懂，我懂，我懂，啊、有点那个土腥味，生了吧唧。
1: 我身边的这些人啊，就飞、啊、也应该喜挺喜欢，
0: 很爱吃，
1: 是吧？啊、然后芳芳啊，龙哥，啊、我他们好像都挺爱吃。我一直没，你看咱们要出去吃，有这个东西的话，我基本上不吃。基本一口不吃。
0: 哎，你这么一说，我才发现，因为以前没太注意。
1: 我一口都不吃。
0: 因为这个东西一般都是中后期才烤才吃。
1: 嗯。
0: 然后到那个时候，我发现啊，确实你不咋动筷了。
1: 对。
0: 哦。
1: 因为基本上就是我要是，就是主要还是因为喝酒了，就不太吃，不太吃。
0: 欢迎开朗说，秋葵焯水多久？焯个一分钟就行了，不要焯时间太长啊，
1: 要不然该老了。
0: 哎，对对。
1: 老了的话，那个尖容易扎嗓子眼。
0: 我懂，行啊，今天只能跟大家唠到这儿了。下周一呗，下周一咱们在节目当中不见不散啊！
1: 好的，
0: 祝大家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
1: 周末快乐，
0: 拜拜。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3: 现代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
6: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7: 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
8: 大家好，我是方宁。新的一天又开始了，今年的天气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立秋了，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转晴，通化东南部、白山东南部沿边有阵雨或者雷阵雨，最高气温东南部28到30度，其他地区23到26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2到16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3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
7: 我们的直播热线都已经为大家开通了，生活当中如果您遇到了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烦心事儿、闹心事儿，欢迎大家拨打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现在都有空线，有事儿您说话。好，我们进一小段宣传，稍后来关注相关问题的反馈和进展情况。
6: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架起沟通桥梁，让生活充满阳光。
9: 国家的暖气吧，
10: 计划生育奖励的事年年都。
11: 今年满50周岁了，但是交社保不足15年。
4: 您关心的，在我们这儿就是大事儿。
7: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
8: 大家好，我是方宁。
4: 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8: 老百姓就是期待着咱们车多一点，车格呢短一点。
7: 我们要一起把大伙儿遇到的难事儿掰开了、揉碎了、整明白了。
9: 我也感谢这个阳光平台吧。
4: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吉林新闻综合广播916阳光热线为您排忧解难。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欢迎收听参与。
7: 大家如果在生活当中有相关问题要咨询要反映的，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欢迎拨打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这是加微认证的，不带英文后缀的啊，叫吉林之声，大家可以搜一下。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之后，在下边的导航栏您能看到视频号，您直接进入到点击视频号就进入到我们吉林之声的这个视频号里了。我们每一天的直播呢都是通过吉林之声不带英文后缀的那个视频号来直播的，你也可以加一下关注。那如果大家已经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端了，您可以点开右上角滚动的小日历，我们已经把这一周的直播提前预约完毕了，您可以点击右上角的一键全部预约，这样每天我们一开直播您就会收到直播通知，直接进入到直播间，就不用您自己再找了，挺方便的。白山的林先生给我们打了一电话，他说自己老伴儿的一卡通呢是开户行，是建设银行，不是一卡通啊，是领养老金的这个银行呢是建设银行。因为老伴儿的行动呢不便，现在每个月的流水想查一下的话都需要 银行规定都需要老人本人，也就是林先生的老伴本人，到当地的建设银行窗口去，家人是没有办法代办的。因为建行，特别是当地的建行规定，如果要是打流水，家人不可以代办，只能本人到场。
8: 嗯，林先生在直播的时候就跟我们说了，那除了建设银行呢，听说其他银行都可以家人代打流水。他把电话打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只有两个问题，两个诉求。一个是觉得这个建设银行的规定啊，说本人必须是亲自到场到银行打流水，这太不合理了，为什么不能向其他银行学习，可以由亲属来代打呢？第二呢，就是如果说想给老伴的一卡通换一个其他能够代打流水的这样的银行，到底行不行呢？能不能行得通呢？
7: 嗯，包括林先生之后呢，也有一个疑问啊，就是如果要是可以的话，能不能把开养老金的银行卡换一下，社保卡也换一下？那针对这些问题，我们的记者呢，分别咨询了白山市的多家银行，我们来了解一下，在白山市、临江市各家银行关于打流水的这个事儿都是怎么规定的？是不是像林先生说的，其他银行如果想打流水不用本人，其他人是可以代办的？
12: 想打流水的话，我们必须本人去吗？别人代办行不行？
13: 代办只能打进十笔的。
12: 可以代办哈？
13: 对。
12: 那我们要得拿什么东西？
13: 拿着身份证卡就行。你可以在 ATM 查，或者在这个柜台拿着两个人的身份证把卡出来，你就都带着这些东西，可以查进十笔的。要是本人查，就可以查所有全部的流水。你看你想查什么时间段的？如果超过十笔的话，就得本人。
12: 咱们是邮政银行是不是？
14: 对，
12: 我们想打流水的话，那我们代办行不行啊？
14: 本人来不了呗。
12: 这不是我们这不方便吗？老人出去不方便。
14: 啊啊，就是这种情况。那样的话就得上门，上门服务，你们开证明，你在一个户口上吗？而且还得你有监护证明。
12: 必须得老人，比如说像失能那种的，那我们可以代办呗。
14: 嗯，对，可以，就像我说的，就是我们可以上门服务，看这种情况是真实的，然后那个什么，儿女啊，咱们有那个监护证明，然后拿的这些单的，然后过来办理。
12: 您就是没有那些东西，就是就我们代办是不行的，是不是？必须得本人。
14: 对对对，嗯，因为什么查以往的交易，他的话你必须得本人。
12: 哎，你好，是那个工商银行是不是？咱们临江支行啊、嗯。我们要是想打流水的话，亲属代办可以吗？
15: 你知道老人银行卡密码是不是？
12: 对，知道老人银行卡密码。
15: 知道可以，你来机器打就行。你带他的卡来银行，你知道他密码就可以打。
12: 那个代打都可以，不用必须本人是不是？
15: 不用不用，你就来了之后，我们大厅有机器，你就说你想打流水，工作人员就带你打了。
7: 嗯，的确啊，在我们吉林广电附近呢，也有一家工商银行的分行。我们也问了工作人员，工作人员表示呢，咱们如果知道相应的这些密码，直接就可以打流水了。那刚刚我们听到的三家银行，分别是临江农村商业银行市府路分行，还有呢是临江邮政储蓄银行，还有一家是临江工商银行，一共是这三家。
8: 嗯，这三家银行呢，有的是只能啊代。办人可以打近十笔的这个业务，还有的呢是必须得本人，如果本人行动不便呢，可以提供上门服务，还有的呢是咱们在这个窗口啊，或者说我们到了这个现场之后，到了咱们这个银行以后呢，工作人员引导咱们在机器上自助打印，这样呢也是可以的。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都一样，但是基本上一个前提呢，尽量得是本人前往，那他人代办呢要有相应的手续才可以。
7: 是的，那刚才我们听到的第二家啊，邮政储蓄银行，他们是可以提供上门服务的，但是呢，需要满足相应的条件，比如说需要开具证明，得证明子女和父母在同一个户口本上，而且子女应该是父母的监护人，需要拿着监护证明，拿着这些材料才可以办理，然后呢，邮政储蓄银行才能提供上门服务。
8: 嗯，
7: 所以每家银行的规定的确是不一样的。
8: 所以大家再问一问，对于林先生问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想换一家银行发咱们这个养老金的话，怎么办需不需要报备呀，或者说具体来怎么办？那这个事儿呢，我们热心编辑也帮着问了，看来每家银行的这个情况啊也都是不一样的。那既然建设银行打流水不方便，林先生的老伴儿能不能换其他的银行来开支呢？我们记者又咨询了临江市人社局的工作人员，我们来听听工作人员是怎么说的。
16: 你要换的话，你得上那个政务大厅， 然后中间那两排，然后最后面有一个社会保障卡的那个啥，你上那儿去找，求个单子，填完单子，你得求完这个单子，填完单子之后才能上银行。到时候你等你到了，你求单的时候问工作人员就行了啊，你这个申请就能换，
7: 还是比较简单的。去之前呢，可以问一下当地的人社的换卡中心的工作人员，因为我们专门呢。置换卡现在都已经划归到各地的人社局下边的人社中心了，咱们要问一下。在前段时间啊，长春市的吴女士给我们打来电话，她说自己呢在家附近的浴池洗澡的时候不小心摔倒了，那她用手一拄地导致自己的手腕出现了骨折的情况。
8: 这可咋整啊？当时呢，浴室啊说已经替洗澡的顾客买了保险了。吴女士就想知道，除了保险公司的保险，自己还能跟浴池啊，就这家浴所赔偿这个相应的这个费用吗？为此呢，我们特意咨询了德恒长春律师事务所的涂立超律师。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律师的解答。
17: 我觉得是可以的，是这样的，因为他这个保险他是浴池，他应该是浴池跟这保险公司他们之间的这个合同关系。那他现在是我们向浴池主张侵权赔偿的话，可能先通过保险公司获得这部分理赔。那如果不足的部分，我们仍然可以要这个浴池来承担这部分责任。而且我不知道他现在涉及到什么费用，有没有那个伤残，构成伤残等级。如果构成伤残等级赔偿的话，可能还会涉及到这误工费啊、护理费、营养费，这些都会可以要求主张赔偿的。他可以要求让浴池主张浴池赔偿责任，这样的话他不就把保险公司拽过来了吗？因为他投保保险了，因为咱们不知道保险公司投的是哪种险类，他那浴池给保险公司他们之间是哪个险，然后也不知道他这个保险范围和内容都是啥。他如果提供给咱们的话，他大概率如果像机动车这种的，他有一个赔偿医疗费的范围，其他的那个还有另外一个赔偿范围多少万之内的，这个咱们现在都不清楚。所以说我觉得他可以先主张向浴池主张要求赔偿，这样的话浴池他不就能把保险公司那个拽进来了吗？他如果保险公司不够的话，那一部分不就可以让保险公让那个浴池给那个补足了吗？你如果要是说如果骨折特别严重的话，看需不需要做一个伤残等级的鉴定，够不够伤残等级赔偿，这样的话你需要赔付的项目不就更多了吗？
16: 这个
17: 那肯定是权利受损之日起，那个肯定有诉讼时效期限的，他尽快吧。尤其你这伤残等级鉴定，你时间长了恢复好了或咋地的，你再鉴不出来了。
8: 朱女士，她咨询在2012年55周岁的时候，她领取了失地保险的待遇。后来呢，在2016年59周岁的时候呢，她自个儿在四平市缴纳了灵活就业的社保。第二年60周岁退休，就合并了之前长春的新农保的待遇，并且呢领取了养老待遇。这个期间呢，一直是领取了失地保险金和灵活就业养老金。今年3月份的时候呢，朱女士发现自己的失地保险的待遇被停发了，而且5月份的时候，长春鹿园区社保局给他打电话，要求他归还2012年到2026年所发放的所有的失地保险待遇。朱女士就想，到底为什么？有没有什么依据？节目之后呢，我们记者拨打了朱女士提供的长春市鹿园区社保局的电话，一直没有人接听。之后呢，又拨打了96123333长春市社保服务热线，工作人员啊给出了解答。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工作人员是怎么说的。
18: 你要是以灵活就业身份退的是吧？
16: 对。
18: 户口是哪儿的？
16: 户口就是咱们长春市的。
18: 哪个区？
16: 绿园区。
18: 我这儿没有这个系统，查不到您具体情况，只有登记。如果是被登记的农民以灵活就业身份参加的这个城市养老保险，那么在退休以后呢，需要携带这个退休审批表、身份证、个人缴费凭据、银行及退休审批表到社保局去办理这个政府补贴的退还。就是您这个失地险呢，您不是没有参保城乡居民吗？然后您参保的是灵活就业，您灵活就业个人交费了，去报这个灵活就业的费用，报一部分，就不享受那个失地险，
16: 就是不能享受失地险了吗？
18: 失地险是以城乡居民养老身份退的，您是以灵活就业退的，不同的身份。但具体呢，我这也查不到你的准确信息，你得去社保局窗口查，
16: 到
18: 你这个户口所在地的这个动物中心找社保窗口再去详细查一下。或者登记您是不应该享受那个退休金的，您是以灵活就业身份退，就享受灵活就业的这个退休金了。
16: 您的意思就是说，我享受这个灵活就业退休金之前的那个失地保险那个就不应该享受了，是不是？
18: 对，一个人只能有一个退休方式，不能又按联合就业退，又按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退，不能这样，只能一个方式。
8: 嗯，好，这个事儿呢，我们帮着朱女士特意问了啊，的确是没有办法两种待遇同时享受的，因为她退休的方式不是一个方式，一种呢是以灵活就业的这个方式，一种呢是咱以城乡居民养老身份退休的，你不可能两个身份同时享受，所以呢，这个人家工作人员给咱们的答复是没毛病的，咱们省里也的确有相应的文件，这个呢我们再帮您找一找，如果找到了，我们在这个线下吧，我们给您打电话啊，然后到时候告诉您一下，您自己也可以查一下，然后如果找到了，或者说这个事儿有个最新的结果呢，也欢迎您随时跟我们再说一下，省得我们惦记。
7: 公主岭市的刘女士。

0: 士给我们打来电话，他说呢，想替自己和自己的叔叔咨询关于特殊工种人员退休之后啊，咱们有一个补贴的这个政策。刘女士说，自己和叔叔呢都是公主岭市轴承厂的高温高热的特殊工种退休人员，两人呢分别于2009年以及2018年先后退休的。刘女士听我们的节目啊，听到了长春市针对特殊工种的退休人员现在有一个工龄补贴的政策，那现在公主岭有没有这项政策呢？
1: 我们特殊工种退休待遇补贴的问题，公主岭有是没有呢？
0: 那我们的热线编辑接下来的时间连线公主岭市人社局养老保险科，我们来迎进电话。哎，你好，请问是公主岭市人社局养老保险科是吧？
2: 对，
0: 请问您贵姓啊？
2: 两位姓李，您什么事情啊？
0: 李先生您好，我们这里是吉林省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916阳光热线节目，我们有一个政策性的问题想咨询您啊，就是长春呢正在进行特殊工种人员的工龄补差的这项政策兑现，那咱们公主岭当地有没有针对特殊工种人员的工龄补差的这个事儿呢？
2: 我们没有，因为我们在当年给特殊工种，就是说在审核的时候，直接就是把这个他那个特殊工种折算的工龄，直接就给他折算完了。
0: 也就是说，我们在退休审批的时候，直接折算了大家的工龄，
2: 对，
0: 合并到了大家的工作年限当中，是吧？
2: 对，合到了他那个基础待遇核算里。长春一直没有做这项工作，所以说他。这些年
3: 才开始是吧？
2: 对，在补这个。
3: 也就是说这件事儿我们公主岭是坐在前头了。
2: 应该是说我们以前是归四平管。对，那个时候我们就一直在做。
3: 好，那我们现在有听众啊，比方说对自己的这个待遇这方面有疑义的，就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算进去这部分的工龄补贴，那该怎么来查询呢？
2: 他可以看一下的，到社保局打一下他那个待遇核算表，上面写的很清楚。是包括特殊工种折算这个年限呢，参与折算的时间段，还有折算年限都有。上面都记载很清楚。
0: 李先生是这样的，咱们公主岭是有一位退休人员刘女士啊，跟我们咨询自己的特殊工种人员工龄补差的这个事儿，她的身份证号可以提供给您，咱们系统当中能不能通过她的身份证号直接查到她的相关的内容？
2: 我查不到，因为我这块是人社，能查到是社保能查到
0: 啊，
2: 而且她是哪年退休的？
0: 2019年。
2: 2018年
0: 啊，2018年，抱歉，
2: 2018年退休的。什么单位的？
0: 轴承厂。
2: 他应该是长春批的吧？
0: 退休审批表上的章是省人社厅。
2: 对，那也得到相关审核那块去查一下吧。
0: 那您刚才提到的，咱们公主岭市社保局可以看到相关的这些折算的信息。
2: 如果他再核算是在咱这块核算的话，那么他能看到。你在哪开支？
1: 我在公主岭开支啊。
2: 在公主岭开支啊。你到社保去打一下子你那个核算待遇表，然后呢，如果是说上面没有，就是没给你那个加的折算的话，你可以拿着你的核算表，拿着你的档案，到那个审核的部门重新让他给你把这个给你连上加上。
1: 现在手里没有这个核算，没有。
0: 这个核算是需要我们到社保局去打印的。
2: 对，
3: 你就到窗口去打印就可以是吧？
2: 对的。
3: 然后你去窗口打印这个核算表，然后看看里面有没有这项啊，咱们的这个补贴，有工龄补贴的话，那您就这里边你这工资待遇里面就显现了
2: 工龄折算，
3: 叫工龄折算。
2: 对。
3: 如果没有，你再到窗口再重新找，要求重新核算是吧？
2: 我想问一下，这女士是哪年参加工作的？
1: 是91年。
2: 91年，你是哪年从事特殊工种的？
1: 是18年，往前查9年呗。
2: 那你没有折算。因为是折算是98年6月30号之前从事特殊工种的有折算，98年7月1号以后没有折算，这是急政发98/22号文规定的，所以说这位女士是没有折算的，
3: 也就是她的工资里面现在没有这部分的待遇来着，是吧？
2: 对，她是没有这份待遇的。
3: 她可以重新申请吗？还是说压根儿
2: 她
3: 就没有？
2: 她压根儿就没有
3: 啊，也就是她不用再问了，就是她不符合这个工龄补贴的这个要求和规定。
2: 就是98年6月30号之前从事特殊工种经历的，而且是高温井下有毒有害岗位的，还有工龄折算，
3: 如果
2: 是说这个之后的就没有了。
3: 好，这个文件在哪里能查到？
2: 急政发98/22号文件在网上是公开文件，随时可以查到。
0: 好，谢谢您。长春市的马先生昨天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给我们打来电话，替自己的朋友问关于异地就医的事儿。他说朋友参保的是长春市的居民医保，生病了想去北京看病，咨询是否需要到医保局报备，报销的比例各是多少。
3: 节目之后啊，我们就此咨询了长春市医保局12393的客服热线，我们来听听工作人员是怎么说的。
4: 就是确定这位参保人参保的是长春市居民医保，并且

0: 4年是足额缴费的，待遇都是在有效期内，是吧？
1: 对，
0: 居民医保，如果现在是长期在异地居住，有当地的居住证明的话，男性超过60周岁以后，可以凭居住证明和他的身份证，申请异地就医，然后有两个渠道办理，一个是在线上的，在国家医保服务平台的 APP 上，或者呢是通过线下的，在长春各个医保经办窗口可以办理。申请异地就医这项业务，如果审批通过了，那么在审批异地就医通过的那个城市，当地联网结算的定点医院就可以直接持医保卡，享受最高待遇，报销比例跟长春一样。但如果这个人呢，他没有居住证明，他只是临时过去看病，这种自主就医的话呢，他也是可以在当地直接结算的。看这个病是危及生命、急于抢救的急诊，还是普通自然疾病。要急诊的话呢，自主就医报销比例会按照长春的降低10%。非急诊、自然疾病，那报销比例会按照长春的降低20%，都是在当地直接结算。根据医院级别不同，完了起付线呢和报销比例也不一样。北京那边的医院不都高级别的吗？这就是省级医院比较多。省级医院住院的话呢，符合基本医疗范围内的费用哈，得超过起付线才能报销，是1200的起付线。成年人的居民保，完了报销比例呢是根据消费额段不同，55%-60%不等，省级医院的报销比例。
2: 吉林市的黄先生咨询，自己呢在吉林市参保的是当地的职工医保，有个人账户，老父亲呢是当地的退休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金额比较少，因为知道了我们有家庭成员共济账户这个事儿，所以呢黄先生也特意啊在当地办理了亲情账户。但是呢老父亲拿着亲情账户到当地的医院去买药的过程当中，医院的工作人员告诉老父亲说啊，这不能走家人的个人账户。黄先生有点犯迷糊了，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3: 是的，工作人员说绑定的是一个亲情账户，不是代付的账户，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那节目之后呢，我们也帮黄先生咨询了吉林市医保局的工作人员。
4: 家庭成员的那个医保不是可以绑定在一块儿吗？
5: 说的账户共济。
4: 对对对，那个我们绑了一次那个家庭共济的那个账户，然后是一个是退休的职工医保，一个是在职的职工医保，但是我们去那个化工医院，然后他说用不了，他说绑定的是一个亲情账户，不是一个什么代付的账户，它是两种吗？
5: 做错业务了是吗？你要做共济的话，都是咱吉林市的医保吗？
4: 对。
5: 那在微信公众号上有这个模块可以申请，公众号的名叫吉林市医保经办，然后进去之后点我的医保，医保服务账户共济申请，申请3个工作日之后可以查，做成功了，假设你绑定的人的卡里没有个人账户，被绑定的人有个人账户，系统检测到了就可以走被绑定人的个人账户。
2: 我们也特意在微信公众号吉林市医保经办当中看到了工作人员提到的个人账户家庭成员共济使用申请这一模块，大家呢按照相应的这些操作提示，比如说输入授权人的姓名，还有手机号码、身份证号码，上传有人像及个人信息身份证照片，选择申请使用人数量，自线上办理之日起3个工作日之后，参保人呢可以通过吉林市医保经办服务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查询相应的申请结果，也可以拨打吉林市医保局的电话04321239。
3: 吉林市的朋友可以通过吉林市医保经办啊这个公众服务号，按照相关的操作提示来绑定就可以了。一般呢，申请人3个工作日就可以查询到自己的结果了。那么在使用的时候，如果能够系统检测到被绑定人的这个信息里边有个人账户里边有钱的，那就直接可以走相关的这个个人账户里的这个钱了。有常青树哈也留言了，说这个问一个生活性的常识问题，空调内挂机背面靠墙那一侧工作的时候会滴水吗？如果滴水是正常现象还是故障呢？常青树，根据我们的判断和了解是会滴水的，就这个空调外挂机经常会滴水，而且会滴滴答答的，有的如果没有安装好那个排水的管线的话，会影响到楼下的居民，就一方面有噪音，另一方面这个滴水会反溅到玻璃上，就长期的这个玻璃就一直都是有水的，而且晚上尤其你长期用这个空调的这个时间的时候，底下滴滴答答就跟下雨一样啊，声音很大。其实这也是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安了空调之后，尽量呢这个排水的管线最好呢也安装好，以免给您楼下的邻居或其他邻居造成一定的困扰。

0: 立秋之后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养生保健啊，及时的进补。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就是这正宗新疆和田特级菌藻，能被叫做菌藻的，大家找一找查一查，你就知道了。那个菌藻个头特别大，肉质呢特别的饱满，而且像和田这个地方呢，是世界公认的红枣黄金产区，远离城市工业污染，日照时间呢比较长，昼夜温差又比较大，所以大家知道这样的一个自然的地理条件，会让每一颗枣呢特别好吃，特别甜，像这个铁呀维 C 的含量呢也是远超内地的普通的红枣的。这款特级菌枣一组四袋199块钱，今天呢给咱们叔叔阿姨们专属的福利啊，同样是四袋大枣，每袋500克的，到手整整4斤的足量好货，不要199啊，也不要什么299，咱们福利价只要119，再加100，仅需219就直接能够到手8袋新疆和田菌藻，一共是8斤重的，平均一袋才27块多，直接吃到正宗的新疆好滋味。怎么吃呢？咱们随便拿来啊，嚼几颗，或者泡水呀、泡汤啊，喝点蜂蜜水，放个大枣，那真的是太香了，而且还补足了气血，非常好啊。现在家里就是孩子放暑假在家的，像孙子孙女儿天天在家的，不少叔叔阿姨都寻思给孩子备点小零食，是不是？那咱们别光挑那些膨化食品啊，不如给孩子准备点这样的新疆和田菌藻，孩子在家看电视玩的时候随手就来上一颗，香甜可口，还能补充营养。你想要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最近呢有很多的叔叔阿姨呢给我们留言，有位阿姨说她儿子去新疆旅游带回来一箱菌藻，她每天当零食一样吃了2个多月，现在啊气色好多了，手脚也暖和多了。张阿姨呢就说啊，这个新疆菌藻特别的养人，身边的亲戚朋友们也想买，但是买不到正宗原产地的好枣，也不能说为了买枣咱们去一趟新疆吧，对吧？但是您今天不用犯愁啊，我们直接对接新疆原产地，给大家带来了正宗的新疆和田菌枣，而且都是特级菌枣。助理特意给我们看了那个枣啊，就是跟咱们的那个柠檬对比一下，那个头都差不多，您可以想一想这个枣得多大个啊。我们建议大家真的抓紧时间跟我们一起团购啊，400-999-0139 400-999-0139，或者呢我们在这个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回复阳光这两个字，也可以直接下单购买，大家抓紧时间抢购吧，400-999-0139。
1: 新闻一点绝，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给大家推荐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款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啊它有过硬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10个国家。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我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如果缺失了，会导致我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呢。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之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有活动，只需要9.9块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呢仅限前100名，大家赶紧拨打电话400-136-1686 400-136-1686。我们再说慢一点啊，400-136-1686。
1: 聆听新闻质感，呈现丰盛世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738 FM91.6。
0: 接下来我们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是抽筋儿，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缺钙呀？其实压根是您没有把这个钙呀补到骨头里。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地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边呢都添加了专业补钙的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除此之外呢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0: D3 和维生素 K2， 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边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啊给咱们送到骨骼里，并且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钙片呢基本是每天都要吃的，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呢上百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而今天呢给大家特别的优惠啊，钙再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了110块。这个价格我们说啊，只有咱们现在啊，就是节目当中的这个活动才有。秒杀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千万别等到以后这个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咱们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活动呢9号就要结束了，所以大家赶紧抢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是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所以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吧。
1: AM738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0: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啊，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呀、曲张呀，还有皮肤变色啊，也都会影响我们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咱们不敢穿裙子，这种苦恼只有有下肢静脉曲张的朋友们会有这种感受。包括像动脉闭塞症、劳烂腿、脉管炎，咱们要是有这样的情况的患者朋友们都要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您记好了，0431-8886-1933 888-6-1933。高主任介绍说，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尤其是夏天，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朋友都可以参加。而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块钱。活动日期即日起到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专家报名电话您记好了，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2: 好，916杨过热线正在为您直播。生活当中，大家如果遇到了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烦心事儿、闹心事儿，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视频号“吉林之声”和我们在线互动。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有听众咨询关于新农保，就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提档的事儿。我们梨树的李先生说呢，自己之前交的新农保每年交的都是200块钱那一档的，这两年呢家里的条件好了，自己呢想多交一点，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因为之前交的是200块钱的档，觉得有点低，现在能不能补呢？为此记者首先咨询了四平市梨树县社保局的工作人员，我们先来听一下工作人员是怎么说的。
3: 想升档的话，可不可以升档啊？
4: 只能2025年你们可以提高档，这么一年不能再升档了。
3: 只能是2025年那个能升档是吧？
4: 对。
3: 哦，那我们要是想把之前的多补点呢？
4: 之前交不就不能再改了？
3: 那也就是之前交多少钱就是多少钱了呗。
4: 对。
3: 那我那升档的话，我到哪儿？我咋升啊？我是到咱们那个大厅吗？
4: 对，到那个比如说升大厅或者手机小程序都会行。
3: 那他下边农村的，那我就是用手机就行呗，是那个。
4: 对，当时当政府也行。
3: 我就交了那个12年，完了之后马上就要退休了，我能一次性补齐吗？
4: 一次再补3年，假如今儿到60岁的时候缴费满15年，可以将差年就补上。
2: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四平市梨树县社保局的工作人员针对已经交过的新农保能否提档给出的解答，不可以。但是2025年是可以的，因为2026年咱们吉林省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缴费档次增加到了10档。刚才工作人员还提到，社保的政务大厅

0: 政务大厅的社保窗口可以办理，手机小程序吉林省社会保险可以办理，或者是吉林税务社保缴费微信小程序可以办理。他说当地的政府也行，指的是乡镇的劳动保障所也可以。
1: 嗯，而且刚才工作人员说了，梨树县的农保提档啊，只能是当年提，除了2025年之外，之前的没有办法再往高了补的，而且如果没有缴费满15年是可以补缴的。那么长春市是怎么规定的呢？稍后我们再来听一听长春是怎么约定的。
2: 他是咱们长春的，但是是农村户口，他之前交的都是低档的那个新农保。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我想升档是不是可以升？
3: 可以。
2: 怎么去办的这个手续？
3: 2026年你交的时候就自己重新选档就行，然后2025年的话，户籍是哪儿的？长春的吗？
2: 长春的，对对对。
3: 可以通过吉林社保小程序可以提档缴费，有那个模块可以操作，或者到社区社保分局办理都行。
2: 之前交的特别少，我想把之前的补一补，行不行啊？
3: 我们俩只能补25年的，24年以前的改不了档了。
2: 那个农保他现在已经马上要退休了，他才缴纳12年，我这个能一次性补交吗？
3: 可以，到60周岁不够年限可以一次性补交。
2: 那我那个补交到时候又是按照我后来这个档啊，还是说的那个还是可以随便选？
3: 24年以前的。
2: 啊，得24年之前的那个档。
3: 对。
0: 好，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长春市社保局客服专线96123333的工作人员针对提档的问题的解答，和我们在节目当中说的是一致的。孟先生今年42岁，因为眼睛在小的时候做手术出现了相关的问题，现在经过鉴定是1级视力残疾。他呢从08年开始自己缴纳灵活就业的社保，现在已经交了18年了。
1: 嗯，孟先生就想问一问，像他这样的情况能不能申请啊相应的病残津贴，怎么来申请？节目之后呢，我们记者特意咨询了通化市人社局负责病残津贴申请的工作人员，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工作人员是怎么说的。
4: 2025年的公告是可以的，但是今年最新的公告没出呢，不知道还有没有什么政策的变化。
2: 申请这个津贴的话，我应该去哪儿申请啊？怎么申请？
4: 等今年的公告吧，等今年公告出了看是什么政策，因为往年是在我们这申请。
2: 嗯，
4: 但是你后续的那个就是待遇发放什么的都在那个大厅审批。嗯，审批大厅。
2: 嗯，
4: 你可以去审批大厅问一下后续的，你那个就是发什么怎么发待遇什么都在审批大厅。
2: 他这种灵活就业，他这个病残津贴是跟病退是一个意思吗？
4: 不是一个意思，就是它是根据你社保的缴费年限去给你。
2: 嗯，
4: 就是不算是你完全退了，就有可能是如果你缴费年限缴的时间短的话，
2: 嗯，
4: 你可能就是它这个具体政策还是在那个就是你退休审批大厅那块儿，让他们给你解释吧。啊，我们这块就是负责给你们鉴定。
2: 要是按照去年的情况的话，我鉴定的话，我们得需要拿什么东西啊？资料啊，还是啥的？
4: 嗯，就是拿你的那个申报疾病的病历。然后你得填一个我们这儿的表，就我们有固定的表格。
2: 哦，
4: 填一个表格。
2: 哦，
4: 然后拿你的身份证复印件。
2: 我上那个大厅，我得问哪个地方？我
4: 那个行政审批办就有个退休的地方，你去大厅一问就知道了。嗯，
2: 咱们
4: 人社的一个窗口，人社的一个行政审批办退休的窗口。
0: 工作人员特别的耐心啊，针对我们屡次抛出的问题都给出了相应的解答。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提到，这个病残津贴和孟先生跟我们说的这个病退，它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这项待遇。
1: 这个待遇呢，比方说病残津贴的这个申请申领啊等等啊，咱们吉林省内的听众朋友一定要记得，咱们到这个政务大厅去办啊，有专门的这样的一个行政审批办。然后呢，如果大家有什么相关的问题需要了解的，也可以啊提前去咨询一下。那么像2025年1月1号开始呢，咱们企业职工的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如果咱们达到了法定的退休年龄前，或者是在这时间之前，我们因为生病了，或者说我们有相关的疾病，那么经过鉴定之后属于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我们就可以申请按月领取病残津贴了。
0: 是的，那这项待遇呢是参照之前的我们说的病退演化出来的。那相关的这个待遇该怎么申请呢？首先来说一说病残津贴的领取的标准。病残津贴的领取标准是基于参保人员待遇领取地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进行计算的，相当于提前领取退休金。这就是我们说它和我们原来的那个病退的政策比较像的地方，可以提前领取到退休金。
1: 嗯，另外呢，咱们病残津贴的领取条件是这样的，就是病残津贴领取的时间长度是不是需要重新核算，与这个退休时的缴费年限和年龄有关系。
0: 大家要仔细听了，缴满最低养老保险的年限，但是距离法定退休年龄不到五年的，那按照各地基本养老金随着生活水平调整的相关的这些变化，病残津贴的也会逐年调整。病残津贴领取时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要办理退休手续，那原来我们病退你办完之后不用再重新办退休手续了，但是病残津贴不行。

0: 的。之前买到药店啊，一次一瓶，一瓶大概能吃一个多月的时间，也不需要处方。可是前几天再去买这个药，药店的工作人员就跟他说，说必须得有二级甲等医院的医生开具的纸质的处方才能购买。可是贺先生觉得之前没有这样的规定，现在有这样规定太麻烦了。
1: 嗯，那到底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规定和要求呢？节目之后我们记者首先拨打了医保局医疗保障热线12393的电话进行了咨询。
2: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之前我们买那个华法林，就是抗血凝的药，然后不说不用处方，就是在那个药店，最近开始告诉我们是必须得需要那个处方，就是医院开的处方。我想问一下，是咱们是全省是这么规定的吗？
3: 请说一下身份证号。我得看他医保是哪儿的，那我得看他这是什么药啊，特病啊，还是特药啊，还是我得看这个信息。
0: 嗯，因为当时呢，我们也没留贺先生的身份证号码。贺先生在直播的时候也提到了，他一直呢是自费购买的，因为这个药呢不好买，不是医保目录范围之内的，所以记者又随即找到了我们附近的药店啊，进行了咨询。接下来我们听一听记者和药店的服务员是怎么沟通的。
4: 咱家有那个华法林是抗血凝的药哈，没货呀，能走医保吗？
5: 走医保那个得开纸质版处方。
4: 我要是说自费的呢？
5: 自费也得开，就是五月份的话，它现在化为禁药了。限制药品都得开处方才能购买。
4: 哦，
5: 发微信发啥都是得有处方。
4: 在社区医院处方行吗？
5: 他能给开出监护室，
4: 就不一定说非得是哪个大医院，是不是？
5: 对，就只要他纸质版处方上面盖红章的就可以。那个话我信精神粉边有一个门诊，他就给开。
4: 那个这个是哪块规定？是咱们那医保规定的，还是说哪个是
5: 医保规定的？现在全面都是这样
4: 啊。医保
5: 国家政策改，五月份的时候改。
6: 国家五月份就开始，五月15号就开始规定的下的文件。你像诊所都知道这个，你要多买你也多买不了，是统一规定的，不是咱家自己规定。你看就像这种的纸质版的处方，顾客的姓名，然后身份证还留下呢，这个大夫开的，这是7月10号顾客买的立发啥版，有很多药都是需要这个纸质版的处方的。
4: 哦，
6: 老多药都是了，不仅是那个华法林。
4: 哦，
6: 嗯，甘草片、普罗帕酮、阿瓦西平。这必须纸质版处方的。
0: 之前我们也问过贺大爷，我说咱们社区的卫生服务中心也可以开处方啊，可不可以呢？贺大爷说他去的那家药店就明确必须是二级甲等医院开具的才可以。正常情况下，我们认为只要有处方权的医生开具的处方应该都会认的。所以这个事儿，贺大爷，要不您再换一家药店再问一下。
1: 嗯，因为这样呢，为什么也非要开这个处方呢？因为这个药呢，它的确它有一定的危险性。如果有医生长期能够监测到您的身体状况，根据您的身体需求，然后再开具这个药，这个对您个人来说是更负责任的。但是对于我们个人来说，有的时候的确会增加了一些负担和麻烦。
0: 嗯，
1: 那咱们就看想想办法，咱们只能就近找一家，然后呢又符合相应标准和要求的，咱们开具这样的处方，不用每次都往那个大医院去跑，要不然每次等啊，然后。又时间又长，也怪折腾的。
0: 嗯，因为刚才我们听到药店的工作人员说，在静月区一个普通的门诊的医生，只要是有执业资格的这个医生开具的处方，他就是可以买华法林这个药的。所以贺大爷您再问一下，我们这边也时刻关注着。长春市民马先生反映的，他所居住的凤凰雅居一楼底商美食城私自加装排烟管道的事儿，我们和街道进行了沟通。
1: 嗯，就是美食城的窗外加装了排烟管道，那么排到楼上呢，肯定会影响我们二楼以及以上的居民们大家入住生活的这种体验。为此呢，我们特意为马先生咨询了德恒长春律师事务所的李红丽律师。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律师的建议。
7: 关于他楼下底商然后开设餐饮城并且外接的管道，相较于安装这个外接烟道，这有一个最基础的问题，就是这个底商到底能不能做餐饮。
4: 嗯，
7: 因为根据我们国家的这个大气污染防治法规定，是禁止在居民的住宅楼或者是没有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以及这个商住综合楼内和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扩建改建或者是新建产生油烟的餐饮项目的。换句话说，如果这个马先生居住的这个凤凰雅居这栋楼本身是没有配套规划的专用烟道，那么这个美食城的选址可能本身就存在违法问题。另外就是关于这个烟道的安装，

0: 法律的确是要求餐饮经营者必须安装专用的这个油烟净化的设施，并且保证它正常的运行，使这个油烟的达标排放达到一个法定的标准。但是如果这个楼道本身是没有预留这个规划烟道，后期加装的这种行为通常是不被认定为配套了专用的这个烟道设立设施的，这可能就触及到我刚才说的一些禁止性的规定。那么现在我给马先生的建议就是，如果他怀疑楼下的这个底商选址存在违法，或者是他油烟超标，他可以向当地的属地的生态环境部门去进行投诉，环境部门经过核查发现这个情况属实，就会责令他们整改。如果这个底商呢拒不整改，可能相关部门会要求他对他进行罚款，甚至会可能责令他停业整治。最后呢，也给所有的听众一个提醒，大家在买房甚至或者是租房的时候，一定要留意底下的这个底商的业态是否有专门的规划专用烟道，这个是直接关系到大家日后的居住品质的。
1: 刚才李红丽律师说的很清晰，如果大家遇到类似的问题，我们要一步一步的去排查，比如说你是否具备这样的资质，咱们的物业是知道的，包括咱们辖区的街道或者是相关的部门，涉及到噪音扰民的主要呢是生态环境部门来负责，大家呢可以一层一层的去筛，如果要是有这些问题的，大家也可以直接找到街道或者是找到咱们相应的投诉举报电话来进行举报。我们和马先生再次连线的时候，我特意反复的核实了这个凤凰雅居的情况，就是咱们临街的这几栋，大概呢是四栋楼，他们的一楼都是商铺，是不是在开发商建设的时候就允许这种商住两用的，特别是临街的啊？如果是的话，那在这儿你做生意没有问题，但是你要合乎相关的条件和要求，所以我们也等咱们净月区永顺街道的工作人员在实地的调查勘察之后，能够给我们尽快的给我们答复。咱们吉林市的沈先生给我们打来电话，反映说自己是当地享受特困供养人员待遇的，那现在呢按照龙潭区的相关要求，每个月都需要进行生存认证。沈先生说自己除了上了年纪用老年机之外啊，是盲人朋友，眼睛看不见，那我们在认证的过程当中就特别特别的麻烦，虽然一个月只需要认证一次，但是呢每一次都得求自己的左邻右舍的亲戚，很麻烦，很不方便。另外呢，沈先生说自己听说同样在吉林市船营区就不用每个月都认证，为啥咱们龙潭区就这么费劲啊？
2: 到底是怎么规定的呢？那有没有其他的认证方式呢？对此我们记者沟通了吉林市民政局的工作人员，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工作人员是怎么说的。
3: 五保户是每个月都需要认证吗？
4: 所有低保特困都需要认证啊。
3: 所有的？那每个月都得是啊？
4: 对。
3: 除了用那个手机的话，有没有其他的认证方式啊？
4: 有那个别的认证办法，你可以找那个市区工作人员，然后让他帮你认证一下。
3: 对，农村的我们找谁呢？能帮我们的
4: 县乡村申请任意工作人员，在企业微信上给他那个进行生存认证，手工认证。村里要是有那个管那个低保的，你跟他说，你说我这不会弄，然后岁数大了，你搁那个企业微信上你给我生存认证一下，然后回头之后他就给你生存认证了。他要不会的话，你让他联系他上一级，他就知道了。你就说那个我给市里打电话了，然后市里说如果不会的话就联系上一级。
1: 长春市的孙女士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的一件闹心事儿。
2: 98年儿子28岁的时候，儿媳妇儿向郑州银行借款了。当时借款呢，因为说的原因是要给这个爸爸还有继母啊做生意用。共计110万左右。现在呢，这个前夫去世了，儿子没有偿还能力，目前究竟该怎么办啊？孙女士的儿子可不可以说举证这笔钱用于爸爸和继母做生意，由此呢可以来减轻儿子的这个还款压力呢？
1: 当时呢一共是向当地的一家商业银行借款70万元，那这些年连同本金再加上利息已经到了110万元。由于现在孙女士的前夫已经去世，那这110万块钱的贷款就完全的压到了自己的儿子小孙的身上。孙女士说自己的儿子前两年得了重病，现在呢一直在进行相应的这些治疗，但是依然经济状况不容乐观。现在儿子的名下有房子和车子，他们也和当地的这家银行呢进行了沟通，看看能不能把房子和车子进行

0: 相应的抵押或者是拍卖，这样呢尽早的把银行的钱还上，不是说不还，想还，但是现在银行给出的答复是房子和车子他们没有办法收。那针对这样的情况，孙女士的儿子和儿媳妇儿能不能向自己的继母主张，因为这笔钱是完全用于当年你们进行投资啊，或者是做生意用的，对吧？那这个钱能不能大家一起想想办法把它还上？孙女士是这个意思。那我们来看一看律师是怎么说的。律师说，由于这笔钱呢是由孙女士的儿子向当地银行借款的，而且那个时候他已经成年，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所以按照法律上的规定，他们就是借款人，在法律上就应该承担相应的还款的义务。
1: 关于孙女士提到的举证这笔钱用于父母和父亲和这个继母啊做生意用了，从而想减轻儿子这个还款压力这方面的问题，那么从法律层面上来讲呢，这是有可能的，但是存在一定的难度和风险。如果说能够充分的举证啊，这笔钱的确是用于父母和父亲和继母做生意的，而且各方对借款用途有明确的约定，或者是有其他有利的证据来支持，那么可以尝试向法院主张这些债务应当由实际使用人，也就是他的父亲还有继母来承担部分或者全部的还款责任。也就是说，如果有相应的证据的话，那么也可以尝试一下。
0: 对，比如说当时我们的沟通的记录有文字的或者是录音的那这个记录主要要证明什么呢？就是这70万块钱是用于他们资金的周转、他们的投资、他们做生意用的，而不是说没有办法证明。那没有办法证明的话，那这个钱就只能由孙女士的儿子和儿媳妇儿来偿还了。另外呢，银行在发放贷款的时候，通常是基于借款人的信用，包括还款能力进行评估和放款的。所以即使能够证明借款的用途不是用于借款人自己改善生活或者是投资，那孙女士的儿子儿媳妇儿作为合同的借款人也难以完全免除还款的责任。
2: 叔叔阿姨们，正宗的新疆和田骏枣给大家安排上了，平时呢线下商超一组四袋，到手四斤就要199，今天呢咱们直降80，同样规格和品质的和田骏枣四袋只要119块钱，省下来这80块钱咱干点啥不好，是不是？趁现在活动划算，我们建议大家直接入手8袋的套组，每袋是500克的，足足8斤，只要219块钱。咱们每天嚼上那么几颗，泡水啊，煲汤啊，8斤够吃大半年的了。这一天几毛钱，全家食补都不心疼。今天呢，专属低价，只针对咱们节目的听众朋友，锁定优惠名额就这一次。叔叔阿姨们，咱们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其实说到大枣，大家一定一点都不陌生，会做饭、懂生活、爱美食的叔叔阿姨们更是能用大枣做出很多的花样啊！今天我们这款特级的新疆骏枣比普通的大枣口感更好，营养更足，吃法呢也特别多。早晨起来啊，咱们空腹直接嚼上3到5颗，它这个大枣，就这个骏枣啊，真的是特别的好吃，口感绵密甜丝丝的，一点都不齁人。白天的时候可以泡开水来喝茶，煲汤煮粥再放几颗，全家都可以滋养。脾胃弱的叔叔阿姨们，咱们蒸熟了再吃也行啊，这个软糯容易吸收，大家想要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最近收到了一位来自长春的张女士的留言，让人特别的揪心。张女士说啊，今年她才54岁，但是明显的感觉到眼睛的状态是大不如前，看啥都跟隔了一层雾一样，特别害怕以后啥都看不清。那身体可能哪个地方不舒服咱还能忍一忍，眼睛要是不行了，过日子一定特别的难受，咱们一定要尽早治疗。建议大家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26周年庆特别为咱们吉林听众发起了50周岁以上的专项补贴，只要您50岁以上拨打400-609-2166订购，就可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电话您记好了，400-609-2166，400-609-2166。这个眼贴呢是专为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酸胀、疲劳等问题研发的，特别添加了丹参、密蒙花、千里光这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啊就像给眼睛在做熏蒸按摩一样，贴完之后呢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重点提醒大家，好视力这 次的50岁专项补贴是专门为咱们本地的听众争取到的福利，年纪符合的听众朋友只要打4006090。

0: 91-9216订购，不仅可以直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还能再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够捏肩揉背还能加热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呢还给大家一套亲肤凉爽的双人夏凉被。活动呢仅限时3天，大家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
1: 服务体贴真诚，心声不谋而合。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给大家推荐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款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啊它有过硬的品质，不然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我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如果缺失了，会导致我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呢。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之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有活动，只需要9.9元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呢仅限前100名，大家赶紧拨打电话400-136-1686 400-136-1686。我们再说慢一点啊，400-136-1686。
1: 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心。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时间。新闻时刻发生，
1: 插播一条本台刚刚收到的
0: 资讯，大包放送。
2: 吉林省将继续优化
0: 观点，一触即发。
1: 公开资料也会显示啊。
0: 资讯全接触，新闻正当时。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时间，陪您度过最新闻的正午时光。

0: 欢迎收听新闻时间，我是月西。今天是2026年8月7日，星期五，农历6月25。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吉林东部、通化南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最高气温东部29到30度，其他地区23到33度。最低气温中西部11到14度，其他地区15到18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4度。
2: 家乡人，家乡事，你好吉林。
0: 日前，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主要介绍吉林省森林四库建设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有关情况。方案细化森林水库、森林钱库、森林粮库、森林碳库四大板块具体工程，量化了指标和重点任务。今年以来，长春市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深入借鉴学习义乌发展经验，坚持实干为先、创新为要，多点突破、全域发力，持续推进经济稳进提质、转型升级。请听报道。
3: 服务业提质增效是今年长春市经济增长重要支撑，通过抓增量、提质效、稳存量，新业态企业加速崛起。作为全国领先的专业化服务机构，

0: 华派吉林科技有限公司深耕大健康全域数字营销，已成为长春市二道区培育数字服务业、丰富产业业态的重要代表。
1: 公司依托百度、抖音等互联网全媒体资源，提供流量优化和内容生产，当前已服务行业头部企业300余家，业务遍布全国70多个城市，在多数产品品类上均打造出了诸多成功案例。
0: 新智生产力加快发展，项目建设同步发力。今年1月，全省首家京东贸项目落户长春，预计8月底主体完成建设，2027年正式运营。
2: 项目推进伊始，区委区政府工作专班靠前服务，短时间提供40余份专项的调研报告，破解沿街的遮挡、供热、供电等10余项疑难问题。项目建设运营后，为长春消费提升注入强劲的动能。
3: 今年年初以来，我们的数字产业企业比去年同批增长了15%。此外，我们在抓新智生产力培育的同时，也加快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提高这传统产业的科技值和附加值。
0: 在公主岭认养一头牛绿色乳制品深加工项目投资超10亿元，建成后将填补区域高端乳蛋白深加工产业空白。
4: 产品呢，有我们的乳蛋白、乳粉、奶油、奶酪、黄油等相关的产品，是4月份开始动工，预计2027年的2月份开始正式投产，第一年产值是在16个亿。
0: 现代农业提质增效的同时，工业经济也强势领跑。上半年，公主岭市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产值突破42亿元，同比增长26.8%。8个省级质改数转项目落地见效，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今年，吉林富丰集团跨界布局现代农业装备领域，自主研发的自走式穗茎兼收玉米收获机功能先进，市场前景可观。
5: 玉米茎穗兼收有4个功能，第一个是收茎收穗，然后还要根茬的处理，然后最后把根茬粉碎以后还到田里，既避免了焚烧秸秆，保护了环境，又能保护黑土地，让我们这农机更智能化、专业化。
6: 全年计划开复工5000万以上重大项目101个，现已开复工项目88个，续建项目100%，都市圈通办事项扩容至117项。全程网办率达到92.3%。
7: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外国人选择到中国旅游，为了方便跨境游客能够感受到轻松自在的旅程，近日由吉林省移民事务服务中心与神州租车联合主办的便捷出入境神州自驾趣政企联动项目在长春启动。租车企业依托其覆盖全省的直营网点、全线异地还车服务及24小时道路援救等运营保障能力，配合吉林省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实现入境游客的一站式全链条服务。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将于8月23日至28日在长春举行。本届电影节在征片周期内共征集157部影片，其中参赛影片88部，参展影片69部。暑假期间，吉林多地积极探索非遗加民俗加研学深度融合新模式，为暑期文旅经济注入新动能。
0: 暑期以来，珲春市依托吴大成收复国土纪念馆特色文旅资源，持续擦亮边境红色旅游名片，各地游客、青少年研学团队纷纷前来参观学习，掀起暑期红色旅游热潮。在吴大成收复国土纪念馆，大家驻足观展，回望历史，深度感悟边疆奋斗历程，在沉浸式红色教育中厚植家国情怀，汲取奋进力量，
8: 希望近距离感受历史，感悟先辈情怀。
0: 近日，长春市净月潭景区迎来客流高峰，环潭观光、水上娱乐、森林探险、萌宠互动等多元项目全线升温，成为避暑加研学出行的热门目的地。
9: 森林探险呢，它是有6条森林探险线路，同时呢还有攀岩、攀树和蹦极跳3个挑战项目，非常适合暑期亲子研学的。
5: 全新的推出了卡丁船的项目，备受期待的龙游净月竹筏夜游项目也惊喜回归了，可以让大家在这个碧波临海之间尽情的

0: 感受诗意静悦。
1: 日前，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龙井市重点文旅项目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正式开园，项目投资3.5亿元，立足本地朝鲜族特色民俗资源，打造集非遗展示、民俗演绎、休闲度假、农特产品展销于一体的沉浸式文旅综合体，通过系列特色活动激活夏季文旅消费市场。
2: 项目深挖中国朝鲜族民俗文化，我们要打造全季均衡的文旅产品，打造延边州示范文旅新名片。
3: 沐浴正午阳光，共享新闻时间，正午进行时。
4: 再来关注一组新闻资讯。最高法发布生态环境法典首个配套司法解释，明确人民法院审理生态环境案件依旧法律衔接适用的规则，将于8月15日与法典同步施行。今年以来，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持续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同比增长 12.8%， 在服务出口总额中的占比达到 53.5%。国家数据局发布消息，我国正加快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将为不同形态的数据核发统一的身份证明，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8月6日，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发布，将于2028年正式实施，我国1987年发布的化妆品卫生标准同步废止。近日，由我国科研团队共同编制的1:500万月球地质图正式完成，精准标注了13519个撞击坑、81个撞击盆地、14类构造、17种岩石类型。今天我们迎来了一年中第13个节气立秋，除了贴秋膘，立秋还有啃秋、赶秋等习俗。北方啃秋大多吃西瓜，江浙一带则吃桃，人们借此表达啃下酷夏、迎接秋爽的喜悦。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时间的全部内容，主播月西，编辑王瑞阳，初审周航，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家长会，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聆听澎湃，屹立潮头，余音袅袅，终有所归。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5: 磨，你咋这么能磨蹭啊？快点出门，再不出门，今天非迟到不可。
6: 妈妈，出门时要带上微笑才漂亮哦。
7: 错了，又错了。8道题错3道，你还能不能行？
6: 爸爸，你下一次可不可以说我还对了5道题啊？
8: 有时候，最好的答案就在孩子稚嫩的话语之间。
9: 关注家庭培养，呵护孩子成长，消除小小烦恼，打造父母课堂。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午12:10，家庭教育栏目《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大家好，欢迎锁定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我是主持人月熙。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吉林之声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在公屏上跟我们留言互动。节目专属互动微信18628796963，欢迎大家随时添加。一放暑假呀，这个很多双职工的家庭就犯难了哈，因为大人呢白天要上班，没有时间可以天天去守着

孩子，但是又没有办法，所以说呢，就只能把孩子放到爷爷奶奶呀，或者是姥姥姥爷家啊，把孩子交给老人。但是其实做父母的心里还是挺复杂的。一方面呢，我们确实特别感激老人哈，在这个关键时刻可以伸出援手帮我们去照顾孩子。另一方面呢，心里也有点说不出来的一种纠结吧，就是觉得老人疼孩子确实是真的疼啊，但是很多时候这个爱得太满，管得太宽，溺爱迁就样样都来，那么时间长了呢，孩子身上可能就会冒出一点小毛病，家庭里也容易冒出一些大大小小的矛盾。其实呢，三代人一起度过的夏天啊，本应该是孩子长大以后回想起来特别特别温暖的童年记忆，不应该变成一家人吵闹或者是这个闹别扭的一些导火索。所以问题的核心呢，不是老人不许管孩子，也不是完全不让老人插手，而是要把握好这个度，让这个老人帮忙啊，帮的也是刚刚好，既不能该出力的时候缺位，也不能管得太多了啊，越过了这个边界。可能不少家庭都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孩子放暑假在奶奶呀或者是外婆家住上一段时间，没多长时间就养成了一些不好的习惯，比如说吃饭的时候必须得看动画片儿，或者是这个吃饭的时候你还得追在他屁股后面一口一口的喂。那妈妈看见了这种情况，肯定是想着把这个习惯改过来，可是你刚要管吧，这老人就说了，说哎呀，你这小孩嘛，他也小不懂事儿，能好好吃饭就不错了，看动画片咋的了。相信很多家长听到这个话啊，瞬间就感觉是自己有理说不清，明明心里知道这个边看动画片边吃饭是不对的，但是老人一说出这些话吧，又觉得咱也不能跟老人对着干呢，是不是？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当孩子的面去直接反驳老人，一口咬定你这样带孩子就把孩子带坏了啊，那么这样的话老人听到心里肯定会非常的委屈，你说觉得辛辛苦苦帮你们带孩子，我的这个晚年的生活哈，基本上真的是全都奉献给你们了，是不是？问题没解决，但是呢还自己没落好。而且家长如果话说得太重，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还会把亲子呀婆媳之间的关系搞得更僵，所以要换一种沟通方式，那么这样的结果呢，可能就会大大不一样了。首先咱们一定要选对说话的时机，千万不要不分场合的就去提意见，不要当着孩子的面去跟老人争论啊，也别挑老人，总是去挑他们的毛病哈。你说老人天天为了咱们忙得团团转，身心俱疲的，心情不好啊，反而他可能生出一些身体的不适的这样的情况，那反而我们要去担心更多哈，要付出更多。本来嘛，带暑假的小孩就已经特别耗费大人的精力了，大热天的你得给他做饭，一天三顿饭，你得跟屁后给他收拾东西玩具，是不是？老人就已经很累了，那么咱们再去跟他讲道理就很容易吵起来。所以我们可以找一个轻松的空档，比如说晚饭吃完了，孩子也出去玩了，那老人在家里休息，这个时候咱们可以坐下来一起去先聊聊家常，然后呢从这个关心体贴入手，别你一开口就开始跟老人探讨孩子的毛病。咱们可以先说，你说妈，你说这孩子哈，你天天带是不是累坏了呀，一天天都得围着孩子转，肯定歇不了一会儿哈。先去体谅一下老人的辛苦，那么这份肯定啊，在老人面前他觉得自己做的这些事儿被肯定了啊，被认可了，后面咱们再去聊问题，这时候老人他才能听得进去。所以啊，沟通咱们一定要记住一个简单的顺序，就是先共情，再讲客观的事实，最后再拿出实实在在可以落地的小方案。咱们也不能光提问题，不解决问题，不给办法，对不对？举
举一个例子吧，就是比如说这个吃饭看动画片这件事儿啊，咱们就可以跟老人这么说，你说妈，我特别理解您哈、啊、这个就怕孩子吃得少饿肚子，想方设法哄孩子吃饭，都是心疼孩子。但是医生不是也说过吗，一边看动画片一边吃饭，这肠胃就得不到好好的休息，消化会受到影响，时间久了孩子的脾胃就容易虚弱。要不然咱们试试看啊，就比如说晚饭这一顿咱们全家呢都不打开电视，就陪着孩子安安静静的去吃饭，自己让他慢慢吃，咱们呢也慢慢的去调整，也不一下子就逼孩子去做。你看这样说话没有否定老人的心意，只是讲清楚了这个中间的利弊，而且呢还给出了可行的办法，老人接受起来就会容易很多。平时呢我们也可以弄一个简单的小本子，做一本这种祖孙成长日记啊，随手拍一拍孩子自己大口吃饭，按时睡觉，自己收拾玩具的照片，然后也不用搞得得多精致啊，就等到周末休息回家的时候拿给老人看一看，你说妈，你快看看孩子现在自己吃饭吃得多香，不用哄也不用喂了啊，表现特别棒。那么当老人实实在在地看到孩子变好的这种样子，就更容易去调整自己带孩子的方式了，比我们反复嘴上念叨要强太多太多了。有相关的调研显示，在上海呢，3到12岁的儿童家庭当中，接近70%的家庭都需要祖辈帮忙搭把手来照料孩子。这其实也是国内很多双职工家庭的真实写照啊。白天呢，父母忙着上班、加班，下班呢，到家已经很晚了。很多时候哄孩子吃饭、洗澡、哄睡觉的，其实都是家里的老人。那么日子一天天过去，孩子呢跟爷爷奶奶也是越来越亲，很多孩子心里最依赖的就是爷爷奶奶或者是姥姥姥爷啊，甚至跟老人在一起呢比跟自己的爸爸妈妈还要自在亲近，遇到委屈呢也会第一时间的去找老人，那爸爸妈妈说话反而他会听不进去。很多家长看到这种情况就会焦虑，觉得哎呀，自己是不是陪孩子的时间太少了呀，亲子关系疏远了呀。其实高质量的陪伴我们之前也提到过很多次哈，我们拼的不是待在一起的时间长短，而是陪伴的质量。不是说你每天必须要抽出好几个小时去陪着孩子才算合格，重点是陪伴的时候人在心也得在。哪怕我们每天只能挤出来短短的15分钟，那么这个时候你放下手里的工作，把手机放到一边，不刷短视频，不回消息，不打电话，就是完完全全的把心思放在孩子身上。孩子想读绘本了，咱们就陪他去读绘本，孩子想搭积木了，咱们就认认真真的陪他一起搭建，也可以安安静静的去听孩子的一些碎碎念啊，跟你讲一讲今天白天都发生了一些什么好玩的事儿，或者是他遇到了什么不开心的小烦恼都可以。那么这短短15分钟全身心的投入，效果远远好于你坐在孩子身边2个小时，但是呢却一直在刷手机啊，人在跟前，心思却全在手机和工作上。这种敷衍的陪伴呢，孩子是完全能够感受得到的。平日里的碎片时间也可以好好的利用起来，比如说上下学的路上啊，我们可以和孩子去玩成语接龙，或者是猜谜语。家里做饭忙活的时候呢，可以叫孩子过来帮忙递一递葱啊，拿个盘子呀，摆摆碗筷啊。每天睡觉之前呢，可以和孩子一起聊一聊今天发生的几件事儿啊。其实这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小小的互动，日积月累就变成了亲子关系最牢靠的纽带。就算平时老人带得多，孩子内心深处爸爸妈妈依然是最亲近的依靠。我们呢还可以给全家人都安排一些专属的这种祖孙的小任务，比如说爷爷就可以帮忙教孩子下一下棋呀，讲一讲过去的这个小故事啊，奶奶呢就可以带着孩子包饺子呀，摘菜呀，教孩子做一点简单的家务。那爸爸妈妈就负责周末抽出时间带孩子出门去跑一跑，转一转，玩耍一下啊，逛公园，去户外撒欢都可以。
我们一定要让家里的每一个人都拥有独一无二的角色。孩子呢，既能收获来自祖辈的疼爱，也不缺少父母的陪伴。那么老人在带孩子的过程当中呢，感受到的也不是自己是不被需要的，不是只是来干

活的，而是大家真的是非常需要他们，内心呢也会非常有这种成就感。而我们做父母的呢，也不用被这种育儿压力压得喘不过气啊，可以更加从容地参与到孩子的成长当中。孩子成长啊，温暖的关爱必不可少，但是规矩同样也不能少了。0到12岁正是孩子规则意识建立的关键时期。那么暑假在家呢，老人心疼孩子，孩子一哭闹就心软了，就妥协了，想吃零食就给，想看手机就顺着啊，犯错了呢也舍不得批评。时间久了，孩子很容易摸透大人的软肋，他就学会了用哭闹啊、耍赖呀、来要挟大人，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真的不是老人的问题啊，只是这种隔代亲之下很难去硬起心肠，所以我们也不能够去指责老人心软，但是呢，我们可以一家人坐起来，一起建立起清晰统一的家庭规则。可以把规则呢变得看得见摸得着，我们可以找一个闲暇的时间开一场简简单单的家庭小会议，不是大人单方面的去下达命令，而是拉上孩子一起去商量一下，定好几条家里必须遵守的核心规矩，比如说每天看电视的时间要多长时间，玩手机的时间不能超过1个小时，玩具玩完了一定要自己去收拾归位，那你才可以做下一件事儿。还有就是到点儿了一定要去洗漱睡觉，要早睡早起，不能熬夜贪黑。另外呢，其实也可以和家里的老人提前约定好家庭的这种小暗号啊，避免当着孩子的面儿，我们和老人因为管教的问题发生争执，让孩子钻空子。比如说呢，妈妈摸一下自己的鼻子，可能就代表着这条规矩咱们必须得坚持住，不能妥协。然后呢，比一个 OK 的手势，就代表这一次情况比较特殊哈，可以灵活的放宽一点。有了暗号，大人之间就不用当众争辩了，一个小动作互相就能够明白对方的想法，既保证了家庭教育口径的一致，也保全了老人的面子，不会让孩子看到大人之间的分歧。其实最好的隔代育儿呢，不是让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完全的去替代爸爸妈妈的位置，而是三代人互相体谅、互相配合，共同完成一场爱的传递。孩子呢，他是被满满的爱包围着的，同时呢，他也会懂得去遵守规则，体谅身边的人。这份来自一家人共同的滋养，才是这个暑假送给孩子最珍贵的成长礼物。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天天家长会，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月熙，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周一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大刘因交通事故对老张负有巨额赔偿债务，却在事故后与妻子协议离婚，约定将夫妻共有的房产赠与子女，并由其一人承担全部子女教育费用及房屋贷款。债务人甲离婚转移财产，债权人怎么办？素邦律师王春达。
2: 老张可行。

0: 使债权人撤销权。民法典第538条，债务人以放弃其债权、放弃债权担保、无偿转让财产等方式无偿处分财产权益，或者恶意延长到期债权的履行期限，影响债权人的债权实现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本案中，大刘在明知其对老张的侵权之债已形成的情况下，通过离婚协议无偿转让财产并承担额外债务，该行为已经构成对债权人债权的实质性损害。虽然离婚协议中关于身份关系和合理抚养费的部分不应被撤销，但将房产赠与子女以及由大刘一人承担全部教育费和房贷的约定，客观上损害了老张的利益，老张可起诉撤销离婚协议中关于共同财产的分割约定。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2: 化电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4: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吉林东部、通化南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最高气温东部地区29度到30度，其他地区23度到33度，最低气温中西部11度到14度，其他地区15度到18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4度。
6: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7: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8: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9: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10: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1: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5: 中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文琪。现在啊，夏天呢，前几天也是气温持续的走高，那么对于咱们老年人来说啊，最怕的就是中暑高血压，但是在临床上医生最担心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其实是咱们老年人心衰患者夏季病情加重。很多心脏病平稳过冬，但是呢却在夏季突然加重，反复住院。所以呢今天啊，我们邀请到了一位嘉宾，是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心血管内科危重病病房主任医师宋刚宋医生。那么宋医生呢，在冠心病、心绞痛、心肌梗死、重症心肌炎、心肌病、严重心衰等血管危重病的诊治以及救治方面呢，具有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今天我们邀请宋医生呢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就是要带大家全面的来了解心衰老人夏天为什么会危险，哪里呢最容易做错，喝水呀、吹空调、吃药，包括运动、饮食和夜间睡眠都有哪些注意的事项。首先呢，宋医生，咱们先来跟我们的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11: 好的，主持人好，然后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那么我们很多人会认为哈，冬天呢天冷，咱们血管是收缩的，心脏病容易高发，夏天天都热了，应该更安全，为什么在临床上啊反而是夏天心衰老人是更容易出事儿的呢？
11: 对，这就是一个

0: 大家特别容易出现的一个最大误区，冬天呢，实际的主要发生这个心绞痛和心梗啊，概率更高一些。实际夏天呢，天热，这个循环血量有一个急剧的变化，可能更容易发生心衰，急性发作，反倒是一个住院高峰的一个发病季节。原因呢，主要以下四点，第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夏天温度高，湿度大，全身血管都扩张了，这样心脏得提供更多的这个工作负荷。增加了心脏负担，心衰患者尤其可能对这东西更敏感。第二点呢，就是老年人容易出汗，出汗特别多，但他口渴比较迟钝，补水不容易及时，这样容易出现这个脱水，血液浓缩，进而发生这个肾功能变差，这样排水，这个能力下降以后，体液储留容易加重这个心衰。第三点就是说这个夏天喝水啊，尤其吃西瓜啊，喝饮料，喝汤。这样的话，一不小心控制不好量，这样循环血量啊负荷增重以后，也容易加重和诱发一个心衰。第四点就是冷热交替，室外温度特别高，回到室内呢有空调环境，或者室内吹空调、吹风扇呢，洗热水澡，吃冰块，这样血管呢一收一缩，这个过程呢老人心脏是承担不了的，尤其心衰患者非常脆弱。所以呢，夏天呢，我们对心衰老人的一个建议呢，就是说，它的特点呢，就是一边怕干，怕这个水补充的不够，一边还怕湿，怕这个水过量补充，所以我们今天主要，从这个循环血量的这个管理上，跟大家解答一些问题。
1: 听了您的介绍哈，这回我们可知道了，真不是说天气越热就越安全，因为心脏它的负担方式呢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很多的心衰的老人啊，都听说要少喝水，所以夏天呢再渴也不敢喝。还有的家属啊，怕加重，严格控水。那么到底啊，咱们夏天的心衰患者该多喝水还是少喝水呢？
0: 对，在这里呢，我们首先就简单了解一下这个心脏工作的一个原理。心脏连接全身动脉和静脉，构成一个封闭的循环系统。我们打个比方，像一个水库似的，这水库的循环水量多了呢，它容易超负荷，容易崩坝，容易溃坝。就是水量少呢，容易干涸。心血管这个管理，容量管理是一个核心的一个话题。这个呢也涉及到容量的超负荷和不足啊，所以它治疗方向是不一样的。补水的标准呢，我们简单的一个结论就是说，冬天呢可以适当少量喝水，夏天不能死控水，但也不能说随便使劲喝水。夏天出汗多呢，体液流失比较多，如果严格控水呢，容易出现这个脱水，进而发生血压低，头晕乏力，尿少，肾功能下降，血栓风险增加，进一步加重这种排水能力下降，引发一个心衰，这是血量循环血量减少引起的心衰。再有呢，如果大量喝水呢，大口灌水，喝大量的汤啊，包括吃西瓜、绿豆汤，马上呢这个心脏排泄不出去，循环血量这个水库的水就超负荷了，这样的话他的心脏水排不出去，倒不出来空，然后那个肺循环血啊，出现淤积，容易出现肺水肿，出现呼吸困难，这样出现平躺憋气啊，夜间喘息啊，这是一个急性心衰发作的一个起始了。标准的方案呢，我们建议呢就全天总量控制在这个1500毫升左右，大概多少呢，一瓶矿泉水大概是500到600毫升，24小时这个进水量呢大概是2瓶半到3瓶的量，严重心衰的患者呢得遵这个医嘱，进行一个减量，这个进水量，另外饮水呢要求是这个少量多次，小口慢喝，绝不能暴饮。我们在住院患者呢可能心衰急性发作，尤其这个循环血量控制更精确更严格，所以说我们建议都是他见尿才喝水，就是说你一天喝出1000毫升水，你得尿出来1100，严重的体循环淤血呢，下肢水肿的患者，包括肺水肿的患者，可能得多尿出来3000到4000也可以，但这得在那个医生指导下。再有呢，一个原则呢，就是说夏天出汗多，出汗多呢也属于这个排出的水，它跟这尿量都属于这个排出的水，所以出汗多呢，利尿剂呢也不能加太多量，这样的话呢，阴雨天如果出汗少呢，可以适当喝一些，主要是一个容量管理，就是这个容量是一个动态平衡，急性期可能要求这个肺水肿减轻，要求更多的利尿，
1: 您的这个建议真的是非常的实用啊，因为很多家庭它确实就是两个极端，要么一口不敢喝，要么渴了呢就往狠了狂喝哈，这种都是不太对的。那么我们再来说一下夏天啊，其实我们解暑呢都爱吃一些西瓜啊，像喝一些绿豆汤、喝粥，那么这些对于心衰老人有好吗？
0: 对，夏天这个西瓜呢是特别好的一个解暑的一个水果，但是说这也需要控制量。我们说控水呢是。

0: 实际这个最主要是控盐，咱们盐所说的盐就是氯化钠，包括高血压的这个管理也是严格控制这个钠盐的摄入，因为钠盐摄入以后的加重钠水储留，加重这个循环负荷，引起高血压，引起心脏负担增加，真正引起这个身体这个积水，包括胸腔心包啊，包括肺水肿啊，腿肿憋气，它不是水，是盐，是钠盐，大家要注意这个概念。所以说呢，夏天谨记呢，就一些一定少吃这个咸菜啊，腐乳，这含盐量都非常高，尤其钠盐，像腌制的食品、卤味品啊。另外，咱们东北人爱吃凉菜啊，是不是放盐呢？都放。另外，外卖是非常不健康的，里面高盐呢、高脂啊，包括火腿肠。然后西瓜呢是可以吃的，除了糖尿病呢，严格控制血糖的可能需要注意，但是不能多吃另外西瓜不能吃冰镇的一次不能吃大半个，过量吃，因为它含水量特别多一次吃太多呢，这个快速增加这个血液循环这个负荷呀，加重心脏负担，能诱发这个心衰。在我们解暑呢，还有一些传统的饮品，包括这绿豆汤啊什么，是寒性的，这没有特殊体质啊，也可以吃，但是说一定不要放糖不要冰镇，另外也是控制一个严格的摄入量，不能大碗喝。
1: 嗯，看来西瓜不能吃的太多，这个绿豆水呢可以喝，但是呢咱们最好是不要加什么东西啊，不要加糖什么的，这样就很好了。另外呢，有一些老人在夏天的时候喜欢喝粥啊，觉得这样比较清淡养生，这种生活方式适合心脏病人吗？
0: 心衰的患者呢，他尤其是老年人居多，他可能饮食习惯呢爱喝一些粥啊，汤汤水水的。这喝粥本身除了这个升糖快以外呢，另外最主要得控制量因为粥含水量比较高。另外老年人的习惯呢，喝完粥爱吃一些咸菜什么的，因为他口腔这个唾液腺呢分泌腺可能差一些，对这个口感的要求特殊一些，这样的话盐就特别容易超标，像我们前面说的盐超标以后钠水在体内就储留了，排不出去，这样增加整个循环负荷，容易诱发心衰。在老年人晚上喝粥晚上就出现这个平卧憋气了，然后出现咳嗽、肺水肿了，都是一个心衰的表现。所以说心衰老人的饮食原则还是那个肝为主，然后稀为辅，然后一次少吃少吃多餐。
1: 那么有很多哈，就是心衰病人的家属呢，他们都想了解一下，就是怎么提前发现心衰要加重呢？他是看症状胸闷还是看腿肿呢？
0: 对，您说这个胸闷和腿肿都是这个心衰典型的症状了。胸闷就是这个肺循环淤血，心脏血排不出去，肺水肿以后影响通气换气了。然后这个腿肿呢是这个体循环淤血了，下肢回流不好，都是心衰一个晚期信号。等发现这些症状的时候呢，实际可能都达到住院标准了。这里我们给大家提示一个最早啊最灵敏的信号，就是监测这个体重。体重一个黄金标准的这监测方法就是早晨起床。上完卫生间以后，然后空腹穿同样的衣服称重，这样的话呢，如果每三天体重增长那个2公斤以上，就4斤了，就说明这身体以内已经有那个积水发生了，容易出现心衰了。这样的话，不等有这个症状，我们就赶紧就医调整这个利尿剂啊，包括这个其他药物的治疗，得到这个医院，在医生指导下进行一个调整，避免再一次急性心衰发生以后再次住院。因为夏天老年人出汗比较多，体重波动比较大，所以说称重呢比这个所有的检查呢，更方便、更直接、很经济，这自己都可以自我管理。
1: 嗯，确实哈，这个方法呢，所有的家庭几乎都能做到，也非常适合咱们老年人居家的一个防护。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再跟大家聊一聊用药方面的一些误区。像是夏天，很多老年人呢，他的血压变低了，很多人呢自己就把这个降压药啊停了啊，包括心脏药都停了，这种做法是很危险的吧？
0: 是的，因为我们吃这个降压药呢，有很多可能不光是降压为目的，它防止心脏重过啊，防止心肌纤维化呀，需要长期吃的，包括这个罗内酯啊，包括贝塔受体呀，这些药呢要求坚持长期吃，长期获益。另外有一些特殊的药呢，你冷凝停药，或者冷凝减量，没有遵医嘱，容易出现这个反跳，容易出现血管痉挛，诱发心肌缺血啊。所以说我们不建议呢，血压有一定下降的时候没有症状情况下自行减量停药。因为夏天呢血管扩张，这血压偏低呢血流重新分布，这血压偏低其实是正常的，只要没有说头晕记性性下降，这都是可以接受的。如果有症状随时到这个医院找那个专科医生询问这个药物的指导一个调整。 重点我们这儿强调一些这个利尿剂，因为夏天出汗多呀，然后非常容易这个低钾低钠低氯，因为这汗水排水不是这个白开水，它里面含丰富的电解质，钾钠氯盐分丢失以后容易出现没劲儿，心慌，尤其低钾容易发生一个恶性心律失常。

0: 酷热，经过雨季以后酷热很少见的天气，很极端的天气，老年人身体比较脆弱，尤其高龄老年人。但你说用空调吧，他可能还没这习惯，他有一些这个关节炎呢，风湿，他对这东西比较恐惧。但是说你这么高温的天气，你不用一些降温的这种辅助呢，确实也存在很大风险。我们的建议呢，这空调是可以用的，但注意三不原则。第一个呢，不要对着头和胸吹，把这个导流板呢可以调整方向。另外温度不要设得过低，室外温度很高，你室内温度温差不要太大，我们建议是26度左右。另外就是说，从外面回家以后出汗情况下，不要这个直接进那个低温房，有个过渡啊，别让这个温差太大，因为这个温度骤升骤降啊，对体温呢、啊、对血管的这种收缩啊舒张啊影响非常大。老年人尤其心衰患者呢，他这个心脏是承受不了这种急剧的变化的啊，他这都是一个诱发心衰和心律失常的一个特别重要的诱因。再有咱们降温有一些常用的方式呢，包括这个洗澡，可能南方叫冲凉，这个水温也不要太高，时间不要太长，另外这个泡热水澡对老年人说不是特别安全，泡的时间长以后全身血管扩张了以后，血流重新分布，这样供到脑袋和心脏大血管的血流就减少了，这样容易出现低血压呀、晕厥啊、心慌。另外老年人夏天一定要保证充足的睡眠，夏天闷热呀、睡眠不好，老年人熬夜，另外没有午睡的习惯，这样的话熬夜呢最伤这个心衰患者的病人，那种损伤最重啊，极易发生这个夜间那个急性发作。所以说建议老年人呢还是尽量午休啊，半个小时啊左右，时间不用特别长，另外早睡啊，另外不要熬夜。
1: 那么很多老年人呢会有一些喜欢运动的习惯哈，包括散散步，尤其是夏天啊，它的早上是比较凉快的，很多老年人起得比较早就出去锻炼，像是快走啊爬爬山啊，徒步。那么这些运动适合心衰的患者吗？
0: 原则上来说呢，夏天呢实际我们是禁止晨练的，因为早晨呢有个交感神经特别活跃的阶段，因为据统计这心脑血管事件发生可能大多数集中在这个8点到9点这段时间，交感神经特别活跃，尤其夏天呢清晨它湿度大，然后这个气压还低，容易出现缺氧，是心脏比较脆弱的阶段。心衰老年人夏季运动原则呢，我们建议不晨练，不暴晒，不在那个烈日下，因为太阳升得比较早，很早的那个很晒了，那不要大汗淋漓，这样的话最好是傍晚凉爽的时候慢走啊，轻微活动即可。以什么为原则呢？以自己没有出现活动后喘息啊，没有感觉胸闷疲劳啊，以这为标准，活动总量啊，心率需要一个控制。但现在天气转凉了，今天立秋，明显的气温下来了，这样的话大家根据这个气温情况，根据自己体力耐受情况啊，可以逐渐调整，包括早晨这个适当的运动，别慢跑啊，别剧烈运动，别出大汗，以这个原则，其他买菜遛弯啊，这都没有太大影响。
1: 接下来呢请宋医生啊来教我们大家一下，如果是心衰加重的话，它的危险信号是有哪些呢？
0: 对，心衰加重呢，我们心衰的管理呢，一个是急性发作的时候，急性肺水肿了，呼吸困难，躺不下来了，包括这个急性体循环淤血，下肢水肿没有尿了，这样的话需要急诊住院。所以说我们管理原则呢，让患者尽量掌握自我管理，自我管理，警惕一些信号，尤其前面说的我们这个容量的管理，别让容量过快的降低，过快的升高负荷。另外一旦有一些前驱症状呢，可能就需要及时就医了，自己解决不了。主要几个方面呢，一个是这个夜间平躺，他感觉呼吸困难，上不来气儿了，得把枕头垫起来，甚至叫憋醒了，这都提示这个肺循环有淤血了。另外说走路以后有胸闷痛，另外那个喘息加重，活动以后疲劳乏力，活动能力下降，这都提示心脏负荷增重。另外是不是有缺血，又应警惕这个夏天出汗呢，血液浓缩是不是发生一个心肌缺血心梗，心梗能在原来心衰基础上进一步加重这个心梗的一个衰竭。再有出现下肢这个踝部浮肿突然加重了，在体重增加的基础上没有发生那个特别重视，然后出现那个体重下肢水肿加重。再有说食欲明显变差，腹胀恶心，这都是那个胃肠淤血，这个体循环淤血的一个表现，都提示心脏工作不是那么特别有力了，循环效率已经降低了，胃肠淤血的影响这个进食了。再有说咳嗽，咳这个白色泡沫样痰，不是明显的感染症状。另外尿量明显减少，都提示这个水肿、肺循环淤血，肾脏血流速度慢，都提示这些改变。有这以上这些症状呢，我们建议还是及时就医，到医院做一个常规的检查，评估一下心功能情况。
1: 非常感谢宋医生的。

0: 今天在节目当中给我们的科普，宋刚医生呢是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心血管内科危重症病房主任医师。那么在冠心病、心绞痛、心肌梗死、重症心肌炎、心肌病、严重心衰等血管危重症疾病的诊治及救治方面具有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那么我们呢在今天的节目给大家总结一下，咱们老年心衰夏季平安度夏的一个核心就是要科学的喝水，严控盐分，每天呢咱们称一下体重不乱停药，恒温防暑，不贪凉，不过度的劳累，早识别早就医。其实我们能够掌握好这些细节，就能最大程度的避免夏季心衰的一个加重，反复住院。
1: 我的爸妈我的家，播出时间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30到13:00。
2: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0: 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托起曲张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从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最近收到了一位来自长春的张女士的留言，让人特别揪心，说虽然今年才54岁，但是明显感觉到眼睛状态是大不如前，看啥都跟隔了层雾一样，特别害怕以后啥都看不清。说实话每次听到粉丝说自己的眼睛不好，我们的心里真的挺着急的，因为眼睛不比其他，身体差点事儿那还能忍忍，眼睛要是不行了，那日子过得一定很为难。所以说呢，尽早治疗，用上我们节目一直在推荐的好视力蒸汽眼贴。而且好视力26周年庆特别为咱们吉林的听众发起50岁专项补贴，只要你50岁以上拨打400-609-2166订购，就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400-609-2166，400-609-2166。眼贴专为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疲劳、酸胀等问题研发的，特别添加丹参、蜜萌花、千里光这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的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都特别轻松。重点提醒，好视力这次的50岁专项补贴是台里专门为咱们本地听众争取到的福利，年纪符合的听众一定要打400-609-2166订购，不仅直接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外呢还能再得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还能加热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呢再给一套亲肤凉爽的双人夏凉被。那么现在活动呢只限时3天，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好，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了。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文琪，三审严大，终审赵敏。我们下期再见吧。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金。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因为信任，我们肩负责任；因为使命，我们勇于担当。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权威立足，新闻有温度，新闻有温度。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

0: 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午后到夜间，全省多云，吉林东部、通化中南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
4: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白城11度，其他地区13到17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3到27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3度。
5: 给世界一点点好奇，让日子一下子亮起来。城市是块新大陆，只要去探索，总会有收获。妙趣全开的体验，不拘一格的好玩，生活有太多玩法，每一种都值得你爱。花样的生活，新鲜永不落幕，灵感无处不在。

0: 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花样的生活》。
0: 我是老弟诗林，
1: 哎，我是大哥周航。
0: 星期五啦，
1: 对，星期五了啊！大家在这个时间都可以好好的这个轻松轻松、放松放松了。
0: 是的，
1: 什么这个班不班的，
0: 大家手不拖拉机，走进周末。
1: 对，什么班不班、事儿不事儿的，是不是？咱暂时都放放啊！我觉得周五这个晚上，那就是。就是纯放松，
0: 是一周之中最美妙的夜晚。
1: 对，今天要是有什么这个安排呀，是不是约约朋友啊啥的啊，都可以这个进行一下子。
0: 而且现在天气确实是一下子变得很凉爽了。
1: 说啥呢？是不是？你说这个时候你真不热了啊？不热了就出来溜达溜达啊，然后这个晚上吃吃宵夜。哎，今天晚上吃宵夜。外头应该坐不住了吧？
0: 外面
1: 你来说咋样？
0: 会冷吗？
1: 我不知道啊，会不会啊？
0: 下午现在外面的风呢，其实已经有一点凉爽了
1: 啊。
0: 嗯，
1: 那就这个时候吃，
0: 穿个长袖，我觉得正好。
1: 嗯，哎，我今天还那个什么了？今天那个就是早上上节目的时候，然后就是那个有哥哥姐姐，接班就瞅我说，哎，你看。这是到岁数了啊，知道这个天一凉赶紧穿长袖了。
0: 穿长袖了。
1: 对，后来我说那是那必须的，这不天凉了吗？然后我一站起来说你裤子呢。
0: 我确实感觉好像我刚刚收拾换季的衣服没多久。
1: 就要
0: 马上又要换季了，你又要开始倒腾自己的衣柜，然后可能又要开始买一些东西。

0: 哎，又要买东西了，
1: 又要买东西，
0: 又要买东西。但我真觉得现在买东西还挺讲究说法的。你就有一，就是你比如说那个这两年特别喜欢说断舍离，对不对？
1: 嗯。
0: 然后特别喜欢说这个，就是不买没有用的东西。
1: 对。
0: 然后也，你看网上也说，怎么样来让判断自己到底是这个，就是，那种咋说呢？就是虚，就
1: 是
0: 你到底
1: 是不是真的需要这个东西？
0: 对对对对对，就这种啊。但是确实，我发现就是。咱们这两年提倡的这些事儿，就跟前好，就是跟咱最开始的这个思维状态，它是有一个变化的。你比如说，刚赚钱的时候，
1: 刚赚钱的时候，总想补偿自己。
0: 对，尤其是小的时候，啥钱也得听，就花点啥都得听爸爸妈妈的，是吧？
1: 嗯。
0: 然后这回你自己经济独立了。
1: 哎，但你不得不说，我有的时候，我现在还有这种习惯，就是比如说我买个什么东西，
0: 啊、
1: 我还会跟我爸爸妈妈讨论。
0: 真的呀？
1: 对。
0: 那我觉得肯定是大件儿。你比如说买个电视啥的。
1: 啊，买个电视。
0: 电视没有。
1: 洗衣机呀、
0: 啊，
1: 这些肯定是讨论。
0: 啊。
1: 但是呢，小来大去的东西有时候也会讨论。
0: 就小能小到啥玩意儿啊？
1: 小到什么？
0: 你买衣服讨不讨论吧？
1: 讨论。因为我是一个有选择恐惧症的人，就是我有的时候抉择不下来，就很需要一个人来帮助我。
0: 嗯，好多年没有过就是选择恐惧了，就我发现我那不就
1: 自从赚了钱之后就再也没有选择恐惧了。
0: 就好像应该是那个什么，应该是那我本身可能就不是有个、不是一个有选择恐惧症的人， 对吧？来吧来吧，今天为啥说到买东西了，就是想问问大家，说在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就在没开智之前，
1: 没开智之前，
0: 哎，也不能这么说吧，反正你就有没有那些东西，就是你买完之后，
1: 不出意外应该是从两三岁开始就开智了，
0: 就
1: 那么在两三岁之前你还没有购
0: 买
1: 的能力，
0: 你也不配
1: 买
0: 东西。就是那种什么大概什么东西，就是你买过之后，然后你回头再看看它，你就想能不能把这些东西重新给我换成钱？
1: 啊，
0: 你明白吧？就这种感觉啊，这种感觉。
1: 就是说，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说，哎，我当时为啥要
0: 买
1: 这个
0: 呀？啊，就是他这玩意儿，就是有你就咋看他咋别扔，还扔不掉。
1: 嗯，
0: 但凡是
1: 可以想一想，
0: 对对对，你发现但凡是能舍弃的，你比如说这个东西，哎，我当时买了。他要是，然后我其实没啥用，但是他要没几个钱儿的话，你也就不太会在意，对吧？
1: 但是你看那个小来大去的10块10块10块10块，它还是挺贵的。
0: 对，然后他们凑在一起的时候，你就闹心了。
1: 一堆的时候，
0: 对，这种也算啊，这种也算，反正就是那种，就是你看着他们，你就有点后悔。你说他要能再重新给我换成钱儿，该多好了！就这样的东西，你买过啥？
1: 嗯。大家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直接跟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0: 对，儿总说了，说早晨喝了点牛奶，胃开始不舒服，中午老公订的奶茶我都没喝，到现在今天结婚纪念日4周年，哎呦，
1: 恭喜啊！
0: 哎，祝你们这个
1: 生活幸福，
0: 生活幸福，万事如意啊！
1: 嗯，虽然奶茶没喝着，但是还是很甜蜜的一天
0: 啊。今天是那个啥，
1: 今天是那个大家都在买秋天的第一杯奶茶。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我今天上午还在想，我说到底是哪位商业奇才想出来的营销的点子。
0: 我们今天那个啥，我们今天那个早上，我和赵飞上节目的时候就说这事儿了。
1: 嗯，
0: 我说谁说的得喝秋天第一杯奶茶的，飞仔说商家说的。
1: 但你想这件事情它确实很成功啊。
0: 对，很成功啊。
1: 嗯，
0: 哎，那你就是咱这么说啊，就是你考虑了这个问题，你有没有考虑另外一个问题？
1: 另外一个问题
0: 就是我有没有喝得上那个就是秋天第一杯奶茶这个事儿？
1: 你有没有喝得上？
0: 我当然没喝得上了，因为我完全不在意这件事儿。
1: 那你刚才的问题是？
0: 我刚才问题说，就是你在想这个事儿的时候，有没有一瞬间想过，哎，我今天是不是应该喝一杯秋天第一杯奶茶的这种？
1: 没有，因为我也不在意这个事儿，而且反而我会觉得今天喝奶茶的人太多了。你想要喝一杯的话，你要等好久，
0: 特别麻烦，是吧？
1: 对对对，
0: 特别麻烦。
1: 反正已经到秋天了的话，我明天喝那也是我秋天的第一杯奶茶。
0: 我哪天喝不是我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是不是？而且。他的意思是对于秋天来说的一杯奶茶，那是秋天的事儿啊。

0: 啊，秋天也不给我买单。来吧来吧，妈妈赶快想一想啊，就是那些个让你买过后悔的玩意儿。
1: 我之前有一段时间疯狂的买各种各样的手链。
0: 啊，对，我记得有段时间你
1: 有段时间我你会发现我的手上就是有黄色的，
0: 对
1: 啊，有粉色的，
0: 嗯，
1: 还有紫色的。
0: 我记得有你和芳芳有段时间出去玩，还得整
1: 一块。有一段时间我们两个去桂林路那边逛街，然后这边有小摊卖的各种各样的好看的手串手链，我们俩就在摊子面前这个试一下那个试一下，然后他也买了我也买了。
0: 对啊，我记得你们有那段时间，后来我发现就是芳芳是 你就啥也不带了。
1: 对，后来我就现在什么都不带了。
0: 为啥呢？
1: 他们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放在我那个小盒子里。
0: 就是哪一瞬间发现就是自己没开支，
1: 很久很久了。
0: 对，我就说那一个点在哪儿，就为啥突然
1: 突然之间莫名其妙，好像就是新鲜劲儿过了
0: 啊。那他们那个你现在看到他们的时候会觉得就是自己有点没开支吗？
1: 也还行，但是会在想，就是说我买这么多干嘛？我买这好几条干嘛？
0: 你买了很多条吗？
1: 其实也没有特别多吧。
0: 啊，有我的多吗？
1: 那没有，
0: 还没我的多呢。
1: 没你的多。
0: 那我
1: 但主要你一直在带呀，他们就一直在利用。
0: 那倒是，那倒是，就是他是这样，就是那个，如果你还没到我这个体量的话，那不算买的多。
1: 啊，就只是正常的购买需求。
0: 对，就连我现在这种都就是对比一下，哦，对，就跟真正的那些玩家们比起来，我这啥也不是。但是你别说，对于我来说，各种手串也是我回头看看的时候，觉得我为什么要买这些东西的。
1: 你没有那种之前买了再也不戴，再也闲，就是完全闲置的手串吗？
0: 都是啊，
1: 都是啊，对啊。
0: 你没发现
1: 你买了新的之后，
0: 我就不会戴旧的，
1: 以前的东西就再也没有出现在你的手腕上，
0: 对不对？而且朋友们，我段时间还特别爱买那个什么，爱买那个手镯，然后碎，
1: 买手镯，买手串，买葫芦，
0: 对。然后那个手镯碎了几次之后，就是我就发现我不适合这个东西。
1: 你的葫芦再也没有在你的手里出现过。
0: 那是你，
1: 我再也没有看到了。
0: 哎，
1: 哦，
0: 我葫芦呢？
1: 找不着了。
0: 对，
1: 还是，
0: 反正我就买了挺多。然后，但是确实有那种感觉，就是那个为什么买了这些？就是我为什么没有一步到位的买到我现在戴的？
1: 嗯，
0: 你懂这种感觉吗？就是为什么就是买到现在的这个之前买那么多？
1: 因为当时没看着这个链接。
0: 对。但是确实是我买了一大堆滴溜顺挂的东西，然后发现就是没，你就两只手，你某大劲儿就两只手。
1: 嗯，
0: 你说你再使劲戴，你能戴多少？
1: 把自己的手戴成那个手串展示台。
0: 就对，但其实那样不好看嘛，对吧？
1: 对。
0: 哎，我还买过什么东西？我有段时间就是，我年纪小一些的时候，喜欢那个就是电子产品。也不算啥电子产品，反正就是你比如说我现在回想起来，有一样东西在我家一直放着，然后扔又不是，然后它又没有用，拍立得
1: 送我。
0: 真假的？
1: 如果说那个就是闲置不用了，又扔又不想扔，
0: 我回去给你找找去。它一定在我们家某一个就是角落在放着，
1: 完全不用了。
0: 完全谁用啊？
1: 出去玩啊就可以拍啊，你就姑娘出去玩的时候就可以让她带着。
0: 完全想不到，就都那什么呀，都用手机直接就拍了。就是我会发现，就是你想拍点什么记录点什么，第一时间想到的是用手机。
1: 但你就跟之前我们俩说的那个问题是一样的，就是现在有很多人他还是会选择把照片打印出来，你用拍立得的话直接就出相纸了。
0: 哎，我突然发现就是拍立得时间长了它不是会糊吗？
1: 会糊吗？
0: 因为我之前刚买拍立得的时候拍的那些就是都糊了。
1: 因为我不曾拥有，我并不知道它经过时间的沉淀会不会糊掉。
0: 哥回去给你找去啊，然后你就给你，如果我能找着我就给你拿来，如果找不着的话那也那么地了。那找着了以后你就得就是你研究研究你。 你能吸两天，
1: 嗯，
0: 你确实能吸两天，
1: 跟我的手串一样。
0: 对，我跟你说，哎。

0: 我觉得派立得尤其是对于你是最没有用的东西。
1: 为什么呢？
0: 因为你看你有手机，然后你有相机，
1: 嗯，
0: 对，你比如说，
1: 但是我没有办法打印相片呀、啊，
0: 就没有必要打印呐、啊。
1: 可以打印相片，我有方圆姐，她有打印机。
0: 他这是有用的啊，他这是真是能用上。你等着，我给你找来。这个玩意儿就是有点像啥呢？就是这个拍立得吧，就有点像咱，就有点像相机对于你，
1: 相机对于我，
0: 它得是一个你想到说这今天出去得带着的东西。
1: 嗯，
0: 你比如说，你说你今天要出去工作，然后就是得用相机。然后你会带着相机，对不对？
1: 对。
0: 然后要么就是说今天好像，哎，你除了这个场景以外，你还有什么时候会带相机？
1: 出去玩啊。
0: 出去玩的时候会带相机。
1: 嗯。
0: 啊，这回就带拍立得了，还清楚一点，还得直接出票。
1: 因为还需要一些电子照片。
0: 哎，也是的，我跟你说，我把话撂着，我要是能找着，我看你能用几回啊？我看你能用几回。
1: 行。
0: 我就不信了，我的天哪！就你想咱赌个万一，
1: 你看，但你刚才说这个话，就是有很多时候你在买一些，就比如说你跟家长讨论说，哎，我想买个这个，我想买个那个，家长就会说，你买这东西能用几回
0: 啊？哎，真像啊，真是那样的，
1: 一模一样。
0: 我已经到了，
1: 就是这个语气，
0: 我已经到了这个年纪了吗？
1: 我已经
0: 到了这个年纪了，
1: 你到了这个年纪了。
0: 哎呀，我现在咋说你，以后不得咋说我姑娘啊？
1: 那是一定的。你没有用这种语气说过他吗？比如说他想拥有什么东西的时候？
0: 没有，他现在拥有的东西我都能给他置办。
1: 啊！
0: 但是马上他妈要给他拥有一件东西，我发现我置办不了。
1: 什么呢？
0: 嗯，我们课下说。
1: 你还有什么疯狂买的东西吗？
0: 啊，哎，我没有什么疯狂买的东西，但我想到了一个东西，我真的挺后悔的。
1: 什么东西？
0: 游戏皮肤。
1: 是因为不打了吗？
0: 不是不打了，就是那个东西就是没有用啊。
1: 但是游戏皮肤不是会增加你游戏的体验感吗？
0: 就是看起来好看。
1: 虽然我不玩游戏。
0: 就它没啥用，它只是看起来好看。
1: 嗯。
0: 看起来很炫，啊。而且我跟你说，这就是这部分消费并不少，真的不少。
1: 皮肤一般都要。至少也要几十块吧。
0: 你比如说差不多的就是40多往上，然后赶上过年的时候，可能这个东一个皮肤就差不多100多
1: 啊。过年还要更贵啊？
0: 对，他会出更酷的。
1: 过年不是应该促销吗？
0: 他会出就是新年的这种纪念皮肤，
1: 新年限定款。
0: 对，然后会更酷炫
1: 啊。
0: 然后你一般一个100，而且是100大多。
1: 那这个东西其实就跟手串一样。然后你再过一年又出新的限定款，你又会想要新的，然后之前的你又不喜欢了。
0: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就是手串这个东西，你带得出去
1: ，
0: 对，它有一个层面，就是如果你选的好的话，它会提
1: 游戏皮肤
0: 就毛用没有。
1: 你用拍立得拍下来，挂在自己的身上，
0: 毛用啊！就是真的一点用都没有，而且无从炫耀。
1: 确实是你不能说走在大街上或者跟人聊聊天的时候说，哎，我给你看一下我新的
0: 皮肤。对啊，而且它是这样，你打游戏的时候都无从炫耀，就大家打游戏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家就是
1: 专心致志的玩游戏，没有人看你长得什么样子。
0: 对，但是对于就是大家来说不重要，就是你要想重要的是大家希望你是个好队友
1: 啊，
0: 对吧？谁看你那个皮肤啊？你那个皮肤就是完全取悦自己，然后甚至你在打游戏的这个过程当中，
1: 所以说就是如果你拥有了新的皮肤，你想让大家看的话，你就只能选择，发一些社交平台。
0: 对，然后我还不发，
1: 你也不发。
0: 对，而且那个东西吧，就没有什么独特性，因为你买得到，别人也买得到。
1: 没有限量款吗？
0: 没有，哎，有限量限时的，但是你想这么大基数的这个人，
1: 嗯，
0: 就是拥有的人其实依然很多。
1: 儿总跟我们分享说，感觉应该是钻戒，自从结了婚之后几乎天天都戴，
0: 那还挺好的，
1: 平均下来性价比高了。但是如果当时我买钻戒的话，可能花个3-4千，其余的买金子了。
0: 哎，说那个呢，
1: 没有如果呀，
0: 没有如果。而且我跟你说，当时的时候，就我结婚的那阵儿，就金子这个东西就是买一套就行了。

0: 现在不也是这样的吗？
1: 对，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年轻人会觉得土气。
0: 哎，但不得不说，现在的金子的首饰的款式比之前要精致了很多。
1: 对呀、啊，我跟你说，就是有一代人认为，就是你看，有一代人认为说，我得这个手里囤点金子，就得放点金的东西、嗯，老人家嘛。然后再到一代人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哎呀，金子这个东西实在是太土气了，带又带不出去，那还不如换，就是拿这些同等的价位去买一点能带出去的东西，就比如说钻戒。
0: 嗯，钻戒其实还是好看的。
1: 对，然后，所以就是随着这个情况的慢慢的发生，然后就是我觉得倒逼了这个黄金首饰的这个
0: 进步。
1: 对，所以才有了你现在觉得它有些好看的这种金子嘛，金子饰品嘛。
0: 嗯。
1: 但你别说，我觉得钻戒这事算。钻戒这是算钻戒，
0: 因为你曾经就说过，
1: 对，钻就是理论上钻戒不是那什么嘛，不是跟那个秋天第一杯奶茶从底层逻辑上是一样的吗？
0: 哦，对，
1: 对吧？它确实从真实的价值上来讲，跟黄金没有办法比的，
0: 但也是一个象征。
1: 那倒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从哪个角度讲，就是你当时的选择，其实都是你当时最需要拥有的时候，对吧？虽然即便回头
0: 对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说你当时没买的话呢，可能你现在想想说，
1: 我咋没有？
0: 你现在其实你也不会再去买了。
1: 哎呀，
0: 对吧？
1: 你这么一说，我突然跟自己和解了。
0: 对啊，就是如果你当时没有去买的话，你不可能说结了婚之后突然三四年了或者五六年了，你突然想起来，哎，说我想拥有个钻戒。
1: 对，
0: 没有这种契机，你说我再去买一个这个东西。
1: 嗯，
0: 但是可能金子的话，你说你一走一过，
1: 嗯，
0: 看看说，哎，出新款了，我去买一个。但是钻戒，我好像我想不到有什么时候说，如果你结婚的当时没买，然后后面再去补一个。
1: 嗯，哎，对，你发现了吗？你现在想这个，就是，就咋说呢？就是你要是选择离开的话，前提是你得先拥有过，
0: 嗯，
1: 对吧？那你说，如果你都没有过、没拥有过的话，那这种就不叫那个，就也是遗憾呐。
0: 对啊，
1: 也是
0: 遗
1: 憾
0: 呢，肯定也会后悔。
1: 对啊，然后你也没有给自己这个再谈离开的这个机会。对吧，都是经历，因为他出现的这个瞬间让你有了跟他有关的这个经历，哎，也挺好的。哎，我和解了，
0: 和解了。
1: 这回在买什么皮肤的时候，我就我曾经有
0: 开始给了自己更多买各种各样乱七八糟东西的借口。
1: 反正拍立得，我现在也觉得就是拍立得，嗯，我一点没想出来我对他有什么那个时候可后悔的。送你，
0: 是因为、哎、是因为留下的照片都糊了，
1: 都糊了。而且那个就是拍立得，真的就是在买回来的几天当中，就在频繁的使用，就把那个就补了一次相纸。
0: 哦，
1: 然后就、
0: 啊、确实，现在其实相纸也是蛮贵的。
1: 对，而且还有那个就是你看起来很好看的那些相纸，它本身就不便宜。
0: 嗯，
1: 你又多个烧钱的事，
0: 又多个烧钱的事。
1: 少用啊，尽量少用少拍。
0: 你有一段时间，我记得你还疯狂的买杯子
1: 啊，对，
0: 你买过一个类似于键盘套组的塑料杯，就是一个小托盘，上面有三个小杯子，它是键盘的形状。
1: 对对对，
0: 这套杯子呢，你只有在拆封的那天为我们展示了一下。
1: 嗯，然后他
0: 再也没有出现过。
1: 他去哪儿了呢？
0: 他应该在桌子的某个角落里。
1: 妈呀，对，我那时候买过那个杯子，还买过那个就是分格的能放茶的杯子，然后还买、
0: 啊、对，
1: 然后还买过那个就是有茶壶带两个小杯的那个就是旅行装的茶杯
0: 啊，对对对，
1: 然后还有这个就是各种这个咖啡杯，但我现在用的就现在坚持还在用的是你给我买那个杯
0: 子啊，现在坚持还在用的依然是我买的那个杯子，
1: 行行。
0: 所以说你看，就是各种花式功能的杯子呢，反而可能不会经常用。
1: 是的呢，
0: 我买的那个杯子，它就是一个普通的大肚子的杯子。买它的原因是上面印了一只哈士奇。应该是哈士奇，戴眼镜的哈士奇。
1: 戴眼镜的哈士奇，当时是我们那个有一年我们做一个活动，然后我和那个刘闯

0: 和芳芳，我们去做评委，然后我们就是活动以后我们就去逛逛，然后在某一家这个店当中看到这个杯子，他们说像极了当时的我，
1: 所以留下了一张照片，
0: 留了张照片，
1: 正好我第二天又要过去，我看到了这张照片，我说我一定要给你买回来。
0: 哎，你看见没？就是这就是关系保险的这个区别。就他俩看着以后让我照了相，却没有一个人给我买。
1: 主要是太像了。
0: 我妹妹去了就给我带回来了，你看看，要不然咋一直用到现在呢？他还讲道理的，
1: 讲道理
0: 啊，让大家时时刻刻都知道拿啥骂我。哎呀，这转眼这今天怎么唠得这么快？啊，
1: 因为星期五的下午总是愉快的。
0: 没错没错，行啊，这个今天也不跟大家多聊了，周末了咱也不做一个什么什么结尾了，就希望大家都周末愉快吧。
1: 是的，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本期节目编辑诗琳，初审周航，复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我们下周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0: 化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6: 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全省大部最低气温11到14度，最高气温23到27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4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偏北风。
0: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7: AM738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8: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展现吉林农业科技硬实力。辛勤耕耘，生生不息，记录关东大地美好新生活。幸福的田野与时代同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诚意巨献。
9: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大家好，我是郭亮。
10: 大家好，我是梁岩。那咱们今天的乡村振兴会客室呢，也是邀请到长春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管理处的袁露琪，以及社会保险经办服务处的高元辰做客直播间。咱们来看看大家都比较关注的一些问题哈。
9: 嗯，来看看长春的李先生。
10: 你好，李先生。
11: 我问一下，我是长春德惠的，就交这社保，就每月大约要开到1000块钱，得交多少钱能开到1000？
9: 你是说城乡居民吗？
11: 对呀。
9: 嗯
12: 嗯，咱交城乡居民的保险，你现在多大年龄了？
11: 58。
12: 58，咱们按5000的交的话，得交满15年才能开到700多。咱现在只有从25年开始才有5000档，之前的最高是2000档，所以咱不到这么高，所以咱们开不到1000块钱。
11: 我现在58，是我以前才交200块钱，那要是补得补多少年的呀？
12: 嗯，你之前交了多少年呢？
11: 大概也13、14年了。
12: 13年，之前交了13年。
10: 是交13年吗，李先生？
11: 我没具体，我没查呀，大概是那样。
12: 那咱们之前交完13年，这13年的费用不能再变更了，交多少就是多少了，只有从当
11: 变不了也补不了啊。
12: 对对对，
10: 嗯，
12: 只有没交的人才可以补交。
11: 那为啥呢？
12: 嗯，因为之前咱们已经交过了。
10: 因为现在咱们吉林省的政策就是这样的，政策规定也是这样的啊。
11: 那要那么没交的，还想多交多少，想补多少都能行？
10: 不是的，
11: 不行，
10: 就是没交的，他想补也是补当年的，可以补最高的啊。
12: 嗯、
10: 那你看当时给您选择了，可能当年你也没选择最高档、
12: 嗯，
10: 对不对？也不是按照现在最高档去补的，
12: 嗯，
10: 或者是你要想多交点，也可以再资助啊。
11: 啊，行，
10: 嗯，好嘞。
11: 资助啥意思？
10: 嗯，这样让陆琪再给你说一下。嗯、
12: 咱们在25年之后，除了自己交费之外，还可以让亲属帮你资助，5000元，最高5000元，然后你的账户每年就最高进账10000元，这样咱们算退休工资的时候，这个基数，个人账户的这个余额不就高了吗？这个除以139的这个数额就高了，你的工资也会变高。
10: 嗯、
12: 哦、
10: 嗯，
11: 明白。
10: 嗯。好嘞，李先生啊，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了。
9: 来看看这位永吉的申先生，你好。
10: 你好，申先生。嗯、您说吧，啥问题，申先生？
13: 啊，我就想问一下吧，就是今天我去办的工益岗，完了交那个社会养老保险，以前我是交的农保。
10: 嗯。
13: 我就想问一下子，我这个人承担的部分，以后可以转到这个农保里不？我的账户里不？
12: 嗯，咱是有交了职保，然后也交了农保，现在想把他俩衔接到一起，是吗？
13: 啊，我就今年开始的，有这个政策，要不然不让我干了。我是公益岗。
12: 嗯，可以转，咱们交在城市交的费用可以转到城乡居，他计算年限也算咱个人账户。
13: 啊，那么比例我是交5000多，能管理多少呢？能用的话。
12: 嗯、
13: 我不可能就是养交社会养老保险一直到最后了。
12: 咱这5000多多少进个人账户，咱就能转多少到城乡居。
13: 啊，我交5000多、嗯、还有别的费用吗？就是不给我转入的那部分吗？
12: 嗯，你是完全自己承担统筹部分吗？你如果有
13: 啊，是
12: 是啊，
13: 40%的。
12: 对啊，那就是40%进这个城乡居，咱有60%是统筹部分，不能转移。
13: 啊，我到60岁了、嗯、我要以农保妇女退休的情况下就是转到农保账户里。
12: 对对对。
13: 啊、
12: 嗯、
13: 这个我就到60岁交多少就是给我管理多少。
12: 对对，就是你交多少40%进你个人账户，这些进个人账户的转到城乡居。
13: 就是不瞎钱、
12: 嗯、
13: 我意思啊。
10: 他说想不瞎钱。
12: 嗯，咱们这个交，听你的意思是承你个人承担了统筹部分，你要是承担统筹部分，那这60%是不进咱这个城乡局的。
13: 啊，国家给我交那部分不进入我统筹账户。
12: 啊，不是国家，咱个人承担这5000多是完全交咱自己的那个个人账户嘛，就是你单位给不给你承担统筹部分。
13: 他就统那什么承担。
12: 承担呢，那这5000多就进，对，都能进。
13: 啊，好的，谢谢你了啊。
10: 嗯，好嘞。还有朋友说这种转是需要是自动就能转吗？还是说得去办理？
12: 需要申请。
10: 是需要申请的、
12: 嗯、
10: 哈。好的，那这个非常感谢两位哈。还有这位朋友，他可能是和刚才打电话那位朋友一种情况，他说得怎么申请这个？就这个转呢？
12: 转移，咱们可以在城乡居是，你的户口所在地在哪儿？咱城乡居保就在哪儿掺的保，咱就到你户口所在地的分局呀，就可以申请咱们这个转移。
10: 嗯，对，
12: 这个
10: 必须得到
12: 分局，
10: 这个、分局去申请转移
12: 对，对，就不能到什么社区车委会啥的了。
10: 哦、这是有一位朋友哈，他说我之前一直交这个养老保，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来着，他说这个后来工作了，他给我缴了1年这个灵活就业。他说我想问一下，我这两个要是都一起缴的话，他说这开支这个到这个退休之后，他说能两个都开吗？想问一下这个问题。
12: 嗯，不能，咱们只能享受一个险种的待遇。
10: 嗯，
12: 咱们可以就高选择你享受哪个待遇。
10: 嗯，只能选择一种哈。
12: 嗯，对。
10: 好，咱们来就继续迎接热线上的朋友。
9: 磐石的齐先生你好。
14: 你好。哎，
10: 请讲齐先生。
14: 我交300养老保险，我交300，我到这我开始能开多少钱？
9: 交了多少年？
14: 我交了15年，就一直这么交，交现在开支嘛，开支开好像没有人家200就开多了。
9: 您一直交的300档，今年多大年纪？
14: 我今年65，65周岁。
10: 嗯，
12: 咱们300元交了15年，咱们就退休了是吗？
14: 对，
12: 嗯，正好15年是吗？
14: 那不过
9: 不是他，你能交上15年吗？你2011年才开始缴费吗？他今年65，已经退休5年了，
12: 他
9: 不是
12: 缴了， 不缴。
9: 你补缴了吗？
14: 我们不缴，我都一直是交到退休啊。
9: 您看，他是应该。
10: 您是哪年出生啊？
14: 61年。
9: 61年，21年他就退了。
10: 嗯。
9: 然后11年咱们才开始缴，他还没补缴，他也应该就是缴了10年呗。
12: 十年，
9: 嗯、
12: 对，没到15年。
9: 嗯。
12: 咱交了10年，10年交300是3000块钱，3000块钱除以139。然后咱加当地的基础养老金，磐石应该是174吧，
9: 嗯，
12: 它跟咱们长春不一样，
10: 嗯，
12: 所以加上这个就是你的待遇。
10: 对，齐先生，这么给您算一下，您可能就交了10年，虽然您交的是300块钱，然后您交10年跟人交15年，它肯定还是有差距的啊。
14: 啊，
10: 嗯，明白了吧？
14: 我现在不明白了，没有，那让我交300吧，他们交100的。现在开支我还没有人家开。
9: 您开多少钱呢？咱们现在别说您比别人多少的事儿了，先说说您开多少钱。
14: 开200几块吧、
9: 嗯。那差不多。刚才我给您初步算了一下，您应该就是这个金额，就是您的金额肯定没有错。至于您提的别人交100比您开的多，我们得了解人家是怎么交费的。咱现在只能说您的肯定是没错啊。
10: 嗯
14: 啊。
9: 至于您说别人什么情况，咱一是不掌握，二就是您可能掌握的也未必完全准确，好不好？
14: 啊，
9: 嗯，自己的没错就行。
14: 交100的
9: 不应该，原则上如果跟您缴费年限相同，缴费金额不同，它不可能比您多。
10: 对，
9: 只有其他因素在了啊。
14: 啊，
10: 嗯，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
9: 掌握到您这儿没错，咱们就可以放心啊。
10: 这是有一位朋友啊，他说我是1979年出生的哈，交这个灵活就业已经5年了。他想问问得交到多大年龄能退休，就大概哪年能退休，咱们能不能给他算一下。那咱
15: 们就得查一下那个咱们这个支付宝的退休年龄计算器了。他这个是75年。
10: 79年。
15: 79年几月呀？
10: 他没说几月份。
15: 那我就当1月份我看一眼。
10: 嗯、咱们先按79年1月份给他计算一下。
15: 嗯、好的。好的，他现在已经交了多长时间了？
10: 交5年了。交了5年灵活就业。这样咱们给他算一下哈。
15: 我看一下啊，
10: 嗯，
15: 稍等。主播老师，他是男职工还是女职工？还是
10: 他是女性。
15: 女性灵活就业，
10: 嗯，
15: 是吧？
10: 嗯，
15: 好的，
10: 对，嗯，女性，然后交了5年了，79年出生的。
15: 他正常咱们通过计算器确定好是在2036年5月，大概就是能达到退休年龄。
10: 嗯，
15: 那考虑他现在已经交了5年，那正常这个时候他应该能达到180个月，但是鉴于他这个在2030年之后退休了，所以说咱们这个实际上最低缴费年限也是逐步提升的，
10: 嗯，
15: 所以说这个就要看他们当时他这个延迟的当时，是180多少个月了。原则上讲，如果他这个真的现在只交5年的话，其实2036年5月跟这个时点，他正常应该是还不够，他交费应该还是不够的，所以他可能还要再交一交。嗯
10: 嗯，他是这个黑龙江的，黑龙江和咱们这个。

0: 零计算方式应该差不多吧？
1: 对，他那个咱们的延迟的政策整体是国家的，
0: 国家是一样的啊、
1: 哎哦。
0: 这还有一位朋友哈，他说我之前在单位啊交过这个职工社保，然后离职之后呢，我现在交的是灵活就业，想交转这个灵活就业。他说怎么转办理这个，用不用重新再办一下呀？也想问
1: 啊、他现在停保的状态的话，他正常直接自己选择那个。我们在手机上，在我们的小程序上选择我要缴费，正常选档就可以缴了。
0: 嗯，就可以在手机上直接操作了。
1: 对，只要是减员之后没交钱的话，从正常从如果说他是今年离职的话，正常直接就可以连续上了。
0: 嗯，好，我们来继续迎进，这是德惠的刘女士。你好，刘女士。
2: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2: 我想咨询一下社保的事
0: 儿。您说。
2: 是一个男性，他是1969年8月份出生的。
0: 嗯，
2: 我想问一下，他这个现在不说有那个延期退休，他这个是不是，60周岁可以正常退休啊？
1: 我回答一下啊，如果是69年的话，现在正常可以提，还硬提前。那正常的话，他只要申请按69年8月申请的话，正常现在应该是可以的。正常可以按到，如果他正常满60岁，就是说29年8月，正常应该是可以的。
2: 我再问一下，就是他之前吧，他就是都是单位交、单位交社保是不是都是60档？
1: 不一定，因为单位当时可能看工资，比如说当时工资是3000，然后咱们的标准可能是2900，那咱们正常咱们就按3000报。那如果是单位交4000，然后咱们那个过几年咱们的那个标准缴费标准你达到4500了，那正常咱们就会按4500收费，然后到时候会计算它这个平均的缴费指数。所以说这个主要是看他们单位当时缴的工资是多少。嗯。
2: 他就是公益性岗位。
1: 那应该都是接近60%，高也不会高很多。
2: 现在就是那个辞退了，辞退之后吧，现在这不还有就是正常29年8月份退休，
1: 对对对，
2: 应该还有3年多吧。
1: 是，
2: 现在就是自己交灵活就业，交100档。可以吗？
1: 可以，可以，就是多交多多，跟您经济实力。正常的话，如果咱们这几年都按100%交的话，那咱们这个缴费的水平会提高，正常咱们平均缴费指数也会提高，待遇也会提高。
2: 那这样的话，每月能多开多少钱呢？
1: 这个咱不确定，因为他毕竟29年才退休，29年基数咱现在还不知道。
2: 那我再问一下，就是他听他们说的，就是。这不还有3年零8月、他说头3年吧你就交100档，等到后人那一年呢交60%，说最后人那一年不算指数，是什么意思？
1: 是这样的，咱们按现在政策如果没变化，咱们省政策比如说他是29年退休，然后咱们算平均缴费指数算到28年，所以29年的几个月呢咱们只进个人账户，就是你的个人账户钱多了，你钱会总数那个人账户养老金部分会增加，但是平均缴费指数其实是不影响的。是这样。
2: 那你像他这样式的话，那我后人那个8月是交60呢还是交100呢？
1: 那你如果你要不介意个人账户少的话，其实不影响指数，您交60的其实也是可以的。
2: 我再问一下，就是这个何比时交100块钱，多些进个人账户，多些进统筹。
1: 咱们现在政策是40%进个人账户，60%进统筹。
2: 他这个已经交了挺多年了，他这个个人账户钱才不到6万。
1: 这个也是有可能的，因为单位当时前几年可能基数都低，是这几年才逐步涨上来的。
0: 就是也有可能这种情况啊。
2: 如果要就是后人这几年交100%，那个人账户这就能多进点钱，是不是？
1: 对，然后咱们的个人养老金会增加，然后咱们平均缴费指数也会提升。
2: 如果后人那一年我交60%，就影不影响以后就是每年的普调工资？
1: 这个不影响，正常你只要是跟着交上了，咱们的这个月数就算进去了。正常普调工资咱们是看月数的。
2: 明白了。行，谢谢你。
3: 来看看我们线上的朋友，这是辽源的杨女士。
0: 你好，杨女士。
4: 你好，
3: 请讲。
4: 我这个是我现在52嘛，交了20年的灵活就业。我要是说现在要以前是交60%，我要现在交100%的话，开支的时候会高不？
1: 会高的。会高的，因为咱们这个政策是多缴多得，然后是平均计算你这个平均缴费指数。如果您之前都是60%的话，你这几年交100%的话，就会把你的那个平均缴费指数往上拉一块。那如果您拉了一块拉的很多的话，那你整体的平均的计算的时候，你的核定的平均缴费指数水平也会提高。因此呢，如果您交300，那你想当一年等于以前交65年的待遇，那你一下就能拉很高一块。因此就是 看您的经济实力，如果您就是经济实力允许的话，您可以多缴多得，然后多缴一些，然后咱们的待遇也会更优厚一些。嗯，
4: 啊，那能大约能多得多少钱？
1: 嗯，那你想呢，您如果是3%买档，那相当于一年顶过去5年，对吧？那你这样的话，你可以把缴费指数大幅度往上提升。那当然，如果您要是多交了好多年的话，那我们的指数应该会提升很多。嗯，
4: 啊，因为我是

0: 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咱们灵活就业保险，您这个退休之后大概能开多少钱，没有办法给您计算出来现在。
1: 这没办法计算。
0: 对，它不像说是城乡居民老保险，它有个计算公式是这样的。
1: 就是我这交是灵活就业和企业交，他俩能差的能相差，他俩是不一样的开支待遇，是不是啊？
2: 我来解答一下。其实您说这个不一样呢，看您是怎么理解。如果说您的缴费比例的上看，确实单位会给您多承担一部分，但是从咱们这个缴费基数，就刚才我提到的那个60档的缴费指数和100档缴费指数看，其实咱们是实行多交多得的。比如说你单位交的是5000工资这一档，然后你个体呢你交的是8000工资这一档，那实际上你交8000工资这一档呢，你的整体的缴费指数会更高一些，您待遇会更高一些。因此呢，就是这个类别呢主要取决于缴费的比例，但是实际上我们计算公式的时候选择咱们的缴费指数呢，是看您缴费的工资水平，就是说您缴费的多少。正常讲就是咱们最用最通俗的话理解呢，就是多交多得。
1: 那就是说，我说的我还是没太懂啊。
2: 您说，
1: 就是按单位的交，比如说都是60%这档，我在企业交和我自己交，他俩的就是开支是一样的，不还是在企业扣？
2: 不是，他俩这么理解。如果你工资就是咱不用60档，咱们用假如都是5000块钱工资算。如果你个人是5000的那个缴费比例，是缴费的5000工资，然后你灵活就业呢，在单位在灵活就业呢都是5000。那正常讲，我们计算的时候取的都是那个同样的，比方说像你说的0.6，都是同样的一个缴费的平均缴费指数。那我们正常工资正常看也是一样的，就是说您看您的那个缴费工资水平。
0: 不是说你要是在这个企业在单位缴的这个开的就多，就比灵活就业多，不是那么算的，杨女士啊。
1: 那知道了。
0: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我们来迎进永吉的郑先生。你好，郑先生。
3: 你好。
0: 请讲。
3: 我问一下子。那个灵活就业交2年了，我不想交了，是那个那啥时候能给退回来呀？
2: 您多大岁数现在？
3: 35岁。
4: 35。
0: 您是为孩子咨询的呀？
3: 这孩子不想交了，我上来变卦了，这是不是就是国家变卦了吗？他是爱
0: 好35岁，然后交了2年，他不想交了，是这个钱能不能退回来，还是怎么退，是吧？您听着，郑先生啊。
2: 帮您解答一下啊，就根据您35岁，然后交2年这个水平，其实您正常您现在是不能进行退费的。咱们那个退费的原则，就退保的原则呢，是一是要达零，就是如果是60的话，你正常要达到60周岁。二呢，就是你缴费的月数，总月数应该是低于180个月，就是在您达零的时候，同时总月数不满足最低的缴费年限的时候，您这时候才可以退。您35岁离这个60，目前我们之前延迟之前那个退休年龄都差太远，所以说您现在目前看就是您封存不就不交就可以了。
3: 现在退不了哈。
2: 对，达不到条件。
3: 好了，知道了。
0: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刚才还有位朋友在公屏上给我们留言说，他已经交满15年了，今年57周岁，还用继续交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了吗？想问一下这个问题。
5: 可以继续交。咱们超过15年，每多缴一年，在退休待遇的时候会有个年限加发。每多交一年，每个月就会多发5块钱的年限加发。
0: 可以交到退休之前哈。
5: 对。
0: 您交的越多，然后咱们发的也越多啊。
4: 来看看延吉的张先生。
0: 你好，张先生。
6: 你好。
0: 请讲。
6: 问一下这个城乡居保这个。这个我给别人咨询，他这个今年58周岁了，如果他要是一直没交过这个城乡居民保险的话，到了60周岁以后，他那个最低那个养老保障金还给吗？
0: 他今年58岁没交过，那他肯定没有这个得不到这个养老保险金呢。
6: 就那个184那个也不能给。
0: 他不符合那样的条件。但是他现在可以交啊，58岁他可以交这个养老保险呀，60岁不就可以拿到养老金了吗？
6: 因为他这个年限也不够啊，到60周岁啊。
0: 这样让陆琪跟您说一下哈。
5: 咱们可以补交，他现在58周岁，他可以58周岁当年59、60这3年正常缴费，然后之前的差12年可以一次性补缴，补到15年，然后在60周岁次月享贷。
6: 哦，可以补交啊。
0: 对，可以的。

0: 那知道了。
1: 嗯，好嘞啊。咱们来看看大家的问题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有人给我们留言，说这个，想要交这个灵活就业保险，说现在这个退休的年龄，男性和女性分别是多少岁呀？然后得缴费多少年才能办理这个退休呢？就想交这个灵活就业。
2: 咱们现在咱们政策正处于一个过渡期，因此呢咱们需要通过那个电子社保卡的一个功能叫退休年龄计算器，通过那个计算咱们的那个退休年龄。咱们目前的话呢是，如果到就比方说我们现在这个月通过计算证明咱们六月退休，2026年6月退休，那我们直接到2026年6月，如果我们已经交满了180个月，那我们就直接到窗口，然后来填那个退休时间申请表，然后进行申报，进行退休的办理就可以了。就是说我们就首先呢要通过咱们那个电子社保卡中的退休年龄计算器先明确我们的退休时间，明确之后呢我们在达龄之后，我们到社保局相关窗口填写退休时间申请表，然后进行灵活就业退休的办理。
1: 咱们来继续引进下一位哈。你好，
0: 我就问一下社保的事儿。我家里吧，今年60多岁了吧，就去办开支去了呢。完了，他们家说让我们就搁那个大连那家是参保的，说被人家退了。完了，就是说完了让再上社保局，完问一下咋整。我这也不知道咋整。我说到社保局问说怎么说得办转移什么的，完了。
1: 您是在大连交的这
0: 个？
1: 您是在大连交的社保啊？
0: 大连我就搁那打工了，人没不知道咋整的，就给说是搁那嘎参保了。
1: 您这边自己在这个老家这边交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是不是这意思啊？
0: 搁这边交完了，钱都交我。
1: 啊，然后你大连那边给你交的是啥呀？就是职工的这个养老保险。
0: 就不知道你们就搁那嘎打工了
1: 吗？啊，然后您现在想办理退休，人家告诉你得把大连那边就是怎么取消啊，还是什么？
0: 这嘎退了，完了这嘎。
1: 这样咱问问两位，看他这情况下应该怎么办哈？
3: 嗯，你好，你好，咱们在大连交的这个保险是哪年呢？在同一时间，咱城乡局交费了吗？
0: 都去都10多年了，打工搁那嘎都不知道咋回事
3: 儿啊！是10多年前在大连交了保险是吗？
0: 啊，
3: 那10多年之前咱们在城乡居交了吗？就在咱们当地城乡居那两年交了吗？
0: 62年才交吗？都交完15年了吗？
3: 62，你是哪年开始交的？
0: 都前年去大前年开始就交完够15年了
3: 啊。咱们是补交了15年是吗？那咱们这个，你在大连有工作，然后给你交的养老保险大概率是城职，咱们交的费用会比咱们这个城乡高。看您个人，你要是要把它转移接续过来，你可能你的工资水平会更高一点。
1: 嗯，那他得怎么去办？是需要到这个大连再去办吗？还是说直接在网上就能？
3: 不用，咱们就到就近的分局，他户口所在地的分局申请办理转移。咱们会在那个公共服务平台上，那个咱们社保局对大连社保局在公对公的进行转移的接续。
1: 您到你们就近的这个社保局去办理一下就行。社保
0: 就是在社保局，我去了，去他给在那手机上不咋整，给说整个转移就能行，完就告我们等着，等多少天了也。
3: 那咱们
1: 您已经办完这个程序了，现在就是等待时期。
2: 对，
1: 那您就得按照人，因为是咱们省，还得对人辽宁省，他肯定是需要一定工作流程的，所以说那您就得耐心等待了，好不好？
0: 那就在搁家等着了。
1: 对呀，您办多长时间了，李先生？就这个转移呀、
0: 有10多天了吧？
1: 10多天。
3: 咱们等15个工作日至少。
1: 您这样，您按照15个工作日去算，不算周六周日或者是这个法定节假日哈。您15工作日之后，如果说还没那个还没有什么动静，然后您可以再到社保局去问一下，好不好？
0: 嗯。
1: 嗯。
4: 现在耽误不耽误开支？
1: 他说问耽不耽误开支？
3: 不耽误开支。
1: 不耽误。你比如说，假如说您到60多岁开支，假如说你这个没办完，晚几个月之前的也会给您开的，会一起补给您，不会落下的啊。这就不用惦记了啊。哎，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
5: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合延年吉祥如意。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0: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大刘因交通事故对老张负有巨额赔偿债务，却在事故后与妻子协议离婚，约定将夫妻共有的房产赠与子女，并由其一人承担全部子女教育费用及房屋贷款。债务人甲离婚转移财产，债权人怎么办？素邦律师王春达。
3: 老张可行使债权人撤销权，民法典第538条，债务人以放弃其债权、放弃债权担保、无偿转让财产等方式无偿处分财产权益，或者恶意延长到期债权的履行期限，影响债权人的债权实现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本案中，大刘在明知其对老张的侵权之债已形成的情况下，通过离婚协议无偿转让财产并承担额外债务，该行为已经构成对债权人债权的实质性损害。虽然离婚协议中关于身份关系和合理抚养费的部分不应被撤销，但将房产赠与子女以及由大刘一人承担全部教育费和房贷的约定，客观上损害了老张的利益，老张可起诉撤销离婚协议中关于共同财产的分割约定。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5: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郑松。
6: 我是李月。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白山南部、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白城11度，其他地区13到16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3到27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4度。
5: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黄强到延边珲春调研时强调，充分把握历史机遇，坚定不移向海图强，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吉林高质量发展。
6: 吉林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5: 吉林坚持种质创新与数字农业双向发力，同步赋能，以科技硬实力筑牢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
6: 今天起，吉林新闻联播推出开发区改革进行时专栏，首期节目关注长春新区深化改革创新举措。
5: 今日立秋，全省大部气温明显回落。
6: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吉祥新闻记者刘凤凯报道，8月5号到6号，省委书记黄强到延边州珲春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吉林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充分把握历史机遇，坚定不移向海图强，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吉林高质量发展。吴大成收复国土纪念馆是依托复建的珲春副都统衙门建筑群打造的，系统展示了吴大成、伊克堂阿等捍卫国土发展边疆的历史功绩。黄强仔细观看展览内容，希望纪念馆把这段历史故事讲精彩、讲生动，让每位游客都记住吴大成的英雄事迹，更好激发爱国热情，增强民族凝聚力。珲春每年进口帝王蟹超过150万只，是我国最大的帝王蟹集散地。黄强来到德润帝王蟹产业园，实地查看运营情况，鼓励企业持续深耕市场，拓展进口和转销渠道，源源不断供应高品质帝王蟹。鲜活水产品。

0: 贸易是极电数字边贸科技服务公司的重要业务。黄强希望企业进一步丰富进口品类，更好满足群众需求。黄强与珲春帝王蟹协会负责人深入交流，叮嘱他们加强行业自律，严防内卷式竞争，推动产业健康发展。珲春南站公铁联运中心配套铁路专用线新建工程正在紧锣密鼓推进，建成后预计年进口清洁能源100万吨。黄强实地查看项目规划建设进展，强调要建好存储设施，提升加工能力，严格落实化工园区安全控制线、外部安全防护距离等规定，确保符合环保和安全生产要求。在新建中俄珲春公路国际口岸联检楼，黄强详细了解运营情况，亲切看望一线工作人员，对海关总署、国家移民管理局等国家部门单位给予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强调要进一步优化检验流程，提高通关效率，让两国游客和货物进出更方便更快捷。黄强还来到彭博改装汽车制造公司，详细了解汽车进出口贸易情况。调研中，黄强强调，区位是珲春最大的优势，开放是珲春最大的机遇。近年来，珲春乘势而上，开拓进取，经济社会发展保持良好势头。要坚持新发展理念这个指挥棒红绿灯，聚焦全省“十五五”规划和年度计划，扎实做好经济工作，因地制宜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增强前沿意识，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充分发挥珲春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等开放平台作用，不断深化与俄罗斯等周边国家的产业合作、贸易往来、文旅交流，进一步扩大进出口规模，努力打造面向东北亚的开放窗口。要坚持无规划不建设，统筹做好重大项目规划，精准开展招商引资，引入更多央企国企实力民企，展开开发建设，持续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压紧压实管党治党责任，久久为功，净化政治生态，优化营商环境。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业绩。省直各部门要在政策、资源、要素等方面予以大力支持，为珲春开放发展创造良好条件。胡家福、王子莲、刘凯参加调研。
1: 吉祥新闻记者班兴博报道，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要求，我省自2026年7月至2027年6月底全面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为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长治久安，省扫黑办即日起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问题线索。此次专项斗争在持续深挖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基础上，密切关注黑恶犯罪新动向，坚持打早打小除恶务尽，依法严厉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美化黑恶犯罪分子、宣扬暴力、约仗斗狠、聚众造势等黑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依法严厉打击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依法严厉打击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和路霸等黑恶势力，依法严厉打击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依法严厉打击操控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以及其他具备一定有组织犯罪特征、社会关注度高、情况敏感的违法犯罪。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检举揭发各类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共同维护社会治安大局持续稳定，可通过以下方式据实举报，提交相关线索。省扫黑办举报电话 0431-8861-2337， 邮政。

0: 信箱，长春市 A684 号专用信箱收。省扫黑办对群众举报线索实行统一登记，做好线索研判、转办、反馈等工作，严格落实举报人保密制度，依法保护举报人合法权益，并对提供重要线索的依规予以奖励。
1: 吉祥新闻记者班兴博报道。近日，省法院、省检察院、省公安厅分别召开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动员部署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及省委省政府有关工作要求，动员部署全省法院、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会议指出，在全国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意义。全省法院、检察机关、公安机关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将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为重要政治任务，重点打击六霸等传统黑恶犯罪和利用网络平台、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实施的十类新型黑恶犯罪，尽快打掉一批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黑恶犯罪团伙及其保护伞。要坐实检查监督，严格把好案件事实观、证据观、程序观和法律适用观，坚持是黑恶一个不漏，不是黑恶一个不凑。要推动综合治理，善于发现黑恶势力犯罪背后的行业乱象及社会治理难题，推动构建全方位防范整治体系。要巩固和运用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形成的各项制度机制和工作经验，突出工作重点，准确把握黑恶犯罪新情况、新趋势、新特点，加强对新型犯罪的司法研究，强化组织领导，各执法司法机关形成工作合力，推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实效，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吉林、法治吉林贡献政法力量。
2: 这里是 FM91.6 AM738 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作为全国重要的粮食大省、农业大省，吉林始终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政治责任，坚持种植创新与数字农业双向发力、同步赋能，全方位构建起好种子加好技术加好管理的现代农业生产体系，以科技硬实力筑牢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请听报道。
3: 根系扎得特别深，茎杆特别柔韧，遇到大风啊不容易倒伏，而且耐蜜值，一亩地比普通的品种啊多种好几百株。
4: 没有晦涩的专业术语，全是接地气的田间实话。一场种业技术员与农户的地头对话，道出了吉林自主育种的蜕变与升级。种粮大户李福和告诉记者，以前常年依赖外地引进种子，偶尔会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产量不稳定。近几年他全面更换富民种业自主研发的玉米品种，真切感受到了本土粮种的优势。
5: 吉林省自己培育的新品种才适合咱们吉林省的黑土地，去年我种了十多场地富民的新品种，风灾旱情都扛得住。
4: 粮种落地更需要数字技术保驾护航，在位于公主岭市的玉米智能装备玉米高产示范项目基地，成片玉米长势均匀，田间丰产态势十足。农技专家现场操作牵引式智能水肥一体化装备，开展水肥智能配比、精准灌溉、施肥作业，直观展示现代农业节水节肥高产的科学种植模式。作为吉林省重要商品粮基地与粮食主产区，公主岭市联合吉林农业大学持续集成各类高产绿色智能种植配套技术，因地制宜推广适配不同区域的标准化栽培模式。
6: 我们和吉林农业大学李健教授团队合作，显著提升肥料利用率，节约水资源，实现产量质量双提升。
7: 体系已经组织全省40余位专家建立示范基地44个，入选2025年国家省级主导品种主推技术14项，带动全省推广面积1390万亩。
4: 中部灌区精准增效，西部大安中科百奥基地

0: 则用数字技术破解盐碱地种植难题。曾经白茫茫的重度盐碱滩，如今8000亩水田倒浪翻滚，田间遍布盐分传感器、水位监测仪，整套新农云智慧系统24小时采集土壤盐碱度、田间水文数据。数字化的管护方式让盐碱地水稻管理更科学高效，为粮食稳产丰收筑牢根基。
1: 现在依托数字农业、智慧农业这套系统，通过大屏无人机再加上田间气象站、重晴预警设备，几个人就可以管护上万亩盐碱地稻田。
0: 今年我省围绕粮食产能提升、黑土地保护、特色优势产业等重点方向，确定10个重大协同推广项目。项目实行推广加科研加主体协同模式，发布了50个主导品种、82项主推技术，通过专家包联、基地示范、现场观摩，实现粮种、粮法、粮技、粮基配套落地，持续释放耕地增产空间，为全省粮食稳产增产注入强劲科技动力。
2: 738短评：科技兴农重在系统集成。从单点技术突破迈向全域系统赋能，吉林农业科技升级已覆盖种业创新、耕地管护、智能装备、精准管理和产后加工的全链条体系化重构。立足黑土地资源优势，吉林集成绿色增产技术与质量追溯系统，既稳定粮食产能，又提升农产品品质。这套系统性变革正以科技合力夯实千亿斤粮食产能底盘，擦亮农业现代化的吉林底色。
3: 今年3月17号，我省部署新一轮开发区改革工作，设立省级改革统筹机制，组建专班及8个工作组，分4阶段推进。7月20号，全省78家开发区一区一策方案全部通过审核，改革进入全面实施阶段。今天起，全省新闻联播推出开发区改革进行时专栏，关注我省进一步深化开发区改革实施的一系列针对性创新性改革措施。首期来关注长春新区。今天长春新区召开深化开发区改革动员大会，破解层级重叠、活力不足等发展堵点，重点进行体制重构、队伍锻造、产业升级、资源集约、环境优化等改革任务。请听报道。
4: 针对长期存在的一地三区管理层级繁杂、产业发展不均衡等弊病，长春新区推行大布置、扁平化重构，分3步走推进职能化转。北湖科技开发区作为试点先行，将教育、民政、城建、信访等社会职能上收长春新区，实体化设立5大专业化招商机构，配套激励政策，打造专职招商队伍。临空示范区分布划转城市管理、文教卫生职能，主攻开放合作。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立足存量盘活，全力提升土地母菌效益，让各功能区卸下行政包袱，轻装上阵抓产业、引项目。长春新区北湖科技开发区党工委书记吕东：
5: 打造商业航天增长机，依托城管卫星链组优势，补齐产业链条，同时联动行业头部企业，拓展遥感应用场景，示范打造先进装备及新材料产业承载区，全速推进机械化工轮胎园区建设，加快打造具身智能产业新高地，吸引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集聚。
4: 激活干部队伍是本轮改革核心抓手，长春新区将全域推行员额管理制度，打破编制身份壁垒，拓宽干部晋升通道，实行全员起立、全员竞聘。依托本轮体制重塑，长春新区将同步推进闲置土地盘活、存量债务化解、产业链强链补链4大攻坚，有序承接中韩示范区社会事务，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完善科创企业梯度培育链条。长春新区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向东：
6: 聚焦光电信息、卫星遥感、科创投资3大核心赛道，创新市场化资本运作模式，坚持投早投小投硬科技，加速科技成果转化落地，园区从空间运维向产业培育升级，依托新区国际陆港平台，畅通多市联动物流通道。
4: 为保障改革落地见效，长春新区成立双组长改革工作专班，出台改革10不准纪律要求，压实各级主体责任。全区坚持改革发展两手抓，把体制变革释放的活力

0: 转化为经济攻坚动力。
1: 长白山下，松水之滨，青砖黛瓦诉说着千年光阴。长春伪满皇宫的廊柱雕花，印刻着历史沧桑。
2: 在这里面，你能看着好多好多西式的一个檐廊啊、柱体啊这种风格，中式的一个宫灯的一个点缀，然后这个石鼓的一个点缀，所以中式的元素融合了一个西式宫廷的一种装饰风格。
1: 通化汉长城遗迹，见证着边疆烽火，记录着中原与游牧文明的碰撞与融合。
3: 咱们所处的位置呢，就是南坛古城址，是通化汉长城的一个重要节点。它的主要功能就是屯兵补给的作用。东北方向看，有瞭望台那个塔那块，也是咱们汉代风水的一个遗存。
1: 一砖一瓦是岁月写给大地的诗，一梁一柱藏着匠心跳动的魂。看，长白山的千年古松伸展臂膀，护佑着黑土地的春秋冬夏。
4: 这棵树龄呢，达到了3000多年，野生生存量极少。
5: 长白山经历了数次火山喷发，红松王却历经劫难得以生存，称得上是一个奇迹。
6: 这个红松王跟其他的树有点不一样，巨大的那种感觉，它会很震撼到我的心。
1: 听，东北红豆杉沙沙作响，每一片叶子都是时光的信笺。
7: 千年古树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研究气候变化、地质演变、生物进化等自然科学领域的宝贵资料。
8: 它为人类探索一个物种的发展领域创造了非常难得的机会。
1: 年轮里藏着山河密码，枝桠间托起日月星辰。古建筑是凝固的史诗，古树名木是站立的传说。我们在飞檐下触摸时光的棱角，在绿荫里仰望生命的年轮，守护文化根脉，传承历史温度，探寻文明印记，聆听时代强音。
9: 吉祥新闻记者刘静文报道。8月7号，2026年吉林省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为国戍边项目志愿者出征仪式在长春举行，1302名志愿者整装集结，踏上戍边服务的征程。现场8名来自不同省份的志愿者代表朗诵诗歌《青春筑梦，边疆有我》，传递扎根基层、守护边疆的坚定决心。团省委、省边境村工作专班负责同志为各地志愿服务队授旗，勉励大家勇担稳边固边、兴边富民的青春使命。仪式结束，全体志愿者即刻分赴全省11个边境县市区参加为期2天的属地专项岗前实训，随后下沉边境基层一线，投身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民生服务、医疗健康等重点领域，为吉林边疆高质量发展注入青春动能。暑假期间，吉林多地积极探索非遗加民俗加研学深度融合新模式，为暑期文旅经济注入动能。请听报道。
10: 暑期以来，珲春市依托吴大成收复国土纪念馆特色文旅资源，持续擦亮边境红色旅游名片，各地游客、青少年研学团队纷纷前来参观学习，掀起暑期红色旅游热潮。在吴大成收复国土纪念馆，大家驻足观展，回望历史，深度感悟边疆奋斗历程，在沉浸式红色教育中厚植家国情怀，汲取奋进力量。
11: 希望近距离感受历史，感悟先辈情怀。
10: 近日，长春市净月潭景区迎来客流高峰，环潭观光、水上娱乐、森林探险、萌宠互动等多元项目全线升温，成为避暑加研学出行的热门目的地。
12: 森林探险呢，它是有6条森林探险线路，同时呢还有攀岩、攀树和蹦极跳三个挑战项目，非常适合暑期亲子研学
13: 的。全新的推出了卡丁船的项目，备受期待的龙游净月、竹筏夜游项目也惊喜回归了，可以让大家在这个碧波林海之间尽情的感受诗意净月。
10: 日前，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龙井市重点文旅项目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正式开园，项目投资3.5亿元， 立足本地朝鲜族特色民俗资源，打造集非遗展示、民俗演绎、休闲度假、农特产品展销于一体的沉浸式文旅综合体，通过系列特色活动激活夏季文旅消费市场。
14: 项目深挖中国朝鲜族民俗文化，我们要打造全季均衡的文旅产品，打造延民洲示范文旅新名片。
9: 抗战老兵辛杰年少时亲历家国危难，毅然投身革命洪流，从大别山敌后游击战场走来，到扎根长春投身新中国汽车工业建设，辛杰用70余载坚守书写了一名老党员、革命老兵赤诚纯粹的红色答卷。请听报道。
10: 辛杰1930年出生于山东肥城，1945年5月，年仅15岁的他目睹山河破碎、百姓流离的凄惨境遇，毅然加入革命队伍，奔赴大别山抗日游击战场。彼时抗日战争进入关键阶段，大别山山高林密，环境恶劣，敌人的封锁与清剿从未停歇。年轻的辛杰没有丝毫畏惧，在枪林弹雨中成长为游击队伍中坚毅果敢的巾帼战士。
15: 最深刻的这是抗日以后了，刘邓大军南下呀，我们这一支部队就是承担着这个任务，要打到长江以南，解放全中国。我们那一批也就都15、16岁的孩子，大家都是不要命的，所有南下的这些人那都是非常的勇敢。
10: 告别大别山战火硝烟，转战地方建设一线，军人本色依然镌刻在辛杰身上。1953年，响应国家建设号召，他辞别中原故土，奔赴长春，入职第一汽车制造厂，投身新中国汽车工业拓荒事业。1958年，他全程参与我国第一台东风轿车、第一台红旗轿车试制攻坚，见证了国产轿车从图纸变为实车的历史性时刻。离开一汽之后，辛杰依旧深耕吉林工业战线，数十年恪尽职守，战争年代淬炼出的不怕苦、敢担当的精神底色始终未曾改变。
15: 很值得，付出也是应该的。现在是蒸蒸日上啊，大家都看得见的，非常有希望，没有白付出。
16: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迎来24节气中的第13个节气，也是秋季首个节气立秋。立秋到来，标志暑热开始逐步消退。来自吉林省气象台的消息，8月7号至9号，全省大部气温明显回落，多数地区最高气温降至25度以下，清晨最低气温下探至15度以下。未来一周，全省平均降水量2.0毫米，较常年明显偏少。数据显示，今年大暑时段，也就是7月25号到8月6号，全省平均气温约27度，较常年同期偏高近4度，位居历史同期第一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白山南部、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白城11度，其他地区13到16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3到27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4度。
9: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丛玉霞，主播李月，正宗监制刘洋，感谢收听。
17: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我是牛程程，
18: 我是牛欣欣。
17: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丰富，在现有4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 正在领取最低生

0: 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1: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0: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1: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幸福加码。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3: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2: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 30.1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7.3%。
1: 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 50.3%， 较上月回升 0.1 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
2: 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

0: 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1: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0: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五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1: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0: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言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0: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2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4月以来，越南、老挝

0: 塔吉克斯坦等十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1: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0: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2: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5: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五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6: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装效率。在狮子洋大桥猫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猫道安装

0: 是安全可控的。
1: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0: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已转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正在进行锚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1: 在广西，全长 134.2 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2: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我们这个产业这个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3: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4: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6: 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
5: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和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和32.7%。
6: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5: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增速继续快于出口。进口机电产品增长29.7%，占我国进口总值的41.9%。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6: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行业在季节性气候和极端天气扰动下仍保持扩张，行业运行具有较强韧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1.4%，较上月下降2.6个百分点，仍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业务需求温和增长。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0.5%，较上月下降3.5个百分点，保持在荣枯线上，仓储设施使用率维持在较好水平。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9: 七月受高温多雨、台风等季节性气候与极端天气因素的影响，宏观经济运行有所放缓，但仓储新订单指数仍保持在扩张区间，反映出仓储环节对短期波动的缓冲能力较强。
8: 期末库存指数为47.5%，连续2个月运行在收缩区间，显示行业整体库存水平继续下降，去库存态势延续。平均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52.5%，较上月上升3个百分点，是本月仓储指数回升的重要支撑因素。
9: 从调查情况来看，库存周转率上升主要是因为有色金属、煤炭、化工产品、食品等 部分品种备货需求释放，带动出入库活动增加。
8: 延伸业务量指数为 53.8%， 较上月大幅上升 7.8 个百分点，升至较高景气水平。仓储企业业务升级显著提速，增值服务能力增强，从单纯的仓储保管向供应链综合服务方向转型加速。同时企业员工指数为 50.9%， 较上月上升 0.4 个百分点。

0: 经全面清理，继续适用生态环境类司法解释27件，司法规范性文件34件，指导性案例41件，将于8月15日与生态环境法典同步施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 最高法本次司法解释清理工作对涉海洋环境保护司法解释有关条文做了实质性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民司庭庭长沈宏宇举例说，
2: 例如根据生态环境法典第1070条、第1074条等规定，在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7条损害赔偿范围中，增加了海洋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以贯彻侵权责任完全赔偿原则，践行生态环境损害等量恢复理念，实现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完整救济。
1: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表示，最高法将切实加强法律适用指导，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在司法审判工作中得到全面正确实施，
3: 指导各级法院准确理解把握法典的立法目的精神、原则理念、重要制度具体规定，特别是正确使用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禁止令、保全措施、生态修复等制度规定，依法妥善审理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等各类生态环境案件，切实保障公众健康和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权益，维护生态安全，助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
4: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传递丰收的喜悦，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立秋时节，暑热未散，在天津吃西瓜咬秋告别盛夏是当地的传统民俗。天津市民邵秀华说，咬一口清甜爽口的西瓜，解锁专属于立秋的仪式感。
6: 咬秋的时候，全家坐在那儿吃西瓜咬秋，倍儿好，这就是一个气氛。
5: 咬秋民俗也拉动了应季瓜果消费。天津河西区一家菜市场商贩唐丽，
7: 天津人有这习俗，每年到这个时候呢，就提前就多上一些西瓜。平时要是假如说一天要卖10箱西瓜，到立秋这日就在那卖，能卖到17-18箱。
8: 立秋之际，江西上饶市婺源县黄林谷村迎来一年一度的晒秋盛景。红彤彤的辣椒，金灿灿的玉米，圆润饱满的豆类分门别类晾晒在竹匾之中，与白墙黛瓦交相辉映，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观赏。游客潘艺兴：
9: 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壮观的景色，觉得非常的美，然后色彩呢非常的鲜艳，这个晒秋拍照呢也是非常的出片。
10: 那就是秋处露秋寒霜降当中的第一个秋字，就指的是我们的立秋。那我们
8: 在江西新余市，一场恳秋晒秋民俗活动吸引了不少青少年参加。孩子们聚在一起，听志愿者们讲述传统节气故事，并参与晒秋手工创作，拼贴出五谷丰登的画作。新余市雨水区元和街道虎山社区志愿者黄艳青：
10: 希望呢，通过这个活动能够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然后呢，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都让孩子们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加的了解。
4: 立秋时节赶秋坡是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长顺县的传统习俗。今年在举行赶秋坡系列活动的长顺县长寨街道雷坝村，附近村寨的乡亲们如约赴会。秋坡上，大家看美景，放风筝，唱山歌，一派热闹景象。游客王张顺：
11: 你到立秋这天嘛，大家可以自在自观往上面弄来嘛。像我们的话，基本上有时间都会带小孩在上面放风筝啊。
4: 与此同时，山野场地变为乡村市集，特色小吃、农特产品、手工艺品、趣味游乐场等摊位依次排开，吸引各地游客沉浸式体验乡土风情。集市经营户金林飞：
12: 我们家是来秋坡摆摊的第一家哈，现在秋坡是一天比一天闹热哈，也希望大家能够来到秋坡欣赏秋坡的美景。是我们家的汤哥。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6月末上升25亿美元，升幅为 0.07%。
4: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

0: 据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0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7天破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7亿元。
1: 根据河南公安机关侦查查明，2026年7月11号，河南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笔试存在规模性组织作弊犯罪行为。经研究，7月11号笔试成绩作废，定于2026年8月22号重新组织笔试。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8月6号是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当天表示，绝不容许修改无核三原则。当天，广岛、大阪等日本多地民众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危险行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6号当天在广岛市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表示，近来日本政府与执政党内部出现了各种论调，包括试图修改作为国策的无核三原则，或者谋求与美国核共享等，这与广岛核爆受害者的愿望背道而驰，绝不能容许。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联络会议事务局长田中聪司当天表示，高市早苗并未就坚持无核三原则做出明确表态，其态度十分含糊，他对此感到担忧。广岛民众6号举行大规模游行，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涉核危险动向，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呼吁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4: 每当听闻有人贩卖武器，我内心不禁发问，为什么？为什么还要发动那样的战争？我实在无法理解，怎么会有人抱有这样的想法？这不只是难以理解那么简单，我认为怀揣这种念头的人一定是有问题的。
3: 当地时间6号晚，在大阪，日本民众也自发举行集会，呼吁政府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5: 我认为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这种事情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和平宪法。
1: 当地时间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8月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特朗普称，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但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他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并认为局势正在朝积极方向发展。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阿巴斯·古达尔奇6号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古达尔奇还表示，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当地时间6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 20% 的罚款。萨利米说，议会已邀请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完善该法案。此外，8月4号到6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代表团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新一轮直接谈判。本轮谈判围绕落实此前达成的框架协议、边境安全等问题展开磋商，但最终没有宣布达成新的政治协议。这反映出，在经历多轮谈判之后，黎以和平进程仍然脆弱。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号下午，泰国总理阿努廷抵达南武里府校园枪击案事发现场。他表示，此次事件造成8人死亡，30多人受伤，其中9人伤势严重。据泰国警方消息，枪手先是在家枪杀了自己的祖父母，之后到校园行凶。 据了解，枪手为一名中学生。
1: 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的偷渡潮余波未平，目前可能仍有多达千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非法移民滞留当地。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程慧，主播婉莹、陈亮。
6: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擅返。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七三八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8: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9: 中小工作室
8: 执着好声音。
7: 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一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12: 好多朋友经常觉得没有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就喘不过气来，胸闷心慌，像压了一块大石头，感觉特别累。这个时候劝您千万别硬扛，这很可能是心脏在提醒您该补充辅酶 Q 10了。补充辅酶 Q 10含量非常有讲究，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了吃了又没有什么用。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身边很多人都在用的好产品，国和堂辅酶 Q 10。它每百克含辅酶 Q 10 11克，具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双功能。算下来每粒含足足50毫克的辅酶 Q 10。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参考摄入量推荐，成人每日推荐摄入量的上限刚好就是50毫克。每天不用多吃，只需一粒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特别适合经常胸闷乏力、心慌气短、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咨询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这么好的辅酶 Q 10原价198块钱一瓶，一分都不会少。今天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专属福利，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买到手的全部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纯纯的福利产品。赶紧拨打电话 400-100-3930 400-100-3930。经常胸闷乏力，动不动就心慌气短，听我的，一定要试一试这款辅酶 Q10。您想一想，现在只要49块钱，到手每粒50毫克的一整月大瓶装，真的是太值了。好了，秒杀活动月底全部结束，抓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13: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钟晓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钟晓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13: 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4: 你好钟晓老师。
13: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说遇到啥事了，有啥事闹心了啊？
14: 是这样，我父亲和母，我父亲今年79，母亲81。
13: 嗯，
14: 然后他们之前是自己生活。
13: 嗯，
14: 在三个月之前吧，我父亲就是有病了，
13: 嗯，
14: 被切除了，然后这时候他自己，我母亲呢，然后手脖当时也摔折了，
13: 啊、
14: 哦，就是自己不能、自己不能生活，都俩人都住院，
13: 骨头都酥了，80多岁。
14: 对对对，然后出院的时候吧，他们就决定。上我的哥哥家去养老，
13: 嗯，
14: 当时这么定的，
13: 嗯，
14: 然后现在三个月过去了吧，我父亲这两天跟我说啥呢？他说在儿子家待着有点不太舒心，
13: 嗯，
14: 他想租房出来，
13: 嗯，
14: 但是我感觉他俩的身体现在呢，他不能自己生活，
13: 嗯，
14: 所以说我现在就不知道我是劝我父亲在那儿在我哥家再接着住，还是支持他搬出来呢？
13: 你算干啥吃的呀？
14: 但我现在我父亲跟我说的，
13: 搬出来你能去伺候去啊？
14: 我
13: 再者说你我问你，就是你哥和你和你爹的关系比你和你爹的关系远是咋的？啊？
14: 那
13: 就这话就这个事儿你就不知道？老头跟你说了，你就哼哈听着就得了，你就不知道啥时候老头跟老太太真搬出来了，你再说你去伺候那事儿。人家赶这吐吐槽，没打算搬呢，你赶这块架喽，到最后你胳膊揍你，咱们说骂你都是轻的。
14: 没有，我现在是不知道，他现在是就打算五一就要找房子。
13: 那找他跟你有啥关系啊？
14: 我怕他真找房子。
13: 真找呗，找完之后你伺候去呗，对吧？他出来了你伺候那是你的事儿。没出来前你就说你能伺候，那你哥不揍你？我跟你说，
14: 我现在就是，我现在一直在劝我爸。
13: 就这个事不劝，你劝都不劝。你说这事儿你别跟我说，
14: 啊、
13: 我不知道，知道吗？你跟老头说，
14: 啊、
13: 你要你跟你儿子你俩商量去，你要能出来你就出来，你出不来的话你别跟我说，你跟我说我也帮不上啥忙。我一个当姑娘的老姑奶奶，谁管那事，对吧？本身来说，咱家有哥有嫂子的，我一个当小姑的胡说八道，到时候嫂子挠我，我哥扇我，我管那事。对吧？你要说你跟你儿子干起来了，干到最后你自己搬出来没地儿去了，那我当姑娘的，我能伺候你，这个倒能。但是这句话你现在就不能说。
14: 嗯，
13: 这个我跟你俩说，你听哥的没毛病，你听哥的没毛病。你要不然的话，你本身来说，咱就有哥还有嫂，本身你哥就不得意你，你嫂子你这家伙更不得意你，你爱再出那事儿虎的楞的，到最后你惹祸，还自己还挨累完还惹祸，知道吧？
14: 对对对。
13: 你老头都糊涂了，老头都已经糊涂成那样了，完了之后他到底咋地，你而且很多事儿咱这么讲，他现在跟你俩磨叽，到最后儿子一立的眼睛，你给我搬一个给我看看，我看你搬一个试试，完了马上能为了不走了，完了是把你装进去了。
14: 他是头两天他跟我哥说了，然后我哥现在也他说要搬家要搬出来的事儿，完我哥现在跟我也在说这个事儿。
13: 你说这个我管不了。
14: 嗯嗯。
13: 你哥说你这个我老头一直就那样，我可管不了。 你别跟我说，跟我说我能有啥功夫，对吧？哥，你需要我帮助啥，我就帮助啥。但是拿事儿这事儿别找我，对吧？
14: 嗯，
13: 你千万别把自己当盘菜呀，大妹子，你真不是一盘菜呀，知道吧？你要是真有那个本事，你得咋能把你爹妈整好了？就是你上那去跟你哥干一仗，干的以后不来往了，把那个爹妈搬出来上你这住来，你伺候到死，对吧？死都不告你哥，能行？
14: 那这个应该是不能。
13: 你有没有那本事？你要有那本事，这个家你能当；你要没那个本事，这家你当不了。听话哦。
14: 嗯。
13: 说句实话，你别看你爸跟你俩说，你爸未必真稀罕你，你妈肯定稀罕你哥，知道吗？听明白没有？
14: 嗯嗯嗯。
13: 所以说，别太拿自己当盘菜了，你管不了这个事儿。实在不行那天再说，现在不是那回事儿。
14: 就是我爸跟我说啥，我就是
13: 你就说
14: 就完事
13: 儿。啊，知道了啊。完了，你说行不行？这我可不敢说。哎呦妈，你跟你儿子商量去，我可怕我哥揍我，是吧？
14: 行行，
13: 你说对不对？
14: 对对对。
13: 就你要想不明白这个事儿，你自己还耐累。完了，这个事儿你站的办的还站不上理，到最后还耐。
14: 我现在一直在劝我爸不让他出来，这事儿我劝
13: 也。你不用劝。对吧？你不用劝他，跟你说你就听着，知道吧？或者你跟他说，你乐出不出来，我可伺候不了你啊！你别跟我说，你跟我说也没用。我一个当，
14: 对，我现在就跟他说，我说你出来，你没有后路，我还不能伺候，我说我不能接你。
13: 嗯，对，你别跟我，你跟我说这也没啥用啊！我一个当老姑奶奶的，回去说啥都不好听，对吧？
14: 嗯，
13: 是不是啊？
14: 嗯，行。
13: 哎，这听明白了，就是你一定记住，这个主不能你做，但是一旦老头老太太出来了，你哥也不勒他们了，那你去管。那是另一回事儿，对吧？
14: 嗯，
13: 好了啊，再见啊。
14: 嗯，行，哎，
13: 好嘞，
14: 谢谢，
13: 拜拜啊，
14: 谢谢郑涛老师，
13: 哎，不客气啊。这位朋友说，人这玩意儿就那么回事儿吧，你的付出时间久了，有些人就会习以为常，哪怕有一天你不去做啊。他就会不适应，有些人值得你去付出，有些人却不值，哎，有些时候认命吧。有本事你就不付出，你看看你不付出人家能不能死。我说这话是不是讨厌，但是你想想是不是那么回事，你自己既然付出了，就是我看到我的家人朋友因为我的付出而咱们这么讲，他轻松了，他高兴了，我心里就很舒服，你就去做。你一天天的总觉着付出的比谁都多，实际上你真未必付出的比别人多。你可能你想了很多啊，你看我多替你着想，啥也没干。有很多人这样的，整天总寻思，你看我想这个了，你看我想那个了，你看我想这个了，我不替你们想，你能怎么样？实际你啥都没干呢。越是这样的人，越觉得自己付出多，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你别在这块抱怨，你要真有那本事，你真就不付出。你看人能不能死，人家死不了，人家能过挺不错的呢，我告诉你，不是认不认命的事儿。所以说你改变自己现在这种想法啊，改变自己这种想法，就是真的就是我付出了，我多干了他就少干了，因为我爱这个人或者说我喜欢这个人，我多干了他就少干了，他少干了他舒服了我就高兴了，这才可以啊。这个小米说的付出是单向的，如果需要回馈的那就不是付出，那就是交换。对，你想跟人交换没换来，所以你就心情就那啥，你心情就不好，但是你这不是付出，你是做了个赔钱买卖。但是这玩意儿股市有风险，入市请谨慎，是吧？付出真的就是单向的，所以说不要成天总说啊我付出多付出多，付出是单向的，你要是总想求着双向，你就是意图交换，意图交换这玩意儿就涉及到一个妥协还有一个谈判，那你的博弈能力不够强，你得不到那怨不着别人，你活该，你别用付出来伪装自己，是吧？85815199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5: 你好，钟晓老师。
13: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5: 哎，好，我是你忠实听众，我听你十多年节目了
13: 啊。叔叔遇到啥事了啊？
15: 我家庭有点矛盾，你知道那个我有俩儿子，
13: 嗯，
15: 一个大儿子，一个小儿子，大儿子今年45岁了，
13: 嗯，
15: 已经结婚将近20年了，
13: 啊，
15: 完了那个结婚前我给买的房，
13: 嗯，
15: 结婚以后完了买车我也得拿了5万块钱，
13: 嗯，
15: 那个后23年

0: 儿子又买个换的房，完了我就给拿9万块钱给交修。完了我老儿子今年24年25年结的婚。
1: 啊、
0: 哦、婚的我给花的多一点，比他花的确实多，多的多。
1: 那、
0: 哦、我儿子没有工作、
1: 嗯、
0: 我大儿子是那个餐厅回来，我给安排的那个事业编工作。都挺好的。完了大儿媳妇也有买卖做，过的都挺好。完了就跟俺们现在都反目成仇了，就是不那个跟俺们来往，跟俺们电话都拉黑了。
1: 嗯，
0: 给老儿子花多，给他花少了
1: 啊。那
0: 哎，给我整的老闹心了。
1: 那他的目的达到了，对吧？他不理你，就是让你闹心呢。那你活该呀。
0: 就是的。
1: 那你为啥给老儿花100万，你不能再拿出50万给大儿子呢？
0: 我就这给老儿结婚，我都拉机会了。
1: 对呀、啊，那你能拉机会，你那啥不给大儿子？所以说你这个事儿就是这样，你大儿子肯定是不讲理了，对吧？这肯定是他不讲理，但是这儿子也是你教育的，你说也没用。是吧？这玩意儿当爹的，咱也愧得慌啊。那个，你这个事儿就特别简单啊。你这事儿看起来很复杂，实际上特别简单。简单在哪儿呢？我告诉你，你要不你上他们家扇他去，要不你去骂他去，整老实拉倒啊。
0: 不是我这么个打算，我跟我媳妇商量，我说的，我管他要抚养费。
1: 那再说，你还没到那岁数呢。这是一个，再有一个，你就不勒他了，我也不用你。你别搁这块你不勒我，好像是我拿你多当回事儿似的。对吧？你不勒我，跟我一点好，最好别勒我啊！最好别勒我，我瞅你我都来气，是吧？我这么说你听明白没有啊？非常简单，就是非常简单。
0: 听明白，我听非常懂了。
1: 嗯，
0: 那个啥，他这还有个姑娘18、19岁了。
1: 嗯，
0: 俺家我媳妇又要开始就给他姑娘打钱，月固定的。
1: 为啥要给他打钱呢？我问你，为啥要给他打钱呢？
0: 他不就可怜这孙女吗？
1: 那你们就你们两口就活大该。就你们老两口就遭这遭有这个待遇的话，是太应该了，非常应该。正常来讲，他弟弟结婚家里没钱，他都得给拿点儿。这可倒好，他弟弟结婚，他不但不拿，完了还得月还得给他钱。你说他多臭不要脸，都已经臭不要脸到这种程度了，你们还当祖宗供着，你活该啊！你活该！你看人家有工作，你看人家那个有前途，完了你搁这舔乎人家，当爹还舔乎人家，舔乎不明白，活该啊！别生气了，
0: 这两口子都没去啊！他
1: 就说这些没用，咱俩一起骂。我问你，咱俩一起骂他有没有用？骂完之后你别勒他，你有那志气吗？你有那志气吗？有那囊气吗？你这么大岁数了，咋寻思的呢？
0: 这不不理俺们。今年过年我给拿了3000块钱给孩子一家费钱。
1: 你不知道为啥啊？不知道为啥？不知道你图些个六饼呢？这是啊？
0: 就是
1: 这是。
0: 我女儿，我听你话，我连理都不理他了。
1: 就是这个事儿是这样，你要是真想收拾他。你就上他家去，上他家站门口骂，出来就大嘴巴扇啊，然后上他单位去。你听我说啊，我然后上他单位去啊，就说他怎么地，成天天上他们单位领导举报他去，哎，就好了。啥时候跪下求饶了，啥时候拉倒，这是一个办法。第二个办法就是说的，反正你不勒我，我也不勒你了，就那么地了啊。就这样的，你就是说的，你就属于我告诉你，你供应不出来。那玩意儿还有那啥的，还有那个就是说的这个你那媳妇发点钱还得给孙女月月都得打点钱的，这头还有个儿子没结婚的，你们俩老两口不狂伤狂成这样。
0: 哎，这回这老儿子结婚，这不算是小小子吧，更来气了又。
1: 对，你这个事儿跟那个说跟那些没用啊，跟那些没用。我就告诉你，要不然的话你要觉得打不过他，打不过他就别去，你就别勒他了。他就是人家不勒你，就是想让你闹心，想让你难受。那么你如果因为他不勒你，你们俩反倒非常快乐，非常轻松，有钱就出去旅游去，哎，他就好了啊。
0: 对，我听你的。
1: 对啊，所以说你也别闹心了，也别狂伤了。我跟俩说的，我说第一条你要做不到，你就采用第二条就得了啊。
0: 我能做到
1: 啊。咱们
0: 非常喜欢你跟严大的节目，我天天严大这个只要6000块一夜，我也天天听。
1: 行，那个多了不跟俩说了。非常感谢你支持我们新闻综合广播啊！但是但是以后记住了，
0: 我听你的，
1: 就是这种事儿不是惯出来的啊！你结婚20多年，40多岁了，完了你弟弟结婚你还不拿钱，完了还把这块挑这个理，你不揍他揍谁呀？啊，
0: 就是的，我这人吧，我心好。我老丈母娘，我老儿子，他老在去年去世了，他老丈母娘自个儿的。我告诉我说，你赶紧把老丈母娘自个儿看见，待不了，害怕，会说话不会啥。我说赶紧给老丈母娘接你家去，他都心好都。
1: 对，心好这个东西，心好和没原则是两回事儿啊。
0: 哎，
1: 你就属于没有原则啊。好了，再见啊。
0: 原则是，我听你话，再见。
1: 好嘞，再见啊。好嘞，不客气啊，
0: 再
1: 见。哎。

0: 存在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家这两个孩子差距非常大，这个小的才结婚，大的已经结婚快20年了。那这种情况说句实话，这个小的这大的都得多多少少都得照顾点了。正常人家有这样的吗？没有这样的。所以说有这种情况的话，那就那真是欠收拾了。就为什么有的说就是那个，如果是老大比老二大很多的话啊，大到六七岁以上的话，就是一定要让老大管老二。就是这个很多家长没想明白这个事儿，就是你一定要让老大管老二，你得让老二听老大的啊，你让老二听老大的，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这他叫半代，七岁左右是半代差，七八岁十多岁，他那大的更多，他那大了将近十五六岁，感觉好像是啊，他那大的可能更多，他就压根没管过他弟弟。他弟弟呢总是可能是得到了这个父母从小到大更多的娇惯啊，可能是这样的。然后人家老大呢挺早就结婚了，老二是一时半会儿说不上媳妇儿。如果说你从小就让老大管老二，然后让老二听他爸的，听他哥的，如果让老二听他哥的，一直这样的话，老大就会有一种感觉，就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是我的责任啊，这是我责任，就是以后有爸妈在那听爸妈的，没爸妈在你就得听我的。你看我管你是管你，对不对？我收拾你是收拾你，但我不会不管你，不会说的觉得你在和我俩争宠啊，不会觉得说的那个有了你之后我就怎么怎么地了，就是心里这样的话，老大就会建立起一个比较好的心理上的一个强势。这种强势其实对老二没有坏处啊，对老二是没有坏处的，不论是对他的成长还是对他未来的这个家庭事业的这种发展，其实都没有坏处啊。而且对老大的人格他就是健全的啊。其实你看他家这个啊，就是用他这位老先生的话，咱们唠嗑这段话呢，他家这老大明显是属于人格不健全，自己都结婚将近20年了，然后还在挑老爸说给老二彩礼多了这种礼，就是这种已经不健全到什么程度。而且他妈还给他姑娘月月都给东西，月月都给钱，月月都给钱。那么这种状态之后就是培养啥，因为你从小对老二特别娇惯，从老二特对对老二特别娇惯之后，老大那头总觉得自己亏，你对他咋好他都觉得自己亏，他都觉得最好的一定是在老二那儿，对吧？所以说这就是时间长了之后，老二得到了更多的娇惯，人格不健全，老大成天总觉得自己那个得到的少，也是人格不健全。然后老大对老二没有任何的责任感可言啊，甚至说我给你整坏了，你不好才好呢，对不对？那么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就是这个就是提一个建议啊，就是尤其他老大比老二大到两三岁，大不两三岁，他那基本就是一起磕起来的了，就无所谓了，谁大谁小无所谓了，只要你公平一点，别说大的一定让着小的就可以了。如果大到六七岁，就是大到半代人啊，大到半代人那个年龄差的话，你就一定要让老二极其尊重老大，你哥说的就是对，你必须听他的啊。你必须听他的，然后告诉老大，你得管你弟弟啊！你不管他，他学习也不好，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那到最后他咋整啊？他就得听你的，他不听你，我收拾他。但是你不管他，你不对呀。这样的话呢，你像就不存在什么老大还得是上老二那块说给老二彩礼多了怎么样啊？那个时候老大就会说，哎呀，你看我工作这么多年了，我也攒了一些钱或者怎么样的。老二结婚的话，我得给张罗张罗，当哥的不给张罗多磕碜呢。对不对？然后老二说媳妇啥，他还得给把把关什么的。这样的话，老大的责任心啊，就会非常强。然后老二对于老大的这个尊敬啊，就是这咱们这么讲，这叫什么呀？长幼有序嘛，啊，长幼有序啊。按这个，就是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一些东西是不该丢的。这个里头真的是啊，真的是，就是有一些这个我们尤其是好近十几年之后，有一些这个观点啊，有一些观点，所谓的什么，所谓的个性化啊，所谓的就是说的怎么怎么样的一些观点，其实对不对？对，但是咱这么讲，就是它未必真正的适合我们啊，我们的成长环境。啊，我未必适合我们的成长环境，然后他给我们造成了很多分裂的那种感受啊，就是越来这样的事越来越多。 就是咱们中国的文化就有很多，比方说礼仪廉耻国之思维，比方说温良恭俭让，比方说成叫什么仁义礼智信，这些东西其实是很有用的。你仔细想一想，这些是真正倡导的是什么呀、啊、就是些兄友弟恭啊，这个长幼有序啊，对这个举案齐眉啊等等，这些其实都是特别适合我们东方的啊，适合我们东方的，或者适合我们中国的这些观点。但是有一些西方的观点未必是不对的，未必是不对的，但是它更多的是适合他们那种成长环境。那么和我们这种成长环境结合的时候，一定要记住结合，不能生搬硬套。生搬硬套下来之后给我们造成非常多的困惑啊，尤其是我这些年仔细观察，因为观察了就是很多心理学的一些老师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这种词，这种观点。他们确实啊，确实是在西方可能是非常有用的，但是来到咱们中国之后，和咱们中国的这个具体情况、文化背景，它其实结合不到一起。然后他又能自圆其说，听着很有道理。这样的话，很多人进去之后就面临着分裂和焦虑。所以说，一定要啥呢？第一，我们老祖宗或者说我们中华文化的精华不要丢，西方文化的精华我们要借鉴。然后双方真正的融合其实非常难，得是真正的融合好了之后，对于我们是有真正的指导作用。如果生搬硬套啊，整出一些这个西方人的词儿，什么什么这个 PD 啊，什么这个那个，你就是心理学的这种大词特别多啊，大词特别多。但是对于我们普通的这些老百姓来讲，真的是容易造成很多焦虑啊，容易造成很多焦虑啊。等这个，如果说家里头孩子多，因为现在家里毕竟孩子少，如果是人家家里孩子多的孩子，如果真的说那个长兄如父啊，真的像咱们那个小的时候那个就是家里那种教育，长兄如父，必须听你哥的，你哥错了你得听他。可能是说啊，这对我个性的是一种压抑，但是实际上来讲，双方的人格真的都是健全的。当然我说的只是我个人的非常片面的认识啊，真是非常片面的认识。那么在这块呢，也是说一下，就是我们真的中华文化非常传统的精华的东西，不能嗤之以鼻啊，要仔细想一想啊。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没错啊，没错。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说说遇到啥事了、哎、这位朋友。
1: 那个有个难心事儿，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所以想跟您聊一聊啊。
0: 啊，说说吧啊。
1: 你是这样，就是我和我那前妻吧，就是离婚将近三年了。
0: 嗯。
1: 然后呢，在协议当中呢，写的是我抚养孩子。
0: 嗯。
1: 他呢，不拿抚养费。
0: 啊、
1: 然后呢，就是不过他可以随时探视，节假日吧，确实都来把孩子接走。
0: 嗯。
1: 然后呢，他去年又组建了家庭，又生了一个孩子，现在一岁多了。
0: 嗯。
1: 今年我送外卖说过骨折了，他就不能挣钱了呗。
0: 啊。
1: 感觉就是现在养孩子有点吃力，然后我寻思。想让他就是也出点钱呗。
0: 那、no, 可以。
1: 然后他最初想法啥呢？想带着他那一岁的孩子到我孩子的学校附近租个房子来带来陪孩子。
0: 不现实，不现实啊！
1: 被我给拒绝了。然后我就说，那就然后他就说，那这样吧，孩子节假日他接着，就暑假期间接走。然后呢，这上学期间吧，一个月拿500块钱。
0: 嗯。
1: 但他迟迟没有给。然后我就通过微信形式跟他证实一下子，我说这个钱吧是不是抚养费？是我生病期间呢，你呢，就是贴补孩子的钱，等我好了能工作了就不需要你再贴补了。然后他一听我这么一说，就微信这么一说，他就生气了，他就情绪就上来了啊！我凭啥替你就来承担这个责任？凭啥替你来搭把手？就是他就已经拒绝这件事情了，就还说就是当初就是在我这将近十年生活嘛，孩子已经10岁了嘛，他挺委屈的，觉得我没有得到我的关爱。他要的不是钱，他就是想活得关爱。然后呢，然后现在就说啊，现在户口还在我家。我说他就翻旧账吧啊，户口你还嫌着？
0: 不是你这狗扯羊皮事儿，咱不说了。你现在想干啥？
1: 就是啥？
0: 利索点。
1: 我想要，我就不想他要这个我生病期间这500块钱抚养费呗。
0: 你这个你要不出
1: 是吗？
0: 这个你要不出，因为协议里头要求人家就是不要抚养费。
1: 那我想出去感情，重新感情阶段。
0: 那你拿感情勒索呢？你没本事怨人家了？
1: 是吗？啊，
0: 对呀、
1: 啊，
0: 你这个事儿是这样，就是这个事儿是这么讲，你要求着人家吧，你好好说，对吧？你说现在我这钱确实不够用了，
1: 对对对，
0: 然后那个我上别厂借也没借来，你这头我这头你不用管了，你照顾照顾孩子，是吧？你这是个协商的事情，
1: 对对对，
0: 你是个协商的事情，你是一个求人家的事情，你别把求人家的事情变成人家应该应分的，你不扯淡呢吗？
1: 那他之前还有这婚姻，我给他将近拿了将近10年的那个孩子，
0: 你
1: 还是抚养费？
0: 你拿80年抚养费是那是咱们这么讲，那叫什么？那个叫什么？一码是一码。
1: 啊，
0: 你那时候你是你自己乐意的，人家也没说拿刀架你脖子上，也没给你打欠条，
1: 对，
0: 对吧？
1: 对，我知道，
0: 是吧？就这个咱们东西，咱们讲理这个事儿，具体的啊、在法律上怎么做的话，你可以咨询一下律师啊。
1: 啊，
0: 但是我听说，就是从我一个办法盲的这个角度上来考虑，就我觉得你这个理解有误啊，你这理解有误，就是说这个事儿实际上来讲就是一个商量的事儿，没有啥应该不应该。
1: 啊，没有什么应该不应该。
0: 对对对、
1: 啊，
0: 因为你俩协议明明确确写着女方不需要拿抚养费。那么现在呢，出现特殊情况，你们特殊情况没有约定，所以说一般来讲，特殊情况协商解决，这就是一个协商的事儿，能商量下来就协商，商量不下来也没招，对吧？
1: 是钱也不多，但
0: 我知道你说的都对，你说的你的想法都对，但是你这个出发点和方式做的有问题。
1: 啊。行，
0: 这个这样，第一，法律上你去问问真正的律师，能给你说清楚。就比方说，我现在劳动能力出现问题了，我要重新变更这个原来的协议，那你需要重新签，人家跟不跟你签是一回事了，对吧？那么如果说其实你也不想签，
1: 对对对，
0: 就比方说我就差，因为咱这么讲，需要5个月，你大概需要5个月到6个月能恢复工作，是不是？
1: 对对对，
0: 那就
1: 这样半年呗。
0: 这5-6个月期间，我希望对方能拿一个3-4千块钱，
1: 对
0: 吧？
1: 对
0: 对。那你就把这个事儿说明，把你目的说明白了，然后跟对方协商解决，哪管你说需要6000，到最后人给你拿2000，那也是人家给了，对吧？
1: 嗯嗯，
0: 你这听明白没有？
1: No,
0: 对，所以说这个事儿是个商量的事儿，是一个就是你在那啥上也讲，那叫是需要协商解决啊。
1: 啊，好的。
0: 结果变你俩一协商，又开始800年谷子900年糠又都倒了出来，倒了出来之后一点那些都是狗扯羊皮的，你俩能扯明白就不离婚了。所以说你扯那些玩意干啥呀？是不是一点用没有？
1: 啊，
0: 咱就干脆一点，就干脆一点，就是这个事儿，就这么个事儿。你看你能帮多大忙？你要能帮上就帮，帮不上的话拉倒，就得了。
1: 对对对
0: 啊。好嘞，
1: 对对对，行，谢谢你，周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好嘞，
1: 再见。
0: 听众朋友啊，你们知道自己操劳半辈子到老最离不开的是啥吗？还真就不是存款，是一双健康的好眼睛。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啊，看东西都模糊发雾，还干涩发痒流泪，但愣是不重视啊。咱们国家60岁以上的老年人患眼病的率非常高啊，也就是说呢，10个老年人中有好几个都是有眼睛问题的。您就想啊，咱们短短几分钟看不见东西，心里都发慌发闷，那要是几十年生活在模糊的黑暗当中，穿衣吃饭日常起居全都依靠旁人，多吓人呢！所以抓点紧去治疗，可以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确实不错。而且呢，咱节目这次特别联合好视力发起了50岁的专项补贴，只要您50岁以上，拨打400-609-2166订购啊，400-609-2166订购就多得78块钱的中老年眼贴，400-609-2166眼贴专为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疲劳、酸胀等问题研发的啊，特别添加了丹参、蜜萌花、千里光这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那就像给眼睛做了这熏蒸按摩似的啊，贴完明显眼睛感觉就不一样了啊，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特别轻松。而且呢，好视力这次50岁专项补贴啊，给台里专门为咱们本地的听众争取到福利，年纪符合的听众呢，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不仅直接多得78块钱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呢还能再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背揉肩还能加热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套亲肤凉爽的双人床夏凉被，活动限时3天，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3: 下面紧急插播一条官方福利通知：好视力26周年庆面向咱们吉林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现在只要打电话400-609-2166，就送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大家记好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特别是咱们中老年听众，眼部气血运行不畅，眼周的经络出现了拥堵，导致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眼前像有雾挡着，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像给眼睛做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咱们幸福的晚年生活真的离不开一双健康的眼睛。今天这份福利只给咱们吉林本地听众，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最后再给一瓶眼黄金叶黄素，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4: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0: 各位朋友啊，家里小聚啊，孩子们回家，邻居串门啊，桌上你总得有瓶好酒，靠谱，对不对？贵了呢，日常喝心疼；便宜了又怕酒精勾兑，辣喉上头啊，待客也没有面子。今天呢，给大伙带来一款实惠硬货啊，杜康匠心双龙献福酒啊。这个杜康酒大伙都知道，这个是老牌子，纯粮酿造，礼盒装，自饮、送礼、家宴都合适，价格还特别实在。杜康是中国有名的酒祖啊，这大伙都说什么杜康造酒刘伶醉，不醉三年不要钱啊。这杜康酒是卖的非常好的 一款酒啊，这个它是正经的优级白酒，比普通的一级二级酒高出一大截子，它不是杂牌子贴牌酒啊，大家放心啊。这个实打实的纯粮酿造啊，只用这个高粱、小麦、大麦、豌豆加水，没有食用酒精、香精等这些添加，坚持传统的古法工艺酿好之后，还经过长时间的封藏，酒质呢更醇厚，52度的浓香型，度数适中啊，入口绵柔顺滑，不呛喉不辣嘴啊，凉香浓郁，下咽清爽不燥，喝完不上头，醒酒快，第二天呢不头疼不口干，特别适合小酌。那么懂酒的朋友一看就知道了啊，酒液通透明亮，没有杂质，倒酒时候酒线细长不断，酒花饱满均匀啊，挂壁明显，这都是纯粮好酒的特征啊。这跟大伙说一下啊，这个酒啊，这个酒啊，这个给大伙要一个特别好的优惠，是对比过啊，网上同款一箱是188啊，咱们今天直接对接厂家，砍掉所有的中间商，专门给大家一个福利价，是6瓶一箱500毫升119块钱。啊，119块钱，这样的话算下来一瓶不到20块钱啊，一瓶不到20块钱，比喝散白都划算啊，花普通酒的钱喝优级的纯粮好酒。那现在市面上有很多低价的白酒，打着纯粮的旗号，实则呢酒精勾兑，喝着呢伺候伤身。咱们这款杜康配料表干净，厂家资质齐全，信息标注清晰，正规大厂生产，品质有保障，阴凉通风处可存放，多囤几箱慢慢喝完全没问题啊。最后提醒大家呀，好酒不贪杯，小饮怡情，大饮伤身，喝得开心更要喝得健康。本次福利限时限量，库存不多，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想囤酒送礼的各位叔叔阿姨，各位朋友不要犹豫，下单的方式呢也是非常简单的啊，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这个赶紧打这个电话啊。这个酒啊52度的啊，52度浓香型的，度数呢刚好适合咱们小酌啊，不高不低，喝着有劲儿又不伤人，入口呢特别绵柔顺滑，没有那种呛嗓子那种辣感啊，含到嘴里头满满的粮食香，混着淡淡的酒香，特别的优雅舒服，咽下去之后呢嘴里还留着香味儿，尾劲儿呢爽口不燥啊，一点不糊嘴，最关键的是呢它醒酒快，偶尔喝多一点点不会上头，不会脑瓜疼啊。某宝上同款是一箱188，咱们这直接119块钱啊，整整6瓶，算下来一瓶还不到20块钱，比不少普通白酒都划算，喝着是纯粮酒的品质，花的是普通酒的钱啊。每一瓶呢都是杜康酒业集团生产的啊，正规厂家，品质有保障， 酒标上的原料等级厂家信息都写得清清楚楚的啊，放心喝就行了啊。直接拨打400-999-0139，重复一遍啊，400-999-0139，400-999-0139。现在市面上好多酒都打着纯粮的旗号，配料表里藏着食用酒精啊、香精啊，看着便宜，喝着也是又辣喉又上头，第二天起来头疼的厉害，对身体一点都不友好。哇，咱这个可是不行啊，这个可是不行啊，所以说。

0: 咱们这是纯的纯粮酒啊，给大伙呢做一个，最起码来说这咱们是杜康的啊，杜康的这个双龙酒啊，400-999-0139 400-999-0139。打进85815999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张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我想咨询你个事儿啊，要你帮我看看怎么办。
0: 说说吧。
1: 就是我跟我家孩子他爸已经离婚多年了，
0: 嗯，
1: 但是吧，我替我家孩子问这个事儿，
0: 嗯，
1: 他爸爸就是特别，就是可以说就用不是人来形容，他的姐和妹儿啊都给他拉黑了，家都让他找不着，他妈死都没告诉他信儿，
0: 嗯，
1: 打了好几次仗，都孩子拿钱给那什么给摆平了，
0: 嗯，
1: 完了现在是咋，他爸爸59，
0: 嗯，
1: 59吧，就身体有点不咋好了，
0: 嗯，
1: 完要办这个低保，
0: 嗯，
1: 办这个低保呢，不得需要孩子，现在孩子已经结婚了，我家孩子，
0: 嗯，
1: 要这些流程吗？
0: 嗯，
1: 完又上我家孩子单位吧，要录像，
0: 嗯，
1: 完要让上孩子对象单位录像，
0: 嗯，
1: 孩子呢现在还不咋想让他对象婆婆家知道这个事儿，
0: 嗯，
1: 完了还怕他对象人不同意，
0: 嗯，
1: 你说我这个事儿应该咋办呢？呀，孩子现在都可纠结，可纠结的了。
0: 纠结啥呀？就告诉他办不了就得了呗。
1: 办不了，完他爸说又要告，还
0: 告吧？你告，法院判我给你，我就给你；法院判我不给你，就不给你，完事了。啊
1: 啊！现在孩子已经给他拉黑了，就是
0: 我问你这个事儿，你操什么心呢？他们爷俩的事儿用你管吗？
1: 不是小生啊，孩子现在已经就是有点就像都睡不着觉，就是我操孩子心嘛，我那跟我都没关系。
0: 那你操心有啥用啊？一听你说话，咱们这么讲，你比熊二都熊，你是熊大啊、
1: 嗯
0: ，对不对？你这么熊，你就别操那个心了，嗯、你就告诉你姑娘不用勒他，他告法院判完之后，我该给你就法院判我给一月给你10000块钱，我也给，知道吧？
1: 嗯嗯 嗯, 嗯，
0: 这个听明白没有？
1: 行。
0: 那法院判不着我，你去叫你就告诉他，就告诉他去那啥去，你就告诉他
1: 去告
0: 诉
1: 他，
0: 对，
1: 是不是？
0: 也别怕他上单位组，我爹精神病，谁都知道啊。
1: 啊啊啊！行，
0: 你这个玩意儿就是这样，臭无赖就是这样，你越怕他，他越欺负你，你越怕他越欺负你，实在不行，你告诉他对象揍他啊！
1: 不是，现在他对象不知道这种情况。
0: 那都
1: 不想让婆家，
0: 那都这么大岁数了，知道能咋的？又怕这个，又怕这。
1: 结婚二年
0: 能咋的？那就这人家，就是我就发现，就是你知道，就是你也好，你姑娘也好，为啥就是特别受用你这个老爷们吗？就是因为胆小如鼠啊，
1: 嗯嗯嗯，
0: 对吧？胆小如鼠，他就欺负这样的，好在还没有蠢笨如猪，还挺好，对吧？光胆小没那么蠢，因为最起码还知道背着点那个自己的那个老公公老婆婆啥的啊。
1: 对 对, 对。
0: 但是我告诉你，就这样的事情，你必须要勇于面对他。你敢于面对他的时候，他才不是问题。你不敢于面对他的话，他永远都是问题。
1: 嗯嗯，我你说话我都录音，我想放给我家孩子听，告诉他
0: 对，永远都是问题。所以说，就这个事儿，法院、
1: 嗯、
0: 我们相信法院是公平的。你叫他，你去告，一定要去告。反正你不告，
1: 嗯、
0: 我绝对不配合你这个事儿。
1: 嗯
0: 啊，
1: 我给他们那个大队书记也打电话了，大队书记说都会站在孩子一边的。
0: 谁管你这个事儿？还给人大队书记打电话？你给人大队书记一月多少钱呢？人管你这个事儿啊？你们自己家事跟人啥关系？也不涉及到什么，现在也没有村提溜村什么乡提溜村村统筹，人家我也没说上你们家提前修路去，跟人有啥关系？你自己家事自己过得了，
1: 嗯、
0: 还行，像早些年似的。
1: 嗯，行。
0: 就这个事儿，你告诉你姑娘，你想咋干就咋干，
1: 嗯、
0: 不用害怕。
1: 对，
0: 就是疑心生暗鬼，越害怕鬼越找你，
1: 嗯、
0: 知道吧？你自己就是咱这么讲，他那个咱就讲他办低保。意思就是说，他姑娘不养活他呗？
1: 对，
0: 是不是？
1: 就是让姑娘给拿钱。
0: 你告诉我，凭啥给你拿钱呢？我就不给你拿。你告诉我，法院判，比方说法院判了，说一个月我给你500块钱，那我就给你500块钱。
1: 嗯。
0: 法院不判，一分都不给。
1: 吃喝嫖赌啥都干。
0: 你别管他吃喝嫖赌。
1: 嗯嗯。
0: 那跟你有狗屁关系？你这个对不
1: 对？
0: 你说我说的这个东西，就是这个人就是正面硬刚他，刚一回就完事儿。
1: 嗯嗯。
0: 就法院判我是你姑娘不假，我对你有赡养的义务，可以、
1: 嗯、
0: 但是我也可以举例，你现在啥都能干，你说话不成人呢，你现在还没到自己吃不上喝不上的时候，我凭啥赡养你啊？你多大岁数我赡养你啊？对吧？
1: 嗯，行行行，
0: 是不是法

0: 法律也是有规定的，多大岁数没有劳动能力了，完了怎么怎么地，涉及到子女赡养。你问明白了，完了之后正面硬刚，记住这种人就是正面硬刚，刚完之后哪怕说判了到最后一月我给你10000块钱我认。
1: 行。
0: 知道吗？你只有这样才能以后他不骚扰你。你也不用怕老爷们知道，老爷们知道你也告诉他，你说我绝不会因为我们家的事影响咱们家的感情。
1: 嗯，
0: 因为我爸就这样，他精神不好，他不是说那啥啊，就是属于那种就是说的那个家教不好啊。
1: 嗯，
0: 对，你就咱这么说，你笨寻思，人家婆婆那头能不知道吗？谁这多大个地上，就是自己自欺欺人呐，还说哎呀不能让他们知道，
1: 不知道
0: 也让他知道能咋的？而且不可能不知道，拿谁二虎啊？就你虎，没有谁虎，听着没有？
1: 嗯，行，
0: 好了，再见啊！
1: 好嘞，哎，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啊，好嘞，
1: 哎，好嘞。
0: 整的有一些小地上，你拽耳朵、腮帮都跟动弹，还能不知道？谁不知道谁家呀？就你越鬼搜的，就这种事儿，就是你越鬼搜的，到最后越完蛋。

位朋友给我留言说，小哥你好，我们呢都是离异的，相识在交友平台两个多月，男方呢以他生意忙，希望我去他那里见面，你说我应该去吗？我如果去，我应该以怎样的姿态去见他，能看出他是真心诚意的呢？就你这个样的，我听的就是一个奶骗的货，还怎么能看出他真心诚意？他还是真心诚意的骗你，你这不缺心眼吗？你认识在交友平台上，那对方是个狗，是个人，是个女的，是个男的，你都不知道，人家给你发两张照片，看两个视频，你就觉得你认识人家了？你缺心眼缺到什么程度？还生意忙，生意忙，他哪有那么多生意可做呀？他一起能约80个，为啥他不上你那儿来？他跟别的女的约也是这个时候见面。你这时候你都虎成啥样了？你我一个女的，完了你生意忙我就得见你去，我没看过做生意的人呐。你多缺心眼儿你啊！别去了，给他拉黑了，这不是个好玩意，知道吗？就是你一个女的，你拿自己都不当回事，谁能拿你当回事？你这样的，我告诉你，叫他骗人那是成批发的消息。还整个在哪整个在整事呢？我应该以怎样的姿态？你哪个姿态去都磕碜，怎么个姿态也不好看，卷圈人家，咱们就这么讲，叫那个歇后语咋说？你光个腚落墨，你卷圈丢人。这个男的100%是骗子，我告诉你，你就听我的。还相识两个多月，什么他生意忙叫你去，哪个男的正经处对象让人女的找他去？那不就是骗子吗？然后看你值不值钱，一瞅你去了，你这不值钱的玩意啊！不但不值钱，而且还缺心眼儿呢，咋骗咋准成？

所以绝对不能去，听见没有？这时候咱这么讲，人家来看你来都有可能是骗子，你还这人都不稀的来看你来，你嘚嗖的贱嗖去看人家去，才在平台上才认识俩月，缺心眼子。小米说的，记住啊，老娘不是什么好东西，老登也可能不是啊。对，就是你知道他就是网上有这样的人，就专门骗这些这个离异妇女的，他一起聊30多人，然后都是一套嗑，都是一套嗑之后呢，完了都说我生意忙，我做成大买卖了，我正在给长城贴瓷砖，正在什么给黄河安栏杆，正在给飞机安倒挡，给喜马拉雅山安电梯，这都是他干的活，然后我没时间，我特别忙，完了你来吧，我这个家资极裕，到时候咱俩结婚了有你一半，就这你就说这能是好人吗？他跟30个人说能去个4个5个的，或者说跟40个人一起说，一个月能骗去4个5个的，完再骗点钱的，就是然后拉投资呗。我这个工资好，我这个生意好，你投个10万8万的吧。完了，一开始拿了2-3万，咔就给

就是约你见面的这个人和你网上聊的这个人可能都不是一个人，人家他们有专门聊天的和专门见面的。见面的这个人，那根据这个人，根据你们这些中年离异妇女的这个要求啊，人家专门找特别适合你一眼就能看准的这样的人去跟你见面去，那是一个体系。哎呀，大姐，你是真是个傻子，你可千万别去啊。

0: 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钟友。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哎，那个我有这么个事儿，就是我姐头六七年的时候，我姐姐就是得那个心脏病，下支架了。下支架了，儿媳妇不同意，是我领着去看的。我那个我姐姐没有老头，这儿子吧，那个他这个老儿子智商还不够用，这大儿子出车祸吧，那个说话还磕巴，还走道还得拄着大拐，就这么的，我领着看的，看那个儿媳妇吧就不同意，这不就是花钱了吗？说是啊，就这样
0: 花他钱了。
1: 那个没用他花呀，一分没用他花。
0: 您老太太自己有劳保是吧？
1: 啊，有劳保。完了，那个他那意思就是啥？你办领去看去，死了这个钱都是他的了。
0: 那你不骂他？
1: 那个、
0: 你缺心眼的玩意儿，那媳妇是不是有点二呵呵的？
1: 那有点差劲。
0: 那你就绝他，给他绝老实那样的人，你就删他，删老实的，他就啥活没有了啊？
1: 完了，
0: 你别听他说啥。
1: 这不，说找我算账。
0: 来吧，来，你删他，叫你儿子删他，删一顿就好了啊！你不有儿子吗？
1: 那儿子也啥也不是。
0: 我说你不有儿子吗？
1: 啊，我有儿子。
0: 你儿子他来找你，你叫你儿子删他一顿就老实了。那是个虎子吗？一听是个二呵呵的玩意儿吗？
1: 那个，我现在趁着现在我姐姐还在呢，还挺好的身体。你要等我姐姐没了，他要找我算账。
0: 那你也删他啊，没事儿。我问你个事儿啊，你要说不想管你就别管，你要管这事儿你就得管到底，这个听明白没有？这个我说的清楚吧？
1: 啊，是。
0: 你要管你就管到底，老太太有病我去，我领着去看去，你以后用不着你们，花钱也不花你钱，你要敢过来嘚，我就删你。因为啥呢？因为你跟这样的人，就是这个人要差劲，一听他说那话就差劲，就不是个好玩意儿，就是虎子啊，人不怕坏怕傻，你知道吗？
1: 是，
0: 是不？他就是你这儿，你这个外甥媳妇儿，你这外甥媳妇儿，你听我说话，你这外甥媳妇儿是不是大伙都知道他二呵呵的，还是说你认为人家二呵呵的？
1: 是，你说这个是说对了，
0: 是不是？都知道他二呵呵的，那你就说你们谁家过日子能听个二呵呵的人做主啊？
1: 是，完了，
0: 对吧？
1: 就说找我算账，
0: 那你说你妈，那你领你妈去，这个找算账算呗。你也不用怕他，他算账他能算，他能咋的？你要说你管不了这个事儿，就是比方说你也就能领你姐看这一回，以后也不能管，那你就痛快别管了，啥人啥命，该死死吧啊！你要说你能管这个事儿，你要能管，你就得一直管到头了，这个知道吧？然后他家那个魂儿媳妇要来的话，你就告你儿子撵走啊，删他。打老实就好了，这那种玩意儿，他是个虎玩意儿，你就不能跟他讲道理，就这么简单啊？
1: 我的意思，我寻思要不行，我就上派出所。
0: 人家也没说啥，你说那玩意儿干啥没用？他来了吗？
1: 说了，他没来，他这个跟我姐姐说的。
0: 跟你姐说，跟你姐说有啥人没跟你说？你就听我的就得了吧。哎呦我天哪！
1: 这是支架倒了就找我算账。
0: 倒了就倒了，乐意跟你有啥关系？
1: 这不是我领花钱了吗？要不花钱，这钱不都省下他要了吗？
0: 他那么说的吗？
1: 啊，
0: 他真那么说的啊？
1: 那就是那回事。
0: 你再唠，你别说那回事，人家是真说那话了吗？人家没那么说，你要那么理解的话，那你这老太太傻，那可不是人家傻啊？
1: 头二十年前的时候，
0: 你别说二十年前，咱说现在的事儿，大娘。
1: 哎，
0: 就是你这就是我跟你俩说。就是如果说人家外甥媳妇没那么说，人家外甥媳妇就说：“哎呀，这个总这么折腾有危险呢。”人家这么说很正常。你敢那块说那啥？你要敢那块说那外。

0: 外甥媳妇这么说，那就是说，想要剩钱都给他，那不是外甥媳妇虎，那是你虎，你是个老虎太太，知道吗？
1: 嗯，反正他
0: 人家要没人家要没那么说，你要那么说的话，那是你的事儿。啊，那是你的事儿啊！如果他真当所有亲戚面都说啊，那老太太死就死呗，剩钱都给我了，这要不钱都花了，谁能花着？你要他那么说，那是他虎；如果人家没那么说，你这么说的话，你这么说的话，那就是你虎啊！听着没有？
1: 嗯。
0: 所以说，如果说人家没那么说的话，那你那老太太，那你可别管了啊！你告诉你姐自己去吧啊！我给你找跑腿儿，你自己打电话找那个有专门领老太太，有专门领老太太上医院的那些人，知道吧？
1: 嗯、
0: 啊，你就让你姐给他们打电话也行，或者怎么样也行，送上医院去，该去就去了，用不着你了啊。因为这个事儿，我怕你整不明白啊。我听你说来说去，你这老太太，你姐也糊涂了，完了你也不是个明白人，到最后整的，我担心出这个事儿。如果真是说那个儿媳妇，而且那个外甥媳妇就是个虎玩意儿，就是个虎玩意儿，那你该干啥干啥，别就过日子，不能听虎的，不能听精神病的人过日子，知道吗？
1: 那是他这个我的外甥媳妇是往里虎往外虎，
0: 那就说明人家不虎，你别那么评价人家，那正经自己家过日子，人家没当你面那么说，没当亲朋好友面那么说，那只是你姐自己理解的，那就是你们的问题，你们姐俩都差劲。
1: 跟我姐，跟我姐是说了，
0: 跟你姐说啥？说跟你姐能说你死了，你死了钱都归我花，那得虎成啥样的媳妇啊？
1: 就这么说的，那个支架倒了就找我算账。
0: 那支架倒，那这个跟你刚才说那可是一点关系都没有了。那么地吧，那个你听我话吧，你别管了啊，你管不明白啊。这个事我听明白了，一开始我以为是那个那啥虎，后来我意识到了你们姐俩都糊涂啊。好了，再见。
1: 嗯，好了，谢谢。
0: 哎，好嘞。哎，这个小米说该咋回事咋回事呗，你不能把你的想法当事实说呀，那不成了咱们村头小卖部里头那让最让人看不起那嘴不好的人吗？我说到一半我意识到了，人那是人家那个孙子那个媳妇肯定没这么说过，他姐可能把媳妇说的话理解歪歪了，完了跟他说他再歪歪理解，这楼彻底歪了。你这样胡了八肚俩人，你还唠啥嘞？愁死了！哎呀，这叫脑筋急转弯啊！为啥兔子死了？因为它不会脑筋急转弯啊！哎呀，就是一定是他姐姐把人家儿媳妇说的那些话理解成儿媳妇就是想要他那俩钱了，完了就跟他说了，他就真认为是那样了。有可能咱这么讲，他那老姐姐岁数大了，成天要去看病去，今天刚看完病回来还去看去，所以说人儿子儿媳妇看不起了，人不领去了，这种可能性都是有的。哎呀，苍天呐，大地呀、啊！小米说，咱就说这能没有家庭矛盾，这玩意儿无中生矛盾都。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嗯，我很喜欢你听你的节目，
0: 好，谢谢啊，说说遇到啥事了？
2: 我是下边的医院的医生，完了我来长春进修来了，
0: 嗯，
2: 但是我就感觉压力大，有点身体吃不消。
0: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2: 50。
0: 哎呦，50，你们单位挺好，50岁还有进修机会呢。我们单位40都没有了，都是人都年轻人的进修去，你这50还给安排进修，挺好啊。那就学呗，能学学会，学不会拉倒呗，这么大岁数了，你对自己那么高要求，干个六饼啊，你说你这个心态呀、啊、真差劲。我能学学点，学不完，学不会的话，我这么多年也没饿死，怕啥的，还真是的啊，心态放松。
2: 压力大。
0: 你那压力是关键，是你也没啥压力，你自己硬扛着压力死，我也没招啊，大哥。啊，
2: 我就是我一见人就紧张。
0: 那你上心理科去看看去吧，上那个精神科看看去吧，啊，
2: 嗯，
0: 行不行？你去看看病去，看看用吃点药或者做点那个什么那个什么疗法这些东西。我听你好像是不是学习的事儿，不仅仅是学习的事儿，还有别的事儿，是不是？嗯，那个你这个情况啊，一个是。那个，你那个孩子多大了？
2: 孩子上初中。
0: 孩子上初中，那你孩子50岁，孩子上初中， 挺晚，
2: 嗯，
0: 挺晚是吧？你这样，那个你先把自己糊弄明白吧。啊，你这个压力肯定是挺大。那个你先把自己糊弄明白，糊弄明白之后然后再说啊。你现在你自己糊弄不明白的话，你谁你也照顾不上，孩子也好，老婆也好，都照顾不上啊。
2: 嗯，是的。
0: 嗯，然后我也可以实实在在跟你说，你的所有的问题都来自于你自己胡了八度的想象，你根本就是这根本就没那么多说的，完你自己非到跟他整出那么多说的来。再有一个就是这玩意儿，你不得给自己加加油打打气儿吗？有点啥事才半个月，哎呀，我学不会，啥玩意儿是半个月就能学会的呀？对吧？所以说你这玩意儿，你原来人为啥让你来进修？不因为你不会才来进修，你会进修个六饼啊，对吧？所以说不会很正常啊，为啥不会压力那么大呢？谁规定50岁就得啥都会啊？对吧？现在做叫你做到高数，你能做上啊？啊，没准啊，50岁做高数做嘎嘎的有不少人啊，你说是不是？
2: 啊，那好嘞。
0: 嗯，所以说我就告诉你，就是你如果说我听你说话这个语气也好，还有这个精神状态也好，有必要去医院了。有必要去医院了。你原来是不，我感觉啊，我猜一下，你原来是不是去过，
2: 嗯，
0: 检查过吧？
2: 这个，你不说，
0: 你可以说没问题。但是那个，反正也没人认识你，就是我，你要说是，你就说是，说不是就不是，就无所谓，因为我听出来了。就原来你应该是做过这方面的治疗啊，
2: 嗯，
0: 那就接着治疗，那个找那个相关的教授啊也好，医生也好，你找这些人，然后给你做这个调理。啊，配合着吃药，配合着行为疗法，然后让自己那个放松下来，主要是放松啊，然后把睡眠搞好啊，把睡眠搞好啊。你就是，其实你根本没有必要那么紧张，但是这个话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我没得那个病，所以说我就能这么说。我得那个病，我整不好比你都紧张。这个是说实在话啊，实在话。所以说呢，就是说的，但是呢，你一定要知道这些东西。都是虚来的，不是实来的，就是你这些所有的这些压力都是虚来的，虚来的它一定会虚走，对不对？
2: 不知道哪来那么多想法，就是
0: 啊，对呀，所以说我说是虚来的嘛，虚来的一定会虚走啊，那个有点敬畏之心啊，有点敬畏之心，一定要有敬畏之心。
2: 对，
0: 你发现没有？凡是有敬畏之心的人，往往很少恐惧；没有敬畏之心的人，往往容易恐惧，对吧？
2: 我还不是啥都敢做那种人，
0: 不是我说的敬畏之心，不是你说的啥都不敢做，不是。
2: 哦，
0: 啊，这个我没法说的更深啊，只能告诉你，就是说你要相信举头三尺有神明，你是个好人，你就不会有人祸害你，你放心啊。
2: 那是。
0: 对，只要你行的正，走的端，你是个好人，你就记住，那就是无论是那个生活当中的人也好。神鬼也好，没人祸害你，祸害你的是啥？就是你自己心窄。那么自己走开了，也就完事儿了。听着没有？
2: 哎，听你这句话是都是您说。
0: 所以我告诉你，你要知道，你有敬畏之心的人，其实没有必要恐惧啊，知道吧？放心啊。然后那个该去做那个治疗，然后该运动运动，完了该那个。重新规划自己，说这个东西我现在不会，我怎么能把它整会了，也就完事儿了啊！
2: 哎，好嘞，
0: 好嘞，再见啊！
2: 祝您节目越来越好。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哎，
2: 好
0: 嘞，谢谢啊。这人一上岁数呢，一定要把这眼睛当回事儿啊！像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呢像隔着一层雾似的啊，手机上的字儿呢怎么瞅它都费劲，还经常的干涩发痒流眼泪啊，用手揉啊水洗啊滴眼药水啊都试了一遍了，就是整不好。关键是要拖着不管的话，后果还会越来越严重。那么今天呢，咱们吉林台就联合好视力开展限时3天的50岁专项补贴，年龄在50岁以上的吉林听众，今天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多得78块钱眼贴，额外还有3重大礼，400-609-2166，400-609-2166。很多朋友会问，为啥一直推荐好视力蒸汽眼贴呢？咱们结合中医道理跟大家好好说说啊。自古就讲目得血能视，人年纪大了，气血运行速度变慢，眼周经络出现淤堵，就会导致视物模糊、干涩发黏啊，迎风流泪。单纯的滴眼药 只能作用在这个眼球表面，很难疏通深层经络。而湿热敷是公认适合中老年护眼的方式，好视力传承传统的中医湿热敷疗法，甄选几十种护眼中草药的精华，更好的作用于眼周穴位。

0: 对，贴完眼睛舒服通透，看东西一下子就清晰亮堂了啊！想体验试试的，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不光能多得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和体验装，额外赠送一台支持插卡充电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台高科技按摩仪，最后呢还有一床专属的夏凉被。活动限时3天，时限一过，福利全部取消，抓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400-609-2166。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2: 刚刚后台都在问好视力的电话，我再报一遍，大家仔细听，400-609-2166电话占线就多打两遍，因为好视力26周年庆的活动力度特别大，所有眼睛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听众都在打电话。今天呢，只要拨打400-609-2166，就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3重大礼。400-609-2166，尤其是常年被模糊流泪折磨的朋友，眼睛问题一天比一天严重，眼前像下大雾一样，吹点风、见点光就哗哗流泪，整天干涩发痒的厉害，建议用上好视力眼贴，专门添加了丹参、黄柏等10几种中草药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干涩发痒通通缓解，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咱们中老年听众看得清，能独立生活，不给孩子添麻烦，比啥都强。今天咱们吉林听众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最后再给一瓶眼黄肌叶黄素，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916新闻。
4: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5: 中小工作室
4: 执着好声音。
3: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6: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3: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咱们的团购的产品啊，这个红盛斋扒鸡啊，这个扒鸡回来了啊，扒鸡回来了啊，这个想要买这个扒鸡的朋友啊，德州的5香扒鸡啊，这玩意儿不用开火，不用炖，不用解冻，打开包装撕一撕就能上桌，掰吧掰吧，撕吧撕吧就上桌了啊，特别适合咱们清淡养生的吃法，鸡肉呢又嫩又烂，轻轻一撕呢就脱骨啊，骨头都是酥软的，嚼着是毫不费劲啊，采用百年古法老汤慢卤，正宗的5香味，不齁咸，不腥不柴，空口吃配米饭，就馒头拌面条那都是开胃又舒服。这玩意儿是鲁菜的代表啊，非物质文化遗产三代传承的老手艺，采用的是这个山东本地的优质白条鸡，3斤左右的鸡才能卤出1斤的手扒鸡啊，分量足，肉质好，就连那鸡胸肉那么白的地方都能给你给它焖进去啊，都能够鲜嫩入味，牙口不好的各位听众也能放心吃，又是原产地直发真材实料，干净放心。这个和市面上那个杂牌鸡是完全不一样的啊，福利现在有，买2只送1只啊，3只扒鸡卖99元，每只呢是1斤沉，平均1只呢才30。

0: 13块钱，比咱自己买生鸡炖都合适啊，还省时间还省力气。他这个东西呢是手工现做的，限量供应，库存不多，卖完拉倒啊。想尝的朋友呢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 400-999-0139啊。那么支持呢送货上门，货到付款，放心省心。会用手机的在咱们公众号上回复鸡肉俩字啊，在咱们公众号上回复鸡肉俩字也可以呢直接下单，早拍早发货。那么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啊，做这个扒鸡特别费原料啊，咱们做酱肉都清楚，那生肉做成熟食损耗非常大，扒鸡其实也一样的。你看咱这扒鸡是一斤沉啊，但是实际上抓生鸡的时候，就小白条的时候得是3斤啊，一只一斤的扒鸡分量实大实足的啊。那么现在呢就是想要拍的话赶紧打电话啊，400-999-0139 400-999-0139，它这属于买二送一，就是三只才99块钱，三只鸡才99块钱啊。你想买熟食，你上那熟食摊看看去，那怎么可能三只鸡99块钱啊，这个特别便宜，而且还正宗的德州扒鸡啊，正宗德州扒鸡。早些年的时候还是绿皮火车那时候上山东回来，那不都在德州站下车然后买那个德州扒鸡往家带吗，对不对啊，就是那个啊，就是那时候那个德州扒鸡啊。这个大伙呢抓紧时间打400-999-0139 400-999-0139 400-999-0139，这是一个。再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公众号啊，在公众号上回复鸡肉俩字啊，在公众号上回复鸡肉俩字也可以呢，这个直接用微信购买啊，用微信购买直接下单啊。春夏季啊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啊，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呢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技术的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 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块钱，现在只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的，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而且呢下肢彩超检查啊、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只收196，活动日期从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块钱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啊！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 8886-1933 8886-1933。河南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钟老师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遇到什么事了，怎么了？
1: 就是最近在工作上，就是领导这一两年吧，由于身体原因跟领导反映，领导好几次说话非常难听，就让我有点心里过不去的个坎儿。现在一上班我都可难受。
0: 那你说说怎么个情况，简单说一下好不好？
1: 对，简单说一下，就是我的嗓子不是不太好吗？哈。对，嗓子不太好，有一次被领导请假，请了两周、就是两周到了之后，我嗓子还是没好，就我去找领导，我说领导，我不是不想上课，你说我的嗓子休2周也没有好，然后领导就来个，那你自己看着办。这是第一次就说话，我感觉就也不太高兴。还有一次是，因为我这个嗓子好几次不能说话，越来让我感觉到说话越吃力。第二次就是嗓子哑子就。过了一年嗓子哑之前，我感觉我天天上课累得很，我提前给领导反映，我说领导，我感觉我嗓子现在马上又要说不出来话了。
0: 那你这嗓子到底是什么毛病，咽炎吗？
1: 我现在他查的，我给我确诊的说是喉肌无力。
0: 哦，
1: 他们医生当时也说你现在这种情况上不了课。我虽然现在领导也照顾我了，就是说我暂时这学期确实没有课，但是发生的事儿让我这个心情一直没有过来。就之前他还有一次说我，你带不了课，那你就辞职吧，还说这样的话。然后就是我想着我再去北京、上海看看哈、啊。然后我想着就是因为去北京一趟也比较麻烦，还需要家属陪同。我想着尽量的等到快放假的时候我再去。然后北京的号呢也很不好约。 就我好不容易约了一个星期一，那一天正好是就是放假

0: 啊，开会，相当于开个会，那一上午都放假了。
1: 嗯，
0: 但是我正好约到那一天，我也不是故意的。
1: 嗯，
0: 就是第二天我看看那个医生就没有寻医医德好。
1: 嗯，
0: 我想着这毕竟放假了，我跟领导说一声，他可能也会同意。
1: 嗯，
0: 结果我找他的时候，我说领导，我想那个周一我请一下假，我说我跟你说一下理由，我想去看病。
1: 嗯，
0: 然后领导一听我说这，立马就来个，你不用说了，你哪一天都能请假，就这一天不能请。
1: 嗯。
0: 然后我说我这个号很难挂，我说我给你就是让你看看啊，我这个号，我说我就打开手机准备让他看。
1: 嗯，
0: 那个领导又来个，你不用说了，你再说我都要发飙了。
1: 嗯，
0: 就这样。
1: 嗯，
0: 反正就是就反反复复就。
1: 那后来你去没去啊？
0: 我去了。
1: 那你不也去了吗？人领导说那么说不让去，你也去了，那你还有啥委屈的呢？
0: 那个会我后来听着同事还跟我说，他说那个会。总共开了都不到15分钟。
1: 你先别说几分钟，领导没给你假，你也去了，回来人也没开除你，那你还有啥委屈的呢？
0: 你看我就想他请假，他不让我。
1: 那还得就是说你要请假，人这头开会，你要请假，那我就说为啥领导是有权利给你假，也有权利不给你假，对不对？
0: 嗯，
1: 是吧？那要不当领导干啥呀？要当三孙子得了呗？人原来也不是不给你假，对吧？这毕竟是个单位，这玩意儿国有国法，家有家规。那你请假了，我请假，我你跟我请假，我没给你假，没给你假你就去了，去了回来我也没说你，没开除你，完了你还委屈了，你委屈啥呀？那你自己开个学校，你当校长没人管你是吧？
0: 我想到我这个嗓子，
1: 你这个嗓子压根就不应该当老师了，你这个嗓子应该直接就请假治病就得了呗，对吧？啥时候治好了啥时候回来再上课，那在那时候还得看人家学校有没有地方，对吧？没有这个什么单位谁必须永远同情你，没有啊。规则是硬的。
0: 老师，我想是我自己想多了是吧？
1: 就是你不讲理，你不讲理。如果说啥呢，咱这么讲，如果说你那天你要不去，你这嗓子就彻底就说不了话了。或者说呢，这个咱们这么说吧，就是说的你因为这个事儿你没去，确实没去，回来造成很大的恶果，那你可以说你领导迫害你是吧？这个事儿可怨不着领导，因为领导确实没给你假，领导有权利不给你假。首先来说我告诉你，领导有权利不给你假。你可以改一天，改一天并不是说那医院就黄了，只不过不是那个大夫了，对吧？
0: 对。
1: 然后你也可以下周再去，是吧？你嗓子这是个慢性病，不是急性病，是不是？不是抢救，对不对？
0: 嗯。
1: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感觉你们学校领导都太惯着你了，你这真不是在私营单位，你在私营单位，或者说一个那个，这如果说即使私营单位的话，这个校长也是一个挺好的校长。要不然的话，我平常我没给你假，你说走就走了，走完之后你有俩回来，你回来你看我咋收拾你？还能
0: 那一天，
1: 我还得哄着你，还得给你好脸儿，你给我开支啊！你要给我开支，我就哄着你啊！听明白没有？
0: 我想着，我说我去看病，他都不同意。
1: 你看病有啥了不起？我问你是急性病不？你是不是躺地下之后起不来不？你那个病治好几年了，领导不知道是咋的，对吧？
0: 就是想着越往后，医院他可能也……
1: 我问你，你没去咋的了？那只是你的想法啊！那学校人家说的，我们学校整个全体员工都开大会，一个不行缺，一头不行落，人可能上级要求的，然后你说走就走了。你拿学校当啥了？这块毕竟给你开支吧，你是在这挣钱吧？就算你有病，是不是也没耽误给你开支？完了你还不乐意了？你应该偷着乐，这事儿你还能挑着你领导理？你可拉倒！你领导，我跟你说，我不是教育局局长，我要是教育局局长，就你们领导这么没有力度的话，我都收拾他。你赶紧当副校长去，谁能有力度，谁当校长？明白没有？这个校长你应该感谢他啊。
0: 那他之前也说话那么难听，我都
1: 难听。没有任何一个领导有义务跟你说好听的，知道吗？谁哄你呀、啊、也不是你对象，你别把哪个领导都当你对象使唤。
0: 那我的嗓子不也是因为是上课才
1: 那上课的人多了，那一个学校100多老师，那个个嗓子都坏了吗？对吧？
0: 嗯，
1: 这个东西就是这样，你那是慢性的一个疾病，确实挺难整的，我知道你心情不好，但是咱得讲理。这个领导够可以的了，如果是我的话，我没事咱这么讲，初一十五的话，咱不说初一十五烧到香，咱们五月姐八月姐得给送点礼。啊，五月姐的粽子，八月姐的这个，八月姐的月饼，咱得给，听明白没有？
0: 我确实要给他送东西了。
1: 那是那么回事儿，这个你这个吧，你这个我跟你俩说呀，你的身体挺弱的，一直以来所有人都哄着你，就你被别人哄惯了，那可不行啊。那个一个单位是有规则的，有上下有规矩的，那这不守规矩能行吗？你自己，你说你有病就有理吗？有病应该给你停课，因为你现在这么做，你耽误人孩子们呢。
0: 我现在就是没有上课，我现在
1: 你没有上课就没有上课就可以了。你要是一直让你上课的话，你讲话你有病，一有病你就找人代课，一有病你就找人代课的话，你给孩子耽误成啥样？老师是个良心活啊。
0: 对，我就是原来我觉得我让我教学生，我有点教不下来，我也主动反应嘛。我
1: 对呀、啊，主动反应，你要这么讲，你是应该教学的，现在你有病。

0: 了，人家给你安排说的那个不用你教学了，你就给你安排别的活了，或者说这学期停一学期课，让你养养病，这单位都多好了。你真是没在正经单位待过呀，你们单位我就感觉就真的就我不是教育局长，我要是教育局长，我要知道你这事儿，我知道你们校长是这么对待这件事情，我肯定把他挪下去，你给我当副校长去，你这样不适合当校长啊，听明白没有？
1: 行，
0: 好了，小米妹妹跟你说，姐咱都得便宜咱自己知道就行，咱偷着乐呀，你别生气呀，你这得便宜偷生气，对不对？好了，再见啊。哎，
1: 好好，谢谢钟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啊。

0: 好了，来迎接一号线的这位，这是一位老奶奶啊。喂，你好。
1: 哎，你好，钟晓吗？
0: 哎，你好啊，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啊，辛苦了。
0: 啊，不辛苦，不辛苦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我有这么事啊，我是高龄老人了。
0: 啊。
1: 孩子吧，大伙儿轮着伺候。
0: 啊。
1: 我那老伴儿吧，89了，不能自理了。
0: 啊。
1: 啊，完了就有一个吧。总的来说都挺好，都孝顺，
0: 嗯，
1: 条件还可以。完了，就有一个最小的，他就不按照程序走，就不做不到。
0: 啊、
1: 哦，从小给我支招，用什么办法说他能改变一点？
0: 那个他小的岁，你要这么大岁数，小的岁有小的岁数也不小了，也得56、7了吧？
1: 哎、啊，小的。他小的也不小了，都50了。
0: 对啊，小的也得50多岁了。
1: 嗯、
0: 住的你离你们远不远呢？
1: 啊，
0: 住的离你们远不远呢？
1: 都在市里，我们在乡镇那个住，租的房子住。
0: 啊，
1: 都租房住，都住到15年了。
0: 啊，他们在市里。
1: 这老头子，这老姐说，那乡党委说都，哎呀妈呀，老年头了，15、16年了。
0: 啊，
1: 完了租房住也10好几年了，完了轮班就到这来伺候。
0: 那啥，那个在城里租房子租不起呀、啊？还是说的不乐在
1: 城里
0: 住？城里
1: 那个一楼啊，就得住一楼。
0: 啊、嗯，
1: 还得和那个完了岁数大了，人家还不租。你打出租车，你到澡堂子，人家都不接待。
0: 啊，那倒是澡堂子出租车倒不接待，但是有专门干这个活的啊。你就是家里头那啥，但是你在镇里头能租住房子，是这意思吗？
1: 啊，对。
0: 啊，那个离你那个儿女那头那个城里离镇子大概多远呢？
1: 多远的？最多也就40里、40华里呗。
0: 啊，四五里地儿是吧？那不就城郊嘛、
1: 啊，
0: 是吧？
1: 都来这个，白天来完了，晚上就回去，下午就回去了，
0: 啊、
1: 晚上就回去了。嗯、
0: 几个孩子、啊？
1: 剩下的其余的，完就都我照顾了。
0: 啊，几个孩子、啊
1: 嗯？5个孩子。
0: 啊，5个孩子，姑娘小子，几个姑娘，几个小子？
1: 3个儿子，2姑娘。
0: 啊。然后这个
1: 最小的
0: 是个儿子，肯定是姑娘就不能是吧？
1: 最小是儿子。
0: 我一寻就是啊，姑娘不能啊。那个你跟他说、啊，那你咋不来呢？他咋说的？
1: 他也不给你回答，他也不打电话，都得我问的吧？你该你班了
0: 啊？
1: 你到堂不是东一趟西一趟，这事那事儿的，你要不问到他就瞒天过海就拉倒了
0: 啊。就是
1: 那其他孩子吧。
0: 嗯，
1: 你谁也不说，就我大儿都在事业单位退休了。
0: 嗯，
1: 我说他也是委婉的说几句。
0: 嗯，
1: 那他就那样，完了在公司给管销售，我就生气。
0: 啊、
1: 嗯，完了人家都照这按部就班的办事，你就那样的耍滑呀？
0: 嗯，那
1: 你怎么说他呢？
0: 那咋说的？那你这玩意儿没招啊！要不你就搬他家住去啊、嗯？
1: 他真正的家在长春市的
0: 啊。反正你就跟他，你
1: 在那小城市吧，也租的房子，完了有事儿干。
0: 嗯，你就跟他说，你说你要不来的话，我就给你爹周到你们家去，一住一个月啊。
1: 我也说他呀，我就说的很呢。我说你，哎呀，我说话的也不好听，说他居然。那就成一样
0: 啊！说完之后也不好使是吧？
1: 那也不好使。完了，我以前吧也生气
0: 啊，
1: 哎呀，把我气的眼睛也严重了，就是白内障。完了，现在我就不生气了，不生气我就给钟瑶打电话，给有什么办法说他了。
0: 对你都没招，你说你问我，你就欺负我这老太太，你说是？他这个吧是这样，就是那个，反正就是。他要不来的话也没啥事儿，这样的话他就不来了是吧？
1: 他那个公司销售吧，
0: 他不是，你听我说，他要是不来他有事儿那他就来了，你这么想这么说对不对？他不来也就不来了，不来也就不来，不来也没啥事儿。你要是不来了，你那他妈上他们单位去蹲着去了，你看他来不来是吧？
1: 这走不了了，这眼神不好。再说那个什么玩意儿，他不来了，不是找这个让他哥哥要从那个的就那样的去就来了，
0: 那就他男排就行，你就不用管别的了啊、哦。 有人来就行。那行了，你也别跟老儿子说了，因为啥呢？他安排谁，别管他安排他哥也好，他姐也好，有人伺候你就行，有人伺候老头就行啊。别的那是他们哥们的这件事，你不用生他气，好不好？再见了啊，好嘞，哎。咱们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穆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2: 前面节目给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推荐了49块钱秒杀一个月辅酶 Q10 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抓紧时间，活动月底全部结束，抓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辅酶 Q10 能不能管用，关键就是看含量，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了吃了又没有什么用。今天我给您推荐的这款国和堂辅酶 Q10 不是市面上那种杂牌子，它每百克含辅酶 Q10 11克，既能够增强免疫力又能够抗氧化，一瓶相当于两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 Q10 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有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根本受不了。这款辅酶 Q10 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推荐剂量，每天不用多吃，只需一粒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平时容易胸闷、心慌气短、年纪大、体力虚、没有力气、免疫力差的叔叔阿姨，坚持吃养护心脏特别合适。咨询电话 400-100-3930 400-100-3930。这么好的辅酶 Q10 原价198块钱一瓶，今天吉林新闻广播限时福利，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你省掉将近150块，而且不是那种给您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买到手的，刚刚好一个月的量。秒杀活动只做到月底，时间一过立马恢复198块钱原价，趁现在只要49块钱能养护心脏，抓紧打电话 400-100-3930 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

0: 施与危救防污，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0: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3: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3: 打进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周晓老师，你好。
3: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4: 现在自己的事情有一个事情有点困惑，想请教您。
3: 好，说说吧，咋的了？
4: 孩子吧是那个985学校毕业的，
3: 嗯，
4: 然后现在呢在那个一线城市的大厂呢工作5年了，
3: 嗯，
4: 就是大致2-3年前吧，
3: 嗯，
4: 就是他通过一个可能一个聚会还是什么，就认识一个小女孩，
3: 嗯，
4: 比他小2-3岁，
3: 嗯。
4: 他2-3岁呢，他好像是应该是从初中或怎么走的幼师吧，没太详细问，
3: 嗯，
4: 就是那个也没有工作，然后这么个小女孩现在然后现在就追随他过去了，过去之后呢，
3: 嗯，
4: 然后在周边呢一个就是一些小店吧，可能做个服务员什么的，
3: 嗯，
4: 挣了2-3千块钱，
3: 嗯，
4: 现在呢现在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他妈妈呢就是一直在反对，就是，
3: 嗯，
4: 现在呢我的态度呢，我觉得孩子的事情有自己决定吧，
3: 嗯，
4: 然后但是我把利害冲突说一下，我说这个正常应该门当户对吧，大致吧，就是，这个，
3: 嗯，
4: 不能相差太大，
3: 嗯，
4: 我也给他讲了，现在呢到一个关键期，就是就他妈妈意思让我把这个事情给他整了，就是反对一下子这个事情，
3: 嗯，
4: 但是我现在就比较困惑，我现在困惑一点就是，
3: 嗯，
4: 就是您看的话就他们这个事情将来可不可行，这个事情
3: 这个
4: 态度怎么，
3: 这个我看不出来。这个真看不出来，为啥呢，就是咱们这么说吧，就是咱不知道人家小女孩，咱小女孩有可能说的不乐念书是不乐念书，但人家情商可能非常高，对吧？这个很有可能。再有一个呢，你家孩子可能接受的教育就是我是负责任的，那跟人家又搂又抱的又那啥的，那玩意儿就不负责任，不是那么回事啊，对吧？所以说这个东西他俩合适不合适，他俩肯定是多多少少是有点那个学习力上是有差距的，对吧？但是呢你要说他俩能不能过日子，这个可谁都不敢说，谁都不敢说，最起码来说我不敢保证，我不敢保证说你儿子娶一个别样的就一定能过好，说一定娶他就过不好，这个保证不了这个。但是他们俩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俩碰上要学习点啥事儿，那他俩肯定是要有很大的差距啊。比方说有一个问题， 啊，就像咱念过书都知道啊，我要干这个事儿了，我不太知道，那我先找书，找完书之后上网查资料，把资料总结出来之后，完了看完之后呢，那个研究一个自己学习的路径，学习好了之后再拿去实践，实践回来再找理论，这是从小到大的一个基本习惯，学习好的孩子都知道这样。但是你听我说完，但是女孩那头可能就是一听这玩意儿，我不学就得了，学他干啥呀，我没那个意思，我不想学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他们未来以后可能在关于孩子的教育啊关于这个个人发展这块啊可能会遇到问题啊，这个是很有，这个是不是说可能会，他俩一定会遇到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如果能解决也就解决了。咱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啊，举个极端的例子，那个胡适是大家是吧，这什么这个家那个家一大堆是吧，他媳妇不认字儿啊，也过了，那时候也想找一个那个小学生跟人家处对象啥的，你叫老太太，那时候还不算老太太，你叫人家媳妇拿菜刀给整回来了啊，你完也过一位也挺好。所以说这个东西你要说能过不能过或者怎么样的，这个谁也说不准，但是你作为你来说你也不用装屁驴子对吧，你要觉得这事儿你说我不太看好，那你就告诉我不看好，但是你这是你的自由对吧，你把你的意见表达完了就完事儿。至于你家那个爱人那头，你就告诉他，你我该说的我肯定都说对吧，你要表达你别打，你表达你的，你别让我按你的想法说，这不可能对吧。
4: 啊，
3: 你现在需要解决的不是儿子的问题，你现在需要解决的是老娘们的问题，老娘们整不了了，这不就这么回事吗，是不是。
4: 就是按照我的经历觉得那个天壤之别，这样是差别的，不可能在一起，但是您是大家嘛，我就想
3: 没有，不是这个说不准这个谁都说不准，而且也不一定就过不好，也不一定就过好，一定会遇到很多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有可能就解决。
4: 那对下一代那个智商方面有没有什么，
3: 那肯定是有影响的，但是咱说句实话，那你儿子可能情商很低呢，那生完孩子之后学习不好但是情商很高，那一样在社会上混，你没看在社会上智商高的混不过情商高的
4: 啊，是
3: 这不这么回事吗。所以说我为啥就是这个事儿，你就一定要我一个说的肯定，我不是算命的，我真不是算命的，很多人都说小哥会看事儿，那都是因为我看这个人我能看准，但是事儿那都是根据这个人推出来的。你要说你儿子给我打电话，我能基本上还能根据这个人，我听他说话唠嗑我能给一些建议，你给我打电话没用，咱俩唠只能就说这个事儿，但这个事儿我不会看啊。
4: 那您是说让我正面还是反面吧，您就是
3: 没有正反面，你把你的意见，第一你如果反对你就明确告诉他这个事儿我是反对的，我第刚才我都说别装大尾巴狼
4: 啊，我没有我就把我这观点都跟他说了，
3: 对，你就说我不看好，
4: 但是我当时一直没有坚决，我觉得就是他相处过程中我不能说太多嘛，我寻思就是没说太多嘛，
3: 对吧。所以说这个事儿那个我希望你能那啥，我希望你能就是别站在一个正确的角度什么什么的角度，那个没有意思，你就到底咋想的就咋说就得了啊。
4: 哦，
3: 嗯，
4: 就态度坚决的也没什么问题是吧，
3: 那有啥问题，那只要是你的意思就行
4: 啊，
3: 对吧，他你不要表达别人的意思，你就我现在是你媳妇想让你表达他的意思，但是如果说你不满意那你就按你的意思表达就可以了。
4: 嗯
3: 啊，
4: 行，非常感谢您啊。
3: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迎进的是这个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5: 你好，钟老师，是我吗？
3: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啊？
5: 是这样，就是我有一些工作的问题想咨询您
3: 啊，说说吧，怎么了？
5: 就是我是今年38岁，未婚，
3: 嗯，
5: 然后就是在那儿长春本地的，
3: 嗯，
5: 然后我现在在的企业呢是一家地产企业，然后是一个也是全国性质的一个头部企业了，
3: 嗯，
5: 然后。
3: 是开发的还是销售的？
5: 我是属于后台人职类的工作。
3: 哦，
5: 嗯嗯，然后就是待遇还不错，就是钱多事少离家近的那种。
3: 嗯
5: 啊，然后现在面临的问题呢，就是因为我们公司经常会裁员，就虽然说没有裁到我，
3: 嗯、
5: 但是早晚的事儿吧，可能多说也就2年，能再卖2年。
3: 嗯
5: 嗯，然后现在呢，就是有一个机会，一个机会呢，就是。 一家白酒企业，它也是属于咱们全国性质的一个头部企业吧。
3: 嗯，
5: 然后也是在招聘这个文职的工作，然后现在面试通过了。
3: 嗯，
5: 然后离家稍微远一些，然后纠结要不要去。待遇方面呢，会比现在应该也差不多吧，可能稍微好一点啊，但是是单休，其实综合下来就是整体就差不多。
3: 嗯，
5: 然后但是可能需要跟领导有一些应酬啊，然后因为他是国企，但是我应聘的是编外的这个内容，然后可能也需要这个端茶倒水啊，就是伺候领导这种，但是我这个年纪了，不知道就是这个机会该不该把握住，
3: 是这样
5: 分析分析。嗯，
3: 你在这家公司干了多少年了？
5: 我现在家公司我干了四年多，
3: 时间不算长啊。
5: 你
3: 能保证这家公司还能活两年吗？
5: 我不能保证。
3: 然后能保证这两年之内还能按照原来这个工资给你一直开，不给你打折什么的吗？
5: 嗯，这个也不敢保证，因为咱也不能说了算，
3: 是吧？如果说你有眼光啊，你就是咱哥俩唠嗑啊，就是不存在说谁咋地的这样，就是我个人的观点，因为你这情况我听明白了。那个，如果说你能有这个信心啊，就比较有信心，说这家最起码停两年没问题，一月给我开15,000-16,000，2万多块钱也就够用了，咱不用多。地产实际上2万块钱不算高啊，
5: 那没有那么多，
3: 还没有那
5: 么
3: 对。那我说前几年
5: 我属于后台人员，
3: 我说前些年好那时候啊，前些年好那时候2万块钱不算高，那很一般，很一般。那现在呢，那就另一回事了，时代变了，是吧？那个，如果说比方说现在给我开10,000块钱，我很认可。我能保证能开两年的话，那你就不用走。
5: 嗯
3: 啊，如果你不敢保证，有可能他下个月就给你挣3000了，或者是就是或者说隔个3-4-5个月，就比方说到今年8月份，可能也就能4000多块钱了，那你该走。
5: 嗯，
3: 这个是这么情况，就是如果真能停两年的话，两年后的形势和现在可能就不一样了，对不对？
5: 嗯。
3: 但是如果说只有4-5个月的话，那该留后手留后手呗，对吧？然后再跟你说一下，那个酒类销售属于快销。快销能把人累死，我跟你说啊，就是必须得是钢铁战士。
5: 酒类那边我面试的也是文职类的后台工作，
3: 不一样，他的工作逻辑完全不同。不会让你消停的，你放心吧。文职咋的？文职该干啥你也得干啥。
5: 嗯，
3: 对，因为他就形成了那种工作节奏了，对吧？那我接触过我接触过那个某私企。那个全国那是更加头部的那个私企，也是你们地产的，但是他是文化类的，地产的文化类。那我看他那个领导那家累的，我天哪，那家跟他俩唠嗑能唠到20分钟都算是特别安静的唠嗑了。他基本上都是3-5分钟说完拉倒，就跟谁都是。所以说在领导都那么忙，你想想你在那个单位，你想能轻松，那不可能啊。
5: 您说就酒类这边会更辛苦一些。
3: 肯定的。肯定的，因为快消品就是快消品没有不累的。快消品就怕啥，就是高流转嘛。高流转高速度，完了的人海战术。这样的话呢，就是靠这种就是大物流大流转，然后往出倒腾钱儿，就是这么回事儿。等你那头你要讲话了，要是消消停停的整，那是不可能的，那挣不来钱。
5: 其实就是如果要是单纯的工作内容上的多，这种我可以接受。因为我之前地产行业就是也是差不多996就那种。我可以接受，毕竟也是挺过来了。但是我比较介意的就是出去应酬这一块。
3: 那这个那就是跟领导谈呗，这事儿我应酬不会，酒也不会喝啊，见面打客户就这样啊，精神不太好啊。见客户就挠啊，哎呀，挠满脸花呀啊。那你咋整？就是这个事儿吧，就是这样的。另外，我妹妹我也跟你俩说，就是要知道，说实话啊，就是4年，你还真没赶上最好的时候，地产最好的时候，
5: 是
3: 真没赶上。
5: 对，
3: 赶上个。
5: 进入地产行业比较晚了。
3: 赶上个尾巴，
5: 对。
3: 但是就是你要是做那啥的话，你要是做那个酒类销售或者酒类酒水饮料乱七八糟这些东西都是靠那个大规模流转走的啊，反正说快销这块就是这样。所以说你要是卖茅台啥的还好像好一点，如果是卖就是酒店里大伙喝那些酒，那就噼里啪啦成天噼里啪啦的，就是那样，
5: 跟茅台差不多的企业，
3: 是不是？
5: 嗯，
3: 反正挺累的 啊，挺累的，因为他们那个考核基本上一个季度一考核，基本上就是一个季度或者说一个月一考核。你是就比方说你们，他是比方说举个例子啊，你是吉林省市场，比方说举个例子，咱们不说是那个就某某大区啊，我不说哪个企业了，就某某大区，他基本上每周都会有报表，然后每个月就是比方说你就会有个排名，你们吉林市场是啥样的。啊，你辽宁市场啥样？你在整个市场当中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然后吉林省内呢，又马上长春、四平啊，那个就是市场是什么样的？然后长春市的市场就是说，你朝阳区、那个宽政区都有报表，都有排名，它是每周都会有这些数据统计，那这一直勒着脖子。所以这种企业，即使你是文职的话，你也会感受到这种压力的，这是必然的。所以说，
5: 对，
3: 你要是那啥的话，你要是说我就喝出去了，我就这么干也行，没啥问题。因为地产这块吧，你要能停两年以后再说也赶趟，如果停不了两年，真是说咔嚓一下就嘎根了，那你这玩意不准成，真不准成。
5: 是，你不敢，确实是不敢保证。就是我的预期可能是大概是两年的时间。然后那天面试的时候，酒类这个行业也给我传导的就是，我虽然不用背业绩，但是可能也会就是去需要去协助他们进行销售。然后这一点其实我也是有点抗拒的。
3: 做好后勤，那个现在我也跟你俩跟你说，妹妹啊，那个时也运也啊。就是时代变了，环境变了，那么你工作的方式和工作的态度就一定要发生改变，对吧？啊，那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说这个那个你像那什么，你像原来的时候，那你电动车这块谁想到他后来是这样的，对吧？那最开始的时候都觉得傻乎的。变了，你看现在人干电动车那些人，咱们国家一年往外国出口电动车300多万辆，就是还是去年，不是今年更多。那原来的时候哪有这种可能啊？就是这种已经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了。你要再想着说还是按照原来的那种思路去做的话，就很难了。就是到什么山唱什么歌了，这就是咱们需要有这种思想准备了啊。
5: 就是综合下来，您觉得这个还是
3: 如果地产这头你没有相应的把握的话啊，就是因为各个企业不一样，你有的个企业可能就是两年没啥问题，对吧？那有的企业可能就是说的成天跟着催呀，今天我们多少个亿，明天多少个亿，完了后天咔嚓的就说没有了。有这样的，对吧？
5: 我们近期裁员确实也挺多的。
3: 对，有的时候他都不告诉你，说撤就撤了啊。然后你还不是十几年老员工，你还是一个四年中员工，那就更是那啥的。所以说，转变思想，开动机器，能走就走，能走就是如果说各方面都比较有保障。但是酒类那头、快销那头，你也记住啊，它的周转比房地产要快得多，就是说它的人的进出也可能会比房地产要快。这个你要做好这方面准备啊。
5: 谢谢你了。
3: 那好了啊。
5: 好，谢谢小哥。
3: 好嘞，不客气，再见。

0: 进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喂，您好。
1: 哎，你好，钟小哥。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嗯，我在听你节目也好多好多年了。
0: 嗯，好，谢谢。
1: 伴着我的从年到现在。
0: 哈，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吧？怎么了？
1: 啊，就是那个，我想咨询一下，就是那个我家这个老爷子房产分配的事儿。
0: 啊，老爷子今年多大岁数了？
1: 67了。
0: 67了啊，那接着说吧啊。
1: 就是我婆婆走的比较早，然后那个我当年我大哥就是照顾我婆婆付出了不少，然后我公公呢就一直递这份情。现在呢家里有套房子，当初16万买的就给大哥当婚房，现在就是大哥也搬楼上去了，然后这房子但是他房产证没办下来啊，但说这房子现在那个产值值35万了。但我公公现在的想法就说打算直接把这套房子就留给我大哥了，当做补偿，就是这些年就是头些年他照顾我婆婆的付出。但是他两个儿子呀，但现在反观就是我跟我老公结婚的时候，我婆就是我家老爷子只给我拿出15万付了房子首付，其他什么贷款呢结婚的所有开销都是我们自己承担。然后我公公呢，他就是因为他，然后我还给他办什么，就办了低保啊，还有相关的所有的手续，家里所有的杂事儿哈，都是我们两个人照顾多。所以说他现在就想把这35万整套房都留给我大哥，我们就拿到15万的首付，我就觉得心里特别不平衡，因为现在给老爷子所有什么看病啊，他还找个老伴儿，然后我们每年给他赡养费都是我们平摊，然后我就不知道，我应该

0: 这个不舒服是正常的，因为捞少了肯定是不舒服。但那你能咋整？那个房子是人家的，不是你的，对吧？人家说句实话，别说给你大哥呀，别说给你大白哥，人家给门口老傻子，你有啥招？对吧？那养老这事儿，那是你应该做的呀。那谁家孩子不养老？给没给？给不给房子？那讲话了，那人有那个孩子，不但没有房子，然后还月月得给人家孩老人还得就是讲话那个念书去，就出去挖芹菜去，到最后他不也得养老吗？对吧？
1: 是这么回事儿。
0: 所以说这个事儿，我现在跟你俩说，你不平衡，我特别能理解。要搞我也不平衡，但不平衡也就是不平衡了。那你能咋的？对吧？
1: 我就想跟他沟通一下，我想找我家老爷子，我就想问问他。那因为我曾经就是问过老爷子，老爷子跟我说这房子是我大伯哥的，他说但是只给他住。
0: 咱现在是这样，那个房子最开始前人是给你大伯哥当婚房的，对吧？
1: 对。
0: 那还凭啥给人家当婚房的？完了到最后到时候分钱还能给你分，那不扯呢吗？你自己寻一寻思。你自己脑袋里转个弯儿，你别光看着钱，别的啥都看不着了。你看这个，你不现在你这种想法已经变得非常迂鲁了。
1: 那就是我不应该去跟他争。
0: 这不是争的事，压根儿不是你的，是你的你可以争，不是你的你争个六饼啊。
1: 那这是不是老爷子的财产？
0: 那是他，那是大白哥结婚的婚房，你不知道啥叫婚房？
1: 那老爷子不也在那住呢吗？
0: 老爷子在那住，是你老爷子住你大白哥房子。
1: 我老公也这么说，我就很生气。
0: 对，所以说我觉得你是特别鲁的一个人，不懂得最基本的道理。
1: 那我就觉得，
0: 你觉得啥？你觉得你就勾拉不舍呗，啥都想要呗。我说我都跟你说了，你心情不好，我绝对能理解。要搞我也心多要点。对吧？这个很正常，自私是很正常的。但是话说回来，你心情不好，你能咋的？对吧？那人爹，你跟人家儿子结婚了，人爹最起码来说，人家给你15万呢。你扯呢吗？这不是？
1: 那凭啥他大儿子35万？
0: 人家大儿子伺候他妈了，你伺候他妈了？人端屎端尿的时候，你干啥了？说那玩意说的，人家老头老太太，人再说那话说明白的。就是说的人，那是人家大白哥的婚房，你不知道啥叫婚房吗？就这么简单个事儿，想不明白？你这还说你奸？你说跟这不是个奸玩意儿，我跟你说，
1: 我能想明白。
0: 闹了巴登的一个人，
1: 我不能理解。我
0: 你有啥不能理解的？你凭啥不能理解？那是你大哥婚，人家大白哥的婚房，完了到最后说当成遗产钱给人家分吧了，那不臭不要脸的呢？
1: 那我错了。
0: 那可不你错了咋的？但凡有点本事，不止那玩意儿啊。
1: 哦，那就是我有点穷，我应该反思我自己啊。
0: 对，就是咱们这么说吧，就是咱们这么说吧，心情不好很正常，但是心情不好，这个我觉得我说的不是说站在道德的高地去绑架任何人啊、哦，听明白没有？就是心情不好很正常，但是这事儿在那摆着呢，那不存在你说的那个道理，知道了吧？
1: 就是人家婚房不是老爷子财产。
0: 对，那就得了啊。
1: 那你啥？那还有个事儿，我不是给我公公办那个低保弄那个廉租楼吗？然后我那个我大姑姐跟我
0: 这还有个
1: 大
0: 姑姐呢，
1: 什么那仨孩子，
0: 哎呀妈！
1: 然后我大姑姐不管这些，一点儿子。然后我大姑姐就说什么：“哎呀，现在国家政策真好。”我老生气了，我觉得这么不会说个话呢。你说我去给他办，不也得走些人情世故吗？你不感谢我，你说政策好，我老生气了，我就不。然后我朋友就说你，我在想，我要跟他干一仗嘛，显得我挺没素质。那不干吧，我还挺生气。
0: 那你不会说政策是好，但不是谁都有的，你知道就得说一句话就得了呗。那不会说吗？自己在那暗生气，暗生气，嘴还跟不上趟，你不就虎吗？
1: 哦，
0: 就缺心眼儿，知道吗？就是你当时说了，也就当时说了，当时没说也就过去了。对吧？
1: 哦，
0: 那你当时没说，你嘴也不敢烫，脑瓜也不敢烫，完了之后回头自己寻思，不缺眼儿，那是啥？
1: 哦，那我明白，那就不跟老爷争了，那就这样吧。
0: 对，因为如果说啥呢，这个房子人家没说不是大白哥的婚房，如果说一直是老头老太太住着的，完到最后呢，到最后咱都讲，您大白哥伺候老太太，那端屎端尿，那是一般人吗？人家给也咱也都没啥可说的，咱们要争的话，那都不是人，对吧？但是人老头老太太说要给咱们情着，咱们感谢人家，对吧？但是呢，人家那是大白哥婚房，就算没办手续，那是一家人呐。你按法律上，你听我说，你按法律上，你可以，就是如果说老头没有遗嘱啊，咱们说的不好听点啊，妹子。就是老头如果没有老头没有遗嘱，嘎家嘎过去了，然后这个房子名在这个老头身上，对吧？然后到时候你去打这个遗产官司去，你也许能打赢，

0: 对吧？因为这个房子确实就是老头那应该算遗产，你俩一人交完遗产税之后，你一半呗，对吧？还有大伯，还有大伯嫂，还有大伯大姑姐呢，那是三姨三十一的事儿，还不是一不是二五一十的事儿呢，对吧？但是话说回来，就算这个官司你打赢了，你能多整个十万八万的，那这钱花着咱们不丧良心吗？那人活着一辈子不光钱的事儿，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那钱算个六饼啊？听明白没有？
1: 嗯，
0: 啊，
1: 我明白了，我觉得你说的挺有道理的。
0: 那好了，再见啊。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3: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4: 黑土地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5: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哎，露着黄的。
3: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6: 30公分需要积攒多少年？
7: 1厘米300年，
4: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3: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8: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3: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4: 我们民俗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带上被子。
9: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咋刮都不带动摇的。
3: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1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1: 全景916新闻。

0: 进0431858151999的，这是一位女士啊。喂，您好。
1: 哎，您好，钟晓老师。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哎，我有一个事情需要帮您帮着解决一下，帮我。
0: 啊，说说吧，怎么了啊？
1: 就是跟我的妈妈吵得比较严重，
0: 嗯，
1: 然后她现在就是想收拾行李要搬走，然后说以后再也不跟我说话，不跟我一起住了。
0: 拥护啥呀？你俩就给你看孩子呢，还是咋的呀？
1: 不是，就是闲聊最开始，然后就提，就聊到，就是反正就是当时话赶话吧，可能是，然后我就聊到说小时候就是同学朋友打电话约我出去，然后我妈就是她不让我去，
0: 嗯，
1: 然后我就说我小时候就没啥朋友，一直挺孤单的，
0: 嗯，
1: 那吧，就我也不是说真的怨他怪他，我就是我知道他担心我，就是，
0: 嗯，你今年多大了？
1: 嗯，我33。
0: 有成家没有？
1: 啊，现在还没有，
0: 还没成家。
1: 嗯，对。
0: 那个是工作忙啊，还是念书多呀？
1: 也不是，就是可能性格上也比较，就是比较内向吧，然后也不是说很会交往。
0: 你家就你自己一个孩子？
1: 我还有一个姐姐。
0: 还有个姐姐，你姐呢？你姐跟你妈关系怎么样？
1: 还行，挺好的。
0: 还行啊。
1: 我觉得我妈妈挺听她的话，嗯。
0: 啊，你觉得你妈挺听她话的？
1: 啊，对。
0: 啊，
1: 就可能我姐就比较会，对，
0: 嗯嗯嗯，那个就因为这事儿完，你妈就跟他吵吵去，你妈都跟你说啥了？我给哥学学。
1: 就是因为这个事儿嘛，然后就是我就觉得我心里也有点委屈，然后我就寻，就是我在心里也想让他理解一下，
0: 嗯，
1: 然后他就一下就爆发了，然后就是说我就是惹他生气了，然后就是。他就觉得就是他所有的辛苦其实都是为了我，然后我还
0: 那个爸爸呢？
1: 我爸爸就正常。
0: 你爸没跟你妈跟你们在一起生活吗？
1: 啊，目前没有。

0: 就是他在帮我姐那边带孩子啥的。
1: 你爸在帮你姐带孩子，那你妈为啥不帮你姐带孩子？跟你这亲戚啥呀？你自己照顾不了自己。
0: 也还行吧，但可能他不太放心，或者是怎么样？具体我也。
1: 对，就因为这个组合非常奇怪，妹妹。
0: 哎。
1: 就正常来讲，都是老太太给看孩子，对吧？完了，老头来看姑娘不错，大多数都是老两口给看孩子啊。然后姑娘三十多了，自己过去呗，对吧？但是呢，你们家可倒好，是啥呢？老头去给这个姐姐看孩子，完老太太跑这看一个三十大多大姑娘来，你这个有问题呀？
0: 啊，他反正也不是说一直就是那啥，就是但是他确实有的时候就不放心我，就
1: 他是不是绝大多数在你这儿，还是说偶尔十天八天来一趟，住个一两天就走？
0: 大多数时候现在还是在我这儿，去年
1: 那不还是看着你吗？
0: 嗯
1: 嗯，然后今天你说完之后，他就伤心了，就走了。走没走呢？
0: 没走。
1: 那赶紧欢送啊！这还不得欢送走了？他在这儿影响你处对象都。
0: 别的，钟晓老师，他听着你的节目。
1: 他听着我也得说，在这块三十多岁还没对象，不知道你在这气啥？你也不能给介绍对象，一天天管孩子这个管孩子那的，你能管到死啊？天天没正事儿了，太太，赶紧走，在人家待干啥啊？
0: 不是，钟晓老师，你这还有别的事儿？
1: 没别的事儿了，就这个事儿，赶紧他走了你就好了。我就得气气他，这老太太不气他，他不行，没个正事儿，一天天的。那么大姑娘的，人家领个小子回来，你能管着啊？真事儿，你在这块儿多不方便，自己不知道，自己烦人，自己不知道。人孩子撵你走还不走，赶紧快点的，别在家待了。
0: 别叫苏涛老师，我没有这个意思。
1: 我知道你，但我有那个意思，快点让他走。他走你吃不上饭是咋的？
0: 那倒我也
1: 你我看你是吃不上饭啊，吃不上饭，嗯。那你不废物吗？你三十多自己吃不上饭，还得妈，你妈给你做饭，完你妈抱你两句，你还在这块正说那说的。
0: 我不是这个说的，我就是想说我怎么才能就是。
1: 我不告诉你，你让他走就好了，你自己过，完了之后有个小伙啥的往回领一领，就是跟处对象啥的好多了就啊。
0: 现在倒是也有接触的。
1: 有接触的，你这么整不行啊！拿回去
0: 我
1: 就必须把他整走啊。
0: 我们俩之间就是这个心结怎么办呢？然后
1: 这个不是心结，正常。姑娘跟妈干仗，都没挠一块儿去，都算正常啊，啥毛没有？
0: 他特别伤心，
1: 伤心就伤心吧，他伤心太少了。年轻间没伤心，这岁数大伤点心伤点心吧，没啥事，你不用可怜他，他也不值得可怜啊。
0: 就是我一有朋友或者是同事，就是找我，就是反正还有别的事儿，就是说以前他就是给我做饭做的特别好，然后我。人家一个电话打过来，完我就走了，然后他就特别伤心。
1: 那不很正常吗？那姑娘儿子小的时候不都那样吗？他伤心，你伤啥心呢？你伤心，你懂不懂点事儿啊？人不处对象吗？人不工作吗？天天吃你饭给开支啊！一天天的，这老太太在那听，我必须说的啊，叫他赶紧走啊，别在这待着。
0: 我不想让他这么伤心，就是他
1: 没事，他伤心吧，他伤心少了，多伤点心就好了啊。完了，一会儿叫他打电话骂我了，没事啊，你不用管了。
0: 那不能
1: 没事儿。
0: 我不想让他这么走。
1: 你不想，你说有理啊，你听我的，你听我，你不吃亏啊，该走走吧，顶多半年，顶多仨月他得回来，他要有那脸就不那啥了啊。啊，我知道你使这招就是想让我撵他走啊，你不用解释，你就是这就一招，你知道我肯定那么说啊，我屎盆子不扣你脑袋，我对不起你都啊。
0: 我叫你
1: 在这块举棋不定，啥主意没有，一天天的，你活该啊。
0: 嗯，
1: 听着没有？
0: 确实觉得就是我也挺那啥，我整不明白，就是说怎么平衡这个交友？
1: 平衡不了，平衡不了，你就先别管他了，你先把自己对象这家的事儿整明白再说吧，你就别管你妈了，你妈还有你姐呢，那头还有孩子要看呢，得看你三十多岁人，犯不上啊，这样效率太低了。
0: 就不愿意看孩子，反正就是那他自己在。
1: 他自己回，他要不乐看孩子，你别上我这儿来待，你回你自己家去，别在我这儿待了啊。
0: 那我正常就是我去跟外边去交友啊，或者怎么样的。
1: 你有那个本事吗？我都还赶着快，我跟外边交友，我瞅你就交不着都，有本事你交两我看看。
0: 就是像假期的时候，可能家里面亲戚啥就是有过来的，就我妈妈可能也觉得说我应该在家里陪着亲人，就是
1: 没那功夫，没那义务啊。
0: 谁找就出去，
1: 亲人上我这住啥去啊？他这没有旅馆呢。
0: 回来啥的，就是他就会觉得说，那难得回来一次的，然后你一整就出去了，就跟朋友就跟谁的就出去了，就
1: 那我就想出去，那咋整啊？对吧？那也不是他总回来，我也不是说天天出去。
0: 是，但是他就我觉得他可能，
1: 所以我说他干涉你太多，有多远走多远。

0: 赶紧快走吧，别在家七七着，在七七媳妇儿那个姑娘找不着对象了，都找不着婆家了，听着没有？他那个伤心也是应该的，啥都管，他不乐看孩子，不乐看孩子，不给自己家待，跑人姑娘这七七来，七七啥呀？用他干啥呀？赶紧回去得了啊！
1: 嗯，可能是不放心我，
0: 用不着他不放心，
1: 是不放心我，
0: 用不着他不放心，他不放心，那孩子臭家了，赶紧快走吧，快走吧啊！赶紧收拾收拾，今晚不走，明早第一趟车走啊！听着没有？
1: 完了，这老太太能不能更生气了？我妈
0: 她生气，她生我气，她不生你气啊？
1: 嗯
0: 啊，
1: 嗯，王老师，哎，谢谢。
0: 行了，这个事儿你听我说，就是你们娘俩都听我的，我对你们俩负责任，我才这么说的。不负责任，谁得罪这人啊？
1: 嗯嗯，
0: 听明白没有？你这个性格啊，你再跟你妈在一块待一段时间，你更没主意了，本来就没主意啊。明显你妈克你，你让她远点的吧啊。好嘞，
1: 嗯，
0: 啊，克的你都找不着对象了，还在这待着呢啊。好嘞，再见。
1: 哎，好，老师。
0: 好嘞，再见了啊。好嘞，哎哎哎。长春的啊，这位女士，喂，你好。
2: 哎，你好，郑晓老师。
0: 哎，你好啊。
2: 啊，你好，我有个事情想咨询您一下。
0: 啊，说说吧啊。
2: 啊啊，我那个就是我家孩子吧，那个就是处了个对象，然后我们家都不太同意。
0: 嗯。
2: 就是想让您帮我出出那个主意，想想。
0: 咱们简单的说说这个情况，
2: 嗯、
0: 这玩意儿也我不一定。不一定是怎么个情况，咱也不敢说呀，你说是不
2: 是
0: 啊？
2: 是
0: 啊，
2: 我简单的说一下
0: 啊。
2: 啊，我今年是53岁，然后我家孩子是二十九虚岁。
0: 嗯
2: 嗯，他是那个他有工作，就是他已经工作了能有3年多了吧，
0: 嗯、
2: 3年左右。
0: 嗯，
2: 然后吧，他现在是处了个对象，处了对象就是没有工作，而且是两地。
0: 嗯，
2: 我在这个女孩子
0: 处了多长时间了？
2: 处的时间不长，
0: 嗯，
2: 就是处的，但是他俩认识的时间长，他俩应该能认识10多年，就可能就是上中学的时候就认识
0: 啊，
2: 但是不是同学，但是可能也是就是同年级组的，应该是跟他应该是年龄是同岁，
0: 嗯，
2: 啊，就这种情况吧，其实你说家都不在一起，然后这女孩还没有工作，
0: 嗯，
2: 就是、我们家就是都比较反对，
0: 哦，
2: 然后。但是他自己吧，就特别就挺坚持的。
0: 嗯，
2: 他说我挺喜欢他的，就那意思，我想找个我喜欢的人跟我在一起。
0: 嗯，他原来处没处过对象？
2: 他以前处过。哦、嗯，他吧，那个他的工作就是考公，他属于考的那个军事文职，我不知道重要。
0: 啊，我明白，知道这事，咱不用详细说 啊，就是他是考公的 啊。
2: 对，他是考公的，他那个时候处了一个对象，完了处了之后不在一起嘛，就是两地嘛，然后。就黄了。后来他参加工作，在当地那个也处了一个对象，处了能有差不多2年左右吧。
0: 嗯，
2: 完也黄了，就是分手了。分手了之后，就是能有分手个3、4，好像差不多有4个月、5个月，
0: 嗯，
2: 小半年吧。
0: 嗯，
2: 完了就处的这个。
0: 嗯
2: 嗯。
0: 那就没啥大问题。你把你的那个想法跟他说，他乐处处，不乐处拉倒。啊、
2: 哦。但是我跟他说了。他就是非常坚持，
0: 就是这个事儿是这样，
2: 嗯，
0: 原来那些你没变，他就都黄了，这个你要变，有可能变成喽，这是我给你的建议哦，真的，你别给变成喽。
2: 啊，那我就不说呗。
0: 这个事儿可以表态，可以下屈，但是你不能反对，你自己儿子啥样你得知道，你家那儿子比你家老爷们都犟。
2: 嗯，
0: 对不对？死爹，咱们说死爹哭骂火将总，差不多是那样的。
2: 对，差不多。
0: 像他们老张家还是老李家，像他家那支的人，你
2: 对
0: 吧？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吧，就是这个首先来说，你看他知道不行，他知道黄，这样的就没啥大问题。
2: 嗯，
0: 对吧？他就怕啥样？就怕那一根筋的玩意儿啊！哎呀，那就是他认准了，好赖都干。到最后自己倒霉吃亏的时候，瞪眼珠搁那硬扛，那不行。但咱家还一瞅不虎啊，火该知道处钱就处，该知道黄钱就黄。那你对不对？所以说呢，你可以下蛆，这玩意儿苍蝇不抱没缝蛋，他肯定。咱这么讲，你就说你们家孩子脑袋挺好使，犟是犟，脑袋挺好使。你就打哪方面破的鞋呢？
2: 嗯，
0: 你就说以后你们俩一旦想学点啥东西，你俩肯定学不到一块去。不信你试试。 对，你就这么说。你比方说你想学金融学、金融类的知识，
2: 嗯，
0: 他肯定他就学不明白，完还得跟你俩死犟，你教都教不会。比方说你想学一个新东西，因为你脑袋好使啊，你到那你就知道咋学，是不是？
2: 嗯，
0: 对不对？对方肯定就不知道咋学，因为他没有学习的这种能力和经验，也没有好习惯。到最后呢，生个孩子，孩子要随你还行，一旦要随他妈，到时候考试，小学操心，初中操心，大学考不上你还得操心，找工作找不着，你就这么这其实实际上肯定不是这样的，对不对？
2: 嗯，对对，
0: 但是你就打破，这不就是打
2: 这不就是打
0: 破的鞋吗？就下蛆嘛，
2: 啊、
0: 是不是啊、嗯
2: 啊？
0: 你还不能总说，你就偶尔点一下，你点一下，你这玩意儿脑瓜不好使，这到时候生完孩子之后，你看我儿子想考哪儿就能考上哪儿。想上哪个大学就上哪个大学，到那时候你说小学九九乘法表都背不下来，一背背仨月没背下来，那咋整啊？咋教
2: 啊？那你把他就是你说的，他也说的，女孩人家也是考大学，也是大学毕业伶俐的。
0: 我就跟你，我是说你就下蛆呗、
2: 嗯，
0: 就是他没发现呢。热恋的时候啥都好，对方咱不说别的，对方大便都挺香的。你那时候你说啥？你说你咋别呀？咋别有用？咋讲道理有用？对吧？
2: 对, 对, 对, 对，
0: 你说的所有不好听的话，他都有一个理由。我妈更年期，你别勒他。
2: 他我就是说这些东西吧，他都反感。
0: 对，
2: 就
0: 你更年期症状，人谁勒你呀、啊？你不反感就怪了。再说他，我不说吗？你那儿子，你自己老爷们啥样，你自己不知道吗？签子不打倒，打倒退的玩意儿。你看一开始我就跟你说，就是原来你没变的，他都黄了。这个你硬变肯定成，你还敢变了？
2: 我们之前那个吧也不同意，因为也是各方面条件不适合、
0: 嗯、
2: 但是我们也总跟他说说不行，说就不能分手。
0: 嗯，
2: 他吧，他说的那意思，那前一个前女友他还那意思不是特别喜欢，就是那女孩非常主动嘛。
0: 嗯，
2: 然后就是就像你对男什么隔层纱似的，女孩都会主动，然后他就是顺着这反正就一直处也没说谎。但是从心里往外，他不是特别喜欢，就是
0: 那些都是你分析的。
2: 他自己
0: 说那是说你乐意听的话，到底咋回事？你肯定不知道，我敢保证你肯定不知道啊！你就是别这个事儿，我就记住，你就别愣反对，因为你愣反对，他一定说我妈磨叽，因为你自己不知道你磨叽吗？你现在一点都不知道，你就
2: 是
0: 说我妈更年期了，没法整她，我就不勒她就得了，肯定是这样的。所以说你就别说，偶尔下下蛆啊，偶尔下下蛆是可以的，但是千万别硬变啊！而且呢，咱这么讲，到最后成了，一旦成了，这小姑娘也贼厉害，到时候有你老婆婆气儿受。我跟你说，你还敢说，觉得自己咋地呢？是吧？听不听着？得当好人呐，千万当好人呐，对不对啊？
2: 行，听您的，谢谢您，
0: 姜
2: 老师。
0: 好了，你把心打了开了就好了啊。
2: 好的，
0: 你要是生气了，
2: 谢谢，
0: 就去挠老爷们去啊！
2: 行，
0: 不能放过他啊！要不叫他，那孩子能那么犟？就他家的事儿啊！
2: 说的对。
0: 行了，别想这事儿了，千万记住，那个姻缘这个事儿啊，是老神仙定的啊，不是咱自己定的啊！到时候爱咋地咋地，把这个观点就是说明白了，把招都使干净了，他如果还成的话，那就真就是你们家媳妇儿啊！行了啊，好嘞，再见啊，好嘞，
2: 谢谢老师啊，
0: 哎，好嘞，不客气啊。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3: 哎，谢谢老师。
0: 哎，你好、
3: 啊、
0: 别客气，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咱直接说事就行啊。
3: 啊，我现在是这个情况，我五年前呢丧偶，然后家里有两个男孩，
0: 嗯，
3: 然后在两年前呢认识，我就不说我的日子过得咋地了，反正是挺艰苦的，
0: 可以想象得到啊。
3: 然后我两年前认识一个男朋友，是通过社交软件认识的、
0: 啊、
3: 然后呢一开始的那个目的，我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调节内分泌，因为这个心情特别的挺难受的，有时候就是痛苦的那种、
0: 嗯、
3: 然后吧，但是现在问题是什么呢？现在是我们是两年了，他却越来越想跟我在一起，因为他家也有两个男孩，
0: 嗯，
3: 然后我没想跟他一起过，现在问题就是我有点，而且他负债还比较多，他父母还有病、
0: 嗯、
3: 最近还经常。
0: 那你逗着人家干啥呀？
3: 而且现在问题是我想分开，但是他 比较激动，他现在就是他不想跟我分开，他还逐渐的接近我的家人，没事上我，他知道我家在哪儿，上我家来，跟还跟我妈没事打个照面，然后也

0: 前两天就因为点别的事情，因为我现在工作我没有工作，我是做女主播，他我就正常维护，就私信维护大哥，他没查出来什么问题，但是他很生气，他就总觉得我跟别人聊天就是我少了对他的关心，他就把我手机给砸了，然后现在问题就他赔了我个手机，就是相当于这么地了，也我也没花他太多钱，大概也能就认识两年，多说20000块钱吧。
1: 嗯，
0: 就是帮我这帮我那的，人都不错。现在问题就是我有点怕，因为他激动的时候还给了我一巴掌，我就觉得这个事儿我有点怕。我等这么
1: 大，你俩不分手？你俩不分手了吗？
0: 分不了，他不愿意。
1: 那你打我，我还跟你过？哎呦我天哪，你咋那么那个的呢？
0: 我跟你讲啊，我这个人我很明智，我也很理智。
1: 你理智个六饼啊！你理智就不至于逗下人家了，你还理智呢？你看，你是武则天，武则天守寡，你是失去理智。
0: 我知道我要离开他，但是现在这个现状，他不利于我，就是他现在总想接近我，现在整的我挺被动，然后我躲着他，他就拿言语刺激我，就是那意思，你现在就想。不处了，怎么怎么地的，然后总上我家来，来了到我家楼，
1: 他
0: 就让我下楼。
1: 你抄他要钱呗，抄他借钱
0: 要 啊我要了，我说你得给我15万，你不给我，我就上你家找你妈去，我知道你家住哪，我也威胁他，因为我想脱身，我也得逼迫他，但是现在问题就是他不怕，他说反正我没有，我还欠钱，但是你呢就是还要求我跟他报备，天天的早晚晚了，我说这是我遇上精神病了，我说连是两年都不知道，因为以前没有这么高频率的接触，他现在总找我怕我跑，
1: 那你就属于那啥了，粘上了呗，是吧？小豆包不大粘帘子了。
0: 我忙活，我自己事都忙活不过来现在，但是我还不爱搭理他了，我有点嫌弃他了，因为他本身他给我的这些东西我现在觉得受不了。
1: 这个事儿吧，就是咱们这么说吧，我说可能不好听啊，就是说的你以流氓的目的出发，到最后一定得到一个流氓的结果，这就是你最开始你去调节内分泌，你不扯淡去吗？哪有女的说找对象是为了这个原因，你就说想跑破鞋就得了呗，对吧？所以说就是这个事儿，你单身你自由可以，但是你这个目的只是跟人家处的目的就不存。如果你真想结婚的话，明知道对方有俩孩子，而且还养活不起孩子，你能跟他处吗？你不能跟他处，你跟他搭的哥哥搭个两年，你干啥呀？所以说你这不就是咱这么讲，你这不就玩人吗？你玩人给人玩急眼了，给人玩急眼了，现在赖上你了，这谁都没招啊。这个最起码来说，作为我们来说，如果说我是当主持人，我没法那么说。那要搞听这个事儿的人都得说，这女的活该，活大该，是不是？你别在这笑，你就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啊？你吧，就是别的我不想说了。小米说，这不就是古法中式无糖雪白小面包吗？勾搭人家给你打榜，结果勾搭了一个真傻子，这不就这么回事吗？所以说吧，我想跟你说啊，就是这个事儿呢。只要你能保证安全，其他的我帮不上你。
0: 对
1: 啊，就是少跟他联系就得了啊，越来越少就完事儿了。那个其他的，你就说这个事儿，你就记住我跟你说话，你以流氓的目的开始，那最后肯定是以流氓的结果结束，基本上就是这样啊。就是人呐，做事情啊，你要知道，就是为啥人家那个世外高人，人都说因果不虚，就是你出发目的不好，到最后结果肯定不好。你发心就差劲，所以说
0: 你一开始我就说了，咱俩说好就是不能结婚。
1: 你看说是那么说，你倒是处个俩月仨月你就换呢，那头掉沟里了，你现在让他那啥，你不扯淡呢吗？
0: 老师，我不是女流氓，
1: 你不是，你是女地痞。行了啊，不跟俩多说了，就是我告诉你，就是逐渐的淡化下去，这个我谁也没招。啊，对方现在就是个臭无赖，臭无赖也好，香无赖也好，赖上了，因为啥？因为你确实勾引人家了，这怨不着别人啊。好了啊，好了，
0: 谢谢
1: 再见啊。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2: 哎，你好，宋老师。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
2: 哦，我现在是工作上的事情，就是说我现在在当地这工作是在自己相对稳定一些。
1: 嗯，
2: 但是我姐在那个哈萨克斯坦那边参加工作，她想建议我过去那边去发展。
1: 嗯，
2: 所以说我在纠结我要不要过去。
1: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2: 45。
1: 她在那头是做生意啊，还是干啥呀？还是也是打工啊？
2: 在那边企业上班。

0: 在那边企业当管理，
1: 也是在那头那个，他是咱们中资企业吗？全是中国人吗？
0: 啊，对对对，全中国人，
1: 是不是？我一听好像是中资企业啊。
0: 对，
1: 那个能去的能几年呢？
0: 我觉得是5年到8年应该没问题。
1: 你家孩子多大？
0: 我现在是一个人，
1: 就单独一个人啊。
0: 对对对，暂时单独一个人。
1: 你是离婚的还是一直没说媳妇啊？
0: 啊，一直没对象。
1: 那怎么找个媳妇呢？你工作那么稳定，
0: 这边条件不行，收入太少，女孩子比较现实。
1: 那你拉倒去，还是不会忽悠人家登道骑驴的该说媳妇一样说媳妇，生仨孩子，人家养活了，这不是那么回事儿。就是还是你那啥，那你姐让你去的那个，她是怎么考虑的呢？
0: 她是想让我去那边就做管理，这是一方面。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说挣的肯定要比咱们比我们当地可能挣的要多一些，将来以后发展这个空间呢，可能会大一些
1: 啊。
0: 所以说，她才建议让我去那边去跟她。
1: 你姐夫也在那头啊？
0: 啊，都在那边。
1: 那父母这头呢？谁管？
0: 父母这边我还有个哥在这头。
1: 啊，那你这俩就咱这么讲，你在这块连媳妇都说不上了，那有机会那为啥不走啊？
0: 所以这一直在纠结。
1: 那还有个六饼纠结的呀，你哪能说上媳妇往哪去？上那头找个哈萨克斯坦的媳妇去也行。啊，
0: 不是你重新开始的一个新的领域，所以说
1: 你拉倒去吧，你原来领域干的不咋地
0: 啊？
1: 对呀，你原来领域干的好啊。你要干得好，早有小姑你贴我上来了，你肯定还是干得不好。
0: 对，就因为这边收入太低了，就是啊。
1: 对你这个事儿，你要说有家有媳妇有孩子，咱这么讲，因为考虑到孩子上学的问题，考虑到媳妇能不能离开的问题，行。你一个单身轻松的老跑腿子，你能跑哪儿跑哪儿呗，哪儿挣多上哪儿去呗。你姐还能坑你是咋的？你姐不是传销的吧？
0: 不是，
1: 那就得了。他不是坑你的话，有机会就去呗。你是不是看不着家烟头冒烟3天就得哇哇哭那样的选手吧？你要是那样的，你要是那样的选手，那就哪儿都别去，就在本屯待吧啊！你要说我哪儿都能去，走南闯北这么多年哪儿都去过，啥子也都干了，完后来稳稳当当在家这头上班了，那你在这头说媳妇都费劲，你还不上那头找地能说媳妇去？
0: 那我明白了，钟晓老师，
1: 对不对啊？这个你姐，如果说你姐那头不是传销的话，你姐是不能坑你。啊，这我听出来不能坑你啊！而且说句实话，人家还照顾你，要不然的话，有的是拿咱这么讲，提了3包裹2包面去，都想去，都去不上你，你用你？
0: 对，
1: 是吧？啊，
0: 是啊。
1: 行了，去吧，你一个人上那头琢磨看哪小姑娘好看，在国外还好忽悠，你个忽悠回来当媳妇，赶紧生孩子吧，别搁这扯了啊！
0: 行，那谢谢周老师。
1: 好了，再见啊！好嘞，
0: 好嘞，再见。
1: 3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2: 哎，你好，小生哥。
1: 哎，你好，
2: 老师。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啥事了啊？
2: 我简单先介绍一下我自己吧。
1: 嗯，
2: 就是04到10呢，我在咱们长春上完那个本科和硕士啊，完之后我就去河北廊坊工作了
1: 啊。
2: 完之后工作了10年呢，到20年我就辞职了，就回咱们东北读博了。现在读到。这6年我快毕业了，现在我面临一个现在选择工作的一个方向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家里嘛，我和我爱人还有我6岁半的孩子在河北廊坊，我爱人每天通勤到北京。
1: 嗯，
2: 我现在是想着我去北京找工作呢，还是说那个在河北廊坊找一个高校。
1: 你在那个北京的话给安排户口不？
2: 我还没找，但是要是一般博士的话是给户口，但是
1: 给户口就可以落北京，不用想别的，
2: 不用想别的哈，
1: 不用想别的一点，因为你爱人也在北京工作，他是在那个你家是在燕郊啊？
2: 不在，就在河北廊坊，
1: 在廊坊市里啊，那还更远一点，我要燕郊还近一点。嗯，
2: 那个主要是我这个人吧，我为啥听咱们节目？我12年就是抑郁了，我就去抗抑郁药。我这人现在。思想上没啥了，现在就是一累了吧，就爱睡懒觉。我爱人，他反对我去北京，说北京太累了，说我这身体不行，所以我就。
1: 北京也有消停的呀，北京谁说北京那么累啊？你别上那几个那什么，别上那几个特别牛的大学，咱找一个边边拉拉的大学，首都什么什么学校，首都什么什么学院不挺好的吗？那不累的。
2: 我也。 我也是这么想的。
1: 对，
2: 就是、
1: 你上清华肯定憋死你，那地方坚决不能去，我跟你说。
2: 那对了，那个我年龄是40，去那清华人现在
1: 也不要了，不要了。
2: 对对对，是的。
1: 你也分项目，有的项目还是40以上也要，但是有的项目是清华去不了了啊。
2: 我这不行了，我的专业够呛了。
1: 你这样，你就现在就是我的观点啊，我的观点是就是如果给户口。能去北京就去北京，这个事儿是考虑到孩子以后啊，并不是说咱们那啥，并不是说你咋发展怎么地的啊。就是以后孩子上初中或者怎么样的话，或者说他那个，因为你给你落户口，可能也会考虑到孩子的安排问题，学校一定会考虑这方面问题。
2: 哎，是，
1: 对啊，完包括家属就业这方面的可能都会有的话呢，反正北京那个生活成本呢，就是。其实北京吃的喝的便宜，就是房子贵，就是家庭底儿咋样啊？底儿要够用的话吧，就是在北京拿块买个小户型也可以，很小，稍稍远点的没关系。北京大学也都在外边，是吧？就是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就听我话，
2: 那个现在我就是犹豫一点，我爱人吧，就是我怎么说服他呢？我怎么说服我爱人让我去？他就嫌我这身体不行。
1: 啊，你说我多锻炼身体，跑步
2: 啊，是，
1: 对，主要是从我也没考虑到你咋地，因为我觉得听你说话唠嗑没啥大问题，
2: 是，
1: 没啥大问题，那个就是考虑到孩子，然后再有一个呢，怎么讲，你爱人这么折腾，你时间长了也不是那么回事，还是在一起好一些。人说的什么丑妻近地家中宝，咱媳妇不丑，但是离地近点还是有好处，你说呢？
2: 是，那我知道了，小生老师。
1: 对，你就说这个是只是我个人建议啊，只是我个人建议。你
2: 行，我也当一个方向考虑。
1: 你跟爱人考虑说的话，主要是我主要是考虑孩子。
2: 明白。
1: 考虑孩子，你在廊坊，你考那啥的话，他那个录取率和就河北省的录取率和北京市的录取率，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差别的。虽然说那些名校其实北京也贼难考，但是你往下再下一个格，他就好考多了。是不是
2: 是。
1: 但是他往下一个格，你在咱们廊坊，你在河北省啊，河南省，你那考试那其实跟顶格差不多。你说
2: 对
1: 不对啊？然后你如果说累了，说不累的话，北京有的是不累的学校，北京那么大城市，大高校有的是，而且有不少学校就是刚刚升什么什么专升本，乱七八糟的也有那样的，就是转完之后他特别需要博士，都可以。
2: 对，
1: 是不是
2: 行，那小盛老师，那我就不打扰你了。
1: 但是我跟你说啊，就是哥哥这块也只是建议啊。
2: 好的，
1: 只是建议，到最后决策的话还是两口子，你们两口商量完了之后再说啊。
2: 行，我心里有底了，谢谢钟声老师。
1: 好嘞，再见啊。
2: 那好，再见钟声老师。
1: 好嘞，再见啊。
2: 好嘞，
1: 拜拜。

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啊，您好啊，老婆去给姑娘看孩子去了，婆婆家呢每个月还给钱，你说要是不要啊？如果说您爱人就本身平时就是挣钱，为了给他看孩子钱挣不着了，那你该要要。如果说咱家也不差他那点钱的话啊，那就给孩子，给那孩子，那讲话他给是他给的事，完给我姑娘得了呗。总之不能让他们家省下，因为啥呢？你要了人家才安心。因为正常来讲，就是婆婆和那个妈妈一样都得看孩子，人家那头是觉得啥呢？我没看孩子，我没花着，我没看着，没出这个力。其实呢，咱这么讲，你看也有好处，这玩意儿妈和姑娘咋咳咳到最后不伤人，一旦婆婆跟儿媳妇咳起来了，再整不好整，往回拉拢不好拢吧，对不对？所以说人家婆婆那头呢也是尖，人家也是尖，人家就说那咱这么讲吧，咱们没出力，但我出俩钱吧，对不对？省得儿媳妇挑理，或者说省得人家老亲家这头觉得心里不平衡。所以说人家这头呢是尖人家，而且人家也不太差钱的人家，对吧？所以说呢，这个该要要，你得让他把这个钱花出去，他心安。最后呢，就是你需要你就要，你不需要的话给姑娘就完事了啊。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

0: 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1: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吾在生午夜，百年孕一身。
2: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1: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3: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1: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3: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身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2: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1: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4: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0: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5: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6: 迎接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您好。
7: 喂，你好。
6: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7: 老师是这么回事，我今年是35岁，
6: 嗯，
7: 然后我在工作中，在职场遇到了一些问题，就是现在挺迷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6: 嗯
7: 嗯，我是从事保险行业，保险那个电话销售这个行业。
6: 妈呀，挺累的啊。
7: 嗯，是，然后进公司已经有10年了，
6: 嗯，
7: 然后是一个正式员工，
6: 嗯，
7: 然后，嗯，我现在就是我原来带着这个小组吧，是就是我刚入公司的一个师傅，就他一直是带着我，
6: 嗯，嗯，
7: 然后之后了呢，他当了小组长，我是他的组员，
6: 嗯，
7: 然后这么多年呢，怎么说呢，就是我和他的脾气，嗯，不是特别的，就是他有一些就是做法和认知吧，就是我不是很赞同，然后。
6: 嗯，
7: 就是但是我们虽然有矛盾，但我也是在心里，就在工作中其实我是很听他的话的一个人。
6: 我能理解那种我能理解你那种感受啊，业务还挺好的，但是呢也不发表反驳观点，但实际上那心里都不得劲儿，净憋屈自己了，净憋屈自己个儿了，是吧？
7: 对，就是我是一个很听话的一个人。
6: 嗯，
7: 然后吧，在去年8月份的时候，
6: 嗯，
7: 然后我俩都各自晋升了一步，
6: 嗯，
7: 他变成这个就是现场经理，
6: 嗯，
7: 我变成小组长了，
6: 嗯
7: 啊，然后我现在带的这个组呢，就是嗯，就是怎么说，就原来的这个组长就是挺纵容他们的，然后有一些挺不好的一些就是工作上的一个习惯吧。
6: 嗯，
7: 然后我接手之后呢，他对于我工作上的一个指导，或者说就是我感觉我像一个傀儡一样，就他让我怎么做，
6: 嗯，
7: 我就怎么做，
6: 嗯，
7: 就我一直在受他的一个嗯

0: 摆弄也好，或者说教我也好，
1: 嗯，
0: 但我属于是刚带这个组，属于是很多事都不太懂，
1: 嗯，
0: 但是有些，但是这个组呢，他和他以前带的那个组是不一样的，他老用他的经验来教导我，
1: 嗯，
0: 但是就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会有矛盾嘛，
1: 嗯，
0: 然后我的心里就是这个积攒的这个气儿吧，可能就是会越来越多，
1: 嗯，
0: 就是。嗯，就是我们这个组的情况和他带的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就是不能用那种太强硬的手段，因为都是，就是有心眼多也好，还是说主意正也好，就跟以前那个组员的情况不一样，
1: 嗯，
0: 所以说他有些说的话我就不是很认同，
1: 嗯，
0: 然后最近我们就是发生矛盾了，然后就不说话了，
1: 嗯，
0: 嗯，然后对我想说还有什么情况，就是跟我一起上来的还有一个就是另一个组的组长，那个小姑娘吧，就是。就是可能就是挺聪明伶俐那种，我感觉他比较喜欢，
1: 嗯，
0: 然后我原来以为呢这可能是领导的一个手段吧，就是故意老在我面前什么他怎么怎么样啊，就他怎么怎么样，就故意老说这种话，
1: 嗯，
0: 然后我就其实心里说实在话挺不服气的，
1: 嗯，
0: 然后嗯，然后就是最近有个什么事呢，就是因为有一件事儿，
1: 你不用说别的，我就问你两个事儿吧，嗯，你听我跟你问，咱们我不打那个官司，因为那个涉及到非常专业的事，我知道保险里面非常专业，不是我们这个外行，
0: 嗯，
1: 有很多事情是不足于我们外行道的啊。我先问两个问题，然后你再说行吗？
0: 嗯，
1: 第一个啊，他现在是不是你的领导？
0: 是。
1: 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你跟他这十年，你虽然觉得有点憋屈，你挣没挣着钱？
0: 但是我挣着这个钱是我自己努力挣来的。
1: 我再跟你
0: 说
1: 一遍啊，
0: 什么资源的，
1: 你听我跟你说，
0: 嗯，
1: 就是说的每个人都觉得是自己努力挣来的，是吧？
0: 嗯嗯，
1: 所以说那真那么简单吗？对吧？最起码来说，你按照他的方法告诉你的做，你是挣着钱了的，这个对不？
0: 嗯，
1: 你没反驳他，你没成天跟他干仗，你如果成天跟他干仗，你想这十年你能挣多少钱，你挣的要么就比他给你的多得多，就是比现在多得多，要么你是不是也就减半整不好的，
0: 嗯，
1: 是不是？
0: 是
1: 是吧？啊，
0: 是，
1: 嗯，那现在你就面临着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你还没当老婆婆呢啊，开始要装老婆婆了啊，就是你的这个为人和工作能力，这个是有问题啊，这个是有问题的。我跟你说，正常的啊，正常的人家会怎么做？
0: 嗯，
1: 啊，咱们这么说吧，那个你在管自己的小组，实际上你该咋管，你咋管，领导说啥咱们得听啥，因为你给领导干活啊。
0: 嗯，
1: 你不按照他说的做，嫌你有本事咋的？咱这么讲，你以为提你当小组长，你这个领导就是没说话吗？在上边，那个这个领导如果横扒了竖挡的，就说他绝对不能当小组长，我就不信上边那个经理就必须把你安排成小组长。
0: 嗯，
1: 对吧？
0: 是是
1: 是不是？所以说，我觉得你这个人，在对社会啊或者什么的这些认识上。或者说是这个工作关系的认识上，你这人差劲哦，真的你老差劲了，你自己不知道啊，就是这是最可怕的。
0: 我也知道就是人际关系我这方面确实就是不是很擅长，这属实。
1: 所以说你人际关系保险主打一个人际关系，你人际关系还不擅长，然后你还觉得自己很厉害，你自己那个什么多么辛苦，在工作当中我问你谁不辛苦啊，干那行的谁不辛苦？但是该挣钱哪个少挣钱了？除非没业务那个，对吧？那业务那玩意儿种地跟种地一样，一年庄稼不收，年年种，到最后都，反正你只要年头够了，你只要认真的干，都能收点粮食，那不这么回事吗？所以说，如果是正常的脑瓜子好使点的，那咱别说那个，咱得知道我当这小组长，之所以当这小组长，我一个月就算多挣400块钱，也是我师傅信得着我。在上边说我了，然后我能够就说的能当上这小组长，要不然的话，人家经理说了，哎，你给你当这个经理了，你下边有两个小组长，你打算用谁？他说的反正谁都行，但是张老三也好，李老四也好，他绝对不行。他这么一句话，我就不信上边领导即使想用你，也得给你调到别的部门去当小组长，不可能在他手底下当小组长，对吧？
0: 嗯。是，
1: 所以说这个话一定领导是你的这个你的。

0: 那这个领导一定是说了，说的那个谁谁谁不错，我们俩合作这么多年了，人也很好，也很踏实，那也能帮上我忙，你把他给我提了起来吧。完了人上边那个人事经理和那个副总那头，人家才能说把你安排成小组长。这我真的妹子，我跟你俩掰开了说，我再告诉你，就是如果说脑瓜子好用一点的，就说的经常请示，天天跟领导请示啊，就今天这活咋干啊，今天有没有啥任务，最近遇到难题了，老师你还得那个师傅你还得教教我。他说那玩意儿你觉得特别好的你就照着做，你觉得不好的你就是行我就按你说的做，你回头在你们小组里咋说咋做，那他知道是咋的，或者说他知道又能把你咋的啊，你这非得跟他顶烟，你咱们讲顶个风行树该顶烟干，那你说你是尖你是虎，你人品好不好，对吧？这个最大的原因就是什么，我告诉你，你真的是缺乏这些历练，你也没干过别的，感觉也没干过别的，
1: 是
0: 这么多年就在这一个部门了，没经历过人际关系江湖事务的毒打，
1: 是
0: 对吧？所以说你就知道，你就像跟你爹你妈这玩意儿师徒如父子，我就问你，你家老头肯定贼犟贼犟，死倔死倔的，那他天天骂你，
1: 知道的你。
0: 我一听你这个动静就是像你爹了，我能听出来。你说你非得成天跟他俩干仗，你说你不能这么的啊，你不能这么的，你不能那么的，你跟老头俩那么说有啥用？老头说的，姑娘啊，咱们不能喝自来水啊。啊，好，哎呀，爸，你说的太对了，我们现在谁都不喝自来水，我们现在都喝泉阳泉啊，我们都那个有净水器，我们都沃克，我们都安好了，单位给安的，一点都没事儿。你说老头能上你们单位去看你天天喝不喝自来水呢？你自己乐意喝喝呗，对吧？所以说这个你的这个你不用跟我再说别的了，真的就是你别说你这么苦啊，那么苦啊，啊，你这么能干呢，那么能干呢？你听我说吧，我听得出来，就是你就没受过江湖的毒打，所以说你总认为自己行，然后死犟死犟死犟的。你这个你听我的啊，你听我的，就是这个关系我告诉你啊，就你跟你师父没处好，这个事
1: 我是跟他没处好。
0: 你听我说啊，你听我说，你才35岁，你跟你师父没处好，这个事儿时间长了，在整个单位都会觉得你这个人不可交，知道吗？
1: 那钟晓老师，现在我们俩已经就是在单位就基本上就是一个不说话不交流了，
0: 你得找他赔礼道歉去呗，这玩意儿买点灵芝包子粉送去。
1: 但是钟晓老师他是一个很怎么说呢，就是我不想跟你形容太多，就是我就感觉像我很偏颇，但他真是一个很会 PUA， 而且
0: 你别说呢， PUA 那个破话呀，你别在那个网上看点这个语言就是咋地呀，就是父母 PUA 孩子怎么的，
1: 他自己的想法就老强加在我。
0: 你是30几岁的人了，我刚才跟你说的你还是没听懂。
1: 我听懂了，我听懂了，
0: 就
1: 是
0: 他 PUA 你可以 KTV 他。
1: 嗯，
0: 你对他的 KTV 就是啥呢，你说啥老师你都是对，英明神武，你该干啥干啥，那这玩意儿你就属于啥呢，你就属于跟那个13岁到14岁的小孩是一样的，就是家长说点啥必须我有我的想法，我就必须跟你俩告诉你我的想法，必须让你认同，你不缺心眼那是啥呀，
1: 嗯，
0: 对吧？而且我刚才跟你俩说的特别明确，你作为一个独立的人，那这咱们就我已经给你举爹的例子了，他是你爹，他让你不喝自来水，那你就明确告诉他我就不喝自来水就得了呗，对吧？那到时候你喝不喝他也不知道。再有一个，你那可是咱们这么讲，你那可是正上属正下属啊，那是正直接领导啊，你跟直接领导这么扯，你不缺心眼谁缺心眼啊，听明白了吗？
1: 真是人了，听懂了。
0: 对啊，现在从明天开始啊，你那个天天给拿茶啊，给他办公室打扫卫生去。你说老师，我给你打扫一个月卫生，我错了，我想明白了，是我不对。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了。
0: 好了啊，再见啊。哎，
1: 谢谢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啊。打进3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哎，你好，沈佳老师，
0: 说说吧，遇到什么事了啊？
2: 就是我和我老公他是出轨，
0: 哦、
2: 现在已有3年左右了，但是我俩现在离婚，1年。
0: 啊，已经他出轨了3年的，你结婚多少年了？
2: 我结婚，我家孩子今年14年吧。
0: 那结婚14年
2: 吧
0: 啊，然后他出轨了3年，你俩离婚了1年，是这意思吗？
2: 对对对，
0: 我小对了是不是啊？嗯，那你今年35岁，
2: 嗯
0: 啊，孩子13、14的话，那应该刚要上初中了。
2: 对，今年是6年
0: 啊、
2: 嗯，孩子是在3年级的时候我发现的，
0: 嗯，
2: 但是发现的时候吧，然后我没打算离，我就是吓唬吓唬他就得了，捉捉就得了，
0: 嗯，
2: 然后后来就是人家就不想和你过了，你知道吧？
0: 啊，他不想过
2: 了，我就得走，
0: 嗯，
2: 对，因为这个女的是外地的。
0: 啊，后来呢？现在离婚1年了，他是怎么认识的这人啊？
2: 嗯，就应该是他我们后来买的出租车嘛，
0: 嗯，
2: 具体是怎么认识我也不知道，
0: 嗯，
2: 他始终他也没跟我说，然后现在就是什么状况呢？他离没他就是来来回回的，我俩就是这个事情已经冷淡3年了，
0: 嗯，
2: 然后他来来回回的吧，就回今儿回来过，明儿不回来过，已经都2、3回了，他回来一次吧，我也没有太高的要求，我说为了孩子。孩子都这么大了，有个完整的家，再说也不是什么深仇大恨。
0: 你都离婚了，你也没复婚，你让他回来干啥呀？
2: 他给我打电，他回来了，他说那个想好好过，
0: 好好过个六饼啊！你看他那样像好好过样吗？
2: 不像啊！因为
0: 对呀、
2: 啊，
0: 我一听为啥？你看有的人一说，我说让他好好过吧，你这个一说话一唠嗑，这动静你就不带一个，你是一个很纵容的人。
2: 对对对，
0: 你这人家没个明确的态度，态度不鲜明，说话也不咬牙印儿，你这么个人，所以说给人感觉就磨磨唧唧啊，就这种感觉。然后他就觉得有机可乘、
2: 啊，
0: 其实就是在那头受气了，就跑这头来，完在这头过一段时间，然后再跑那头去啊。
2: 他在那边吧，说句实话，他不受气，因为我多少人家、
0: 嗯、
2: 他在那边吧，他有自己的买卖，他跟那女的有买卖、
0: 嗯，
2: 然后他就想跟着人干。
0: 他
2: 就想在就是南方那边，他想跟着一干，然后孩子吧有时候给他打电话，那你说毕竟得让孩子跟他联系是吧、
0: 嗯、
2: 孩子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0: 嗯
2: 嗯，然后那个孩子有时候过年一打电话，爸你啥时候回来，他就心有点不得劲了，然后他就哭，完就回来了，回来说、
0: 嗯、
2: 那个我想好好
0: 过，这样人最坑人嘛、
2: 嗯、
0: 其实他不可能啊、哦、那个你今天给我打电话是怎么个想法，又有啥新情况了？
2: 他就是前两天想要回来，前两天他在内蒙那边他干的买卖嘛，
0: 嗯，
2: 干一个旅游的，然后他有点忙，他整不过来了，
0: 嗯，
2: 他平时我俩基本不联系，然后现在就是他忙了，他给我打电话了，
0: 用着你了，
2: 对，那、我让孩子去玩去，说、那去吧，去玩两天，玩两天我俩就回来，然后去那块该说不说还挺忙、
0: 嗯，
2: 然后我说那就帮他干一段时间吧，
0: 嗯，
2: 然后走了也给我拿钱回来的，
0: 嗯，
2: 然后那个我俩就回来了。回来了就一个电话都
0: 没
2: 有。
0: 你
2: 没
0: 有工作是吧？
2: 没有工作。
0: 那你找个正经班，你找个正经班上不行吗？那孩子都上小学，都上初中了。
2: 那我现在就在找班，因为现在你想照顾孩子，你还想找一个班？
0: 能有的是，
2: 也挺忙。
0: 有的是，就孩子马上上初中了，晚上6点钟以后接了。那玩意儿有的你有的是活都能，有的是活能干。如果你接不了的话，你在那个旁边找一个那个小什么辅导班，或者说课后小班，叫那老师帮着接一下，或者自己上课后班的。完了你下班再去接去，有的是能干的这个活。
2: 嗯，
0: 所以说你就熊货，你说你这说话唠嗑听着就是个熊货，你自己干活也不拉扯，完了过日子也不拉扯，你都说人欺负你，现在这男的不就欺负你呢吗？你傻孩子。
2: 哎呀，我之前一直，他是这么多年，我俩结婚这么多年，基本都是我在外边工作。
0: 嗯，
2: 他就是这一下那一下的，总想自己做点买卖，
0: 嗯、
2: 然后呢，就认为一下子一口就想吃个胖子。然后我的观点就是，就是俩人只要认干，就慢慢挣，我就是这个想法。
0: 嗯，
2: 他就是这个想法。然后说孩子上1年了，我说不能走这么扔了，孩子掉蛋生下来就他奶看的，一直到孩子上1年。
0: 嗯，
2: 然后我说孩子上1年了，咱一个小姑娘也没有什么太大压力，挣点花点就得了呗。
0: 嗯，
2: 他始终就是好高骛远那种，就是我今儿我想干这个，明儿我想干那个，然后什么什么都干不起来。
0: 现在吧，咱们说那个没啥用，没啥用在哪儿呢、
2: 嗯？
0: 就是说的你俩都离婚1年多了。啊，咱们不说这个事儿了、
2: 嗯，
0: 咱们不再吐槽，就说他以前的事儿了，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0: 啊，咱现在说的就是现在这个事儿。现在你为啥我就是对你没啥好话呢？就是你也原谅当哥的啊、哦，就是你出这个事儿吧，就一听吧，你自己还觉得好像是那么回事，但是咱们外人吧，因为虽然说你信着我，但是我站这个角度一定是个外人的角度，在外人的角度上一看你说这个事儿吧，就这女的真不行。 啥也不是，叫人欺负愣愣的，就这种感觉，你知道吗？所以说我听就贼来气，我就寻思怎么能让你不受气，完了你说这话吧，说的让我提不起气来，我就闹心。为啥我说你得上班呢？你也不是不能上班，该上班上班。

0: 吧，那玩意自己一个女的带个孩子，你老爷们在外边也没有老爷们了，原来还有个老爷们，现在没有老爷们了，
1: 有的没有一样，
0: 这不一样，我跟你说，他你现在就不如没有，对吧，你他要不打扰你，你备注还能要点志气，还能干点活，他这么一整的话，你这是啥志气要不起来，你就没囊气，这老娘们你这难整啊，所以说、
1: 这个、
0: 所以你那听
1: 我
0: 的，你要问我的话。

0: 最后剁撂到地下也都是狗屎，知道吗？你实现不了，听着没有？
1: 嗯，对。那这次他就是在内蒙这不回来了嘛，然后想好好过，然后
0: 那又是失败了。那买卖不是做买卖去吗？
1: 嗯，他有个淡旺季嘛，那又是旅游了，那就是旅游行业。孩子开学了，
0: 没用，就是你他说那话都不如好人放屁。
1: 嗯，
0: 你不要信。
1: 然后，我身边人都说了，说你就别信了，说你就别信了，你就看他行动得了。他行动，
0: 你看
1: 个
0: 狗屁行动啊！不要看他行动，你就把他撵走，听明白没有？他看什么行动啊？这么多年了，这么长时间，这些事还不知道咋回事，有多远滚多远，别上我家来。
1: 嗯。
0: 要不然你出这事儿，这咱这么讲都不是窝囊了，就是贱了。一天一边吐着人家的槽，然后一边觉得人这么不行那么不行的，完一边还抱怨着人家，还指望着人家，那你还要不要个脸了？那啥了？那是啊，对吧？
1: 嗯、他也跟我谈了，他说那个我就是回来我啥啥都没有，房子也是你的，什么都是你的。
0: 我凭啥要你啊？对吧？
1: 我的想法，郑哲老师，我的看孩子嘛，就孩子这么大，
0: 看孩子，你看多少年孩子好使了？你看孩子，别离婚呢，你在这过两天人还得走。
1: 对，那人家不干了，人家就那。
0: 是吧？人家又走了，你还要把人家叫回来啊？啊？你听你说这话，你都说，真的就是哥，真的是不想用一些特别不文明的语言形容你，但是你这事儿出的太贱了啊！
1: 是从这事儿发生之后吧，我也知道我这人也改变了。
0: 嗯，我没听出改变，还是那么熊啊，还是那么熊啊。那个你就记住了，以后不许他回来，然后你自己赶紧找班上，自己上班啊，听没有？
1: 行，
0: 听没听见？别赶这块还怎么能让他回来，怎么地的啊？就是这种感觉，真是不要个志气，不要个脸的，犯不上啊。嗯
1: 嗯，行
0: 啊，
1: 好嘞。
0: 哎，你小米都说了，这咋还听不懂呢？还记性不好，就是非得这个不行吗？你换一个不行吗？你这多仇人，你老仇人了，真的就是你的这种态度，其实我跟你说到最后你知道吗？哥是泄气的，就是知道你够呛，但是知道够呛，我最起码来说我不能违背我的想法啊。你那么做，你肯定到最后西瓜皮开腚，没完没了的，没个好。你要自己不要志气，啥都白扯啊，听不听着？
1: 嗯，行。
0: 嗯，好的，再见啊。哎，今天的小人常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穆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1: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2: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3: 在商铺，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2: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3: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2: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3: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1: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时光中前行，相知和别离都是风景。沉醉红尘中， My name's Christine. 谁的清唱深情了音乐与耳朵的相逢。难忘今生，淮南陪您聆听流金岁月。

迎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声音艺术家朱哲琴，从具象的音乐中走出后，他执着于在抽象的表达中找到自由。

最后一首歌《远去的孩子》进一步引向存在本身。歌曲前奏展示海浪一次次冲击沙滩，暗示时间的流逝。女声伴唱《远去的孩子》引出了朱哲琴柔情的歌声。树根随时间之河流逝，我却在母亲怀中逗留。常春藤随时间摧毁一切的力量渐渐枯萎，我却被母亲的手爱护而生生不息。小花随时间带来的不确定性颤抖，我却安坐在母亲肩膀上。朱哲琴在演唱空空的怀、干枯的手和消瘦的肩时，爆发了晴天霹雳般的激情，将无拘无束的呼唤全部释放出来，为整个专辑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由何训田作曲、朱哲琴主唱的阿杰古唱片被称为在世界范围内真正有影响的一张中国唱片。阿杰古对西藏文化中神秘主义的那一部分加以开掘发挥。

如轮回转世、福祸因缘、祈求祝咒，饱含苍凉意味。他在世界流行乐坛产生出人意料的卖座，不仅为进入90年代以后日益落寞的中国流行歌曲注入了一支强心剂，而且为始终困斗于内陆的中国流行歌曲走向世界架设了一条高空索道。朱哲琴在谈到西藏时说，它是当今世界的参照，是一面奇镜，是我们在注视它的同时发现了我们本身。我想阿杰古的魅力也一样，当我们在体验这些音乐语言的同时发现了我们本身。阿杰古这三个字并不富有诗意，甚至有血淋淋的残酷。在蒙昧时代西藏的文化传统中，阿杰古意味着早已废除的酷刑，低音处出现的和弦有点令人不安，节奏也变得不安，歌声进入，开始讲故事，关于我和阿姐的故事，气氛神秘。一段告终，大鼓突然重重砸出，仪式般庄严，情绪肃穆。

整张专辑的声音部分格外震撼人心，让人产生强烈的共鸣。朱哲琴在录制这张专辑时，每首歌曲从头至尾原声演唱，没有经过任何剪辑混音。更由于他深沉情感的自由宣泄，完全摒除一般演唱技巧的顾忌和束缚。而何训田大量采用西方电子合成器，最原始的收录方式，完成的作品却充满浓烈的东方民族风味。没有阴影的家园，薄薄的低频轻轻地蔓延，如大地苏醒，鼓点固定在一个节奏，如大地的心跳，歌声唱起，清清爽爽，安详的有祈祷的意味，音量逐渐增强，如太阳冉冉升起，光芒四射。

0: 世俗在音符之间，喧嚣在六弦之外，难忘今生，今生难忘。
1: 1994年夏天，朱哲琴为体验阿杰古的创作来到西藏。一天深夜，朱哲琴到布达拉宫山脚下独自坐至天明。清晨四五点钟，朱哲琴听见远处传来叮叮咚咚的声响，是去天葬的人经过那个地方。在前往哲蚌寺的路上，经过一个藏民的小院时，朱哲琴看到一位藏族母亲在给婴儿抹酥油，听着人们晨起安抚已逝灵魂的早祷声，看着日光下双手拥抱着出生的婴儿，他在那一刻体验到，最后的死去和最初的诞生一样，都是很温馨的时光。在经历了很多事情，从西藏回来后，朱哲琴唱起阿杰古中的歌，已经有了一种发自内心的感悟。天唱，主题是天葬，低频和大鼓威严的出现，歌声的出现比之前更加谨慎，意味着一件庄严的事情即将开始。很快，歌声变得奔放，并向高处飞去。合唱加入时，形象高大，如天上射下来的光，不可阻挡。歌词反复一遍之后，出现了群僧诵经，气氛产生了微妙的变化，一样的庄严，却有了一丝温暖和安详。

0: 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臂展宽的展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5: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水越喝越甜，
5: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4: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8: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
1: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0: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水越喝越甜，
8: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7: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9: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0: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4: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音乐随行，
1: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4: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6: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0: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2: 好嘞。

0: 自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

0: 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6: 好嘞。

0: 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

0: 各级组织。
1: 十三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0: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十三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0: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 水越喝越甜，
3: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7: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3: 幸福的花儿，
7: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好美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水越喝越甜，
8: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7: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9: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0: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7: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3: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4: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8: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1: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5: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

0: 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7: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
5: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1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14: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15: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1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7: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

0: 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

0: 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悠然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幽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2: 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
14: 吉林。
1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0: 好嘞。

0: 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1: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0: 好嘞。

0: 自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

0: 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有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这现在真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3: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3: 打进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4: 哎，你好，那个我想咨询的就是，我现在是那个孩子4个多月，然后呢，现在就是我跟先讲一下，我跟我老公，我们俩是不是一个地方的？然后，我们俩是现在是在那个一个大城市定居了。然后孩子4个多月，前3个月呢是我婆婆在帮我们照顾孩子，然后从第4个月开始，是我父母过来帮我们照顾孩子。然后在这个相处的过程中呢，我老公他这个人就是比较，理性的这种人，他是那个理工的理工男。然后我父母，他们我父母就偏向于比较感性吧。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在这个相处的过程中，您有什么就是对我们有没有什么建议？因为我觉得
3: 我咋感觉你怕你爸呢？
4: 我怕我妈
3: 啊，是不是？
4: 我怕他生气。
3: 但你就是怕他呗。你妈是属于那种就是属于那个居了暴跳那种，就是压不住火那样的人，是不是？
4: 我妈年轻的时候性格脾气比不太好，然后年纪大了，自己就是也是修身养性，但是她，我也不敢惹她生气，她一生气，她自己让自己生气不说，她一生气，我跟我爸，我们俩也是不太好受。
3: 你看看能不能让她不来呢？
4: 她不来，
3: 就你爸自己来就得了，她那么烦人，让她来干啥嘞？
4: 他不来，我家这个情况，我爸是身体不太好，所以说要来的话，就是他俩就得一块儿来
3: 啊。但是你婆婆那头呢，这实在是照顾也照顾不来了，也得回去，是那意思吗？
4: 对，我婆婆就是家里有事儿，然后所以就回去一段时间。
3: 那个现在你上班没有呢？
4: 没有，我还有几天就要去上班了。
3: 那孩子舍奶还得上点火呢，就是那个就是来那什么，不是舍奶，就是来那个开始那个哺乳期那种嘛，早上走晚上回来，就是中间回来送趟奶那种状态。
4: 对，背奶。
3: 对吧？所以说这个就这个事儿吧，你就掌握一个原则啊，就是你得把你妈先吓唬住。你就说现在奶不好，那个就不能生气，我不能生气，你得让她不能成天关注她。

0: 自己，你得让他关注关注你。
1: 嗯。
0: 然后你跟他说，我现在不能生气，我要生气的话，我这奶就回去了。我这还吃多少大鲶鱼，不是那大鲫鱼才把这奶整下来的啊。就是总之呢，就是你得会邪乎。
1: 嗯
0: 啊，你得会邪乎。但是呢，你又不能让他感觉，因为你妈是属于那种，就是说，哪块表情不好了，他都会挑理的那样的人。嗯，所以说呢，就是你还得乐呵的，啊，就比较难，确实比较难。但是那咋整？你自己亲妈不像婆婆，婆婆咋还能娶去娶去？亲妈没法娶去，你这咋整去？
1: 我妈她比较敏感，反正我今天我说啊不能亲孩子，因为我老公说这太喜欢孩子了，然后我俩都说哎不能亲孩子，咱要亲就亲个额头亲个后脑勺就行了，然后就感觉有点不太高兴了，不太是心思了。
0: 对，没事，
1: 感觉我说的
0: 你没事，你跟你老公说，你别在这块张嘴说，他乐亲亲去，亲不坏，没事，
1: 哎，
0: 啥毛没有，你告诉你就是孩子，你孩子就是多接触点病菌有好处啊。因为他以后他就会接触各种各样的病菌，他不接触病菌的话，到最后啊，到最后的结果就一定是他上幼儿园之后他总有病，啊，听着没有？
1: 我一边就是我老公他有他的要求，然后呢我又不敢让老公
0: 你告诉你老公，你别给我提要求，我爸我妈在这块儿，我妈要跟你说，我妈整急眼房子给你点着了，你是不是想让你妈多歇两天？你让你妈多歇两天的话，你就要不你给我雇个保姆帮她撵回去，对吧？要不然的话，就是那个你就老实的，人他老他还咋咋地？你不知道我妈啥样，知道吗？
1: 是，我也反正我也这么跟他说了。刚我俩刚那什么刚说完，
0: 他也不听话，
1: 他也不听我的。他说我这个都是谁来我都是这种要求，然后也不是
0: 你要求个灯笼
1: 吗？
0: 你跟他说你要求个灯笼，你要求你是不是让我妈来看孩子了？你有钱你雇保姆，你雇俩保姆，我肯定不让他们来。
1: 对呀，是啊，我也。
0: 但凡有个要求是用老人看孩子，用老人看孩子还敢有要求？你就直接跟他说啊。
1: 我觉得就是你这本来就是人家给你这个热情免费服务了，然后你还有各种要求，就感觉我自己都觉得不太合理。
0: 所以说这事儿你必须闷他，臭不要脸的，哪那么多说的啊？就是孩子没事，老人可以亲，就是别总亲脸蛋子，亲脸蛋子亲淌憨了，对，就是那个孩子，那个有一些孩子，你瞅到三四岁了还哗哈了流星的呢，好像傻似的，其实都是大人亲脸蛋子亲的，亲亲脖子头，
1: 容易流口水。
0: 对，亲亲脖子头，亲亲小胳膊、小手啥的都行。你要乐意亲亲戚屁股蛋子啊，那家可好了啊，那就跟豆腐块似的，亲一下可得劲儿了啊。
1: 我们还亲脚丫子。
0: 对呀，你就反正就别亲那个腮帮子那块儿，因为腮帮子唾液腺吧，这个是有科学根据的，就是这个我估计听你妈也能听明白，就是你看那个三四岁了孩子还哈了流星哈了流星的孩子，不是那孩子傻，就是大人太稀罕了，成天总亲，总那个刺激他那个唾液腺，然后唾液腺哗哗哗，到最后那走哪湿哪的孩子那不行啊。该亲亲亲没事啊，有这个接触没问题，有这个爱抚，有爱抚和这个接触的孩子长大了心理安全感特别好。那个小时候就是也不抱啊，又不抱，又不忧，又不那啥的，他那个到时候他安全感极差啊。
1: 对，我刚才我还说，我老公说，我说最近这个孩子就是看见我妈之后老让我妈抱，然后我老公关注的点就是这么干不对。
0: 没事，
1: 这总抱总抱，
0: 没事
1: 不行。
0: 你
1: 说
0: 他走不了我抱你告诉你能不能看，你能看你在家看，你辞职或者你请假在家看，不能在家看能不能别改这块跟个破车似的嘚嘚嘚嘚嘚的，你烦人呢。
1: 就是不考虑到那个人家还看孩子挺辛苦的，然后就只是说
0: 这个男的是不是有功夫的时候你骂他一顿，
1: 那个、
0: 你给他招呼出去上你们外边公园你骂往死骂一顿。他哪儿的人
1: 他
0: 是
1: 能听着
0: 啊。
1: 你骂他就能听着
0: 啊，这缺眼儿的缺到什么程度，绝对是少制裁，我跟你说，你往死了骂一顿，骂一顿实在不行抽两下啊。
1: 没算明白经济账是吧？
0: 他不是经济账，他就隔路，就是狗屁不懂完还装屁驴子，就是这种，知道吗？你要能看你就看，你要不能看的话人家老人说咋看咋看，听明白没有？
1: 现在就搞的就是
0: 对这个问题现在出现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你记住啊，就是你该收拾你爱人，收拾你爱人。但是，一旦发生冲突的时候，你要跟你妈去干仗去。这是我绝对不想看到的。但是，万一有那天，知道吧？就是你跟你妈干仗没事儿，他跟你妈干仗就坏菜了。
1: 是我妈现在就是什么事儿她都忍着，她不说了。
0: 我说到那天儿、
1: 嗯，
0: 到那天儿，一旦有一天你出这种时候啊，
1: 嗯，
0: 听明白了吧？嗯
1: 嗯，我是我老公的，我是批评他批评的少了是吧？
0: 不是打轻了，不是批评少了，
1: 嗯，
0: 打轻了，嗯，你家没有家法吗？
1: 嗯
0: 我们工作室有一个刻着夫钢的搓衣板，你建议你垫够一个啊？
1: 还有榴莲、
0: 嗯、
1: 是吧？
0: 对，没事跪一跪。我跟你说，这样的基本过了两个小时全解决问题，啥脾气都没有了啊、
1: 嗯。嗯，关键是嘴还硬。
0: 他就是咋的呢？就是不看孩子的人，然后再说他本身他就气人。
1: 是、啊，然后他说，我说那你就让，要不然你妈要是能看，那就让你妈来看。或者让你爸来看，他说，那个，他说我不让他们来看，然后他说不行，我说那个人家还在这又做饭又看孩子，还挺辛苦的，
0: 嗯，
1: 观众的点就特别奇怪。我的意思是你理解理解这个孩子，就是
0: 不是不用接理解，他不用理解，他理解个六饼，他就拿自己当回事儿，知道吗？他就欠抽、
1: 嗯，
0: 就欠抽，真的。
1: 他关注的点就是那要不就不做饭了，他说那就饭就不做了。
0: 你不整事儿呢吗？是不是？你整啥事儿啊？那整鸡了，我让我爸妈回去，你在这块你辞职改家看孩子，我上班，你能不能做到？能做到老老实实的，做不到的话你该这块省都别说我骂你啊、哦、
1: 他现在的就是什么呢，他的收入比我收入高一些，
0: 高多了个六饼啊。我要不带孩子我挣的比你多多了，对吧？那你要不怀孕不生孩子，你现在挣肯定比他多啊。所以说就是这个事儿，我跟你说很复杂、
1: 嗯、
0: 你给我打电话是对的，
1: 嗯，
0: 一个是你妈妈那个不好谈拢啊，但是人家毕竟现在得给干活，咱得忽悠住，是不是、啊
1: 嗯、
0: 再有个你爱人不看孩子完净说的，这样的就欠揍啊，真的。
1: 我他跟我说
0: 还
1: 我还没有些我还没法跟我父母说，
0: 你还你不能跟你父母说呀，你就说你别吱声，别改这块，你要能看孩子你看，你不能看孩子你就是上班走下班回来让孩子知道他有个爹就行了，对你没有要求。你要敢多说话那我肯定抽你啊。
1: 对，就是不能就跟人吃饭似的，你不能不做饭然后还挑人家做饭的毛病，
0: 对呗。再见啊，哎，
1: 好好好好好，
0: 哎，好嘞，哎。

0: 来迎进这个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啊，你好，钟晓老师，我有一个事情啊，终究有个结，我想帮你，今天你帮我解答一下，是感情的事儿、
0: 啊。说说吧，怎么了？
1: 我已经今年都58岁了。
0: 啊。
1: 正是摊孙子嘛，已经3、4年我没在家了。
0: 嗯。
1: 但是老公在家种地。
0: 嗯、
1: 啊。是农村的。
0: 嗯。
1: 然后吧，老公吧，种完地也经常去，儿子那儿帮我带孙子。
0: 嗯。
1: 然后就发现他出轨了。
0: 啊。
1: 他就是在那个手机上吧，就是跟女的聊天了，
0: 嗯，
1: 一开始他不给我看，后期吧让我抢来看，他跟聊一些暧昧的东西，
0: 嗯，
1: 等再后来等到过年的时候，我们都回农村来过年的了嘛，孩子也都回来了，然后后来我就发现他一次一次的，就是瞅他就是指定是出轨，确定但是出轨了，后来问他他不承认，
0: 嗯，
1: 不承认完后来我们就是也打过也闹过，
0: 嗯，
1: 完后来他也承认了，承认就是我们当地一个女的，
0: 嗯。
1: 然后吧，
0: 当屯子的吗？
1: 是一开始，嗯，
0: 是当屯子的吗？
1: 对，
0: 啊，好，接着说吧。
1: 嗯，啊，然后吧，就是这个，我姐跟他俩是解决不了了。完后来就是我通过他家的姐姐呀、哥哥呀，
0: 嗯，
1: 他特别听他姐姐的话，
0: 嗯，
1: 完后来通过他姐姐，他姐姐跟他说了，说了很多很，完后来就说了，说对你要是再这样的事儿的话，不改的话。让你净身出户，
0: 嗯，
1: 然后就在那块儿就跟他姐嫁的保证嫁的老狠了，
0: 嗯，
1: 完就这么完回来，跟我俩就是我们是周六回来，周日两天，第三天周一那天又出轨了，
0: 嗯，你说的出轨是出去上炕了，
1: 啊、
0: 还是说就出去溜达溜达呀？这玩意儿程度不一样啊。
1: 小老师，
0: 啊，
1: 对，我不在家的时候，他已经把这女的领家来了，
0: 啊，
1: 或者就是开车给他拉到山上，或者就是。在农村就是夏天的时候给领到苞米地，就是发生事儿了、
0: 嗯，
1: 他也承认了，
0: 嗯，
1: 然后后来这不是就是我们俩也解决不了，我就是要跟他离婚。
0: 对，那现在就是这不他又出事了吗？又出事来了，你接着，然后后来他咋说的呢？
1: 就是每次跟他说的时候，孩子也都参加了，孩子回来就说他，
0: 嗯，
1: 就是把你这女的挣的
0: 那个女的是那个女的没家呀？
1: 有家，就是。

0: 这女的一直都这样，就是个男的，就是
1: 那老爷们不管他，
0: 然后他家男的还不管他。
1: 嗯
0: 嗯，现在吧，就是钟晓老师，就是我现在毕竟吧，马上都到60了，我就觉得吧，
1: 嗯、
0: 就是心里老就堵的。
1: 嗯、
0: 但是年轻人犯这种错误吧，一次两次我可以原谅他，这我也原谅他，就是大仗小仗我们也一直在干，但吧他每次他都是有的时候他都跪我面前自己吃自己嘴巴说改，反过来就两天不到头三天被提早，就是那种。
1: 嗯，
0: 就现在吧，就是每天钟晓老师就每天吧，我眼前都是浮现他的那种跟那女的在。
1: 那个女的跟你见过面没有？你唠没唠过这事
0: 儿？没见过面。没见过面，以前我认识他，我们也都知道他啥样。
1: 嗯，
0: 每就是我给的，就是他每次打电话的时候吧，有的时候我把跟我老公的手机有换的来。
1: 嗯，
0: 他一打电话吧，我这边一说话他不吱声，我这边一说话他那边就挂了。
1: 嗯
0: 嗯，
1: 咱还换不同电话打呀？
0: 老师，现在
1: 你不都当坨子，你直接找去得了呗，薅你了，薅你老爷们耳朵去。
0: 他不去呀、啊，所以说去找他吧。再一个，钟晓老师说怎么的呢？就怕他讹咱们。
1: 嗯。
0: 再一个就是，我想出气的时候，我甚至吧都是我要去找他，要打他的那种。
1: 嗯。
0: 完后来吧，我就是我也咨询了别人，他说这都是犯法的。
1: 嗯。
0: 所以说我现在就心这个结吧，钟晓老师就是我让你帮我解一下。
1: 嗯、
0: 就是、我
1: 你这样的话吧，就是你说的这个情况，你就你要么你就认账了，对吧？老爷们肯定这样，要么你就离婚。离不了婚的话就认账呗，
0: 认账我还不忍，
1: 不认账就赶紧离婚。这个东西吧，就是
0: 离婚吧，
1: 嗯，
0: 儿子也有，孙子都有了，你说让那个儿媳妇咋想这个家？
1: 你别说，那你这么说来说来说去，到最后你只能就憋屈死拉倒了。你不扯你吗？那给这哪条道？就反正好走的道，一道一条都不走，非得走那走不下去的道，那有啥招啊？谁有啥招？对吧？要不你把老爷们领走，你俩上那个海南打工去，上新疆打工去啊！别在这待了吧，这把家里房子卖他吧。要不直接把房子卖了，把地包出去，完了你们上城里租个房子，跟儿子在一块儿得了，他回不来，看不着了，完事了，对吧？
0: 嗯，我还不认可，就是跟他。
1: 对，我就跟你俩说，就是好好走的道，你一条都不走，非得走憋屈死那条道，你这喜招没有啊？
0: 对，那属实。有的时候我憋屈的时候，我就是自己开车去山上大哭一场，完回来的时候还得面带笑容的说的。
1: 谁用你面带笑容？你面带笑容挣钱是咋的？
0: 嗯，
1: 对吧？就我刚才跟你说了，
0: 啊、
1: 那玩意儿咱这么讲，你要说不想离婚的话，把房子卖他，把地卖他，上儿子买房子去，要不然的话就领出去，就是地把房子租出去，把地租出去，完了之后那什么，完了那个领子上新疆打工去，
0: 嗯，
1: 对吧？上海南打工去、
0: 嗯、所以说吧，我是咋想的呢，钟晓老师，
1: 你想那玩意儿没用，你别寻思了，你都不用跟我说啊，你说那玩意儿肯定没用啊。
0: 嗯，
1: 就是我告诉你，就是说这个事儿，你别说的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要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就只能保持现在这个状态，现在这状态就是你自己认账，你要认账了就那么地了啊。
0: 嗯嗯，
1: 要不然的话，
0: 但是我就是一直就这么看着他，看着他半月了，真是
1: 你越看越看不住，你现在看的自己精神都不好了，你可别看了。就
0: 是
1: 你挣点这整点正经事儿，有点正事儿吧，别出那个熊货的事儿，完了之后还觉得自己咋地似的啊。
0: 嗯嗯，
1: 那个你这个事儿就我跟你俩说的，你要能看着，你也别在你就当屯子看着，你上外地看着去，领走啊。
0: 啊，
1: 嗯，好了啊。
0: 谢谢钟晓老师。
1: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哎
0: 哎，对。
1: 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啊，0431-8581-5199的这位先生，辽宁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你好，钟老师，晚上好。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啥事了。
2: 哎，钟老师啊，哎呀，这麻烦你帮帮忙指导，指点迷津的哈。
1: 哎呀，别客气，别客气啊。说说
2: 要子女婚姻的事儿
1: 啊，怎么了？
2: 姑娘吧，和你在咱们前几年在咱们吉林那边读的大学，跟他同班同学。他这个男孩子，同班同学的男孩子呢，
1: 嗯，
2: 也是咱们吉林那边的，
1: 嗯，
2: 然后双方也就处的相当好，处了好几年，
1: 嗯，
2: 后来就因为婚房的事儿吧，
1: 嗯，
2: 闹得就是彼此家长之间闹得不太愉快，
1: 嗯，
2: 后来吧就僵在这儿了，僵在这儿呢，反正当时说我们作为 姑娘的父母哈、
1: 嗯、
2: 处理的也不是太冷静，
1: 嗯，
2: 但是现在回想起来也相当后悔，就因为这个一个房子的事儿，嗯，把这个男孩子和这我姑娘之间这个这婚姻事儿就给搁浅了，
1: 嗯，
2: 就过了五六年，
1: 嗯，
2: 然后也就到今天了，这个双方这个我姑娘和这个男孩子可能我时常的也有联系，但双方谁都不处对象，哎，也都30多岁了，
1: 嗯，
2: 这作为父母相当着急，就是僵在那儿卡在那儿了，不知道下步咋走了。
1: 他关键他俩也不在一个地方上班啊，
2: 不在一个地方上班，我觉得那不是问题，
1: 那不是问题，
2: 不是问题。
1: 那这个事儿这样，那你现在跟你姑娘探讨没有啊？就是说的，咱们现在回去找去，我给你一步一个头磕到那儿，都给你送回去。
2: 哎呀，
1: 人家男的那都是不是都快结婚了？你这俩就说是人家没处对象。
2: 嗯，没有。
1: 你确定啊？
2: 那个、
1: 这事可不准成啊。
2: 嗯，那个准成，因为这个事儿吧，我姑娘和这我们父母和我们夫妻之间这个关系啊，也是哎呀，不是太融洽了。所以说有些时候沟通起来也、
1: 嗯、
2: 哎呀也不太容易。
1: 那这事人家姑娘自己做主吧，你要不掺和还能好点，你一掺和更晚了啊。
2: 那下步咋走啊？
1: 下步人家告诉姑娘自己该找呗，你就回去找他去，需要你爹妈干啥，我不说嘛，你要需要我一步一个头磕到吉林，我能从辽宁磕过来啊，没事儿。
2: 让姑娘自己决定咋做。
1: 对呗，你们说也不算，他俩分手这得好几年了，一听这声。
2: 对。但是他俩吧，到现在还有联系，我就
1: 人家有没有联系跟你没关系，就是你寻思这都没有用，就是现在就开诚布公的跟姑娘谈，就是说如果说你们俩真的就是说的还想处的话，那我这头我可以这个作为我们来说，我们就是这事是我耽误你了吗？我承认呢，
2: 对
1: 吧？我耽误你，我承认，我去找人爹妈去，找人小子去，我给承认错，我到最后如果不成，那也就是我也尽力了，就这个力该尽得尽，要不然对不起人家了，对吧？
2: 那钟老师。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说我们作为我们夫妻之间，我们作为姑娘的父母，我们去找男孩子那边。
1: 你凭啥不去呀、啊、你给搅黄的啊，你现在是不是想让你的目的是什么？这位老先生你永远记住你的目的是什么，你的目的如果说就是想促成他俩那啥的话，那就是这个事儿就是该咱们咋能做成咋做成，咱不说别的，别说一个头一步一个头磕到那儿去，讲话了跪地吃屎，我不嚼我就算我咱总讲我不嚼我就不算埋汰都，那因为你的目的是这个，完了这啥事儿，我一个作为姑娘家，你姑娘有啥了不起的，你家有姑娘人家没儿子啊，所以有这种思想的话，你要是现在还有这种思想，那这活你就干不了。你必须得要知道问题本质是啥，本质是你们给人家这事儿搅坏了，你要想尽量补偿，而且肯定补偿不到哪儿去了，但是该做的工作得做，你只是在做这个工作，你还赶着寻思你还赶着装老丈人，装啥老丈人啊？
2: 那不是，
1: 对吗？
2: 其实我跟你说钟老师，我现在就是让我怎么做都可以，只要别耽误孩子。
1: 那不是，你做也耽误孩子了，还什么只要别耽误孩子，说那话好听。
2: 那不再这样交下去的话，哎呀，
1: 那人姑娘不这样的话，你们能告饶吗？所以说这个事儿就是这个事儿，我跟你说，就是这个事儿已经都耽误了，只能说在耽误的基础之上，看有没有可能多多少少补救一部分。这是才这样，你还以为你们这你们回去找着你们还大义多大大义凛然的呢？不是那么回事啊。啊、
2: 嗯，
1: 这个事儿你得认清，因为为啥我说话嘛不留情面，但是呢我只有这么说，咱们这么讲，对这个事儿的解决才最有利。你就记住这位先生，你到底要干啥？就是我跟你俩说实在话，就是那个姑娘谈的时候，双方家长谈的时候，你和你爱人就忘了自己到底要干啥，所以你把这事儿就整失败了。你现在依旧，你要知道，你现在不是说给人家面子，给你姑娘面子，给人小子面子怎么样，而是你到底要干啥？你是要补救一下，能不能补救那是另一回事，但是你觉得你应该做一下，要不心安一点，你只是这样没有别的啊。这个是
2: 我
1: 这个事情的，这个事儿是事情的本质，而且你这么做了也不一定就好使，这事儿也不一定就成，因为啥？伤害造成好几年了，他一时半会儿他好不了啊。好了啊，哎，好嘞，再见啊，好嘞，哎，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3: 你好，我有一个工作的问题想咨询一下，
1: 嗯，说说吧，
3: 我今年34岁，然后孩子2岁，
1: 嗯，
3: 然后在家自己工作了10年，
1: 嗯，
3: 现在的年薪大概是11到12，
1: 嗯，
3: 现在有一个机会能去国企，国企的年薪的话大概是7-8，就是有点纠结，因为一方面的话，私企现在不太稳。

0: 定嘛，但是他赚的多，
1: 嗯，
0: 然后国企虽然稳定，他赚的少，但福利待遇啥的还可以，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因为考虑到有孩子嘛，可能后面的话可以多抽出一些时间陪孩子，
1: 嗯，
0: 但是又一方面我又想，就是现在因为在私企也干了10年了嘛，其实各方面也都理顺了，如果要跳槽的话，其实现在，说实话有点不太敢迈这一步。但是又想到这个机会也挺好的，而且国企对这个年龄还有要求，我今年34，明年可能就不能考了，
1: 嗯，
0: 所以现在就有点纠结。
1: 这个国企，这个国企是省属国企还是市属国企、县属国企还是央企？
0: 央企。
1: 那毫无疑问得走啊，这还有啥可说的吗？
0: 但是因为就是
1: 你不要说，但是你既然问我了，我要是你哥的话，你不去我都抽你。对吧，咱们说第一个，你爱人，你爱人是在固定单位还是在一个那个？
0: 他也是国企。
1: 对，那你赶紧去啊。
0: 但是因为我想
1: 不要说但是，没有任何但是啊，没有任何但是啊。
0: 那你国企就是
1: 你不用在这跟我说了，我同学
0: 啊，
1: 我同学就是在毕业之后，人家两口子学财会的也有，两口子学这学那个的，那个在私企挣的比你多得多啊，但是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那人家还是想办法要调到国企里面去。
0: 嗯，对，
1: 你挣那一月那10多万块钱，你知道人家那我们那代老大学生一月挣多少钱呢？人家注册会计师。
0: 哦。
1: 但是在私企，你知道你知道人家给开多少吗？人家就那样，但是到了一定的那个年龄的时候，他觉得自己身体受不了了。完了，那个正好有机会，该去国企还是要去国企，因为他人家职称高啊，人家职称高，人家岁数放开的大呀，人想去能去上啊。
0: 嗯，
1: 所以说你自己寻思寻思去吧。你有那人的本事，为啥我跟你说，我根本不跟你讲道理？为什么有老多先例，不是他一个，你这还是央企，对吧？
0: 嗯，但是没有啥升职空间的，不可能。入职是这个岗位，可能后面就
1: 我就问你，你这个你升到头了，能给你挣到18万呢？
0: 嗯，
1: 你知道国企真的干到头的话挣多少钱吗？哪个工资比你低呀、啊嗯？然后人家待遇呢？人家级别呢？人家各种险各种金呢？你那有啥呀？
0: 嗯，其实有些福利啥的相对好一点，
1: 不是好一点儿。你岁数越大，你越知道那个重要性。你现在你感觉不到，
0: 所以
1: 我跟你俩说，如果说
0: 嗯。
1: 你问我啊，你问我，我就告诉你，因为以我的经验啊，因为到最后的时候，他们我那些同学是咋回事啊？就是工作节奏一辈子都特别紧，挣钱确实多，但他工作节奏真的快，特别快，压力非常大。到了46、47岁、45、6岁，真干不动。听明白没有？你还觉得你升能升哪儿去？啊？我就问你，就你现在这拐都化不开，你能升哪儿去？是吧？
0: 嗯，
1: 所以说你问我，你要不问我，那你爱咋选择选择。你问我的话，因为我就小米说了，我们还行，各行各业的高矮胖瘦男女老少我们都算见过，也不算没见过，对吧？所以说我告诉你的都是我经过的事儿，并不是说我帮你分析的事儿。而且人家那个比你厉害，我说我们这岁数老登，那都注册会计师啊，
0: 嗯，
1: 比你厉害吧？人家那都是那个单位的总会，那是单位高层。听明白没有？
0: 嗯，听懂了。
1: 那你干到最后，你也就是你能当董事长啊？
0: 那行，
1: 你也就是个单位高层呗。高层你一个月挣多少钱？对吧？一年给你30，给你40，给你50，就挺多的了呗。但是你那是拿健康换的，
0: 嗯、
1: 他那后来就是干不动了。
0: 嗯、
1: 听明白没有？
0: 嗯，听懂了。
1: 嗯，好了，多了不说了。
0: 嗯、好，
1: 再见啊！
0: 嗯、
1: 好嘞。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你好，钟晓老师。
1: 哎，你好。
2: 你好，我那个有个小事儿咨询你一下，麻烦你啊。
1: 嗯。
2: 我今年吧65了。
1: 嗯。
2: 完事我和老头吧，我俩是那个重组家庭。
1: 嗯。
2: 完事老头没有孩子，我有个闺女。
1: 嗯。
2: 完事我俀吧有个儿子，
1: 嗯、
2: 今年也38了。
1: 嗯。
2: 完事这个家里这种状况吧，儿子不知道。
1: 嗯，
2: 完事就从小到大也没刻意瞒他，
1: 嗯，
2: 完事一直就到现在，完事那个、
1: 啊、
2: 现在儿子也那个，
1: 那姑娘没跟你是吧？
2: 啊，
1: 姑娘没跟你，跟先方了？
2: 没有，闺女一直在我跟前儿。
1: 那儿子咋能不知道呢？都38了，他也不缺心眼儿。
2: 人家我们家就是都。

0: 我知道，人家谁都没刻意瞒，我也没拿这个事儿当回事。
1: 不在你跟前的那是他姐，他不知道吗？
0: 知道是他姐呀。
1: 啊。
0: 嗯，知道是他亲姐，但是就是不知道是那个
1: 同母异父的。
0: 对。
1: 那你告诉他干啥？他自己知道咋知咋的，就得了呗。
0: 那我寻思，我都60多岁了，将来我要没有的话，
1: 你没有了，跟这个没关系。
0: 我跟老头俩也商量了，找个司机想告诉他。
1: 你告诉他干啥呀？你闲的啊？你喝多少酱油撒酒疯啊？闲成那样啊？
0: 那
1: 他们姐俩到最后咋处理？你姑娘不知道吗？他姐要告诉你告诉他，姐不告诉你不告诉了。
0: 他姐知道。
1: 对呀、啊。
0: 嗯。
1: 你是不是最近睡不好觉啊？
0: 我呀。
1: 啊。
0: 那可没有。
1: 我瞅你像犯病似的呢。能不能别整这些没用的？
0: 那你那意思就是说的不用告诉
1: 我问你。就这个事儿是不是说你要带棺材里头就天底下就没人知道了，不是吧？
0: 那不是。
1: 那你嘚瑟啥呀？你不纯属就嘚瑟吗？
0: 那我寻思孩子那老大了，完事那个家里事儿不是该告诉就得告诉。
1: 啥叫该告诉就告诉呢？你该告诉告诉你这事该告诉吗？这事不该告诉呢？
0: 啊、哦。我就想呢，我就寻思
1: 吃点药吧，吃点药是不是？啊，你是身体不好吗？
0: 我身体挺好的，我也挺乐观的。
1: 那你们家犯着啥了？
0: 没呀。
1: 这老娘们咋就有这种乱七八糟的想法呢？你朝西北磕俩头吧。
0: 这事儿，所以说你有经验才咨询你的吗？
1: 对啊，我就觉得你这不对劲儿啊！你就想想你为什么有这么如此奇特的想法，是不是精神不好？你要说你88、83、73、84了，赶坎上了，说突然之间身体不好了，我要有这想法还可以。你65，梆梆硬是老太太，你今天犯属性吗？你这寻那些没用的。
0: 那就算我
1: 没正事儿呗，
0: 不想了呗。
1: 你纯属没正事儿。
0: 那好了，那我知道了。
1: 非得啪啪一顿就好了。
0: 对呀、啊。
1: 完就不寻思了，是不是？
0: 以前也没寻思过。
1: 那你突然之间有这想法，你不犯毛病了吗？是不是？你走夜道了？
0: 不是，因为啥呢？哈，因为就是我这个儿子吧，他性格有点急，完事那个有时候说话吧，他要是来那个上来那个性格脾气急的时候，他说话挺伤人，所以说我就
1: 伤就伤呗。他这么多年，你们屯子哪个人是让他伤死的？
0: 他姐可包容他了。
1: 你都别掺和这事儿，不行吗？
0: 好了，那我知道了。
1: 对，你是不是走夜道了？
0: 没有。
1: 那你上坟了？
0: 没有。
1: 所以我吓唬吓唬你，就告诉你以后别说这玩意儿了，听不听着？
0: 你别吓唬我，我现在我自个儿在家的。
1: 自己的事儿在家，自己在这烂寻思一些没用的。
0: 没有，那没有，就是说吧，
1: 就是你知道，就是你这个想法极其奇怪，就是这个时机不对。所以你问我，我以为说你有啥大病了，但一听你说话这底气，活30年都没啥事儿。
0: 嗯，没呀。
1: 所以你说你寻思你
0: 就以为是啥的？我这孩子都那老大了，
1: 孩子那么老大，要知道早都知道了，用不着你说。
0: 行，那我知道了。
1: 所以说你这老太太这不没正事儿吗？这不是啊？
0: 好了
1: ，
0: 哎，
1: 行，我不吓唬你了。我要知道老头在家，我再吓唬吓唬你，再给你说点血了的。
0: 老头，我们俩也研究过，老头说也说那个，告诉孩子。
1: 行，别说了，没事了，别说了啊。
0: 哎，好了，
1: 听我的吧啊。好了啊，
0: 嗯嗯，哎，
1: 再见啊。这是来自福建的一位朋友，喂，你好。
2: 哎，小哥你好。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遇到点工作上的事儿，听到你的声音，觉得情绪挺控制不住的。
1: 哦，委屈了这是啊，很委屈是吧？怎么个情况？简单的说一说啊。
2: 我今年35，然后来到这个福建的这个准二线城市，今年是第8年了。
1: 嗯。
2: 然后这8年呢，我做过3份工作，现在是我第3份工作。
1: 嗯。
2: 都是对就是日本的进出口贸易的工作。
1: 嗯。
2: 在这之前呢，我是在长春上过大学，然后后边到日本去留学和工作，在日本待了7、8年左右，然后因为结婚回到这个福建省的，然后我去年在这个工作今年是第3年，然后我去年吧休了个产假，然后在产假期间呢，有一个人就是新找了一个人代替我的工作，然后我回到公司工作现在3个月左右吧，刚开始我就觉得自己被边缘化了，就是

0: 以前我直接汇报给老板，因为我是这个部门的负责人。现在老板已经不直接跟我就是谈工作了。然后这种状态呢，我自己心里也有数了。然后我就想说，到今年上秋的时候，我就辞职自己出来创业，还是做对日本贸易。想然后给自己留一段时间，留意一下自己能做什么事情。本来是这样打算的，然后感觉到已经明显开始针对我了。
1: 怎么针对你呢？
0: 让我把客户的资料整理出来，说让那个要就是两边配合啊，然后还说这个反正就是提成方面的事情吧。然后包括既往我做项目的时候，因为我是这个来，我以前是上市公司，公司很大的。然后来到这个公司的时候，这个公司是很小的一家公司。然后这条业务是从零到一，从一到十都是我自己做的。所以作为部门的负责人，其实我权限也比较大。做项目的话，基本上也不会跟老板去汇报具体的非常具体的事情。但今天我这个项目成了，结果又在这跟我卡一些特别敲骨头吧，就是。然后我觉得还没有做好这个，一个是来到这个城市，还有房贷，然后还有
1: 压力
0: 小宝宝，
1: 对，
0: 然后没有做好马上离职的准备，但是我心里又非常不甘心。
1: 您爱人是做什么的？
0: 我爱人是比较相对较稳定的工作，收入也较稳定。他是做土建施工行业的。
1: 那现在土建施工也不太好。
0: 他这边如果好的话，其实我们家还可以。现在靠他一个人还房贷是可以，但是生活费得靠我。
1: 家里老人能贴不点吗？
0: 能，我爸妈挺给力的，给我带孩子，然后跟我一起住。
1: 那不挺好的吗？那你委屈啥？
0: 我就是不甘心呀！我来这个工作的时候，当时是求着我来的。现在就因为我生个孩子，我觉得不至于吧？
1: 不是生孩子的事儿。不是
0: 啥事，
1: 不是这个事儿，后边一定有他的猫腻，或者说后边有他的逻辑，绝不是你生孩子的事儿。是因为
0: 太厉害了，有点这方面的。他想在日本拿永住，所以他要在日本雇员工，所以他想留住这边的员工。
1: 是呗，就是他一定有他的这个猫腻，有他猫腻在。所以说呢，就是你这块啊，就是我问你个事儿啊。就是人这一辈子是不是有，就是你像福建不有那个歌吗？是不是？就是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叶启田唱那个，有时起呀，有时落，什么人生好比是
0: 人生海海，
1: 喊人生好比是什么波浪啊？那叫啥了？爱啪掐会赢啊！那就爱拼才会赢，那是福建歌，是不是？
0: 对，
1: 那就是人生就是有时起有时落。那么起的时候我们应该多挣钱，落的时候应该保护好身体，是吧？这个对不对？那现在咱们就是落的时候呢，就是尽最大的努力保护自己的利益也就是了啊！不要再想着开荒拓土啊，或者说的那个这个自己玩啊闹啊，这都是需要收的时候，这个时候也是在练习说，因为你才30多岁嘛，你一定是人生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大事，像我们这些老登，基本上所有的人这一辈子没有顺风顺水的，就是一定是倒下一次起来一次，倒下一次起来一次，到第三次能不能起来再说，能起来多活两年，起不来弄嘎过去拉倒的，就基本都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你这是你可能是人生第一次倒下去，倒下之后你就得琢磨啥呢？就是说，哎，这样的话我认识到了啊，这些人教会了我什么，是吧？然后呢，认识到了其实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有的时候是非常温情的。有的时候是非常残忍的。那你既不能把温情当成永恒，也不能把残忍当成永恒。所以说就是在什么样的时候，人走什么样的时期，用我的话来说呢，就是人走时期，你现在就走到了这样的一个时期上，那就在这样的时期当中我应该怎么去面对。这个是你应该考虑的。就是人家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嘛。你看越是困难的时候，他就困难越多。对吧？你想没想过越是困难的时候，他的那种就是那个一个肯定不会一个，会来一堆，一个一个接一个，就是那样的。 所以说呢，我觉得作为您来说呢，沉一下。

0: 下来，沉下来，就是他一定有他的目的，对吧？那咱们也有咱们的目的。那在这种情况下，那么我们是要做到我的目的怎么能实现？然后呢，对于他的目的呢，咱们又没有太大的抵挡，是不是啊？这也别太挡人家道，但是挡你道挡不挡你道，取决于我的目的能不能实现，对吧？并不取决于你的目的能不能实现，嗯、你说对不对？
1: 这个有点高深，今天回家再想想。
0: 对啊，我的想法就是什么呢？你比方说，他让你总结资料，我可以总结，我一直在总结，我可以总结半年，对吧？
1: 嗯，
0: 是吧？然后有些资料都丢了吧？你像我们单位，我这块就是有一些资料就都，哎呀，我就很可惜，我找不着了。嗯
1: 嗯，
0: 是不是？
1: 啊、好，
0: 对不对？然后、
1: 我咽不下这口气。
0: 但是你这个咱怎么讲？你现在做这些事儿，你是要做出气的事儿，而不是在这哇哇哭。完了之后，接着选择那个什么来着，在生气和窝囊之间选择了生窝囊气。对吧？咱们不能那样啊，不能那样。就是所以说我觉得就是抓住这一个让自己成长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啊，这是一个很重要，因为你才30多岁，这是你人生第一次跌倒啊，或者说第一次走入逆境，那么要学会在逆境当中，逆境其实是最修炼人的地方。
1: 嗯
0: 啊，逆境是最修炼人的时候，那么在这个逆境当中走出来啊，走出来之后，咱们这么讲，你要自己创业。这算个啥事儿啊？这只不过是被针对了。
1: 嗯，
0: 咱总讲不伤筋不动骨的，你要自己创业，你把人得罪苦了，那咱这么讲，你还得笑脸相迎，到最后你还得给人家赔礼道歉，到最后你委屈，你委屈个六饼，你委屈，你想不想干？想干，委屈受着，对吧？
1: 嗯，
0: 你想是不是这么回事？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不也是在你创业之前啊，就也算给你上了一堂人性的课，这不也挺好的吗？
1: 嗯，那小哥的意思就是也不要轻易辞职。
0: 为啥？你啥时候开除我，我啥时候辞职。一定要，人生没被开除过也是一种遗憾。知道吧？
1: 我真的是太实在了，然后也一直优秀了这么多年。
0: 对啊，所以说你就是你，你一直就没走过背字儿。你用咱来话说，三穷三富过到老，三起三落才到头。对吧？
1: 那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我觉得虽然说他现在给我的工资可以够养家的，但是我觉得我这个35岁，我正值壮年，把时间和精力都耗费在这种挺没意思的事情上，我觉得就很可惜。
0: 这不成长吗？你念书那时候，你从小学念到大学，你念了10好几年，16年书，那你那么着急也没用啊，一口他不到那口呢，是吧？
1: 嗯，
0: 你想想是不是？它都是一个，都是毕竟都是一个积累吗？
1: 其实我想这个事情，就是自从我回到职场之后，我就感觉到异样。之后我想了很久，就想说，早晚都是要出来的话，还是早点出来为自己做打算比较好。那我也不求大富大贵，只要说自己创业能生存就行了。
0: 嗯，那是
1: 这
0: 样，这
1: 种想法，
0: 就是这种想法，就是我觉得你该学到的东西还没学到呢。
1: 哦，就是功夫沉舟的这个还没学会。
0: 对呀，这个事儿你没处理明白呢，然后你就走，这属于浪费大好的时机，大浪费大好的时机啊，是不是啊？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事儿呢，就是小哥也实实在在的跟你说，就是把感情的因素往后放。
1: 嗯
0: 啊，别觉得说人家对不起你，没有一个，咱们都讲，人家雇你就是咱们就我雇你15年，雇你16年，也不是没给你开支，对吧？也不是没给你奖金，没是不是没给你提成？
1: 嗯，
0: 咱说句实话，那有可能就是说的，你怀孕之前人就不想要你，但是那时候涉及到太王八蛋、太违法，你就没敢，是吧？怕你告他，人家就没考虑过多的情感问题，人家不会说哎呀，这小张也好，在这块干的非常好，人也非常好，非常招人稀罕。完了就是不是啊，对吧？更多的是有能力能挣钱。之后呢，如果我要把他能挣走的话，他脾气又不好，给我告了之后我会赔钱，更多的是这方面的计算嘛。
1: 嗯，
0: 是吧？啊，
1: 明白。
0: 所以说呢，就是职场上能交到朋友，不是交不到朋友，但是职场上很难交到朋友，更多的是能快乐的做事，或者说不快乐能在一起做事，也都是好同事，对吧？
1: 嗯
0: 嗯，
1: 那这个出来的时机，哎，最后想问一下小哥，
0: 你得说你自己。

0: 该准备的都准备好了。啊，
1: 明白了。
0: 那这，你就记住，你这块记住我跟你说这句话。你不开除我，我绝对不走。我啥蛐都能吃。想要我资料，你做梦去吧你。我能给你拿出一部分来啊啊，基本上都是烂客户或啥的。你有详细客户呢，你等着去吧。我一直在整理，完了有的就丢了啊。
1: 嗯，好，谢谢小哥。
0: 他必然是这样的啊，必然是这样的。
1: 嗯，
0: 所以说我说这后边这话，可能觉得说有点违反职业道德。但是 是他们违反之前
1: 先不讲武德的，
0: 对对，是他年轻人不讲武德是吧，是他们不讲武德的，不怨我们啊，对不对？然后呢再有一个呢，就是记住了，就是哪怕就说哪天走了，咱们也不要说就是打的乱七八糟的再走。
1: 哦，那不会，我本来就想说受委屈了，那你我
0: 啊，
1: 那我就经常，那我就我、哦、反正就是休产假的时候，这确实是公司也给了我一定的支持，我不会说带着怨气走，只是说很遗憾啊、这个人我没有，我当时没有看清楚他是一个这样的人，
0: 所以说呢、就是这样，就是那个，就是人这一辈子没有必要给自己垒那么多墙。分啥事儿，对吧？如果是生死之间，或者说绝对的根本利益之间的冲突，那该累累啊。
1: 嗯。
0: 但是能多条路就比多一堵墙就强，有些事儿犯不上啊。
1: 好，行，谢谢。
0: 嗯，好了啊。
1: 嗯、好，那谢谢小哥。
0: 嗯、好了，不委屈
1: 了
0: 是吧？不委屈，
1: 心里稍微松快一点。
0: 好多了是吧？啊，
1: 嗯，
0: 那就行啊，没事。
1: 好，
0: 你就说记住，这是没事，这是人生往下落的时候，就是你成长的时候。啊，
1: 嗯，
0: 人生往起起的时候，咱这么讲，就那句话怎么说了？达则兼济天下啊，穷则独善其身。现在是怎么琢磨独善其身的时候？先别管别人啊，自己先过好再说啊。
1: 好的，那谢谢小哥。
0: 嗯，好嘞。
1: 嗯，然后那就祝节目越来越好，收视长虹。谢谢。
0: 好的，不客气，再见啊。
1: 好
0: 嘞，
1: 好，拜拜。
0: 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你好，小哥。
0: 哎，
2: 钟晓老师，你好。
0: 哎，
2: 啊，有这么个事儿，跟你想跟你说说，就是当事人吧，不敢给你打电话。
0: 嗯，怎么了？
2: 那个，然后就委托我这个嫂子给你打这电话。然后我这是我老公的堂妹啊。她呢，对，现在面临什么事儿呢？在去年呢，处了一个男朋友。
0: 嗯。
2: 然后后来呢，他俩在一起大概半年多的时间，她就怀孕了。怀孕之后吧，然后想等这男朋友呢想跟他登记结婚，然后想登记领证了，然后他没登记，没领证，
0: 嗯，
2: 没领证了，然后在他怀孕五个月的时候呢，这个男的呢就是出轨了，
0: 因为跟别人了啊，
2: 啊，对，就跟别人了，然后出轨了，出轨之后呢，这个被我这个堂妹发现了，发现之后，然后这个男的就直接就说了，说那个什么吧，咱就直接分手吧。
0: 嗯、
2: 啊，然后这孩子呢，就是那个你就别要了。然后我这个堂妹她想要这孩子，因为她之前离过一次婚，没有孩子，单身了几年，还怀上也不容易。
0: 嗯，
2: 然后她就怕我这孩子不要的话，就是以后万一不生育怎么办，就很难怀孕那种的体质。
0: 嗯，
2: 然后她就我们家里面人都劝她不要这孩子，然后她就很想留。对，然后这马上下个月生了，现在肯定是不能那个坐下去了。然后下个月生了，然后现在面临什么事呢？就是他之前说这个男的说呢，之前说生完孩子啊，说一月给5000块钱这个抚养费。
0: 你别听他吹了，他挣多少钱啊、
2: 嗯嗯？不
0: 可能，说起来就不应该信啊。
2: 嗯，对。然后我们都不信呢，然后他当真了，我们也说他。然后这两天呢，就说啥呢？你这个5000给不了了，就是你生的话就按照什么法律规定啊，给1500一个月、
0: 嗯。
2: 然后我这个堂妹呢就说，这现在给1500肯定不够抚养孩子，他就不同意啊。然后现在想这孩子下月出生是。把这孩子直接送给他，直接嘛过了月，做完月子中心之后，直接给送他家，这孩子说是自己留下，他就不甘心呢。现在就这事儿，他就很纠结，天天睡不着觉。
0: 睡不着觉，活该！你别给他出主意，这是个虎玩意儿，那虎玩意儿你给出啥主意，他不带信的啊，他虎啊，
2: 他都不敢给你打电话。
0: 你别管他，这事儿谁也别管他，他自己乐要，自己乐要，他生下来乐意给人送去就给人送去。他要真给人送去了，回家他自己都得要上，又跳楼又上吊的，就那么寡呀。完了，他自己养活他自己又不甘心，你这种事儿谁能给他做主意？咱当嫂子更没法说，对吧？
2: 嗯。
0: 啊，你这跟我说，我也没法说。那这玩意儿涉及到孩子事儿，你自己虎了吧唧的，那时候让你做去，你不做。完了，现在人家那头不给钱了，你当初那刚呢？你当初刚，你不说我不没孩子吗？有个孩子不要着吗？对吧？
2: 嗯。
0: 如果说你真有那缸的话，你一分钱别说要对方要那抚养费，对吧？这头我喂猪饲料，我也给他喂大了，
2: 嗯嗯，
0: 是吧？

0: 我也这么说。
1: 那为啥没那个缸呢？这时候咋又不行了？又指着人养活了呢？啥也不是的玩意儿，你说这玩意儿你咋整？没招啊，没招，听没听着？
0: 他也说了，小哥，他说要是说自己养的话，实在不那啥，那也没办法，对吧？自己养，然后那意思姓就是跟他姓，那意思
1: 跟谁都行，跟那个楼下老傻子姓都行，乐跟谁姓跟谁姓，跟咱有啥关系？那是个正，
0: 嗯、
1: 那是个事儿吗？那压根儿不是个事儿。
0: 嗯嗯。
1: 但是你养活你咋养活，对不对？
0: 嗯嗯、
1: 他不像小啊。
0: 嗯。
1: 不像说的22、23岁、21、22岁跟社会没啥了解，37、8了，完了这还出这事儿。
0: 嗯。
1: 那不虎，那不虎那啥。
0: 嗯。
1: 对吧？所以说就这个事儿，他乐咋地咋地，咱们不给出主意啊、
0: 嗯。
1: 就是这个事儿就是。他想咋样就咋样，那个他睡不着觉就睡不着觉啊、
0: 嗯，
1: 就是咱们也没招，
0: 嗯，
1: 对吧？就是作为我来说，我是真没招，我因为这个主意没法出，
0: 嗯、
1: 就是这个主意是这样。你比方说，咱说，那你给他送回去，
0: 嗯、
1: 第一人那头肯定不能要，他都找不着人家。
0: 那他说要
1: 啊、
0: 嗯，那边说了。
1: 第二了，如果要，人家那头一旦要了，他这头又不行了。我这辈子就生这一个孩子，
0: 啊、
1: 那我没有这孩子咋整啊？我怎么怎么地的？谁有啥招啊？
0: 嗯、
1: 自己他都没个准主意。
0: 嗯嗯
1: 对吧？然后你要说那啥，那你自己养着吧，自己养着，那他为啥不给我抚养费呀、啊？但是他孩子，那我自己养我养不了啊，这个那个的，
0: 嗯，
1: 就各种各样说的，就是你当初的时候你不熟钱就怀孕，哪但凡不缺心眼不能出这事儿啊？
0: 嗯嗯嗯，
1: 对不对啊？
0: 嗯，
1: 所以说这个事儿吧，我说句不太好听的话，可以帮坏人，不要帮傻子，就这么回事儿。那帮坏人，他可能回头坏你，但他也知道这事儿你帮他忙了。傻子是你帮不帮他忙，他反正他想咋地就咋地，谁也整不了啊。
0: 嗯嗯
1: 嗯，
0: 行，小哥，谢谢你。
1: 好了，完了我这么说了，他也别生气啊。真因为这个没招啊。好了，再见啊。
0: 好
1: 嘞，好
0: 嘞，小哥，再见。
1: 好嘞，再见，哎。3号线的湖北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哎，你好，郑老师。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2: 啊，我有个工作问题想咨询一下您，就是我今年27，然后我大学毕业以后一直在这个企业工作，今年已经第5年了。
1: 嗯。
2: 然后现在我就是对这份工作是否继续干，还是说转行有些摇摆，就比较迷茫，所以想咨询一下您。
1: 您是在湖北工作是吧？
2: 对对。
1: 是一个什么样
2: 的
1: 企业呢？嗯。
2: 是一个国企。但是在国企的一个项目上，
1: 那、在国企的项目上是吧？啊，那项目好多年，感觉那项目得好多年的样子。
2: 对，就是工作其实实际是不稳定的，但我这些年一直都没有变动，因为我可能对自己也不自信，然后也没有太多的追求，就想当个普通职员。
1: 嗯、
2: 但是现在、就是、
1: 有没有结没结婚，有没有对象呢？
2: 结婚了，
1: 已经结婚了。要孩子没有呢？
2: 没有，
1: 还没要孩子呢，是吧？
2: 嗯
1: 嗯，那你现在遇到的困难是啥呢？
2: 我就是感觉我工作这一年了，就被迫当上部门负责人嘛，我就感觉我的解决问题能力不够强，就和岗位要求就不太匹配。
1: 那个领导对领导对你特别不满意吗？
2: 没有。
1: 那你图个啥呢？那你当部门负责人多不多挣钱呢？
2: 嗯，都多挣钱呢，所以我就说，我就感觉我这个又得担对责任，然后我的工资又没有按照岗位职级去发。
1: 他为啥不给你按岗位职级发呢？咋的啥？拿咱辽宁人火、
2: 嗯？不是，就是因为现在这企业也面临效益也不好，可能面临裁员什么的。其实他是想让你主动去离职的，但是我们现在也没找到好的工作，所以就一直在这干，就不得不成为负责人了。
1: 嗯、那就当负责人啊！那个听哥话，听哥话啊，就是你27岁，其实年龄很小。
2: 嗯，
1: 如果说你能有一个特别好的机会，比方说那个深圳那头有同学。啊，有一个特别好的位置，到那块去的话呢，虽然累一点，但是能挣到，就是比方说3万5万那样的啊，可以走。嗯，但是你走的话，
2: 就是说没有厚度的情况下，就是尽量调节自己心态，不内耗，就是。
1: 对，如果没有这方面的想法，这个东西就是这样。老板都没说你不行，别人你自己成天说自己不行，你那玩意儿，你这玩意儿犯小阴雨啊，总捣鼓自己不行，你肯定就越来越不行啊。
2: 校上领导觉得我还行，但是可能在上一级领导，
1: 那是他的事，跟我
2: 想培养就不会培养我这种，
1: 不培养不培养呗，我反正挣工资就行呗。
2: 嗯，还有一个小哥，我还有问题，就是因为我这个工作性质肯定是要不断学习去考证的，但是我一直也坐不住板凳，然后我学习能力也没那么强，
1: 那就考不上呗，考不上你再给我撸撸呗，撸撸我也是职员啊，啥时候撸咱啥时候再下去，不撸不下去。
2: 行
1: 啊，
2: 那我知道了，小哥。
1: 对。 你记住小哥跟你说的话，在外边你因为你太小，还是小媳妇儿，那个脸皮太薄了。
2: 嗯，
1: 对，你这玩意儿，这想那么多干啥呀？咱一个都是为了工作，你也不是说你，咱这么讲，成天不上班，然后还挣着工资啊，还敢这块偷懒，还敢这块祸害。我跟你说，在单位祸害呢，挣的比你还多呢。
2: 是
1: 不是？所以说，那你说人家那样的都

0: 对吧？
1: 嗯，
0: 不是让你摆烂，而是说啥呢？就是这个时候，你要知道啊，你一定要知道，就是这个时候往往是锻炼自己的时候。你这关过去了，你才27呀、啊，妹妹啊，你不像你47，你要是53了，我就跟你说别干了，上去给领导俩大嘴巴，他给你开除了，完了还给你补偿就完事了，是吧？27，用我们话来说，小姑娘了，刚上社会呢，正是长知识、长本领的时候，这种熬啊，这叫熬，这种熬也是本领的提升，能力的提升。这就看你能不能熬得住。记住哥那句话啊、嗯哦，咱们只要上桌了，眼睛瞪大，筷子蹲齐，刀不着肉，来块肉皮，反正咱不亏。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了，谢谢小哥。
0: 这是一种叫什么？那个叫啥？叫历练啊！就是当你觉得特别难受的时候、嗯，特别不舒服的时候，这就叫历练啊！把你历练成一个什么呢？啊，就是对我就上下高度啊。咱们都学过一个小说《保尔·咔嚓金》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吧？
1: 嗯嗯，
0: 对不对？那个钢铁它不可能说炼出来往这一铸成型了就是钢铁，不是？那得反复的砸呀、淬火呀、就砸呀、去杂质啊，得砸多少遍？20遍、30遍都有可能是它，对吧？
1: 嗯。
0: 但是经过这种砸，把那个钢铁里的杂质全都连热再淬火再砸，把杂质都弄出去之后，变成了钢铁。对不对？
1: 嗯，对，
0: 对不对？哎，你就变成了于谦的男朋友，于谦的女朋友啊。于谦女朋友叫诸葛钢铁，是吧？对，就是这样的。年轻人是需要历练的啊，历练的、嗯、啊。我还听一个老人家说过，说你这个年轻人要知道，都说哎呀，修行啊，修行啊，人生一场修行。修行不是修你行的东西，是修你不行的东西。
1: 嗯，
0: 对不对？你我啥不行，我干啥？哎，我到底不行的，后来行了，这才是真正的修行，对不对？
1: 嗯。
0: 啊，记住，所以说记住两个，一个认识，一个心态。认识就是说的，这个时候正是历练我的时候，看我行不行的时候啊。所以说我需要挺住。心态就是，反正我都上桌了，我刀快肉是块肉，爱咋咋地，对不对？
1: 好的，谢谢小哥。
0: 好了，再见啊！
1: 好，再见，小哥。
0: 好嘞，拜拜。哎，好嘞，哎。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木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0: 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七三八第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到。
2: 北京时间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七三八第一报道，我是子欣，问候各位早安。
3: 各位早上好，我是周航，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此时此刻呢，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14度。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

0: 立减一元的优惠福利，就数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白山南部、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今天白天白城最低气温11度，其他地区13到16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23到27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4度。
2: 今天的738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1: 长春伪满皇宫博物院暑期日均接待游客 1.2 万人次；
2: 吉林省多条高速公路近期封闭施工；
1: 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80亿元。
2: 接下来呢，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呢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现在呢，只需9.9就可以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1: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伪满皇宫博物院暑期以来客流持续高位运行，日均接待游客达 1.2 万人次。游客结构中，省内游客仅占 13%， 超80%游客来自全国各地。面对大客流和高温天气，景区新增便民存包柜，配齐防暑物资，常态化开展公益讲解服务。文旅执法部门同步开展常态化巡查，重点整治无证黑导游等行为。
2: 8月7号正在长春举行的种子传奇特展吸引众多市民和游客，展览展出300多种种子与果实标本，200根种子棒，100幅高清种子摄影作品。展览运用全息影像技术带观众探索种子奥秘。该展览由伪满皇宫博物院联合浙江自然博物院、吉林省自然博物馆共同打造。
1: 吉林省东北虎园发布暑期延时运营公告，8月7号到8月30号延长每日游览时长，闭园时间调整至16:30，停止售票时间顺延至17点，动物归笼时间同步调至18点，18点后动物将陆续归舍，不再对外展示。延时运营期间，全部游览区域和配套服务设施正常开放。
2: 第25届长春农博会将于8月14号开幕，为全力筹备展会，长春农博园8月7号到8月13号全面暂停对外开放，8月14号园区将正式恢复对外开放，农博园同步盛大启幕，请计划前往的市民游客注意调整行程，不要跑空。
1: 依托22度的清凉气候与浓郁的朝鲜族民俗风情，延吉暑期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延吉车务段统计，7月延吉西站累计到发旅客100.4万人次，日均客流3.2万人次，8月1号到3号累计到发旅客13.5万人次，日均客流达4.5万人次。自驾游客同样大幅增长，7月11号到8月3号，外地入园车辆超23万辆次，日均约9800辆次。

0: 再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福利，主要面向咱们50岁以上的中老年听众。好视力喜迎26周年庆，为了能帮助大家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特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呢，没有任何名额限制，只要现在打400-609-2166订购，都能多得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还有收音机、夏凉被、按摩椅等超多好礼相赠，仅限50岁以上听众领取，限时5分钟，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
1: 特别是很多中老年听众看一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发干发涩，总感觉有小石子儿在磨，严重的还模糊发雾，三五米远看不清人，吹点小风就流眼泪，都可以趁现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特别添加人参、密蒙花等草本植物，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清晰透亮了，不管是看手机电视还是出门遛弯，干啥都轻松多了。
0: 今天呢，只要是您年纪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609-2166购买，先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再给每人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另外呢还有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产自大兴安岭，含量足，最后呢再送一套夏凉被，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限时只有5分钟，年纪符合的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
1: 今年以来，公主岭市全面实施1369高质量发展战略，上半年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1%，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8.9%，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产值突破42亿元，同比增长26.8%，全市累计签约项目38个，总投资117.2亿元，中通、运达、申通等物流龙头企业实现营业收入9.16亿元，同比增长47.5%。
0: 吉林高速官方发布多条封闭施工公告，贺大高速部分路段封闭施工，浑乌高速吉林西枢纽互通匝道封闭施工，沈吉高速公路双河收费站匝道施工，京哈高速部分收费站出口超宽车道施工。高速部门提醒广大驾驶员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注意查看路况信息。
1: 近日，吉林市丰满区总工会联合区住建局开展工会送清凉、防暑保安康专项慰问活动，活动重点面向环卫保洁、工程建设等户外高温作业岗位，累计发放清凉礼包763份，慰问组深入作业现场，叮嘱大家做好高温防护，合理调整作业时段，注意劳逸结合。
0: 很多朋友啊，经常觉得没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就喘不过来气，胸闷心慌，像压了一块大石头，感觉特别累。这个时候啊，劝您千万别硬扛，这很可能呢是心脏在提醒您该补充辅酶 Q 十了。补充辅酶 Q 十含量非常有讲究，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了吃了又没什么用。所以今天给您推荐一款身边很多人都在用的好产品——国和堂辅酶 Q 十。它每百克含辅酶 Q 十11克，具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双功能。算下来，这每粒含量足足50毫克的辅酶 Q 十。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参考摄入量，成人每日推荐摄入量的上限刚好是50毫克。每天不用多吃，只需一粒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特别适合经常胸闷乏力、心慌气短、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咨询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
1: 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原价198块钱一瓶，一分不会少。那今天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专属福利，10分钟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买到手的全都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纯纯的福利产品，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
0: 经常胸闷乏力，动不动就心慌气短，您听我的，一定要来试试这款辅酶 Q 十。您想想啊，现在只要49块钱，到手每粒50毫克的一整月大瓶装，真的是太值了。秒杀活动月底全部结束，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2: 普法小贴士。父母无偿赠与子女住房，过户需要缴税吗？根据现行税收政策，父母赠与子女住房，增值税、土地增值税、个人所得税予以免征，但仍需要缴纳契税和印花税。契税由受赠的子女缴纳，税率3%至5%，按照税务核定的房屋市场价格计税。印花税由父母和子女双方缴纳，按照1/5征收，个人可享受减半征收优惠。需要注意，受赠得来的房屋日后再次对外出售时，要按照规定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办理房产赠与过户，应当提前了解各项税费标准，妥善准备亲属关系证明、赠与协议等相关材料，依法完成不动产登记。
1: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劳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0: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都可参加。而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
1: 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0: 738D 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 3014.9 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大关，比上年增加20亿斤。夏粮丰收为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
1: 中央气象台昨天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可能于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东海大部海域风力可达9到11级。
0: 据电影平台数据，截止到昨天，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80亿元，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暂列档期票房前三名，暑期档已连续27天单日票房破亿。
2: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连续近一个月实现了单日票房过亿，那其中功夫女足票房突破了22亿元，影片在无厘头式喜剧的背后更藏着女足队员们的一腔热血，即使身处逆境之中依然向前不甘落败。国产喜剧动画八仙则凭借良好的口碑持续发力，并官宣在海外多地上映。那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八仙在海外上映，英文片名并没有直接用八仙的拼音，而是根据故事主题重新命名为All wishes come true， 意为所愿成真，便于海外观众更好地读懂故事内核。那多部国产影片热映的同时，还有多部进口影片接踵而来，其中蜘蛛侠崭新之日这部好莱坞大片融合了大量的中式美学，而且领先全球，比北美

0: 市场提前两天在中国内地上映，目前该片票房已经超过10亿，足以证明中国电影市场已经成为一部影片成功与否的关键市场。精彩不止于银幕，那今年以来16个城市被列为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城市，小票根正在解锁更多的消费场景。有人看完《飞驰人生三》，沿着银幕里的场景来到青海看戈壁丹霞奇观，给阿嬷的情书则让更多的朋友走进广东、福建等侨乡，在古厝街巷和侨批文化中感受历史的积淀。八仙热映之后，从四川青城山再到山东蓬莱都迎来了大批游客，银幕里的东方山水意境、传统建筑和神话故事变成了现实中的旅游体验。而且随着多部中国优秀影片的海外热映，有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跟着中国电影来到中国，感受中国独特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电影家让一部电影的价值从银幕延伸到一次旅行、一顿美食，再或者是一段身临其境的沉浸体验。电影家让银幕里的故事走进现实，也让电影院里聚集的人气持续流向更广阔的生活。
1: 海关总署发布数据，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七月当月进出口4.66万亿元，连续5个月超4万亿元。
2: 国家信息中心数据显示，今年1到6月，我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同比增长118.4%，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均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
1: 中国黄金协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黄金消费量511.412吨，同比增长1.23%，黄金产量152.908吨，同比下降14.62%，主要受重点产金省份矿山安全排查整治影响。
2: 大热天开空调怎么能更省电，一直是大家热议的话题。近期网络上流传空调24小时开着不关更省电的说法，引发了广泛热议。这个说法科学吗？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3: 电力专家表示，空调全天开启更省电的说法不能一概而论，需结合使用场景具体判断。
4: 短时间外出，比如出门不到1小时，不必关机，把温度调高1到2摄氏度，比频繁启停更省电。但如果一整天不在家，出门前关机，回家重新开才更划算。
3: 专家解释，空调制冷的核心原理是将室内热量搬运至室外。空调的耗电量高低，核心取决于室内外温差。温差越大，空调需要持续高功率运转来维持室内低温，耗电量就会随之增加。此外，空调温度设在26摄氏度最省电，也是流传已久的热门说法。这一说法是否科学靠谱？
4: 当室外气温超35摄氏度时，房间密闭且空调稳定运行后，在26摄氏度基础上，每调低1摄氏度，耗电量会增加6%到10%。但26摄氏度并非是绝对最省电的温度，它是兼顾舒适、健康与节能的综合推荐值。
3: 专家介绍。想要实现空调节能省电，除了根据房间面积选配功率匹配的一级能效空调外，日常使用中的细节技巧也十分关键。
4: 一是定期清洁内机滤网，避免积尘，拉低制冷效率。二是搭配风扇，加速空气循环，体感可降温2至3摄氏度。三是雨后闷热高湿时段，优先用除湿模式，体感干爽，也更节能。
3: 除此之外，还有多项实用的空调省电小妙招。白天开启空调时，拉上窗帘，遮挡阳光直射，减少室内热量堆积，为空调减负。将空调出风口调至向上出风的模式，冷空气自上而下循环，制冷覆盖更均匀，制冷效果更佳。
1: 前面节目我给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推荐了49块钱秒杀一个月辅酶 Q 十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要抓紧时间，活动月底全部结束，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2: 辅酶 Q 十能不能管用，关键是要看含量，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了吃了又没用。所以今天呢，给您推荐的这款国和堂辅酶 Q 十，不是市面上那种杂牌子，它每百克含辅酶 Q 十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两瓶的养护作用。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 Q 十，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根本承受不了。那这款辅酶 Q 十呢，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推荐剂量，每天不用多吃，只需一粒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平时容易胸闷、心慌、气短，年纪大体虚没力气，免疫力差的叔叔阿姨，坚持吃养护心脏特别合适。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原价198块钱一瓶，那今天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限时福利，10分钟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将近150块，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买到手的，刚刚好一个月的量。秒杀活动只做到月底，时间一过立马恢复198块钱原价，趁现在只要49就能养护心脏，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2: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呢，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大林小林兄弟二人呢，早年分家时口头约定赡养分工，大林赡养母亲，小林赡养父亲。后母亲离世，大林认为自己已经完成母亲生养死葬，不愿再承担父亲的赡养开销与日常照料。小林则以家庭生活困难为由，拒绝承担赡养义务。兄弟分家分养老人，一方离世后还需要赡养另一方吗？
5: 内部赡养分工无法免除任何一名子女对父亲的赡养义务。民法典第26条，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负有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成年子女对父母负有赡养、扶助和保护的义务。民法典第1067条第二款，成年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的，缺乏劳动能力或者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成年子女给付赡养费的权利。本案中，大林与小林兄弟之间达成的赡养分工协议，仅能作为兄弟二人分摊赡养成本的内部参考，不能对抗父母享有的法定被赡养权利，更无法免除兄弟二人对父亲的赡养义务。小林主张生活困难，也并非免除赡养义务的法定事由。父亲有权依照上述法律规定，要求大林和小林共同支付赡养费。
1: 大家呢要注意一下啊，现在啊正是这个宁夏中宁头茶新枸杞丰收上市的时候，懂养生的叔叔阿姨们都知道，新采摘的枸杞果实紧实饱满，肉厚甘甜，经过自然日晒风干，养分牢牢锁在了果子里，营养含量是最高的，那就跟咱们吃当季水果是一个道理，这时候的枸杞那才叫正当时。
2: 很多叔叔阿姨啊都有这样的感受，白天懒得动弹啊，这个没精神，吃啥都不香，晚上睡觉呢更是遭罪，翻来覆去睡不着，要不睡一会儿呢就醒，整个人昏昏沉沉的。这时候呢不用吃复杂的补品，就吃点清爽又养人的东西，帮着提提气，润润身子。说到温润养身调理状态，枸杞可是好东西，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
1: 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超级实用的宁夏红枸杞、黑枸杞黄金套组，两种食材搭配着吃，养生效果是翻倍的。那咱们家常必备的红枸杞性质温和滋养，平时泡水煲汤煮粥抓一把就行， 坚持吃能养肝明目、健脾开胃。体虚乏力、精神差的朋友啊，常吃能稳稳的补足精气神儿。黑枸杞更厉害，这可是天然的养生好物，被大家称作花青素之王。天热容易上火，皮肤干燥暗沉，眼睛干涩疲劳，吃它再合适不过，能够滋阴润燥，舒缓不适，没有任何刺激性，好处啊特别多。
2: 关键是呢，现在赶上中宁枸杞丰收，咱们这个价格呢也是实实在在的，每

0: 袋250克的红枸杞，直接给您送两袋，足足一斤，再加上100克的黑枸杞，一套才118。然后呢，这个厂家只给100组，100组之后呢，只给红枸杞，不给黑枸杞了。所以大家赶快行动，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不习惯打电话的叔叔阿姨，您可以打开手机啊，在微信找到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早拍早发货。
1: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八月八号星期六，农历六月二十六，北京多云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面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1: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超30万亿元，同比增长 17.3%。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能监测会预警，安徽智能安防守护城市安全，培育创新产业链。
2: 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同比增长 5.4%。
1: 伊朗称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明确总体框架。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

0: 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3: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2: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4: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的结合起来。
2: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5: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2: 前不久，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6: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严控兴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2: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零下六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7: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八万多人了。
2: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儿、小眼镜就少一些。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8: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2: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我们要

0: 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1: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 30.1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7.3%。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 4.66 万亿元，已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 19.2%， 其中出口增长 17.8%， 进口增长 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3: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对外贸进出口增长形成有力支撑。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 2.3 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
2: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 17.44 万亿元，增长 14%。 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 71.2%、 35.8%、 34.8%。 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 1.1 倍、 13.2%、32.7%。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
3: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五成，贡献近六成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两位数增长。
2: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 12.69 万亿元，增长 22%。 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3: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4: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5: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6: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7: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6: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 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 1.25 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 8.6 亿人次参与，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

0: 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四倍。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1: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2: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0: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3: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4: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进。
5: 打开全屋灯光，
6: 来了。
7: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8: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7: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9: 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一些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7: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建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10: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11: 喂，你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7: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12: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80多家，并且近三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13: 我国最长内陆河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近日启动。从2000年起，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达107亿立方米，持续生态输水有效巩固了塔里木河下游绿色走廊生态成果。总台记者王新宇、薛冰、郭培宇报道。
14: 8月6号，随着埃里克塔木取首的电子闸门缓缓抬升，塔里木河的最长源流叶尔羌河河水奔涌而下，水流一路绵延超过350公里，在与和田河交汇后最终汇入塔里木河干流。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水量调度管理处三

0: 级主任科员王一峰介绍，今年计划向塔里木河干流下游输送生态水 3.3 亿立方米，为胡杨林生态补水提供主要水源。
1: 汛期的洪水本身呢，就是一种宝贵的水资源。我们胡杨林引洪补水呢，主要呢是以荒漠和胡杨林为主，是我们流域的一个天然的蓄滞洪区，具备良好的洪水资源化利用的条件。
0: 除了主河道生态补水，叶尔羌河流域还会启动跨流域生态补水。经过五年补水，曾经因河流干涸成片枯死的哈拉昆胡杨林，如今重焕生机。塔里木河流域叶尔羌河水利管理中心主任阿蒂里江努尔买买提：
2: 我们今年计划跨流调水3000万立方米，从永安坝北库开闸放水，5到6天水都可以到达哈拉昆的胡杨林区。
0: 截至目前，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下泄生态水量达107亿立方米。2025年，塔里木河全流域生态补水量约为 39.03 亿立方米，灌溉天然胡杨林面积546万亩，生态输水影响面积826万亩。水资源的精准调配，不仅让干涸的胡杨根系重获生机，濒临退化的湿地重现波光，沙漠边缘的生态屏障日益坚固，更激活了塔里木河蜿蜒千里的绿色生命脉络。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林洪波：
3: 多次少量更适于胡杨林的生态修复，多次少量可以促进更多的生态水储存于地下，建立地下的生态水银行，更加长期持续的供给荒漠胡杨林。
4: 近日，在贵州遵义桐梓县黄连乡稻竹村上演了一场分秒必争的生死避险。村民马昌全凭借一次细心观察，联动基层干部快速处置，在危岩崩塌前3分钟成功转移55名群众。因为发现及时，转移迅速，没有人员伤亡，这起案例日前被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总台记者李思墨、陈春晓报道。
5: 7月6号11点50分，遵义市桐梓县黄连乡稻竹村共和组村民马昌全在自家房屋院坝洗车时，习惯性的向房屋侧后方的侯家湾岩瞥了一眼，正是这一眼让他发现了致命隐患，岩壁上有小块石头掉落，他立即警觉起来。
6: 听到上面有松动那种声音，我跟我们邻居打电话，边打电话我边跑过去。
5: 岩体出现了崩塌迹象，此时马昌全看到同村一对母子正在岩体下方的地里劳作，丝毫未察觉身边的危险，他立即高声呼喊，提醒母子二人迅速远离危险区域，同时第一时间拨打电话上报险情，随后又挨家挨户敲门，逐一通知岩体下方直接受威胁的8户人家紧急转移撤离。
6: 我说上面在滚石头，喊他们跑。我通知了我们这上面最危险的几家，有电话的我尽量跟他们打电话，没有电话的我都是喊。
5: 一场与时间赛跑的避险行动就此展开。11点52分，接到上报后，稻竹村党支部副书记王元发、村干部杨德江以及县住建局驻村工作队员王学烈闻令而动，迅速抵达现场，逐户排查受威胁群众，有序组织转移。稻竹村驻村第一书记罗华生回忆说：
7: 我们接到马昌全电话的同时，就马上组织村支两委向政府报告，到现场组织群众的转移，我们把群众撤离到办公室集中安置。
5: 12点10分，受此次危岩崩塌威胁的20户55人全部安全转移到避险区域，从险情突发到全员撤离，整个转移过程仅用时20分钟。就在全员撤离后的3分钟，也就是12点13分，该隐患点崖壁发生大面积危岩体坍塌，滚落的山石瞬间把村民的房屋砸穿，下方公路也被损毁中断。村民杨小群心有余悸地说：如果转移稍有延迟，后果不堪设想。
8: 当时我正在喂猪，听到马昌全喊山上在落石头，我就按照演练的路线跑到了安全点。现在政府正在帮助我们转移物资，让我们尽快恢复生产生活。
5: 经自然资源部门调查分析，近期在暴雨等不利因素影响下， 坡面再次发生崩塌的可能性较大，现场已设置警戒线、警示标牌，并加强巡查排查和实时动态监测。据了解，桐梓县黄连乡每年都组织地质灾害避险应急演练，群众熟悉转移路线，干部掌握处置流程，正是这套常态化防灾体系落地见效，才能在险情来临时快速反应，有序应对，让避险行动高效顺畅。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9: 广泛发动和依靠基层提前发现风险隐患，及时组织转移避险，从而呢让安全跑在灾情险情前面，这是呢减少人员伤亡最有效的一个办法。今年以来啊，各地上报的避险案例呢已经达到430多起，有超过3000户、1.6万人成功的避灾避险。因此呢，我们希望呢是通过多宣传报道，像贵州桐梓县这样的一些成功的避险案例，教育和引导广大的群众，切实增强防灾避险的意识，真正做到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七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六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11: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同比增长2.0%。
4: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从事广告业务的头部企事业单位共实现收入10373.8亿元，同比增长11.3%，广告产业发展增势强劲，其中电影媒介广告发布收入实现数倍增长。
11: 截至昨天，2026年电影暑期档票房已突破80亿元，年度票房近238亿元。进入暑期以来，已连续近一个月单日票房超亿元。另据测算，今年以来由观影热带动的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600亿元。
4: 截至昨天，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已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 1.18 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水资源支撑。
11: 北京市昨天印发通知，明确非京籍家庭购买五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2年调减为1年，社保或个税缴纳满1年的非京籍家庭在五环内可购买一套商品住房，多子女家庭可再多购买一套，在五环外不限购买套数。
4: 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于明天下午至次日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华东、华中以及华北等多地可能遭受极端强降雨，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高。
11: 中国与白俄罗斯两国军队将于8月中下旬举行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此次联训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这是双方第四次举行该系列联训，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参训部队实战能力，深化两军务实合作。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7号了解到，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近期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
11: 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7号表示，过去48小时内，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共打击102个俄方目标，其中包括黑海和亚速海的6艘影子舰队船只。 俄罗斯国防部7号通报，俄武装部队当天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内供乌军使用的油料罐，以及黑海水域两艘运送军备的乌克兰干货船。
4: 美国劳工部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非农就业岗位环比减少 2.3 万个，显著低于市场预期的增加超过8万个。同时，美国5月和6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量共向下修正 10.3 万个。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就业市场走向值得警惕。
11: 美国上诉法院7号裁定，

0: 公布宴会厅改造项目，预期在2029年特朗普任期结束前完工。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对该项目提起诉讼，项目于今年3月底被下令暂停施工。
1: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
0: 意大利政府7号发表声明说，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到8月15号。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8号零点正式生效，持续到9月7号。此前因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忠诚。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郑宗。
3: 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农历丙午年6月26。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省委书记黄强到延边州珲春市调研时强调，充分把握历史机遇，坚定不移向海图强，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吉林高质量发展。
3: 吉林省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2: 极地振兴，沃土向新，吉林全链条体系构建特色畜牧发展新路径，赋能乡村振兴。
3: 开发区改革进行时，长春新区下好改革先手棋，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防汛进行时专栏来关注发生在汪清县的铲车的故事。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吉祥新闻消息，8月5号到6号，省委书记黄强到延边州珲春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吉林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充分把握历史机遇，坚定不移向海图强，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吉林高质量发展。吴大成收复国土纪念馆是依托复建的珲春副都统衙门建筑群打造的，系统展示了吴大成、伊克堂阿等捍卫国土发展边疆的历史功绩。黄强仔细观看展览内容，希望纪念馆把这段历史故事讲精彩、讲生动，让每位游客都记住吴大成的英雄史。

0: 事迹，更好激发爱国热情，增强民族凝聚力。珲春每年进口帝王蟹超过150万只，是我国最大的帝王蟹集散地。黄强来到德润帝王蟹产业园，实地查看运营情况，鼓励企业持续深耕市场，拓展进口和转销渠道，源源不断供应高品质帝王蟹。鲜活水产品贸易是吉电数字边贸科技服务公司的重要业务。黄强希望企业进一步丰富进口品类，更好满足群众需求。黄强与珲春帝王蟹协会负责人深入交流，叮嘱他们加强行业自律，严防内卷式竞争，推动产业健康发展。珲春南站公铁联运中心配套铁路专用线新建工程正在紧锣密鼓推进，建成后预计年进口清洁能源100万吨。黄强实地查看项目规划建设进展，强调要建好存储设施，提升加工能力，严格落实化工园区安全控制线、外部安全防护距离等规定，确保符合环保和安全生产要求。在新建中俄珲春公路国际口岸联检楼，黄强详细了解试运行情况，亲切看望一线工作人员，对海关总署、国家移民管理局等国家部门单位给予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强调要进一步优化检验流程，提高通关效率，让两国游客和货物进出更方便更快捷。黄强还来到彭博改装汽车制造公司，详细了解汽车进出口贸易情况。调研中，黄强强调，区位是珲春最大的优势，开放是珲春最大的机遇。近年来，珲春乘势而上，开拓进取，经济社会发展保持良好势头。要坚持新发展理念这个指挥棒红绿灯，聚焦全省“十五五”规划和年度计划，扎实做好经济工作，因地制宜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增强前沿意识，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充分发挥珲春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等开放平台作用，不断深化与俄罗斯等周边国家的产业合作、贸易往来、文旅交流，进一步扩大进出口规模，努力打造面向东北亚的开放窗口。要坚持无规划不建设，统筹做好重大项目规划，精准开展招商引资，引入更多央企、国企、实力民企参与开发建设，持续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压紧压实管党治党责任，久久为功，净化政治生态，优化营商环境。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业绩。省直各部门要在政策、资源、要素等方面予以大力支持，为珲春开放发展创造良好条件。胡家福、王子莲、刘凯参加调研。
1: 吉祥新闻消息，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要求，我省自2026年7月至2027年6月底全面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为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长治久安，省扫黑办即日起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问题线索。此次专项斗争在持续深挖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基础上，密切关注黑恶犯罪新动向，坚持打早打小除恶务尽，依法严厉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美化黑恶犯罪分子、宣扬暴力、约仗斗狠、聚众造势等黑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依法严厉打击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依法严厉打击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和路霸等黑恶势力，依法严厉打击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依法严厉打击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以及其他具备一定有组织犯罪特征、社会关注度高、情况敏感的违法犯罪。

0: 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检举揭发各类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共同维护社会治安大局持续稳定。可通过以下方式据实举报，提交相关线索。省扫黑办举报电话0431-8861-2337，邮政信箱长春市 A684 号专用信箱收。省扫黑办对群众举报线索实行统一登记，做好线索研判、转办、反馈等工作，严格落实举报人保密制度，依法保护举报人合法权益，并对提供重要线索的依规予以奖励。
1: 吉祥新闻消息，近日省法院、省检察院、省公安厅分别召开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动员部署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及省委省政府有关工作要求，动员部署全省法院、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会议指出，在全国开展的为期一年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意义。全省法院、检察机关、公安机关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将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为重要政治任务，重点打击六霸等传统黑恶犯罪和利用网络平台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实施的十类新型黑恶犯罪，尽快打掉一批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黑恶犯罪团伙及其保护伞。要坐实检查监督，严格把好案件事实观、证据观、程序观和法律适用观，坚持是黑恶一个不漏，不是黑恶一个不凑。要推动综合治理，善于发现黑恶势力犯罪背后的行业乱象及社会治理难题，推动构建全方位防范整治体系。要巩固和运用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形成的各项制度机制和工作经验，突出工作重点，准确把握黑恶犯罪新情况、新趋势、新特点，加强对新型犯罪的司法研究，强化组织领导，各执法司法机关形成工作合力，推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实效，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吉林、法治吉林贡献政法力量。
2: 这里每一天都在创造历史，这里每一个数字都凝聚着变化，诠释着担当。今天我们透过一个个人物、一组组数据、一篇篇报道，探寻背后蕴藏的力量，讲述吉林故事，记录吉林发展，聚焦吉林新未来。
0: 吉林依托黄金玉米带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各地多点发力，把秸秆资源变成养殖饲料，畜禽产品变成高附加值商品，以全链条升级激活畜牧新动能，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请听报道。
3: 近日，东北超联赛延边主场赛事火热进行，一头膘肥体壮的延边黄牛亮相赛场，成为焦点。作为我国五大地方优良黄牛品种之一，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依托龙井市国家级种公牛站、核心育种场、保种场三大国字号平台，有效保护延边黄牛优质基因资源，同时创新繁育管理模式，所有延边黄牛统一佩戴耳号溯源标志，实现三代谱系可查、全程溯源，严格执行远源交配繁育原则，让优质种源持续优化。
4: 企业深耕延边黄牛产业40余年，是全国唯一的延边黄牛种养加销全流程产业链企业。目前公司存栏纯种的可繁延边黄牛是1300余头，年产冻精120万斤。
3: 当地还持续完善畜头肉尾全产业链条，不断丰富产品矩阵，开发精品牛肉卷、风味牛肉串、营养牛肉饼、牛肉粒、精品生鲜礼盒等多元化品类。
5: 线下布局多家直营店，其中延吉4家，长春1家，

0: 英两家精准覆盖了本地及一线城市。
1: 走进长春皓月集团精饲料研发生产中心，粉碎配料智能合成生产线高速运转，企业依托完善的养殖服务体系，通过科学精料配比赋能，充分盘活吉林秸秆资源，指导养殖户将玉米秸秆发酵饲用，科学搭配饲喂，实现秸秆高效饲料化转化，真正变废为宝，助力肉牛养殖节本提质，绿色增效。
2: 农户通过秸秆回收变现实现增收，养殖户通过秸秆发酵饲草搭配皓月的精料饲喂，有效缩短肉牛的出栏周期，提升牛肉的品质，真正实现了秸秆资源化利用、养殖绿色提质、农户养殖户双向增收的良性循环。
1: 依托自研优质饲草，企业推行公司加基地加农户模式，统一提供饲草两种技术指导，带动全省20多万农户发展肉牛养殖。养好牛更要做好深加工，在皓月食品深加工车间，新鲜牛肉经过精细分割，加工成高端雪花冷鲜肉、酱卤熟食等数百款终端产品，牛骨、内脏、血液等副产品不再废弃，进入生物大健康生产线，加工医用生物瓣膜、保健品原料，牛皮加工高端皮革，粪污发酵制成有机肥还田，真正实现一头牛全职利用。
3: 现在呢，我们皓月建立起这种完整的肉牛全产业链，那么从饲料端就开始严把产品的品质，终端呢又能够覆盖生鲜、熟食、休闲制品、生物制品等多个渠道，特别是我们自主繁育的卧金和牛啊，一头牛的综合产值达到15万元，可以说呀，通过强链、补链、延长产业链，我们真正的实现了让畜牧产业的产值收益得到了提升和翻倍。
1: 今年以来，全省畜牧业顶住市场波动压力，实现稳中有进、量质齐升。上半年畜牧业产值达641.7亿元，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比重的81.9%。肉牛饲养量全国位次稳步前移，肉牛、肉羊出栏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畜牧产业已然成为带动乡村振兴的硬核支撑。
4: 738短评。全链升级，做强畜牧业。畜牧业一头连产业，一头系民生。吉林以全产业链思维强基盐链补链，上游精育饲草两种，终端深耕智慧养殖，下游力拓精深加工，让每一粒玉米、每一头畜禽都循环增值。从粗养贱卖到闭环增值，从单一生产到多点开花，吉林立足黄金玉米带，以链式思维重塑产业版图，守住了百姓肉案子，鼓起了农民钱袋子。
5: 今年3月17号，我省部署新一轮开发区改革工作，设立省级改革统筹机制，组建专班及8个工作组，分4阶段推进。7月20号，全省78家开发区一区一策方案全部通过审核，改革进入全面实施阶段。今天起，738早新闻推出开发区改革进行时专栏，关注我省进一步深化开发区改革实施的一系列针对性、创新性改革措施。首期来关注长春新区。昨天，长春新区召开深化开发区改革动员大会，破解层级重叠、活力不足等发展堵点，重点进行体制重构、队伍锻造、产业升级、资源集约、环境优化等改革任务。请听报道。
1: 针对长期存在的一地三区管理层级繁杂、产业发展不均衡等弊病，长春新区推行大步制、扁平化重构，分3步走推进职能化转。北湖科技开发区作为试点先行，将教育、民政、城建、信访等社会职能上收长春新区，实体化设立5大专业化招商机构，配套激励政策，打造专职招商队伍。临空示范区分步划转城市管理、文教卫生职能，主攻开放合作。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立足存量盘活，全力提升土地母菌效益，让各功能区卸下行政包袱，轻装上阵，抓产业、引项目。长春新区北湖科技开发区党工委书记吕东：
6: 打造商业航天增长基，依托城关卫星链主优势，补齐产业链条，同时联动行业头部企业，拓展遥感应用场景，示范打造先进装备及新材料产业承载区，全速

0: 推进精细化工临潭园区建设，加快打造具身智能产业新高地，吸引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集聚。
1: 激活干部队伍是本轮改革核心抓手，长春新区将全域推行员额管理制度，打破编制身份壁垒，拓宽干部晋升通道，实行全员起立、全员竞聘。依托本轮体制重塑，长春新区将同步推进闲置土地盘活、存量债务化解、产业链强链补链四大攻坚，有序承接中韩示范区社会事务，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完善科创企业梯度培育链条。长春新区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向东：
2: 聚焦光电信息、卫星遥感、科创投资三大核心赛道，创新市场化资本运作模式，坚持投早投小投硬科技，加速科技成果转化落地，园区从空间运维向产业培育升级，依托新区国际陆港平台，畅通多市联动物流通道。
1: 为保障改革落地见效，长春新区成立双组长改革工作专班，出台改革十不准纪律要求，压实各级主体责任。全区坚持改革发展两手抓，把体制变革释放的活力转化为经济攻坚动力。
3: 职称晋升，薪酬提高，安居保障，真心爱财的举措让他们留在家乡。
4: 大城市的繁华很吸引我，但是家乡这些年巨大的变化我也是看在眼里。年轻人回到家乡是有事儿可做的。
3: 子女入学、配偶安置、医疗保健，诚心带财的服务让他们选择吉林。
5: 从衣食住行到教育医疗，吉林的人才政策其实解决了我所有的后顾之忧。
3: 招财引智、吉人回乡政策奖补，清新引财的平台让他们下定决心。
6: 就当我怀揣项目想要返回家乡试一试的时候，家乡人务实的精气神一下子点燃了我的创业激情。
3: 飞速发展的吉林让他们义无反顾。
7: 这几年我们培育的农作物新品种已经达到16个，带动农民增收600万元。我们常说播下的种子是丰收的希望，我期待着借待家乡这片肥沃的土壤，让更多的好种子播撒大地，破土而出。
3: 这是他们爱上吉林的故事，也是每个吉林人引以为傲的现实。
8: 8月7号，2026年吉林省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为国戍边项目志愿者出征仪式在长春举行，1302名志愿者整装集结，踏上戍边服务征程。请听报道。
9: 现场8名来自不同省份的志愿者代表朗诵诗歌《青春筑梦，边疆有我》，传递扎根基层、守护边疆的坚定决心。团省委省边境村工作专班负责同志为各地志愿服务队授旗，勉励大家勇担稳边固边、兴边富民的青春使命。仪式结束，全体志愿者即刻奔赴全省11个边境县市区，参加为期2天的属地专项岗前实训，随后下沉边境基层一线，投身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民生服务、教育医疗等重点领域，为吉林边疆高质量发展注入青春动能。
10: 希望在这次的服务过程当中能够更深入的了解这些民族，能够把我的专业知识、把志愿者的精神运到实践当中去，
11: 在未来的工作中做好每一件基层的小事，为建设咱们的吉林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12: 在7月末发生的强降雨中，汪清县春阳镇的一辆铲车几天几夜没有停过，洪水来了它是生命方舟，载着乡亲脱离险境，洪水退了它是青鱼先锋，重建开始了它又成了铁臂膀，装石料修堤坝，一把铲斗装载了春阳镇抗洪救灾的全过程。请听报道。
1: 7月29号最大降雨量 205.5 毫米的暴雨倾泻而下，洪水灌进汪清县春阳镇主街道，水深及腰，一般车辆无法通行。危急时刻，铲车成了镇里唯一的摆渡工具。接到镇里的求助电话，当地的几位铲车司机赵庆群、王磊、宁新、祝旭明、王耀，还有几位始终没留名的村民，加上正在附近修高速公路的工人们，跳上铲车和挖掘机就冲进了洪流。
13: 我自己的车放那也没顾得开，先救人为主嘛，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
14: 当时那个感受，水特别急，都慌了，然后我们就发出求救信息，政府就派铲车去接我们，给我们放到铲车以那个上以后就不慌了，就安心。

0: 了。
1: 听到家住汪清县春中社区的九旬老人被困的消息，春阳派出所民警联系铲车，劈开被淤泥堵塞的通道，将老人小心翼翼抬上铲斗，转移到安全地带。
2: 当时是水已经到他的腰部了，大概得有一米深，我跟政府的工作人员赶忙下去将他扶上了铲车，老人现在就是没有问题。
1: 在春阳镇上屯村，村党支部书记赵清生带领大家用铲车帮助连夜转移群众，坚决不漏一人。
3: 当时路段了，只能有铲车能进村，村民也都是自发的把铲车开出来救助老百姓。
4: 当时是洪水过来了，我们没车出去，我们上厕所走不动，安排铲车把我们端出去了。
1: 随着强降雨结束，百姓都被转移到安全地区，但铲车没有停下。洪水退去，恢复家园的活才刚刚开始，铲斗从载人变成了载泥。
5: 现在就是在清淤所有的街道和那个入户的这些泥吧。
1: 此时春阳镇的铲车小队又迎来了新的力量。汪清县林业局260余名干部职工下沉春阳镇，他们调来铲车、挖掘机、清淤搬运。当地公路养护公司调动装载机清理路面落石，疏通涵洞。当地还组织起500余名党员、机关干部和志愿者配合机械进行清淤整治。铲车的发动机声成了春阳镇恢复元气的心跳。
6: 动员更多职工加入志愿者队伍，帮助老百姓尽快恢复正常生活。
1: 重建开始后，铲车还是没有停，加固受损堤防，修缮损毁村道，电力、通信、供水设备抢修，铲车同样在前面开路清障。
5: 多少天我们不知道了，29号到现在一直在干。
1: 如今路通了，水通了，电通了，铲车不会说话，但大家会记得每一个被他托起的身影，记得每一双紧握方向盘的手，记得那句有事再喊我背后最朴素的守护。
7: 央媒听吉林，
8: 8月6号，新华视点在习近平总书记关切事专栏中推出厚植营商沃土，推动东北全面振兴。报道去年以来，吉林将个体工商户入选经营主体无事不扰白名单，对信用良好、无重大风险的主体最大限度减少现场巡查，划定10大类23项不予处罚清单，落地柔性执法、守违不罚，实现无事不扰、有事必应。数据显示，目前吉林省已有 13.5 万户经营主体纳入白名单，其中个体工商户达 9.6 万户。8月7号出版的《人民日报》在《中国道路、中国梦、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应担当》专栏中推出《追上光、投去光》，讲述了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张超凡自强不息追光逐梦的故事。8月6号，《经济日报》客户端推出《吉林建设森林四库，力争2030年林草行业全产业链产值达3250亿元》。报道吉林省将大力发展林下经济，壮大林草产业，力争到2030年全省林下经济产品产量突破80万吨，年均增长 6%， 林草行业全产业链产值3250亿元，年均增长 6.5%。
9: 节目的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白山南部、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最低气温白城11度，其他地区13到16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3到27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4度。
8: 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李焕瑞，主播李月、郑宗，监制刘小磊。
10: 了解身边，聆听远方，用心记录，用爱讲述。感谢您收听738早新闻，明早7点，期待与您再相约。
7: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8: 普法一分钟。
7: 本栏目合作伙伴。

0: 办，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2: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好多朋友经常觉得没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就喘不过来气，胸闷心慌，像压了一块大石头，感觉特别累。这个时候劝您千万别硬扛，这很可能是心脏在提醒您该补充辅酶 Q10 了。补充辅酶 Q10 含量非常讲究，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吃了又没什么用。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身边很多人都在用的好产品，国和堂辅酶 Q10。 它每百克含辅酶 Q10 11克，具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双功能。算下来每粒含足足50毫克的辅酶 Q10。 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推荐，成人每日推荐摄入量的上限刚好呢就是50毫克，每天不用多吃，只需一粒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特别适合经常胸闷乏力、心慌气短、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咨询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这么好的辅酶 Q10，原价198块钱一瓶，一分不会少。今天吉林新闻广播专属福利，十分钟之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而且不是那种给您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买到手的，全部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纯纯的福利产品。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
5: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916阳光热线周报。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本周的重点内容。
7: 白山的刘女士打进我们的热线，她想要反映的是，她呢是白山市浑江区商业局下属照相馆的退休职工。往年啊，单位一直都在给发这个采暖费，也都很及时，但去年的这个采暖费到现在都没有发下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们根据刘女士提供的电话找到了浑江区商业局财务科，下面呢我们就来听听财务科的工作人员给出的解答。
8: 就是咱们以前的那个区商业局下属那个照相馆的退休的那个正式职工，他那个去年的取暖费一直没给，他这个是没有了吗？还是说就是去年的钱没发，还是以后
9: 还没发呢？就是财政还没给拨这笔
8: 钱啊，咱们得等政府拨钱然后才能发，是不是？
9: 等财政给拨钱我们就能给发了。那业务科室也一直在协调这个事儿，然后财政就一直给咱们说尽快，反正这边可能财政钱也比较紧张，所以拖了这一段时间。
6: 好在2026年还剩下将近小半年的时间，那我们就再等一等，因为这财神啊是非常关键的哈。如果财神钱紧张，那自然那

0: 可能我们的采暖费补贴就要再等一等。其实我们昨天还在议论说，刘阿姨给我们打这个电话，刷新了我们对于上年纪的早些年退休的叔叔阿姨，包括我们这些老人家的采暖费补贴的认知。因为根据我们了解，像七八十岁的老人如果有采暖费补贴的，一般情况下可能就几十块钱。
1: 嗯，
0: 但是刘阿姨说自己的采暖费补贴一年是808块钱，所以我们赶紧得帮着问问。
1: 就是800多块钱，那真不是一笔小数目啊，真是每年都有，还挺好的啊。那这个事儿呢，刘阿姨别着急啊，咱们就耐心再等一等，希望财政早点能够把这笔钱啊发放到位呀。
0: 嗯，再等一等啊，这着急也没有用，就得等钱到位才可以。不是说推您，
1: 嗯，
0: 也不是说要怎么着，就是现在钱没到位呢，钱到位肯定尽快就会发了。吉林市的鞠女士啊，前两天给我们打来电话，说了自己遇到的一件让她很气愤的事儿。她说自己是住在吉林市船营区搜灯站镇下洼村三组，是村里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呢。去年五月，村里呢给每位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分了22元的分红钱。因为这个分红钱我们不知道具体是不是分红，得加上引号啊。那鞠女士她说的是什么事儿呢？她说自己家因为没有额外的册外地，那没有额外的册外地就不需要给村上交册外地的费用。因为这个原因，她一家四口人没有得到每人22元共计88元的所谓的分红的钱。鞠女士认为这次分红没有自己家的份儿，那以后可能村上再有相关的分红，自己家可能都没有份儿了。所以她想问一问，为什么没有自己家的这88块钱的分红钱。
1: 嗯，节目上呢，我们让鞠女士把村里的分红协议啊发到我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帮她看一看是不是鞠女士对协议有相应的误解。如果我们看不明白，我们找律师帮着鞠女士看一看。那另外呢，我们也很想联系到村里的张书记，但是这个张书记呢一直没有接电话。鞠女士这种情况到底符不符合分红的要求？是什么原因没有分到呢？
0: 嗯，鞠女士说把相关的分红协议发到了我们吉林之声的视频号的私信里，那由于我们目前还没有看到，所以具体情况我们还要再等一等。那张书记的电话我们的记者在节目之后终于拨通了，张书记进行了解释。他说去年也就是2025年五一左右，下洼村这笔分红是属于册外地的分红。在节目上我们也反复追问了鞠女士，说这笔分红是不是咱们所有有册外地的交了册外地费用的我们这部分村民的分红。鞠女士说不是，就是给所有村民的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那鞠女士家张书记说因为没有册外地，也从来没缴纳过册外地的钱，所以册外地的分红就没有鞠女士家的份额。另外呢，我们也了解到鞠女士因为分红的问题已经把这个问题起诉到了当地的基层法院。那当地的一审法院包括吉林市的二审法院都判决鞠女士败诉。那针对这个情况，鞠女士心里应该也是知道的，是吧？我们也希望大家在跟我们反映相关问题的时候能够尽可能的跟我们如实的反映呗。
1: 嗯，就是实事求是的全都告诉我们啊，无所保留的跟我们讲。那经过法院审理的，那这个您如果还不觉得不满意，或者说认为这个不合理的话，您可以继续上诉。但是我们觉得啊，就是我们如果已经提交了所有的这个证据，而且人家已经审核了，人家也都帮咱们查完了之后才给出这样的一个判决的结果，我觉得您大可以相信啊。因为人家的确村上也拿出了相应的这个政策，这一块地不是所谓的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分红，是人家交了这个就是册外地的钱的人给他们进行了返还，所以这个是专项的一个返还，它不是咱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每个人都应得的份儿。你也不用担心说以后啊，这次不给我分以后就没有了，那这一次它是专项分，那么下一次等到咱们全体村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都能够享受到分红的时候，那个必须得有咱家的份儿。如果那个时候说没有咱家份，那咱必须得争一争。
0: 关于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涉及到自己利益的这个问题，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反复说，大家一定要捍卫自己的利益。但是如果我们的这个利益不是说必须要争取，或者说我们争取的这个利益它不是合乎相关的规定或者说法律法规的，那我们就不能，我就硬要争取自己的这份利益。还是那句话，该是自己的 一分不少，那不该是自己的一分不拿。那根据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如果这个案子已经经过了一审的判决，同时呢又经过了二审中级人民法院的终审，那就没有上诉的空间了。所以希望君女士看看能不能解开您自己的这个心结，也希望能够通过我们刚才这几句不是特别专业的啊，从法律角度的话，能够给您一点点帮助。松原的高女士替自己的母亲咨询关于照护险的相关的政策。高女士的母亲已经90多岁了，参保的是当地的居民医保，现在处于半失能的状态，想问照顾瘫痪的人有没有相应的补助。之前我们也有听众咨询过类似的问题，我们已经说过咱们松原是吉林省照护险的试点的地级市，那如果我们已经参保了当地的居民医保且参保了长护险或者说照护险的，那符合条件和要求的，我们都可以申请照护险的待遇。那松原更特殊的一点就是，它不仅可以提供相关的照料的服务，对于照护失能的家属也有相应的这些经济上的补贴。所以具体的可以打一下咱们松原市医保局的电话，咱们问一下怎么申请。因为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家属如果想申请相应的补贴是需要参加相应的培训的，培训结束之后需要有一个特别简单的考核，考核通过了我们就可以享受到相应的补贴了。
1: 想要享受到这个失能补贴的话，得需要老人持续失能6个月以上，也就是半年以上啊，我们才可以申请。可以向当地的乡镇医保窗口提交病历、身份申请、失能专业评估等等啊，这样呢才能享用相应的待遇。如果老人家已经身体不光是失能，可能还身患残疾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申请残疾人的相应的补贴。
0: 今天的916阳光热线周报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每个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欢迎您拨打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温馨提示您，如果您想咨询或反映相关问题，请提前准备好相关的信息，梳理问题线索。电话接通之后，请您留意电话听筒的声音，简要的向主持人介绍事情的概况，提出您的诉求就可以了。916阳光热线，愿意为您排忧解难。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情况？眼睛看东西越来越发花，不管是手机上的小字还是电视画面，总觉着眼前蒙着一层雾，眼睛还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异物磨得难受，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如果您有这些症状，眼下就得重视起来，要是拖着等到症状加重再调理，就要多遭罪多花钱。建议都用上咱台里一直推荐的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好视力26周年大庆，我们特联合好视力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今天咱们吉林的听众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就能多得78元王牌眼贴。记好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咱们的眼贴当中呢，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中草药精华，都是清肝明目、活血通络、改善眼周血液循环的好东西，贴上就有明显的效果。坚持贴，眼前的雾气散了，看东西就会特别的清晰透亮。那么眼睛不好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抓住这一次机会，这可是咱们台里专门申请的福利。只要是在现在拨打400-609-2166订购，就会享受多重好礼。具体呢，您抓紧时间跟我们客服来咨询一下，400-609-2166，400-609-2166。
3: 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2: 我是主持人文琪，我们邀请到了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心血管内科危重病病房主任医师宋刚宋医生。那么我们很多人会认为冬天呢天冷，咱们血管是收缩的，心脏病容易高发，夏天天都热了，应该更安全，为什么在临床上反而是夏天心衰老人是更容易出事的呢？
4: 对，这就是一个大家特别容易出现的一个最大误区。冬天呢，实际的主要发生这个心绞痛和心梗啊， 概率更高一些。实际夏天呢，天热，这个循环血量有一个急剧的变化，可能更容易发生心衰，急性发作，反倒是一个住院高峰的一个发病季节。

0: 原因呢主要以下四点。第一呢，就是说这个夏天温度高湿度大，全身血管都扩张了，这样心脏得提供更多的这个工作负荷，增加了心脏负担，心衰患者尤其可能对这东西更敏感。第二点呢，就是老年人容易出汗，出汗特别多，但他口渴比较迟钝，补水不容易及时，这样容易出现这个脱水，血液浓缩，进而发生这个肾功能变差，这样排水这个能力下降以后，体液储留容易加重这个心衰。第三点就是说，这个夏天喝水啊，尤其吃西瓜啊，喝饮料喝汤，这样的话一不小心控制不好量，循环血量啊负荷增重以后，也容易加重和诱发一个心衰。第四点就是冷热交替，室外温度特别高，回到室内呢有空调环境，或者室内吹空调吹风扇呢，洗热水澡吃冰块，这样血管呢一收一缩，这个过程呢老人这心脏是承担不了的，尤其心衰患者非常脆弱。所以呢夏天呢我们对心衰老人的一个建议呢，就是说他特点呢就是一边怕干，怕这个水补充的不够，一边还怕湿，怕这个水过量补充。
1: 我的爸妈我的家，播出时间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30到13:00。
2: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3: 哇，太好吃了！
2: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即邻。
4: 即食即品，一周盘点。功能饮料的咖啡因含量并不低，过量摄入可能会引发焦虑、失眠，甚至心血管的问题。更要注意的是，有一些产品的糖含量很高，一罐就超过每天推荐的摄入量了。孕妇、儿童、服药的人群和饮酒者尤其要谨慎。
5: 我们身边呢还有很多看似健康实则伤身的生活习惯，比如说起床后立刻叠被子，会把睡眠中的湿气和汗液闷在这个被窝里，反而利于细菌的滋生。趁热吃饭喝汤容易损伤食道黏膜，在水龙头下冲洗生肉会让细菌四溅，扩大污染范围。用普通纸巾包食物，用毛巾擦干碗碟，用牙签剔牙，上厕所途中冲水，这些看似卫生的行为实际上都可能带来健康隐患。来改掉这些习惯，生活才能更健康。
4: 夏天喝饮料越喝越渴，问题出现在钠上，钠摄入过多会让细胞缺水引发口渴，选饮料的时候要记得看营养成分表，钠含量越低的越解渴。纯番茄汁、混合的蔬菜汁、椰子水、脱脂牛奶和无糖的豆浆都是低钠低糖低热量的好选择，补水又健康。
5: 桑拿天高温高湿，身体容易积攒湿气，那湿气困在脾胃会食欲不振，停在肝胆会暴躁易怒，然后这个口臭、腋下臭、脚臭也可能是湿气的信号。饮食清淡，适当运动，充足的睡眠，配合红豆薏米粥都是祛湿的好办法。
4: 这周还有一个有趣的小发现，秋葵的粘液竟然能去污，它里边富含果胶和多糖，可以吸附色素的微粒，甚至被科学家们用于去除水中的微塑料。除了降血糖、保护肠胃、美容养颜，秋葵呢还是补钙和补眼的好帮手。下次吃秋葵啊，别再嫌弃它黏黏糊糊的了，那个粘液就是它的精华。
6: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声音艺术家朱哲琴从具象的音乐中走出后，他执着于在抽象的表达中找到自由。
7: 月初交心，
6: 由何训田作曲、朱哲琴主唱的阿杰古唱片被称为在世界范围内真正有影响的一张中国唱片。阿杰古对西藏文化中神秘主义的那一部分加以开掘发挥，如轮回转世、福祸因缘、祈求祝咒，饱含苍凉意味。

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益诺叶黄素您今天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先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 400-136-1686 400-136-1686。
1: 胎儿有继承权吗？农村集体土地被征收会有哪些补偿？被他人冒名顶替上学或工作该怎么办？父债子还有法律依据吗？你想知道的法律问题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
2: 普法小贴士：暑假来临，不少学生希望通过打暑期工积累社会经验，赚取零花钱。不过在体验工作乐趣的同时，掌握相关法律知识至关重要。本期节目梳理暑期兼职可能遇到的法律问题，暑期打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暑假工与用人单位要签订劳动合同吗？暑假工与用人单位之间一般不构成劳动关系，可以不签订劳动合同，但暑假工的权益受法律保障。根据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2条规定，在校生利用业余时间勤工助学不视为就业，未建立劳动关系可以不签订劳动合同，所以暑假工与用人单位之间一般不构成劳动关系，可以不签订劳动合同，但双方可签订劳务合同，约定工作时间、地点、报酬、支付方式、劳动范围等事项。若未签订劳务合同，也务必通过聊天记录、录音等方式留存证据，以便维权。未满16周岁可以打暑期工吗？一般情况下，严禁雇佣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劳动法第15条规定，禁止用人单位招用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文艺、体育和特种公益单位招用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必须遵守国家有关规定，并保障其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未成年人保护法第61条第一款规定，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招用未满16周岁未成年人，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所以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不能打暑假工。用人单位扣押身份证怎么办？若遇到用人单位要求扣押身份证，应果断拒绝，坚决说不。根据劳动合同法第9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不得扣押劳动者的居民身份证和其他证件，不得要求劳动者提供担保或者以其他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打了几天工想辞职，可以拿到工资吗？只要付出劳动，就必须结算对应工资。根据劳动合同法第71条规定，非全日制用工双方当事人任何一方都可以随时通知对方终止用工。终止用工，用人单位不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不过根据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必须及时支付工资报酬，若拒不支付，打工者可以向当地劳动监察部门投诉。 暑期工的工资标准有无相关规定。暑期工不属于劳动法范畴的劳动者，也并非以打工作为谋生手段，因此劳动合同法中最低工资标准等规定并不适用于暑期打工的学生，但根据公平原则，一般不应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暑假打工期间出现工伤怎么办？尽管不以就业为目的，但暑期工仍受民法典关于劳务关系的相关法律保护。在校大学生不具备合法的劳动者主体资格，暑期打工不算就业，与单位不构成劳动关系，因此不属于工伤保险条例调整的范畴，不能认定为工伤。用人单位往往以此为由拒绝承担责任。民法典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提供劳务一方追偿。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受到损害的，根据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
3: 人们在生活中的许多细小举动其实都有着法治的影子，比如购物在结算后面对长长的明细单，总想再多瞅两眼，以核实有没有算错，亦或承诺的优惠是否兑现。法律意识往往就蕴在这多瞅两眼中，很多人正是从最初的多瞅两眼逐步成为不看甚至不拿小票就匆匆离去的熟客。一方有不被侵权的确信，一方有守法的信念，在这里规则与人心，人心与生活之间实现了一线勾连。
1: 让法治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法治中国的愿景必能加速实现。
2: 本期节目编辑郭兰，二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
1: 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普法热线，让法治的声音更加响亮。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接下来这个补贴福利，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面向吉林全省最后再发放2000份加强版中老年蒸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干涩流泪，还是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甚至走路干活都费劲的，今天只要拨打400-609-2166，统统呢都能领眼贴。特别是还没有用过的听众，一定要趁着今天的福利体验试一试。电话记好，400-609-2166，400-609-2166。这人一上岁数，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儿。像现在啊，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像隔着一层雾，手机上的字怎么瞅都费劲，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很多中老年朋友节俭惯了，怕花钱，总觉着忍一忍，但是到最后症状加重了，不得不多花钱。建议现在呀，咱们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里面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命门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覆盖20多处眼周穴位，贴完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都特别的轻松。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好视力26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了。只要呢现在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就给您78元蒸汽眼贴。赶在前10分钟打进电话的，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家用按摩仪，最后呢再送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这是最后一波福利了，大家抓紧拨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夏季啊，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呀、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